0: 而这次华盛顿会晤是中美双方落实元首共识、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又一重要契机。据中方此前介绍，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基地现场，两人也继续进行着交流。而明天，也就是24号，特朗普总统将会在白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短暂的交流结束后，两国元首握手道别。习近平主席登上礼宾车。车队缓缓启动，驶出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1: 习近平已经抵达美国，正式展开访美行程。美国方面有哪一些最新的反应？立刻连线给我们的特约记者王冰如。冰如早。
2: 相宜早。
1: 冰，我们好奇哦，现在美国各界还有官方的一些报道，是有哪一些的反应对于习近平主席这一次的访美呢？
2: 好的，翔姨。那么我们刚刚呢看到，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美方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一个非常隆重的欢迎仪式。那么在明天早上呢，白宫还将再次举行一个更加正式并且更加隆重的欢迎仪式。届时呢，将会有大约500名各个军种的美军出席，并且呢，在我后方的白宫的上空会再次有美国的军机飞过。那么在明天晚上的时候呢，将会是国宴的环节。那么今天呢，美中的贸易委员会主席谭森向我们透露说，这一次国宴的邀请函啊，可以说是一票难求，不能够进去国宴的这些企业家代表要远远多于拿到了邀请函可以进去的代表。那么对于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期待，从美国商界的角度来讲呢，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将中美原本应该在11月到期的休战协议能够进行延期。另外呢，在关税问题上呢，能够双方降低关税。最后呢，在 AI 的这个问题上，是希望能够就 AI 的安全达成一些共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次出席国宴的很多美国企业家代表来自美国的这些科技巨头。那么当然啊，除了经贸问题，其实呢，对于中美的一些战略之间的议题，以及呢双方的共同利益，这次呢，美国的商界也希望能够达成更多的共识，给中美的营商环境创造一个更加稳定、更加友好的气氛。那么明天呢，中美元首会晤的这个行程仍然是满满当当的一天，光是这个欢迎仪式呢，就会预计达到1个小时，然后呢，会是中美大小范围的双边会晤，我们也会在白宫现场带来第一时间的资讯。翔毅。
1: 好，谢冰如的最新连线。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在中美元首会晤期间，或将会讨论的是贸易和关键的矿产领域的摩擦点。卢比奥表示，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两个经济体，两国可能是世界上军事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美方是有义务与中国的最高层进行互动与对话。他说，美中在贸易、供应链、关键的矿产等领域是存在摩擦，所以他认为两国的领导人进行对话和会晤是负责任的外交手段。卢比奥还表示，特朗普在今年年底还有机会会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以及20国集团峰会上再次与中国互动。
1: 美洲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23号接受凤凰卫视记者专访时表示，美国的商界对这一次的中美元首会晤有几大期待。第一，就是希望中美关系保持稳定，而其次是延长贸易休战，要降低关税，并且确保两国都能。

0: 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联合管理会23号举行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高级别会议，有多家的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出席，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接受我们的记者采访时就说，在人工智能的问题上，中美之间没有其他选择，必须合作。
2: 23日，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法国外长巴罗在联大期间主持召开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高级别会议。OpenAI、Anthropic 以及 Hugging Face、抱抱脸等多家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出席并通报，重点讨论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的潜在风险。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议上表示，人工智能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
3: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在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便利和机遇的同时，也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推动人工智能朝着向上、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
2: 此次会议举行之际，中美人工智能竞争与合作也受到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在联大发言中强调，美国要保持人工智能的领先地位。中美近期也就人工智能问题展开对话。傅聪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美在人工智能问题上必须合作。
4: 在这样人工智能强烈竞争的一个背景之下，中美之间在人工智能上的合作空间还存在吗？
5: 我觉得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在人工智能问题上，中美之间必须合作，因为这个问题超越了我们两个国家，事关人类未来发展和甚至生存的一个这么一大的问题上，中美两国必须合作。
2: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的国事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跨洋相聚顶层对话备受各界的瞩目。
1: 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两国元首将会进一步的校准航向，要推动中美关系新闻致远。今天的上午10点，资讯台、中文台还有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将会为您带来习近平访美特别节目，也要请您持续留意我们。待会儿要关注到的是伊朗总统联大演讲，他誓言永不屈膝投降。待会儿见。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当地时间23号的下午乘专机抵达美国的首都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画面你看到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时候，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的迎接，而习近平夫妇走下舷梯接受献花。双方走过红毯的时候，美方也鸣响礼炮表示欢迎。军乐队奏起中美两国国歌，根据中。

0: 以对叙利亚实施了500多次空袭和炮击，并进行了1200次地面入侵行动，有将近300人被以军逮捕拘留。沙拉补充说，叙利亚将继续进行重建，并力争成为促进地区稳定的国际伙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表示，本届的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投票率创下了历史新低，这新高这表明了俄罗斯人民对执政党的支持。
2: 普京当天通过视频连线主持政府经济会议，他表示感谢俄罗斯公民积极参与此次国家杜马选举，同时表示虽然敌对势力企图扰乱破坏选举，但俄罗斯是不会被恐吓的。
3: Хорошо известно, что нам пытались помешать, сорвать эти выборы, о чем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т постоянные попытки противника прорвать ПВО Москвы, других регионов. Но очереди на избирательных участках говорят о том, что запугать Россию невозможно.
0: 本届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于18日至20日举行，投票率为55.32%，创下历史新高。初步结果显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普京表示，这表明俄罗斯人民支持执政党为国家建设所做的努力。他也对俄乌战场前线的士兵表示慰问，并表示相信俄罗斯会取得胜利，实现特别军事行动中设定的所有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是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州的期间举行场边会晤，也讨论了双边关系与乌克兰冲突。而在会后，卢比奥就表示，俄乌双方有意达成涉及粮食和能源的有限度停火，俄方在会后就重申，俄罗斯无条件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
5: 会谈以闭门方式进行，这是两人自7月在马尼拉会面后的再次接触。俄罗斯外交部会后声明，拉夫罗夫在会谈中向卢比奥明确指出，俄方无条件致力于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消除其根源。他指出，继续向基辅供应武器的不可接受性，并批评欧洲国家支持乌克兰的政策。拉夫罗夫表示，乌方正蓄意打击平民和跨境基础设施，以此破坏全球能源市场稳定。俄方还强调，有必要根据两国元首去年在安克雷奇会晤中达成的共识，尽快改善俄美关系。 推动外交使团工作正常化，以及解决俄方在美国被没收的财产问题。卢比奥在会后向记者表示，俄乌双方均表达了在粮食和能源领域达成有限度停火的兴趣，这并非旨在结束战争，但或许能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一些全球紧张局势。他同时证实，美方已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今年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 G20 峰会，并希望普京能够接受邀请。凤凰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呼吁俄乌双方在入冬之前要采取降温措施，否则乌克兰就会反击，要使得俄罗斯度过同样痛苦的寒冬。
6: 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同一天就敦促俄方同意实施立即、全面而且无条件的停火。
7: 泽连斯基在讲话中指出，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2日的会晤中讨论了有关结束俄乌冲突的问题，强调俄乌双方在冬季到来前采取缓和局势的举措很有必要，否则只会两败俱伤。Ukrainians
8: understand that this winter could be very harsh for us, but in response we will have no choice but to make it painful for Russia too, and that's exactly. Why we say that de-escalation steps are important, are needed before winter, now.
6: 泽连斯基指出。 乌克兰既需要外交手段，也需要军事实力。他表示，仅今年前8个月就有63000架俄军攻击性无人机射向乌克兰。为了应对俄军使用的目击者无人机，乌军已成功测试了4架新型喷射动力拦截无人机，同时也在与盟友开发弗雷亚反导系统。 在联大一般性辩论进入第二天之际，联合国安理会就乌克兰局势举行会议。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在会前表示，乌方已同意实施立即、全面且无条件停火，呼吁俄方采取对等行动，并指这是开启任何实质性和平谈判的必要步骤。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重申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并对黑海局势表示关切。他表示，欧盟支持旨在维护黑海航运自由的各项努力，呼吁各方保护商业航运及关键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为了执行朝鲜国防发展五年目标的火炮及导弹武力现代化工作计划，国防科研部门22号进行升级版240毫米可控火箭炮弹试射，也验证火箭炮弹的命中准确度和优越性。由朝鲜第二经济委员会委员长高炳贤所指导试射，另外有多名的高官和军官的观摩。升级版240毫米可控火箭炮弹应用自行精确制导系统，分别是以弹道飞行的一个方式和滑翔飞行复合的方式，而且可以打击100公里和115公里内的目标。而当天的试验也验证火箭炮弹的命中准确度和优越性。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朴正天他强调，要做最具致命性和具有破坏力打击的能力，把它集中部署到南部边境。马上好，我们要看到的是6名的神舟航天员受称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待会见。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剧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3: 担忧俄罗斯发动混合攻击，欧洲多国紧急预警，俄罗斯与北约是否处在开战边缘？史无前例，规模空前，乌克兰出动上千架无人机，如何重创俄罗斯能源命脉？胡塞武装首次袭击沙特首都，中东局势为何迅速升级？
4: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神舟二十号、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23日在北京举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受褒奖的6名航天员表示热烈祝贺，也向航天战线的全体人员致以诚挚问候。
1: 授称颁奖仪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仪式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的给6名航天员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的决定。张声民向受褒奖的神舟二十号航天员陈东、陈忠瑞、王杰、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颁授奖章证书。仪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军委机关有关部门领导、军事航天部队官兵、航天战线参研参事代表等参加仪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于2026年1月、8月分别作出决定，给陈东颁发一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陈忠瑞、王杰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23号的晚间9点32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了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也获得圆满成功。
0: 来关注香港，香港首份的5年规划推动金融业从传统赛。

0: 到迈向多元化的增量升级，在稳固传统金融优势的基础之上，同时政府以黄金、贵金属、大宗商品、离岸人民币市场作为战略的切入点，系统搭建全新金融生态圈。
1: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在接受我们的专访的时候，也详解香港未来五年金融扩容的核心布局。
2: 一座国际金融中心如何跳出股债市场的传统赛道，挖掘出全新的增长动力呢？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给出了答案。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振宇接受本台专访，解读规划下的金融发展策略。除了持续夯实股票债券市场的根基，香港将以

0: 得就係我哋嘅市場要多元化，同埋嚟緊咧，除咗股債同埋呢一個嘅貨幣市場之外，我哋咧都會建設呢一個
1: 七城線三足鼎立格局。英國主打倉儲與場外結算，美國主導期貨交易，瑞士則負責黃金冶鏈提純。而亞洲時區一直缺乏完整閉環的黃金產業鏈，香港將依托自身制度與區位優勢，補全這一市場缺口。
0: 咁其實我哋香港正正係能夠發揮到咧喺亞洲時區集合呢三個地方嘅黃金市場嘅功能於一身。
2: 香港嘅黃金中央清算系統已經開始試營運，未來點樣聯動港交所去到發展好似黃金又或者大宗商品方面嘅業務呢？
0: 我哋嚟緊喺下年嘅第一季，我哋嘅港金結算公司咧就會係正式營運，而都包括咧今年年內我哋咧港交所會去宣布佢哋呢一個嘅人民幣貴金屬嘅期貨合約嗰個嘅內容，而都包括喺年底前咧成立個貴金屬行業協會。其實呢啲都係我哋咧係可以話工作一部分，希望咧係提升我哋金融嘅嗰個競爭力同埋功能咧，係服務國家整體嘅金融戰略嘅。
1: 黄金大宗商品市场重在建立实物资产的定价机制，与此配套，香港一五规划也同时提出要强化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以及国际风险管理中心的功能。
0: 隨住人哋更加願意去持有人民幣，願意用人民幣投資，佢當然希望更加多嘅個風險管理嘅工具。咁所以點解咧？我哋最近都推出咗呢一個嘅喺國家嘅支持之下，五年期嘅國債期貨。咁從佢個參與方，你見到咧，基本上係歐美同埋中東同埋亞洲其他地方嘅參與者都有嘅。咁正體現到咧，係呢個全球嘅參與者對於呢啲咧係管控好人民幣匯率風險產品嘅需求，而同一時間咧，香港正正係發揮咗呢個咧，作為一個風險管理中心嘅角色嘅。咁所以當然我哋依家嘅方向一定係咧，係成熟一項推一項啦。咁喺監管成熟嘅情況之下咧，我哋都會有適當嘅宣佈嘅。
1: 依托五年規劃的框架，香港會繼續發揮國家雙向開放的超級聯繫人角色，服務內地與全球之間的資金往來，助力國家金融高質量發展。鳳凰衛視季思清香港報道。
3: 马上还要看到是美国的九月 PMI 意外的强劲，也强化联储加息预期，待会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2: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美股主要股指在周三全线下挫，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上游通胀压力不减，这强化了美联储可能持续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而现在投资者也在继续观望的是中东局势发展，更在等待美伊谈判进一步明确的信号。详情请本台驻纽约记者来做一个总结。
1: 周三美股收盘全面下跌，美债收益

0: 维持在多年高位，加息预期升温，拖累高估值科技股表现。周三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也是几乎全面下跌，只有能源板块上涨，通信服务板块和公用事业板块领跌。AI 方面呢，也是成为了市场的今天的焦点。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和 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周三在联合国发表讲话，两人都呼吁各国加强合作，应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所带来的风险。特朗普周二在联合国讲话中，则是对于国际层面的 AI 监管表示批评，双方存在明显不同的主张。那么与此同时，两家 AI 的上市也是值得市场关注。据报道，Anthropic 目前呢，则是计划将 IPO 时间调整到11月，OpenAI 则是不会在2026年上市。油价重新反弹至每桶100美元上方，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超过3%，收于每桶103.08美元。德州轻油也是上涨，收于每桶92.16美元。特朗普此前表示支持限制柴油出口，不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则是在周三表示，禁止柴油出口可能反而会推高汽油和航空燃油价格。另外呢，最新公布的美国采购经理人指数表现强于市场预期。美联储理事鲍尔当天表示，美国经济增长强劲，就业市场也是保持稳健。然而，通胀风险则是有所上升。他认为未来还有可能会进一步的调整利率政策。那么，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继续上涨，达到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周三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来到了5.1%。美元指数 DXY 上涨来到了101.096，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320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佑明纽约报道。
1: 美国九月份的 PMI 数据就远超预期，强化了市场对于美联储持续的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而美国国债收益率全线冲高，基准十年期的收益率再度升到将近20年的高位。
2: 标普全球周三公布，美国九月份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初值报58.4，远超预期的55.3，创2021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制造业与服务业 PMI 同样双双超出预期，显示出整体经济仍然呈现加速扩张的趋势。标普全球表示，这是自2015年以来，除了疫情后需求反弹之外，商业活动改善幅度最大的一次，并且伴随着新订单的激增，供应链瓶颈加剧，价格也呈现上行压力。这意味着美联储可能需要持续收紧货币政策，来压制经济过热的风险。这也引发美债市场剧烈抛售盘。周三，各期限美债价格全线下跌，对利率更敏感的2年期收益率创2024年5月以来新高。10年期美债收益率反弹15个基点，再度突破5厘关口，创下2007年7月以来新高。5年期收益率当天在一场规模约700亿美元、需求疲弱的拍卖后加速上行，日内飙升近20个基点，也是2007年以来首次突破5厘。30年期收益率更创下2004年以来新高。高盛的分析师称，目前6%的财政赤字加上1.5万亿美元的支出，意味着大量债券发行和名义增长，对于股市而言是更为清晰的宏观风险。这不是失控的通胀，而是持续上涨的实际资金成本。利率期货市场显示，市场定价10月份继续加息的概率已经接近70%，而隔夜指数掉期市场对未来12个月的加息幅度定价来到93.6个基点，对应着可能1年之内高达4次加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好，继续为大家跟进报道的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禁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等3家的美国媒体进入白宫之后，以及总统电视联席采访团宣布暂停采访之后，现在白宫推出了一个自有频道，就叫做特朗普电视。
1: 而加州州长就批评特朗普这个做法，他指出这根本就是一个专制行为。
4: 在东特朗普上周禁止 CNN、MSNBC 及政治报进入白宫后，白宫在周一推出了名为特朗普电视精选频道，试图进行24小时全天候的网络直播作为应对。据新闻网站奥克西奥斯的报道，特朗普电视在电视采访团缺席情况下仍然提供活动画面，显示特朗普政府自有的视频画面至少能填补部分空缺。特朗普电视也成为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自有的平台直接与公众沟通，绕过传统新闻机构更加广泛的努力之一。有分析认为，自特朗普决定禁止 CNN 等媒体进入白宫开始，特朗普方面已经做好包括推出特朗普电视等所有的应对。报道指，心腹也成为白宫能否决定哪些新闻机构取得采访总统权限这场更加广泛争端的一环。同时，没有解决遭进媒体与诉讼引发的第一修正案的争议，却让特朗普政府多了一个直接的管道，可以发布总统及政府。

0: 视频内容，加州州长纽森抨击了特朗普电视的上线，并在社交媒体称，特朗普禁止独立新闻机构进入白宫，现在又推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府运营的电视台，试图掩盖他和他的政府让美国民众失望这一事实，并指这是总统表现出的真正的专制行为。前白宫记者协会主席姜伟嘉称，美国并不存在由政府运营的国家电视媒体，美国不能拥有国家电视台，这正是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原因，因为必须有独立的行为主体。充当观察者，如果政府只向你展示他希望你看到的，那么你就必须问我们究竟错过了什么。凤凰卫视杨文杰、李占清、罗森报道。
1: 而根据气象部门的一个预报，数十年来的太平洋地区最强劲的飓风正在逼近墨西哥的西南海岸，而美国加州一带或许就会受到影响。
0: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周三通报称，强飓风波洛已发展成为数十年来太平洋地区最强劲的风暴系统之一，目前正在逼近墨西哥西南海岸。国家飓风中心称，这是一场极度危险的风暴，最大持续风速约达到每小时265公里。气象学家称，这一超强飓风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当前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厄尔尼诺导致太平洋海域水温升高，并且改变了风力模式，为飓风迅速成型增强提供了充足的能量。报道指，飓风虽然不会直接登陆美国本土，但波罗的影响力仍将波及西海岸。国家气象局预测，受飓风影响，南加州海滩从本周末起将迎来巨浪和强劲的离岸流，并且持续至下周。加州在本周宣布启动气候紧急状态，应对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造成的严重损害。这一程序性的措施将提前调拨物资。气象学家认为，南加州当前最大的威胁并非强降雨，而是新一轮的强劲海浪。未来数月恐出现威力强大且具破坏性的暴风雨，潮汐可能高于正常水平，海岸可能淹水。今年夏季以来，南加州的海岸线已经接连受到太平洋风暴冲击，造成沙滩流失和沿海基础设施受损。多个邻近社区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气象部门警告，新一轮的风暴潮可能进一步增加沿岸洪灾和海岸侵蚀风险。凤凰卫视杨明月、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2: 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在三号表示，摩洛哥已经承诺会合作，防止非法移民大规模的涌入到休达事件再度发生。此前有消息称，在23号可能会再次出现大规模的移民从摩洛哥涌入到西班牙在北非的非达休地情况。西班牙也加强在休达边境的警力还有军事部署。阿尔瓦雷斯就表示，他正在和摩洛哥方面在取得联系，而摩洛哥方面也通过了驻西班牙大使馆，表示双方将会再度的进行合作，防止此类型事件再度发生。西班牙估计目前依旧还是有超过10000名的非法移民持续滞留在当地。
1: 体育赛事，这是24号名古屋亚运会的最新赛事，赛艇男子单人双桨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邓志伟以6分38秒98的成绩夺得金牌，这一次也是中国队在本届的亚运会赛艇项目上获得的首枚金牌。
2: 而中国组合尹旭帝和聂义德获得了亚运会赛艇男子的双人双桨金牌。另外，亚运会的武术散打女子52公斤级的决赛，中国选手吴迪获得了金牌。
1: 紧接着跟进到今天的娱乐快递。
3: 有乐坛校长之称的香港殿堂级歌手谭咏麟，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的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香港站周二晚迎来围场，刘德华与李克勤低调现身观众席支持，刘德华在台下听得投入，不时手舞足蹈，谭咏麟又邀请刘德华和李克勤上台，三人有说有笑，更一起合唱他们一起合作的歌曲。

0: 完成演出后，谭咏麟受访时预告中秋节会怎样度过，并对于这次演唱会是否真的是他在红馆的告别作也跟大家亲自说明。
1: 真的有个场地是适合的，我到时先再想。
2: 实有的，是啟德都未唱。
3: 有想过的校长是吧？
4: 红馆最后一次了嘛，你说。
5: 是吧？
6: 以足自身啊。
4: 过两天中秋节会怎样过？中秋节。
6: 过两天中秋节多少日啊？
4: 25日。
6: 是啊。
4: 是啊。
6: 那是一定要安排啊。
4: 有什么安排啊？
6: 那当然跟家人和一些朋友啊这样咯，去
4: 赏月。
6: 是啦，类似啲咁嘅嘢咧。
0: 香港艺人蔡思贝自宣布离开电视台做独立发展后，动向一直备受外界关注。日前，他前往新加坡为全新的电影开工拍摄，透露这次角色极具挑战性，更需要全程使用英文对白。蔡思贝受访时又提到，希望可以尽自己的能力行善，更希望可以有多些不同的工作机会。
7: 我希望可以多啲机会啦，因为始终。都自己而家都係拼搏階段啦，咁都希望可以係有多啲唔同嘅工作機會，亦都有可以，譬如我賺到多啲錢，我亦都有多啲能力去可以幫助別人咁樣。
0: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8: 好，感謝搭乘鳳凰早班車，祝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9: 持續鎖定我們各界新聞。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之后，美伊双方代表在卡塔尔的斡旋下成功在纽约会面三个小时，实现了两国依然在交战之际高级官员面对面会晤的突破。伊朗方面证实，这次向美方传达了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的条件，而美国则是在特朗普联大讲话向伊朗传达原则是要么达成协议要么被毁灭，二选一的选项。这场会晤在伊朗国内遭到了强硬派的怒斥，然而伊朗的温和派舆论则认为伊美关系史是由那些未能举行的会晤所书写的，纽约正等待历史新一页。此外，特朗普和泽连斯基的会晤又为俄乌战局带来新的消息，能源停火提上了日程，泽连斯基公开表态称愿意和美俄展开三方会谈。好，今天晚上呢，全球连线纽约现场凤凰卫视驻纽约记者陈英谦，北京现场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广州现场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连线解读。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美伊双方面对面接触到底意义和价值何在？是走向和平的第一步，还是又一场各自表演各自表述的政治秀？另外，美乌也会谈，释放了谈判信号，俄方会不会接招呢？首先来看刘宇瑞的这则报道。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日在纽约开幕，本届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可美国作为东道主，特朗普一上场，先把信任二字按在地上摩擦。对于向来不愿放过聚光灯的特朗普而言，联大这个全球瞩目的舞台自然不能白来一趟。一场超半小时的演讲，从人工智能一路谈到地缘冲突，而其中相当大的篇幅都留给眼下最棘手的伊朗问题。特朗普软硬兼施，摆出一道是非题，要么达成协议让伊朗重建，要么美国迅速摧毁伊朗，还呼吁全世界一起在经济上孤立伊朗，对伊朗施压。说到激动处，伊朗代表团全体离席以示抗议。然而话锋一转，特朗普又释放熟悉论调，自信宣称美伊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达成协议，还大言不惭说伊朗正在等着看我中期选举的表现，但我已参选过并以压倒性优势获胜。然而，美国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整体施政支持率已跌至32%，创下历史新低。高达82%受访者预期美伊战事将持续更久。看来这场联大硬话，一半是说给伊朗听，一半说给选民听。联大会后，特朗普证实美伊双方进行了长达3小时的会谈，并形容磋商良好，富有成效。双方还准备不久后再次谈判。美方特使威特科夫社交媒体上形容会议具建设性，而伊朗媒体则披露伊方与会人外长阿拉格奇透过卡塔尔调解人提出重开霍尔木兹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归还冻结资产以及结束中东所有战线。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并明确表示，外交并不意味着投降，革命卫队则警告若美国再次攻击伊朗境内目标，伊方已经做好回击准备。当然，众目睽睽之下，特朗普也没有把联大舞台的戏份全放在伊朗一个篮子里。
2: We're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the leaders of Russia and Ukraine, and we will get that one done. It's going to happen, I think, more quickly than people understand.
1: 联大发言结束后，特朗普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指点起了俄乌的江山。特朗普表示，相信俄乌最终能够达成和平协议。泽连斯基则立马跟帖，表态只要各方准备好，乌方愿与特朗普和普京举行三方会谈。双方还谈到能源设施停火以及美对乌冬季援助等问题。泽连斯基提出，如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乌方也愿意对等停止相关打击。美伊联大会后密谈，中东局势会否出现新的转机？特朗普压住中期选举后达协议，他能否如愿以偿？泽连斯基喊话三方会谈，俄罗斯会不会就此接招？软硬兼施。
0: 好，确实啊，现在伊朗战争还有俄乌冲突是全球最重要的两场地缘政治战争。在纽约联大召开期间，美伊美乌分别实现会谈，如何解读这两场会谈对于接下来整个战场形势的走向？好，首先连线的是在纽约现场采访的记者英谦，我们先来观察一下美伊在联。

0: 大上的一个最新交锋，你有哪些观察和消息？
1: 是的，杨叔，伊朗问题在这次联大期间呈现出一个非常微妙的状态。特朗普昨天的联大讲话当中，伊朗是他重点提到的议题。他花了很大的篇幅去强调说，美国绝对不会允许伊朗有核武器，而且发出强硬警告，说如果双方最终无法达成协议的话，那么他很可能会选择直接摧毁伊朗。就在特朗普联大讲话谈到伊朗的时候，我们在现场其实也看到，伊朗代表团的成员啊，是直接起身离场，表达抗议。不过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公开强硬表态的同时，美伊之间的外交接触实际上还是在持续的。特朗普随后透露说，美方官员当天同伊朗代表团进行了大约是3个小时的接触，美方参与的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伊朗方面则包括外长阿拉格奇。不过双方啊，他并不是直接进行面对面会谈的，而是通过调停方进行沟通，调停人呢是在双方之间不断的穿梭传递信息。特朗普随后表示说，这次接触他觉得是非常有成效的，认为目前推动双方达成协议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势头。我们昨天在这里还采访到了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贾伯，他强调说，美国外交的大门并没有关闭，特朗普希望用自己的方式去推动双方达成一个协议。但与此同时，美国也在敦促联合国其他会员国还要进一步向伊朗施压，核心目标仍然是确保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另外，我们还了解到，今年美国呢对伊朗代表团本身也采取了非常非常严格的限制，包括像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外长阿拉格奇在内的核心代表团，虽然他们是获批准来到纽约，但是活动范围受到严格的限制，同时他们在购买奢侈品等等的行动方面也是受到限制的。所以说，美伊现在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两条线并行，一方面在公开场合，美国的言辞很强硬，甚至直接有军事威胁。但是在联大幕后外交层面，双方不仅保留着沟通渠道，而且已经进行了数小时的实质性接触。杨叔，
0: 好的，非常谢谢英谦。相关话题，我想请教的是国际问题专家滕建群先生。我们看到这次在美伊会晤啊，美伊尤其是伊朗方面是向美国提出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3个条件，我们发现和过去他提的5个条件相比，似乎减少了2个。你怎么看伊朗方面态度是不是有所松动？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觉得，就是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核心分歧上有没有妥协的空间？美国会全盘接受伊朗的条件吗？
2: 从前来看的话，美国是很难接受的，不管是解除制裁，还是那个对于所谓的伊朗的代理人的这些这个打击。那么我相信呢，美国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不可能呢改变对伊朗的政策。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的话，现在不管是5项条件还是3项条件，他其实呢也看到了特朗普总统现在在作秀的这种这个选择。因为从一开始呢，我们都知道这是美国特别特朗普政府啊在做出了一种这个表演。因为从发签证开始，那么在这个今年联大会期间呢，给这个伊朗的政治领导人从这个总统到外长发了签证，而对于这个巴基斯坦呢，他拒绝了签证。这很显然的是一种有目的的选择。那么同时还在这个纽约举行这个间接的会晤，这很显然也是一种表态。那么在演讲当中，我们看特朗普也讲了，这次这个会晤或者安排的这种相应的这个会见呢，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这个给伊朗的机会。那么他对于伊朗方面的判断，就是说希望通过拖延这场冲突来影响美国中期选举呢，对他本人是没有太大影响，更多的是对这个共和党这个选民呢，应该说是一种这个影响。所以从特朗普本人来看呢，我就其实他在做一场表演，他这种表演不仅仅是给伊朗看的，同样呢也是给国内选举的这个看的。特别是对中期选举来看的话，他即使是把自己宅得很清楚，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的话，即使是他那个不参加直接选举，但是从那个国会选举来看的话，如果说在11月份的这个中期选举当中，那么共和党失去哪怕是这个众议院一院的话，我相信接下来2年多时间呢，特朗普呢就可能成为一个跛脚鸭。而且我还记得在他上任期间呢，在这个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带领下呢，对他进行了2次弹劾。那么现在特朗普本人呢还有一些这个法律方面的弊案，那么一块儿呢向他发难。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说，他非常着急，他希望呢能够在这个中期选举之前呢，能跟伊朗达成一个象征性的妥协，或者是呢给伊朗呢一定的这种这个空间，让伊朗呢不要影响到这个2025年的

0: 美国总统选举，嗯，了解。所以在您看来，这个政治作秀表演的成分居多啊。好，来问一下另外一位这个国际问题专家秦天先生。但不管怎么说呢，这次会晤确实是距离上一次这个谅解备忘录谈判破裂过去好几个月了，而且双方呢是在纽约会谈，而且一谈谈了3个小时。从您的角度来看，这次的会晤它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呢？
1: 确实，这是时隔3个月左右之后，那美伊又一次启动了这个谈判。虽然这一次谈判显然它不可能产生本质上的这种改变，或者是不可能达成协议，但是它仍然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我觉得首先就是美伊双方毕竟是谈起来了。我们知道之前一段时间，美伊其实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僵局的状态，也就是好像打也打不出一个名堂。 但是谈又谈不起来，但是随着这次谈判的重启，也就意味着美伊在这种打与谈之间的这种钟摆运动再次向谈的这一面去倾斜，那么这多少还是要能够缓解美伊之间的这种紧张的对峙，同时也对地区局势的这种降级有一定积极的意义。那么另外的话，我觉得也不排除就是如果双方能够保持这种谈判的动力和节奏的话，那么双方在 比如说部分的局部的这些问题上，尤其是或者我们在海峡重新开放这个问题上达成一定的这种技术性的或者临时的安排，那还是有希望的。那么现在美伊双方其实在各自的表态中都特别的重视这个所谓重开海峡的问题，而双方目前在海峡问题上的博弈，实际上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双方都感受到了这种海峡不通畅给各自带来的这种压力，所以双方未来
0: 在海峡问题上实现一定的妥协，我觉得是一个可能出现的情况，而这个对美伊都是一种压力的坏事。嗯，钱先生，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在联大的发言呢，有40多分钟，那伊朗问题是占了很大的篇幅啊。那他的语气呢，并不友好，是用了一个非常直接的威胁式的，说你要么跟我达成协议，要么你就毁灭啊。但是呢，他自己后来也坦诚，他预测如果真的达成实行协议的话，可能也是中期选举之后了。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 比较坦诚的这么一个评估，那我们知道他如果中期选举的话，他是需要一个表面的，哪怕有一个表面的一个东西去向选民交代的。那接下来这段时间会发生什么呢？你怎么看？
1: 其实特朗普所说的就是中期选举以后马上就能达成协议，这个缺乏，我认为缺乏非常扎实的一个根据。那么只是特朗普自己一家的说法，其实他并没有给出就是未来在中期选举后立马达成协议的这个真正的理由。那么现在 就连特朗普的自己的特别亲近的幕僚之前也给过评估，说目前的美伊战事如果现在持续下去，有可能要持到特朗普任期的结束。所以特朗普的这个说法，我觉得他只是一种选举的策略，希望选民现在仍然把票投给他。那么他现在只是做出了一个空头的承诺，就是你们投票给我支持共和党，那么最终那么伊朗战事可能会很快的结束，那么油价会很快的下来。
2: 我觉得这还是一种空头支票。
3: 滕建群先生，您怎么看呢？应该这样的，因为对于特朗普来说的话，他已经多次宣布呢，马上就要达成这个跟伊朗之间的这种交易或者妥协。那么在2月28号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他也曾经至少10多次呢宣布将对伊朗进行短促而致命打击，但是呢，到最后时刻呢都踩刹车，因为对于特朗普来看的话，他希望能够体面的从 这场冲突当中呢，撤出或者后退，那么保证自己在国内选情呢，特别是对共和党人的选情呢，能有一定的利好。但是从现在的这个冲突样看来看的话，那么从伊朗本身来说，伊朗其实呢越战越勇，因为这是一场这个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的冲突，包括伊朗手里握有的无人机和导弹，以及现在 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再加上那个胡塞武装现在已经基本上，封锁住了曼德海峡，所以在这场冲突当中呢，伊朗应该说呢，它的这个目标呢越来越大，包括驱离美国，特别是美军呢出中东，那么在这个地区呢继续鼓励，像这个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还有这个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武装等，那么保证自己的这个地区的继续塑造呢 继续向利好的方向发展，所以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它并没有完全实现这些目标之前呢，我相信它不太可能呢，在今年10月份呢就跟特朗普总统呢或者特朗普政府呢达成一个停火或者是呢结束这场冲突的任何的这个法律文件。那么这场冲突呢，我相信呢，即使是美国后撤。

0: 其实美国不想打了，但是呢，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呢还没有登场，那就是以色列。我相信呢，以色列呢也看到了现在美国往后退的这个趋势，那么他现在保持静观呢，并不是说以色列现在变得很乖了，不想再继续这场冲突。他如果说美国退出的话，我相信内塔尼亚胡政府呢也肯定会推动这个以色列继续跟伊朗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博弈。毕竟呢，这是一场这个涉及到国家生存亡之战，一场博弈来说的话，必须要决出一个胜负。这样的话，中东地区这个围绕着伊朗、以色列以及美国的这个冲突呢，我相信可能延宕数年。
1: 好的，谢谢两位的分析。我们来看一个最新消息啊，各位观众。那么，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呢，也是刚刚结束了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那么，针对此前特朗普将伊朗说是恐怖分子的言论，做出了强硬反驳，强调伊朗是恐怖主义和外来侵略的受害者。另外，他也就伊朗的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规则，还有地区形势等等核心议题阐述了立场。好，我想继续请教的是秦天先生。那么，刚刚我们看到，就包括特朗普啊，还有佩斯西奇扬都各自阐述了自己立场。我想尤其关注一下伊朗啊，因为现在毕竟是交战状态嘛，这个佩斯西奇扬向全球传递的这个核心信息还是很受关注的。但我也发现，伊朗国内就是对于他这次来纽约，反应是非常两极的，特别分裂的。比如说像伊朗革命卫队啊，还有一些强硬派的，就说他根本就不应该去，不应该在纽约这样的场合去对美国露笑脸。但是又有一些温和派、改革派就认为，伊美关系是由这些特别的会晤书写的，我们等待纽约书写伊美关系的新篇章。您觉得就是这次美伊的这个会晤，对于所谓的美伊关系史？会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吗？或者伊朗会借这样一个机会，展现出了对国内的怎样的一个姿态呢？
2: 确实，佩泽西杨总统这次到联大演讲，释放出一些信号，他承受的国内政治的压力也是不小的。因为在伊朗国内，我们也可以说，就像美国总统特朗普他自己所表示的，他说，他现在也在面临一个难题，一个选择，就是到底是要继续加码军事进攻，还是要与伊朗去达成一个协议。那么，伊朗国内其实也是有一本难念的经，就是伊朗国内也存在两种意见。那么，一种意见，那么肯定是以革命卫队这些强硬的势力为代表，就是认为通过前期的军事斗争是博取了一些对美国的优势，那么他们应该继续的以军事斗争为未来对美博弈的主要策略，那么争取美国的进一步的这种让步。那么，
1: 是。
2: 伊朗也可以承受这种继续的这种军事斗争的这种压力。那么另一派的意见还是认为，就是伊朗需要通过谈判来化解经济压力，因为现在面对美国发动的这种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和经济制裁，那么伊朗还是需要保存自己的这种经济的实力来和美国做进一步的对抗。所以这两种意见会给佩泽西洋总统施加更大的压力。我相信未来伊朗还是在这两种选择之间，他要做出一定的这种抉择，就是到底是谈判更好，还是军事对抗更好。
1: 好的，那么就在美国和伊朗3个小时的会晤之后啊，特朗普马不停蹄的又跟泽连斯基举行了会谈，虽然只有40分钟，但是外界也相当的关注。最新消息，这个连线的是在纽约现场的殷谦。殷谦你好，你的掌握这场会晤谈了啥？
3: 是的，杨叔，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呢，昨天在联大期间举行会面。这一次呢，双方讨论的重点实际上已经从单纯的军事援助转向了怎么去推动俄乌局势降级，以及为下一阶段停火谈判去创造条件。那根据乌克兰方面透露的信息呢，双方一个非常明确的共识就是，都希望能够尽快结束这场战争，特别是希望在冬季来临之前取得进展。泽连斯基又说了，两个人讨论了一系列可能的降级措施，希望以此重新为外交谈判打开空间。其中一个非常具体的议题呢，就是能源设施的停火。乌克兰方面一直很希望能够推动俄罗斯和乌克兰停止攻击彼此的能源和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提出，如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关键基础设施、粮食出口的话，那么乌克兰也可以采取相应的降级措施。那第二个讨论的重点呢，就是乌克兰今年冬天的防空问题。双方谈到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拦截弹。泽连斯基呢，还特别感谢特朗普政府继续推动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 不过呢，我们目前来看，双方并没有在纽约宣布一项新的正式的停火协议，主要还是为了重新谈判创造条件。所以接下来重要的观察点就是美国能不能够把目前和乌克兰讨论的这些降级方案和俄罗斯进一步进行协调，最终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停火安排。杨叔，
1: 好，谢谢您前的介绍。下一回来有请两位专家进一步解读，一会儿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好，上节我们说到，这次特朗普在纽约联大期间呢，还和泽连斯基举行了40多分钟的会晤。那会后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同样在联大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了一场闭门会谈。最新消息，美方表示两人讨论了俄乌战争，还有美俄双边关系。而卢比奥在会后表态，他说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表示对涉及粮食和能源有限停火感兴趣。美方愿意在推动这一进程当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好，接请出专家来解读。滕老师，我们知道这场会晤呢，其实是大家知道，就是美国将重心转到伊朗以来，这个俄乌和平进程已经停滞了好几个月了。突然就是现在重启了，而且在和泽连斯基会谈当中呢，也提到了能源停火提上日程。那根据刚刚的消息啊，卢比奥说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对能源停火感兴趣。您觉得这个能源停火有可能会成为俄乌冲突降级的一个实质性的步骤吗？你怎么看？
1: 应该说非常困难，因为从之前的这个交战情况来看的话，不止一次提出了能源停火和这个让粮食，这个外运呢，保持顺畅。因为在那个泽连斯基政府来看，特别从6月份之后呢，明显的把打击的目标呢，转向了这个俄罗斯能源设施。比方说20号的时候还打了这个，莫斯科附近的这个炼油厂，使得这个俄罗斯现在呢，在方方面面，不管是民用这个，这个燃料，或者是呢军用燃料呢，都遇到了很大的这个压力。那么，这显然呢是泽连斯基的一种这个战略选，就在这个乌东地区正面战场上，处在一种胶着状态的时候呢，他把这个打击的目标、打击重心呢，放到对俄罗斯包括首都、包括一些基础设施的这种打击。而现在呢，这个成效呢，应该说已经显现出来，就是俄罗斯现在正在承受的巨大的压力。而从俄罗斯角度来说的话，那么作为这个反制的手段呢，也加强了对乌克兰境内的包括燃料或者是其他基础设施的这种这个打击。那么这种打击来看呢，是双方呢，这个都遭受了巨大损失。如果长此以往的话，可能会对这个双方的政治或者军事行动呢，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但是，从泽连斯基政府来看的话，既然找到了这样一个相对有效的，选择，他就不可能呢，轻易的停下来。因为对于泽连斯基政府来说的话，他的这种选择呢并不多。如果说能用这种手段，对于普京政府施加政治外交方面的压力，以及在这个战场上能够削弱俄军包括燃料供应在内一些后勤补给的话，他很显然，是泽连斯基认为呢，可以把这场战争呢，推进下去，最后甚至呢，最后赢得胜利的一种这个策略或者战术。所以泽连斯基政府来看的话，不太可能呢，现在马上停下来。那么现在最主要的这个方面呢，就是泽连斯基政府能不能停下来，从6月份开始的，这种对于俄罗斯全面的包括能源设施。

0: 如果说泽连斯基政府能停下来的话，我相信普京政府呢也会放缓对于这个包括基辅在内的以及一些这个能源设施打击。
1: 好，还有一分多时间，秦先生能不能谈谈您对这个包括俄乌谈判还有美俄乌三方谈判的一个前景的判断？
2: 我觉得现在可能谈判的前景并不是特别的乐观，因为俄乌之间现在都还是认为自己可以坚持再打一段时间，双方的预期都是，对于俄乌来说，就是自己再打下去，自己坚持下去，可能就是最终获胜，最终在谈判桌上能够获取利益的一方。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我觉得双方还没有到精疲力尽，可以坐下来马上签署一份协议的程度。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和现在美伊之间谈判的这种情况有相似之处，就是双方都认为可以坚持下去，可以获取最终的胜利。那么双方都认为自己可以承受一段更长时期的战争，似乎现在这种新的战争形态，也就是无人机和导弹隔空互袭的这种状态，好像大家觉得都不是对自己伤筋动骨的打击，都不会导致国内的不稳或者导致国内政权的这种危机，所以双方愿意把这种边打边谈或者打打停停的态势，继续的延续下去。
1: 好，纽约联大两场核心会谈元首会晤，我们的这个记者和评论员已经做了深度的解读，请您收看今天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探究的幸福生活，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联合出品。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鲁迅是个美食家。
1: 世人眼中的鲁迅永远横眉冷对，可他也会为一盘辣子鸡辗转难眠。
2: 中国的文人有雅集的传统，可以说饭局就是他们文人的生存方式。
1: 他与战友把酒论战，也为落魄青年摆下救命的一桌。
0: 鲁迅先生就把一个信封就是悄悄地推到他们的跟前，说这是你们需要的，里边就装着他们要借的20块钱嘛。
1: 一餐宴席可缔结知己，亦可滋生嫌隙。
3: 好像是说了一句什么话的，鲁迅就觉得林语堂是在讽刺他，所以两人就分歧越来越大。
1: 他的50岁寿宴，特务环伺，借外国友人掩护才得以相聚。
4: 找一个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一点，所以这些呢都是呢这个石墨他来一手筹划安排。
1: 透过饭桌读懂真实的鲁迅。
5: 这一进门就是野草的一个印象，他就是他走过的人生道路。
1: 有着20多年表演经验的曹磊，从没有像饰演鲁迅这样，在结束多年表演之后，依旧感受着角色带给他的温度。他说，陈列在这里的物品似乎就像亲历者，向自己讲述着那些大先生的过往。
5: 这个围脖，我很明确地跟您说，这个是复制品。这是在我们1956年我们建馆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大批的鲁迅的相关的文物要进行复制，其中呢，就是鲁迅的这条围脖呢，就让我们的这个陈列人员呢犯了难，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围脖。
1: 这条围脖的编织者与鲁迅关系匪浅。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周家人却都称呼这个人为姑姑。1920年深秋的一天，原本和母亲、夫人一起用餐的鲁迅，改为了和两个弟弟同桌吃饭，因为周家来了一位需要临时借宿的女大学生。这个人叫许宪苏。
6: 许宪苏是1901年的00后。他是周介人的学生，所以他那个时候考北师大，北京女高师吧。
3: 因为玄苏绍兴人，到了北平以后举目无亲了。
2: 那周介人可以做他的在学保证人。
1: 1920年，19岁的许宪苏到北京参加入学考试，等待发榜期间，他想到了既是同乡又曾是老师的鲁迅三弟周介人，希望暂时借住在家中。
6: 那当然，鲁迅母亲在北京很孤独啊，北京话他不大听得懂，家乡来一个人说的乡音，他无比亲切，然后找这个小姑娘成天来陪他说话，吃着绍兴饭，说着绍兴话，那可能安慰老太太孤独的心灵是吧？
7: 许宪苏有可能跟鲁瑞谈点外边的事情，这话可能专就说不出来。
1: 许宪苏从小穿男装，为缠足，见闻也广。他住在八道湾期间，给平时冷清的前院也带来了不少生机。
2: 周介人到了21年到商务印书馆去工作了，那就是鲁迅就自然而然称了他的这个在学保证人啊。
1: 1924年秋，刚刚从女师大毕业没有工作的许宪苏被邀请借住在这里。那段时间，许宪苏时常陪鲁母谈天，上街采购物品，帮助朱安料理家务，茶余饭后听鲁迅讲他一气呵成写好的文章。
5: 我们不知道这个围脖当时这个花样啊，它这材质啊都是什么样子的。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当时的文物保管组的组长，也就相当于现在我们文物保管部的主任许宪苏先生，他就说没关系，我来复制。因为这个围脖当时就是我织的
1: 啊。1956年，55岁的许宪苏在北京的鲁迅博物馆担任文物资料室的负责人。
8: 这是许宪苏，这个可以他自己写的 许仙书的字，就是他老的老虎尾巴。
1: 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曾是鲁迅博物馆的研究员，从建馆开始，他一直在那里工作了55年。当年很多关于鲁迅的回忆，都是他从许宪苏的口中得知并记录下来的。
5: 就是1925年的时候，鲁迅带着围脖、奶油手套出去，结果丢掉了。丢掉以后，那个老太太说：“你看你的儿子出去受凉啊，没围脖也没手套，怎么办呢？”许宪苏说：“那我来织。”他织的围脖。
1: 1926年4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获胜的军阀张作霖强势入驻北京执政后，立即对进步人士采取了高压政策。一份有着50人的通缉名单中，鲁迅排在了第21位。
5: 许宪苏就告诉我，他说有一天忽然间许寿裳来了，叫鲁迅快走快走，不能在家待着。结果就留了一个字条：锦石坊街96号，莽原社的社址。当时许宪苏就赶快拿着那些书信报纸，就到了莽原社。一会儿就听见人家敲门，发现3个有可疑的人吧，问鲁迅先生在吗？许宪苏说不在。3个人看见没有什么就走了。后来他心里头就有点嘀咕，许宪苏就赶快告诉鲁迅说你不能在这儿了。后来就上了山本医院，鲁迅就在那儿假装病人。后来呢到过德国医院，德国医院呢也是许宪苏先生去送的东西，送吃的，送这个换洗的衣服。
1: 随后鲁迅接受了好友林语堂的邀请，到教学环境更好的厦门大学任教。临行前，鲁迅拜托许宪苏照料母亲，其后两人几乎每周通信，谈论京城局势及家里的情况。
3: 鲁迅的给价钱交给许宪苏，然后他经手鲁迅的母亲零用多少钱，给朱安零用多少钱，他管家钱都是他经手的。
9: 这个许宪苏，其实跟老太太交往比跟鲁迅交往的多，所以就一直就是给他托老太太，一直拖着这个照顾。他离开北京还照顾。
1: 鲁迅南下4年后，许宪苏准备离开北京到河北工作。
3: 那么他就把那个账簿寄给了鲁迅，就你这么多年，给我这些钱料理这个家，我料理的怎么样？等于是给鲁迅一个交代。
5: 许宪苏在这个鲁迅的家里是受到尊敬的，都叫他许姑姑，包括周建人都管许宪苏叫许姑姑，这种关系很亲切的。
1: 鲁迅到上海的第3年，许宪苏带着未婚夫登门拜访，这一次见面后的分别成了他们的永诀。
5: 许宪苏告诉我，他说他回北京的时候，大概是50年，一进西三条，哭了一大鼻子，这种心情很复杂的，因为物是人非了，就是大哭了一场。他告诉我，因为我们常常聊天，一起工作嘛，10年，常常聊一些心里话。我知道，我知道。
1: 这一天是除夕之夜，鲁迅在家喝了很多酒，与他对饮的只有一个人。

0: 17岁的孙福元在《晨报》副刊草创期间，第一个想邀请的人便是他的老师鲁迅。两年间，鲁迅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文章约60篇。
1: 这个你看，我们这个展览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呢《阿 Q 正传》，鲁迅讲他自己的成因。嗯，这一块呢，就是这个《阿 Q 正传》9章啊，就是把《阿 Q 正传》原来在《晨报》副刊上连载的9章全部罗列在这儿。
2: 哦，
1: 孙福元是当时这个院子里的常客。
3: 那孙福元住得很近啊，应该是。
1: 在外院住过，在这个屋子也住。
2: 他自己家呢？
1: 他自己家，他在北大嘛。
2: 哦。
1: 他是办报纸的嘛？
2: 明白，明白，明白。他弟弟在北
0: 京。1921年12月4日，《阿 Q 正传》开始连载，之后每周孙福元都要来到这里。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先生，《阿 Q 正传》明天要复排了。”知道鲁迅爱喝家乡的原炒清茶，他总会想方设法捎来一些。每当鲁迅看到笑嘻嘻的孙福元来催稿时，虽然有种被周考的压力，却也无法拒绝他的热情。
4: 因为连载嘛，他去催着鲁迅写，写的鲁迅后来就趁着他出差还是什么，就赶紧把阿 Q 写死了，这样就回来就不催他了哈。
5: 我们知道鲁迅作为一个文学家，最著名的作品就是《阿 Q 正传》，就是因为孙福元的一再的催促约稿，应该说功不可没。
0: 1924年10月的一天下午，孙福元气鼓鼓地跑到了鲁迅家里，告诉他。自己已经从《晨报》副刊辞职了。月初时，鲁迅写出了《我的失恋》，孙福元收到稿件，立刻做了排版。不成想，这篇短篇诗作还没问世，就被代理总编刘勉几拿掉了。
4: 刘勉几说：“这写的什么呀？看不懂，给拿下了。”那孙福元气得跑去找刘勉几理论啊，一怒之下还给了人家一大嘴巴，其实还是挺刚的哈。然后呢，这个愤然辞职。
0: 自打从《晨报》副刊辞职后，鲁迅就一直在想办法帮孙福元创建自己的刊物。他出面召集郁达夫、钱玄同等人，一起帮孙福元创办《语丝周刊》。一个月后，《语丝》创刊。12月8日，那首本应该出现在《晨报》副刊上的《我的失恋》，发表在《语丝》的第4期。鲁迅的诗集《野草》中有23篇作品都是在《语丝》发表的。当月，孙福元开始主编《京报》副刊，鲁迅随之在这一刊物上发表了约30篇作品。很快，《京报》副刊就跻身民国4大副刊之一，孙福元也成为了人们口中的副刊大王。
5: 自从孙福元开始，就是改变了副刊单纯的休闲的性质，使它增加了文艺性、学术性乃至于政治性。他不是第一个办副刊的，但是他是改变副刊性质的人。
0: 一封求助信寄出后，鲁迅先生很快便写来了回信。
6: 他说这个问题不大，我可以预备着，那真的是救命的钱。
0: 没有血缘，却让他尝到了从小没有得到过的家的滋味。
7: 所以他在鲁迅那里得到一种他从小没有得到的怀人，一种长辈式的关爱。
0: 生死场问世半年后，那顿饯行饭成了萧红与鲁迅的最后一别。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0: 她不是周家人，却管了周家十年的账，她就是许姑姑。
1: 许宪叔一进西三条，哭了一大鼻子，因为物是人非了。
0: 他每周上门催稿，硬是把《阿 Q 正传》一节一节催了出来。
2: 鲁迅后来就趁着他出差还是什么，就赶紧把《阿 Q》写死了，这样就回来就不催他了哈。
0: 一份家乡的元炒清茶，巧妙地化解催稿压力。经过了七天的海上航行，鲁迅和许广平抵达上海。那是1927年10月3日。当晚先一步抵达上海的孙福源就赶到了北新书局拜访鲁迅。自从在广州与老师分别后，这是他们第一次重逢。也许是好久没见，前一天在北新书局聊至半夜的孙福源，第二天又与弟弟一起到外滩的共和旅馆拜访鲁迅和许广平。聊到了中午，鲁迅便提议叫上三弟周建人、好友林语堂，请大家到离旅馆不远做绍兴菜的严茂园酒店吃午饭。饭后，为了离别后的纪念，六人相约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照片。
3: 鲁迅是当时并没有准备定居上海，住旅馆，但到10月6号，他就准备住上海了。
0: 住在旅馆的五天中，鲁迅逐渐察觉到了定居上海的便利之处，可以跟三弟比邻而居，文坛的朋友住所都相距不远，城市中文化氛围浓厚，还有着全国最大的日本书店。听说鲁迅在上海定居下来，同样在这里等待赴欧留学传期的孙福源非常高兴，直到两年后远走法国，孙福源从未间断赴鲁迅的饭局，而饭局正是鲁迅帮助年轻人的重要方式。
3: 那么这就到鲁迅村9号，鲁迅是1933年4月搬到这儿，在这度过他生命最后的3年半。
0: 1935年的冬天，在位于半租界性质的大陆新村中，一场家宴招待着两位来自东北的年轻人。这是他们第一次到访鲁迅家里，饭吃得很开心，也有些拘谨。这顿饭后一周，鲁迅为小说《生死场》写了序文，小说的作者名为萧红。
4: 他的父亲呢，就还算开明士绅吧，就把他送到学堂里，他是他们那儿的第一届女学生。之后又去读中学，到了哈尔滨，再慢慢的练习写作，然后呢视野更开阔了，他就要去看世界了，想到北平读高中什么的。他的父亲就不同意嘛，之后他就离家出走了。
0: 23岁时，萧红在青岛完成了中篇小说《生死场》。当时国内的左翼文坛正被白色恐怖围绕，《生死场》内容又过于敏感，没有人愿意为萧红出版小说。迫于无奈，萧红给文坛领袖鲁迅写了信。让他意外的是，鲁迅在收信当天就回了信。
4: 鲁迅的封信写得非常好啊，他非常含蓄，就是说你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然后呢就回答他们的问题，就说你的稿子我可以看一看。
0: 1934年11月，萧红和恋人萧军在朋友的资助下乘坐日本货轮大连丸奔赴上海。
4: 他们是没有钱的，坐在那个大客舱里，就是说大通铺那样的地方，跟咸鱼粉丝、海带什么之类的在一块儿，就是在那样的地方哈，在货舱里就到了上海之后，到上海之后呢，就又租了房子。
5: 他们住在3楼。他们到了上海以后，就在拉都路上搬了三个地方，第一个就是283号。后来就搬到411路22号，最后才搬到351号。
0: 当时这套房子的月租是9元， 缴完房租的二人钱包基本就空了。初到上海的萧红、萧军举目无亲，没有工作的两个人每天除了节省着吃，再没有更好的办法。
4: 他们的那个小面袋子，就眼看一天一天矮下去，看见底了，就吃不上饭了，已经。他们是穷得叮当响。
0: 一天深夜，被饥饿折磨的脸色暗黄的萧红，准备给鲁迅写信借钱，却始终不知如何下笔。间歇，他看着墙角已经空瘪的米袋和饿得早已昏睡过去的萧军，在洋洋洒洒请教了一些文学上的问题后，萧红低头在信的最末尾还是添了一个请求。
4: 鲁迅先生马上就回信了，他说这个问题不大，我可以预备着的。哎呦，这两个人一听啊，就特别感动，那真的是救命的钱。你想，哎呀，他内心是那样的不堪，觉得哈，但是真的是没有办法。
6: 那么这个地方就内山书店，因为他现在正在施工改造，看不到内山书店正面目。
0: 内山书店是鲁迅购书会客的重要场所，书店老板是他的朋友。萧红、萧军第一次见到鲁迅就是在这里。
6: 这是千爱里。那鲁迅那时候从大陆巡城到内山书店，他不从前门走的，他先进千爱里，然后从后门到内山书店。
4: 然后到临走的时候呢，鲁迅先生就把一个信封就是悄悄地推到他们的跟前，说这是你们需要的，里边就装着他们要借的20块钱嘛。然后这两个人呢就更实在了，一看这么大的票子，说我们回去坐车还没有钱呢，意思。鲁迅一听这就快翻口袋，去广平也翻这些零钱，他当时上海叫银角子，可能就像我们现在钢镚啊、硬币啊之类哈，就送，这是他们回去的车钱。就是这样的，第一次见面就是这样的，可能第一次见面印象就比较好吧。
0: 内山书店一别后，萧红、萧军与鲁迅保持着信件沟通。又过了不到一个月，鲁迅给两位年轻人组了场饭局。民国时的上海，但凡是社会名流、富商大贾，无不知晓梁元玉菜馆。1934年12月，鲁迅在这里办了一场宴席，这一餐聚集了当时上海文坛的风云人物，大家觥筹交错之间相谈甚欢。可桌上却有两个人听不太懂上海话，闷头不语。
4: 在现场呢，也确实没有什么话说，还是陌生嘛，还是有隔膜。小军就猛吃啊。吃得很爽。
5: 萧军、萧红，他1934年到上海，两眼一抹黑，什么人也不认识。他也给他们介绍一些人脉。
4: 通过这样一个饭局，他们跟鲁迅先生也好，跟那些人也好，距离就更近了，对他们将来也就很有帮助。
0: 宴席之上，有刚刚发行了《子夜》的茅盾，有创办了《中华日报》副刊的聂干弩，还有当时的左联新星叶子。萧红、萧军受鲁迅邀请，与众人得以相见。席间，萧军公开了自己的住处，这让在座之人极为震惊。
4: 当时因为上海政治局势比较复杂嘛，大家是左翼文艺圈子里呢，又人人自危，甚至因为政府是不欢迎这些人的嘛，一直在围剿，所以大家住址什么的都不可以说的。
7: 好多有的时候。国民党通缉鲁迅，要抓鲁迅，
4: 他不在租界了，说不定早就被暗杀了，早就被捕了。
0: 1935年的年底，萧红、萧军带着《生死场》的手稿，首次到鲁迅家中做客。面对鲁迅的信任和热情，两位年轻人非常感动。席间，萧红讲述着已成为伪满洲国的东北现状，鲁迅则介绍着左翼文坛的情况。这顿饭一直持续到了深夜。
6: 萧红将军鲁迅送出门的特地强调一下是9号。
0: 不久后，生死场在鲁迅的资助下，以奴隶丛书的名义正式出版。

0: 1935年12月24日起，萧红这个名字代替了张乃莹为人熟知。
1: 生死场对萧红的意义是这样的，就是一个是她的成名作，她在上海滩成名，当时的报纸上就有评价她的。然后呢，前面有鲁迅的序，后边有胡风的《读后记》，这都是很高的礼遇哈，这对她是一份很高的奖赏，甚至可以说。
0: 此后，萧红为了及时向鲁迅求教，便搬到了离鲁迅住所不到500米的永乐里。
1: 就这样就方便了嘛，所以这样才去什么烙韭菜盒子啊，烙葱油饼啊，包水饺啊什么的。
2: 尤其搬到鲁迅家附近之后，几乎每天来。
1: 用萧红自己的话来说，刮风的天、下雨的天都从来没有间断过。
0: 这顿饭是专门为萧红饯行而准备的。生死场出版后不到半年，萧红和萧军出现了感情问题，萧红决定只身东渡日本疗伤。对于年幼丧母、父亲再娶的萧红来说，鲁迅不仅是他的老师，更是他的亲人。
2: 他父亲对他很严厉，然后他有个后母经常用针去扎他。他在那个小时候没有得到过任何的家庭的爱，没有父爱，没有母爱，所以他在鲁迅那里得到一种什么？是一种欢乐，他从小没有得到的欢乐，一种长辈式的关爱。
0: 1936年7月15日，这幕在上海鲁迅家中让萧红感受到温暖的场景，在他之后的生命中再也无法复制。这一天的离别也成为了他与鲁迅的最后一别。北京鲁迅博物馆于1956年10月正式开馆。这里和鲁迅有关的文物很多都是当年在建馆时期由许宪苏亲手负责保存下来的。他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守护着鲁迅，同时也通过这一件件文物向后人讲述着那些像他一样的晚辈与鲁迅之间的友谊。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Armele,
2: Roya,
3: Atle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e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11: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0: 计划没有完美。
12: MAX hatte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11: Now we know who we are.
0: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12: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0: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10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0: 大家好，我是王峰，欢迎收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特别节目。就在几个小时以前，习近平主席乘坐专机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特朗普总统亲自到场迎接。中美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国事的互访，跨洋相聚，顶层对话，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而美方罕见高规格接待备受外界瞩目，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将会如何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又会为中美关系发展带来怎样的新定位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本台特派华盛顿的记者胡林和孙伟健将会为我们带来现场的最新观察。驻华盛顿记者王琦将会为我们介绍美国各界对于本次中美元首会晤的关注焦点和动态反应。那与此同时，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孙太一先生，以及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毅先生，两位将会深度解读这场备受关注的国事访问，研判中美关系新格局。我们先来看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当地时间23日下午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开始对美国展开国事访问。来看最新画面。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对美国开启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走出舱门，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特朗普总统夫妇上前迎接，中美两国元首握手交流。现场有美国儿童为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鲜花。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其时隔3年再次到访美国。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国事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而此次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主席到访，也是打破了美国元首在白宫为到访的外国领导人举行欢迎仪式的外交惯例，展现了美方最高规格的接待礼遇，也是凸显了美方对习近平主席此访的高度重视。在过去1年多来，元首外交在中美关系当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从去年10月中美元首在釜山面对面会晤，到今年5月在北京的历史性会晤，期间两人也多次通话、书信往来，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而在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会谈时就指出，他愿意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在此次的欢迎仪式当中，美方还特别安排了美国军机飞越基地上空，

0: 而这一次华盛顿会晤是中美双方落实元首共识、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又一重要契机。据中方此前介绍，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基地现场，两人也继续进行着交流。而明天，也就是24号，特朗普总统将会在白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短暂的交流结束后，两国元首握手道别。习近平主席登上礼宾车。车队缓缓启动，驶出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1: 好，通过画面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一行稍早前已经抵达了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开启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那最新消息，立刻连线正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胡玲。胡玲，你好。特朗普总统也是亲自到场去迎接，那外界评论这是一个罕见的高规格。那你从现场礼宾的安排来看的话，这次接机仪式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细节？
2: 好的，王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呢，是在美东时间23号下午的5:40左右降落在了华盛顿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夫人梅拉尼亚呢，是提前了有40多分钟，也就是在5点钟的时候呢，就已经乘坐了海军陆战队1号直升机抵达了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当时呢，一共是有3架的海军陆战队1号直升机降落。特朗普之后呢，与梅拉尼亚呢，是在舷梯下迎接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我们在现场啊，关注到了一个细节。就是两位国家元首以及他们的夫人们呢，在舷梯下啊，是有一段持续超过3分多钟的这样的一个问候聊天，各方的神情呢都是非常的轻松愉快的。同时，现场有两个美国的小朋友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花，那么彭丽媛呢还拥抱了孩子。之后，机场抵达的欢迎仪式是非常隆重，甚至可以说是震撼的。军乐队奏两国的国歌，现场鸣放礼炮。那么压轴的部分，也就是最震撼的部分呢，就是有2架 B-1 枪骑兵的轰炸机从低空呼啸而过，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音。之后呢，特朗普与宋习近平上车，两人呢继续在车前室聊了一段时间的天。毫无疑问，这是一段可以载入到中美关系史册的迎接，也让我们感受到从这一刻开始，中美关系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军官呢，也对我们表示说呢，为了做好这次他们形容是历史性的机场的迎接仪式，做了严密的安保与安排。现场设立了中美两个的媒体区，我们看到美方一侧的媒体区呢，已经是完全爆棚。这场迎接平呢欢迎仪式上呢，媒体呢还补充到了一些细节，包括呢美方呢是在现场铺设了一个30米长的红毯，同时有3个仪仗队分别手持中美两国的国旗。习近平呢之后是返回到了在华盛顿的下榻酒店。两人的正式会晤呢，将会在美东时间24号上午正式在白宫举行。同样在白宫呢，还有一场正式的欢迎仪式，动用了479名来自各军种的美军人员。那么，特朗普与习近平呢，还将在白宫的玫瑰园进行一场军事的检阅。仪式呢，将以1架 B-2 幽灵轰炸机以及4架 F-22 猛禽战机的这样一个编队作为压轴。那我们在现场呢，也会给大家带来持续的直击报道。王峰。
1: 好，谢谢胡玲从前方带来的观察。刚刚胡玲谈到，习主席在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展开访美行程时，特朗普是提前40多分钟亲自到场迎接。那这次美方所举行的罕见高规格接机的背后，究竟传递出了怎样的信息呢？好，我们继续请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的副教授孙台一先生来为大家点评分析。先生你好。
3: 王峰好。
1: 刚刚胡玲带来了他在前方的观察，对于在停机坪的这个罕见高规格接待，您有哪些细节的观察？另外，您认为这种高规格接机的仪式背后反映出了美方哪些考量？
3: 对，今天这个接机确实非常不同寻常啊，因为半个多世纪以来，这应该是第一次美国现任总统亲自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去迎接一位非宗教领袖的外国领导人啊。算上宗教领袖的话，也只有小布什与奥巴马各迎接过一次教皇。所以呢，特朗普这一次亲自到机场，而且与第一夫人一起在舷梯下迎接习近平主席和我们的这个彭丽媛这个第一夫人，可以说至少在礼宾层面是想把满满的诚意直接做给外界看的。而且我们注意到现场啊，特朗普好像被自己这一方的军机给吓到了啊，所以从侧面看出呢，特朗普确实不太参与类似的迎接方式啊，这是比较罕见的。第二个值得注意的呢，是特朗普为这次接机投入的时间啊，因为刚才记者也提到了，其实这个中方专机傍晚6点左右才降落，但是特朗普4点多就已经从白宫出发，乘直升机前往了，整个接机前后占用了差不多2个多小时的时间，而两国元首真正面对面互动的时间其实只有10分钟左右。那对于美国总统来说，愿意专门拿出这么长的时间，打破几十年来已经很少使用的礼宾惯例，去做一件完全可以用副总统或者国务卿来做的这样的事情，尤其是在美国国内同时面对来自两党的对华压力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本身就需要相当大的政治决心。而且呢，第三呢，我们也看到啊，美方不仅总统夫妇亲自到场，而且把能在机场展示的礼宾和军事元素几乎都调动起来了，所以呢，也能够看到这次欢迎的规格做得足够高，把重视程度尽可能让它做得看得见。所以呢，如果把今天的接机浓缩成3个关键词的话，就是在礼仪上表达了满满的诚意，在政治上显示了很大的决心，在规格上呢，则给出了相当高的礼遇啊。那真正的分歧可能当然还要留到谈判桌上去解决，但是特朗普显然希望在正式会谈开始以前啊，先用一套非常直观、非常特朗普式的方式，把我非常重视这次访问这个信号给释放出来。王峰，
1: 谢谢。通过仪式和规格体现了一种高度重视。好，我们再次回到在接机的本身。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他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他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我们从现场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的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毅先生来为大家解读分析。沈先生你好。
2: 王峰好。
1: 刚刚通过画面我们又再次做了一个回顾啊。那么从外交层面来看的话，美方这次罕见的高规格的接机现场释放出了哪些讯号？那另外在仪式上我们也看到了由美军的 B-1B 战略轰炸机飞越现场致敬啊，这个有没有特别可以解读的地方？那么另外习主席也是发表了书面的讲话啊，在讲话当中有哪一些是我们可以再次去解读的？
2: 二十一响礼炮、红地毯、军乐队军三军仪仗表演，然后飞机掠过上空致敬，这是一场高规格的国事访问，就基本上国事访问当中的顶配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然后美方总统到停机坪打破惯例进行迎接，展现出的是美方的诚意，就像刚才前面孙教授讲的，是一种表现出特朗普个人对这件事情高度重视的方式，在原有正常规格礼仪上抬一档，把迎接人员的规格拉到顶格，来显示美方所营造的这次中美元首峰会的一个重要的氛围，体现的是对于中美关系的重视，这是第一。第二，从这个习主席在机场发表的书面讲话上来说，虽然讲话非常的简短，但是意义非常的深远。在第二段他讲，中美两国人民有长期友好交往，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这体现了中方对于中美关系，尤其是与本届美国政府搞好中美关系，促进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明确意愿。第二段讲的也非常清楚，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于这个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做了四点描述：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然后走出一条新时代，就是中美两国力量对比进入新的时期的正确相处之道。他说，我对此抱有信心，表达了中方明确的意愿。第三段讲了在这个变化的世界当中，三个没有变，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表现出了中国的诚意，就是在愿意在这样一个变动的世界当中，通过与美方的交往，通过中美元首峰会的形式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可以让我们对此次峰会所涉及的丰富的内涵以及预期想要取得的这种丰硕的成果表现出谨慎的乐观和期待，我是这样理解的。
1: 好，谢谢沈教授这个解读哈。一方面就是说您提到了顶配和顶格，这体现出了美方的一个诚意，那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也体现了中方致力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一个意愿。好，谢谢，稍后将会关注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荣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特别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当地时间23日下午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开始对美国展开国事访问。而习近平此访行程有哪些具体安排呢？最新消息立刻连线本台特派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习主席在抵达华盛顿之后稍后有哪些的行程安排。
3: 好的，那稍早前呢，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夫妇的到访，让我们看到了历史性的一刻。而更重磅的议程呢，美东时间24号的上午，也就是北京时间24号的晚间就要开始了。那届时呢，特朗普将会在白宫的南草坪为习近平夫妇举行规模空前的欢迎仪式。这里也可以为大家来剧透一下，那一方面呢，在欢迎仪式过程当中会有检阅的仪式。那我们看到美军的六大军种是悉数到齐，要接受检阅。那通常国事访问的检阅仪式呢，也就是200到300人的规模，而这次是有479名美军要接受检阅。那当然，这只是地面的欢迎了。那在欢迎仪式过程当中呢，有多架 F-22 猛禽战斗机，还有 B-2 的隐形战略轰炸机将会从白宫的上空飞过，来向习近平夫妇表示欢迎和致意。那整个的这个欢迎仪式的细节啊，都是由特朗普亲自来督办，也是希望能够为习近平的访美之行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在欢迎仪式之后呢，就是备受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了。那在元首会晤过程当中，双方呢预计也将会就经贸的议题、台湾问题，还有各自比较敏感的像关键矿产啊等等这些议题的这种分歧的管控啊，来进行交流和交换看法。那也相信啊，这个是外界非常关注的。那刚刚我们也看到，美国财长贝森特是宣布啊，中美已经同意来延长个关税休战期2个月，到明年的1月10号。那相信更多的成果也会在元首峰会当中陆续的来进行一个披露。而在美东时间24号的晚间呢，也就是北京时间25号的上午呢，特朗普也会为习近平夫妇来举行国宴。那届时两国元首也会在宴会上来发表致辞。那原计划呢，特朗普是希望在东厅的大宴会厅来为习近平举行这一场国宴，但是因为国内的政治还有预算的问题啊，目前这个大宴会厅还没有建设完成，所以只能在场地比较有限的小宴会厅来举行。这个宴会厅大约只有125个席位，所以谁会受邀参加，这也是在元首会晤之前啊就备受热议的一个话题了。那根据美方目前公布的一个名单呢，我们是看到比较熟悉的身影啊，比如说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那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以及这个苹果的前 CEO 库克，那这些呢都是上一次 陪同特朗普访华的经贸团的一个成员，相信这样的一场国宴也会成为中美经贸包括与商界对话的一个重要的平台和场合。而在最后一天的行程呢，中美元首将会在白宫来举行茶叙，而随后呢，双方也将会前往到美国国家档案馆来参观中美交往的历史以及美国重要的建国文件，也是希望能够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来更好的理解双方当下关系的一个发展。那更多的消息，这两天我们会持续在华盛顿现场为大家带来报道。那接下来就把时间交还给香港。
2: 好，谢谢韦健从前方带的观察。通过观察，我们可以感受到习主席这次访美行程内容充实，节奏紧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的是孙台一教授为大家做一个点评分析。孙教授，那接下来要登场的就是当地时间24号上午，美方将会在白宫为习主席抗力举行高规格的欢迎仪式啊。其中我们记者也做了一些预告哈，您觉得哪一些是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
4: 对，记者说的我就不赘述了。但明天这个479名美国军人，他会在白宫呈现这个盛大的欢迎仪式。有意思的是呢，前几天他还特地进行了一次完整的彩排。那彩排的时候呢，他请了两个演员来扮演特朗普和第一夫人啊，所以可见美方对于这一次欢迎仪式的特别的重视。那其实今天呢，在机场接机的时候，本来停机坪上停的这个 F-16 F-22，可能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本来今天就想表演的，那么今天呢，没有飞啊，所以呢，明天估计会再次去尝试表演。那今天有几个细节我觉得明天值得非常关注啊。第一个呢，是特朗普今天接机的时候是戴着手套的，仅仅在握手的时候摘掉了手套。华盛顿虽然两天前开始降温了，但也没冷到要戴手套的地步啊，所以特朗普估计比较在意媒体关注他手上的淤青，需要掩饰一下，那么由此

0: 呢？特朗普明天戴不戴手套，他的健康状况也是值得关注的。第二个，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主流媒体是不是仍然会缺席？我们知道呢，前几天特朗普刚把主流电视媒体赶出白宫了，因为他们这个报道可能特朗普觉得太负面，毕竟美国现在经济状况也不好，伊朗战争也陷入僵局了。那今天虽然法院审理了相关诉讼，但却没有宣判。啊，所以我们不清楚接下来明后天中美的互动会因此受到多大的影响，尤其是我们了解情况的这个信息渠道是否会受到限制。那今天白宫好像临时在准备由政府出面，相当于白宫的官方技术团队可能要下场了，所以明天整个活动的收音情况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王峰，
1: 好，谢谢孙教授为我们带来您的解读和观察。稍后我们将会继续进入特别节目，一会儿见。

0: 担忧俄罗斯发动混合攻击，欧洲多国紧急预警俄罗斯与北约是否处在开战边缘，史无前例规模空前，乌克兰出动上千架无人机如何重创俄罗斯能源命脉，胡塞武装首次袭击沙特首都，中东局势为何迅速升级，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特别节目。在习近平主席抵达美国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3日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美国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举行会晤。这是何立峰与贝森特近期的第二次会晤。贝森特在会后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于11月10日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到明年1月10日。以便双方有更多时间探讨在经济领域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贝森特又说，双方有可能降低总值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关税。中方在会后表示，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了对话。随着习近平主席开启访美行程，外界也高度关注本次中美元首会晤能够取得哪些实际的成果。最新消息，立刻连线本台驻华盛顿记者王琦。王琦，你好。目前美国媒体和民众对于即将展开的中美元首会晤有哪些关注的焦点？那美国各界最期待双方在哪些领域达成共识？
3: 你好，王峰。目前美国媒体和民众对即将开展的中美元首会晤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经贸、科技与安全领域。首先是经贸关系能否继续保持稳定，中美双方现有的贸易休战安排将于11月到期，因此是否延长休战、推进部分非敏感商品的关税调整，以及如何落实美国农产品和飞机采购、保障稀土等关键矿产供应。美国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卫报》等反复强调，中美双方最紧迫的是避免贸易休战到期后关系再度紧张。其次是人工智能与科技竞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方已经提出建立人工智能安全事件通报机制，供两国领导人考虑，但相关对话能否转化为具体安排，仍有待会晤结果。最后则是国际问题，伊朗局势、霍尔木兹海峡都被美媒列为会晤的重要。

0: 要议题，芬太尼管控也将受到关注。那美国各界最期待的则是双方在贸易稳定、稀土供应和人工智能安全等领域达成务实共识。商界与科技界希望延长贸易休战，推动农产品与能源采购，减少出口管制的不确定性，以维护供应链和市场预期。那公众层面关注点多集中在贸易对民生的影响，以及人工智能的竞争上。街头采访显示，民众既希望中美关系稳定，也担心竞争加剧带来的压力。美国媒体普遍认为，访问重在展示对等礼遇与巩固五月在北京会晤确立的建设性战略稳定框架，实质性突破空间有限，但象征意义和稳定预期将受到重视。王峰。
1: 好，谢谢王琦。刚王琦也谈到，美国各界都期待着中美两国能够在人工智能安全领域展开合作。我们来看一条消息，联合国安理会23日举行了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高级别会议，多家人工智能企业的负责人出席。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就表示，在人工智能问题上，中美之间没有其他选择，必须合作。
2: 23日，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法国外长巴罗在联大期间主持召开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高级别会议。OpenAI、Anthropic 以及 Hugging Face、抱抱脸等多家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出席并通报，重点讨论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的潜在风险。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议上表示，人工智能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
3: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在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便利和机遇的同时，也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推动人工智能朝着向上、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
2: 此次会议举行之际，中美人工智能竞争与合作也受到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在联大发言中强调，美国要保持人工智能的领先地位。中美近期也就人工智能问题展开对话。傅聪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美在人工智能问题上必须合作。
4: 在这样人工智能强烈竞争的一个背景之下，中美之间在人工智能上的合作空间还存在吗？
5: 我觉得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在人工智能问题上，中美之间必须合作，因为这个问题超越了我们两个国家，事关人类未来发展和甚至生存的一个这么大的问题上，中美两国必须合作。
2: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刚看到"必须合作"这四个字，那么到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中美双方究竟在哪些领域有望是率先取得实质性突破呢？我们再次请复旦大学的沈毅教授做解读。沈教授，有关于外界高度关注的像中美在关税、 AI、 稀土供应链等关键议题的磋商，您觉得哪一些领域是可能率先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为什么？
6: 从理论上说，这些领域中美双方都可以进行合作，原因在于这些领域的障碍都不是由中方制造和形成的，并且中方有非常成熟的机制、非常清晰的意愿和非常有效的执行能力，去落实与美方达成的积极的合作建议。那么从实践层面来看呢，贸易的停、关税的停战暂停，大概率是可以继续下去的。原因很简单，美国没有能力去承受继续与中国进行贸易战、进行关税战的这样一种能力，而中方并没有主动与美国进行关税战，关税的事情是美国先挑起的，稀土资源的问题是中方作为反制措施，反制美方无理的限制中国科技企业发展，损害中国发展权利，只要美方取消这些措施，中方的稀土、中美之间的稀土交易自然就可以恢复正常。在人工智能领域，可能是目前为止最值得期待能够取得突破，或者说形成积极合作成果的。这个领域的合作有一点类似于在2015年前后，中美在网络空间安全议题上达成最终转化为联合国框架下网络空间安全国际规范的那个场景。现在双方都意识到，中美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有效的对话，进行必

0: 要的信息通报，正对重大可能的重大危机事件展开有效的合作，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治理领域达成原则性的共识，并加以推广，不仅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而且符合全世界的利益。在此过程当中，主要需要克服的障碍来自于美国的国内，如何克制类似于像 Anthropic 这样一些企业，用一种不太负责任的方式，将企业的利益转化成提升美国国家安全焦虑的叙事，并要求美方对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和安全进行压制和限制，这是现在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所以，一方面我们可以谨慎的乐观，因为所有这些议题当中，合作的基础、合作的机制，甚至是可以借鉴参考的合作模式都是存在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又要保持耐心，因为现在主要的障碍并不在中方这一侧，而是在美方这一侧。除非美方能够进行心态的调整、认知的对齐，真正做到落实中美两国元首峰会的共识，以一种实际的行动，不仅愿意达成协议，而且愿意遵照执行，将协议转化为行动，否则，中美之间在相关领域的合作会非常令人遗憾，但不可避免地持续遭遇不确定性的冲击和挑战。我是这样看的。
1: 好，谢谢沈教授。也就是说，谨慎乐观加上保持耐心，同时还要防范一些别有用心的叙事啊。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环境当中，将这种战略啊能够落实到实处。好，谢谢沈教授。稍后将会关注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特别节目。中美元首时隔半年再次举行面对面会晤，有美国专家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相比五六年前，当前中美互动的基调更趋温和，更具建设性。专家认为，两国元首持续沟通本身就具有积极意义，而 AI 安全等领域也存在着现实合作空间。
5: 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方大为曾任美国驻华外交官，长期从事中美关系事务。他在接受凤凰卫视驻纽约记者专访时指出，与五六年前相比，中美关系目前处于一个更好的位置，双方互动的基调正在转向温和与建设性。
6: David, thank you so much for taking the time. How would you describe the U.S.-China relations as it stands today?
7: But I would say that where we are today relative to where we were, let's say, 5 or 6 years ago, I think we're in a somewhat better place. I think the tonality has shifted in a warmer direction, I would say a more constructive direction. I think basically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0: other a little better each time, build a relationship, which I think is something that President Trump, for his part, has spoken about in pretty vivid terms, that how he values his friendship with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so on. Those are good things.
1: 而在具体议题上，人工智能正在进入中美对话。在方大为看来 ，AI 的特殊之处在于双方存在现实的合作空间。
2: You mentioned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areas that two sides can work together on. Would you say AI or AI safety is one of those areas?
0: I think yes, but I think it is unquestionably true that there are areas that would be very beneficial and fruitful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come together and try to understand what some of these threats are. I say threats, the threats associated with AI to humanity itself.And that's bigger than any one country, it's bigger than any on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nd I hope that this upcoming summit will generate some good discussion and possibly some momentum for further discussion and maybe some joint action that would benefit both countries.
1: 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3: 在今年五月份，中美元首在北京会谈，那双方同意以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啊，接下来就相关话题，我们继续邀请孙台一先生解读分析。孙先生，中美两个元首在五月份之后半年之内实现互访，这种高频的元首外交传递出了什么样的信号？那么另外怎么来看这次访问的时间点和时机呢？
4: 对，元首互动本身现在已经成为了中美之间的这个双边关系的重要的基石了，因为我们知道大家只要对元首接下来会见面有期待，那么双方的无论是官僚团队还是社会啊，都会努力的为那一个时刻的到来做准备。我们看到美国现在社会的这个民调对中国的好感度也在非常迅速的反弹啊，这个也是跟总体上两个国家对对方的这种好感的提升这个元首外交的起到的作用，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于这一次具体的会晤，我觉得一些大框架应该已经基本确定了啊。今年这个美方基本上是由贝森特这个财长出面的，那今天呢他还跟中方的这个代表团啊临时在世界银行又进行了一轮磋商。那磋商之后，我看贝森特对媒体的表述非常的积极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接下来贸易战停火可能是双方元首会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本来既然是11月10号要到期，双方呢都想延长，但是时长不太一样。中方现在追求战略稳定，希望直接延到特朗普任期结束，而美方呢希望能继续握有战略筹码，所以呢希望先延六个月或者每半年去延一次。那贝森特今天对外表述说已经共同确认先临时延两个月，以让双方有更充足的时间来讨论接下来怎么个研法。那我估计呢，这也可能会成为11月 APEC 峰会和12月 G20 峰会重要交流的议题了。但是只要有这样的接下来11月12月的这样的交流继续的存在啊，尤其是对于这个贸易战的停火继续的延长有这样的期待，我觉得中美关系的稳定还是能够继续下去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一个比较新的议题应该是人工智能的这个新的探索，尤其是在美方啊最近的几周，从 Anthropic 内部有员工辞职开始，到几大不同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公司啊他们的高管发声，其实让美国内部产生了非常激烈的讨论，但是美方内部现在还没有共识啊。特朗普觉得人工智能应该加速发展啊，那些这个想要去踩刹车的人可能是别有用心的，但是呢无论是国会还是美国的精英层呢，觉得现在可能都需要及时的反思一下啊，可能会对人类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了。所以我觉得中美现在去讨论共同预警恰逢其时啊，防范对人类有生存性挑战的危机的发生，以及在任何紧急状况发生之后如何去协调去取消消除这样的危机，我觉得非常重要啊。所以呢人工智能纳入中美之间的交流以及稳定基石的这样的领域，我觉得这是非常令人欣喜的。当然在伊朗和台湾层面中美双方也有一定的默契，我们知道中国不会拿台湾议题去当筹码去交换，但是呢特朗普他压制住这个对台军售，这个其实是中方非常乐意看到的。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三月以来这个中国一直没有去加大对外的原油的采购，反而去释放了一些中国

0: 国自己的国内的储备啊，其实是对特朗普稳住自己国内的这个油价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的。特朗普呢也多次表示了感激啊。那另外呢，我觉得2025年到现在为止，这种双方都已经意识到的对方这种报复啊，尤其是我们稀土的出口管制啊，以及美方的高端芯片的这样的出口管制，相互的这种约束，反而起到了一种对双边关系的稳定的作用啊。所以我觉得以上这些议题都是看点，都值得我们期待。王峰。
1: 好，谢谢孙教授。就是双方这个交往的一些细节，已经让对方认识到了就彼此的一个边界啊。另外，产业本身发展也是为中美元首会晤啊提供了一些再次去啊这个提出新见解的一个时机。那我们知道，今年5月份的时候呢，中美元首在北京会谈，双方当时就同意以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一个新定位。那现在两国元首在华盛顿再会晤，那您觉得双方将如何去进一步锚定新定位，推动共识落地落实呢？
0: 我觉得双方肯定会先从贸易战的这个停火的延长开始啊，当然了，现在可能会进一步通过这个贸易委员会的落地来进一步的深化一些细节，比方说去甄别哪一些行业、哪一些领域，其实它并不涉及到国家安全，那么是不是可以进一步的降低关税？那么另外呢，其实美方它从今年早些时候开始已经有对中国的一些产品的301的调查了啊，他以这个产能过剩的这个理由啊，因为特朗普觉得呢，之前他的新加的20%这个关税被美国自己的最高法院给否定了，他现在加回来的12.5%呢，达不到他自己的20%的期待，所以特朗普自己一直想要再以这个301调查再加回7.5%，但是呢，他也意识到现在这个时刻加关税其实对中美的这个关系可能会有影响啊，所以呢，怎么样去让这个特朗普避免把这个7.5%的这个关税再继续加上来？那么同时呢，如果说美方不加，中美之间能不能有新一轮的默契？同时再对一些具体的领域、行业、产品再削减贸易壁垒。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接下来非常期待的，
1: 好，
0: 王
1: 谢谢
0: 峰。
1: 孙教授带来的一个观察。我们继续看到的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3日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期间或将讨论到贸易和关键矿产领域的摩擦点。卢比奥表示，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两国也可能是世界上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有义务和中国最高层进行互动和对话。他说，美中在贸易、供应链、关键矿产等领域存在着摩擦。所以他认为，两国领导人进行对话和会晤是负责任的外交手段。卢比奥还表示，特朗普今年年底还有机会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上再次和中国互动。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方大为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美国企业希望中美经贸关系保持稳定和可预期。他同时指出，近10年的关税政策并没有给美国带来预期的结果，而两国经济高度相互依存，也决定了真正意义上的脱钩并不现实。
2: 在中美元首会晤前夕，经贸关系如何进一步稳定，仍受到美国工商界关注。据报道，多位美国大型科技企业 CEO 将出席本周白宫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的国宴。曾任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的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方大为在接受凤凰卫视驻纽约记者专访时指出，对企业而言，能否建立一个能够进行长期规划的环境十分重要。
3: One thing I noticed at the last summit, a lot of tech CEOs came with Trump to China. Do you think the business community will be just as involved this time around?
4: Whether it's high tech, whether it's other sectors of the economy, I think people understand that we've got to have some level of stability and predictability and robustness to the U.S.-China commercial and business relationship and trade relationship. Trade is one of the issue sets where it could be possible to make progress when we're engaging in a more constructive and business-like way rather than a highly emotional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ay. The opportunity to make some tangible progress that helps people in both countries is greater than it would otherwise be. I know that the American business community wants this to be a functional relationship, and a stable relationship.
2: 中美经济脱钩，在他看来既不现实，也不符合美国利益。
3: You've been critical of tariffs for a long time. Why? Do you think it could still be sort of leverage?
4: Tariffs are not leverage that we have over China. Our tariffs on imports coming into the United States are leverage that China has over us.
3: Do you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will go a different route?
4: I think that it is very possible that we will see some shifts in the U.S. approach to China and, of course, policy more generally. So I think that the conversation is changing, the narrative is changing, the tonality is changing. I think there's a recognition that the hardline, hawkish tonality and substance simply hasn't delivered the goods, it hasn't worked.
2: 方大为认为，中美两国经济已经深度相互连接，真正意义上的脱钩并不现实。
4: Well, with respect to decoupling, I think w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come to understand, what the U.S. administration has come to understand is that you can't decouple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y from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still have a recognizable American economy at the end of that. It's not possible to do. China is too important a player in too many different ways to our economy. And I think what this administration has come to understand finally is that we're not going to decouple from China. It's not realistic and it would not be good for our nation. And you can't decouple from China and still have the American people enjoying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living standard that we do today. So we've got to find some way to be able to work through these issues.
2: 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在当前的全球局势背景下，中美相向而行又能带来哪些正面影响呢？我们继续请复旦大学的沈教授来做观察。沈教授，在地区热点多点爆发的一个大背景之下，中美元首关系如果说两国关系行稳致远，那对于全球局势有哪些注意呢？
5: 中美两国保持一个稳定的关系，相向而行，有利于中美双方，也有利于地区局势，更加有利于全球。这是一个早就已经被反复证明的道理。这次这一轮中美关系的变化，自始至终是美国始终在改变他的看法和认识，他形成了一种对中国的错误的看法，他认为可以跟中国脱钩，他认为可以用关税去限制中国的发展，他认为可以用科技管制政策限制中国高科技的发展，维持美国的所谓优势来实现它的安全，这三大判断都是错的。基于这些错误的认识、错误的判断，美国采取了一系列错误的政策，这些错误的政策损害了中美关系，中国自始至终只是在正当的自我防卫。所以在这样一个逻辑结构下，我们现在认识和理解当下的这个中美关系的改进，需要构建几个基本的认知。第一，你不要拿现在的东西来道德 POA 中国，就觉得过去的一些事情既往不咎，这就变成我用硬的方式没有办法胁迫你中国做出让步，我现在用软的方式仍然是要求中国对美国的不当要求做出让步，以此来构建所谓的中美关系稳定，这个模式是错误的。第二个，中美之间关系的变化，美国行为的改变，包括对中国态度的改变，不是美国突然之间产生了对中国的感情，只是美国发现美国不具备这样的实力来对中国进行胁迫敲打，他自己承担不起他掀起的对中国关税战、科技战、进出口管制所带来的代价，所以他想要改变策略，但改变策略是不够的，他还要改变认知，只有改变了认知之后，才能让中美关系实质性的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去，他需要去执行，如何执行是美国自己的问题。中美双方达成了协议，中美双方各自去执行，中国兑现承诺和执行能力远超美国，如何让元首峰会达成的共识真正落到实处，美国领导人有没有能力去领导和组织美国国内的这些体系、这些部门、这些行为体去落实共识、兑现承诺，这是现在最大的不确定性。最后，中美之间的合作领域，只要大家愿意，我们可以在所有的领域进行合作。如果你想冲突，所有的领域都会冲突。在这样的情况下， 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确保中美双方相向而行。对中国的挑战在于我们要有足够多的工具箱，确保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与中国相向而行。我是这样看的。
1: 好，谢谢沈教授。在中美两国元首掌舵领航下，中美关系这艘巨轮驶入新征程。而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落地落实将会为世界注入怎样的确定性呢？凤凰卫视资讯台、欧洲台、美洲台今天晚上的8点钟和10点钟将会播出习近平访美特别节目，敬请各位留意收看。好，感谢收看这一节的特别节目，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6: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7: 我现在是个美食家。
6: 世人眼中的鲁迅永远横眉冷对，可他也会为一盘辣子鸡辗转难眠。
8: 中国的文人有雅集的传统，可以说饭局就是他文人的生存方式。
6: 他与战友把酒论战，也为落魄青年摆下救命的一桌。
7: 鲁迅先生就把一个信封啊，就是悄悄地推到他们的跟前，说这是你们需要的，里边就装着他们要借的20块钱呢。
6: 一餐宴席可缔结知己，亦可滋生嫌隙。
9: 好像是说了一句什么话的，鲁迅就觉得林语堂是在扶持他，所以两人就分歧越来越大。
6: 他的50岁寿宴，特务环伺，兼外国友人掩护，才得以相聚。
10: 要找一个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一点，所以这些呢，都是呢这个沈从他来一手筹划。安排
6: 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人间宴席，鲁迅的故人往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1: 他肯定要见你的，这他们爱的呀。
6: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12: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6: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13: And you've got one shot.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14: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13: 我爱你。
15: Let's vamos.
6: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11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16: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7: 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
18: 五年五万跨越太平洋的青春之约。We're going to
19: China. 他们会记住中国的朋友。
18: 一颗小球连接起中美两国。
20: After the China trip, like it really opened my eyes.
21: Meaningful, life changing.
18: 凤凰聚焦跨越太平洋的青春之约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对中美关系的担忧会如何影响青年一代？五万美国青少年在过去三年间的赴华经历给出了一个温暖的答案。从北京到边境省份，从繁华的都市到安静的小城乡村，这些美国青少年去到了中国的多个地方，惊叹着百闻不如一见。不少人的手机里还多了一个 APP WeChat， 回美国后也保留着连接中国的纽带。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他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此前他们致信习近平主席，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习近平主席赴信，鼓励青年学生做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三年前，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中美关系经历了一段特殊时期。2023年旧金山之行，习近平主席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办的欢迎宴会。
2: 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我愿在此宣布，为扩大中美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交流，中方未来五年愿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
1: 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这份从旧金山发出的邀请随后变成了美国青年一趟趟精彩的中国之行。两年多来，来自美国50个州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青少年远渡重洋，足迹遍布中国31个省区市和港澳地区。美国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的这群年轻人，他们带来的是一项在美国兴起也正在中国越来越流行的运动，匹克球。
3: We're going to China.
1: 来华之前，他们特意学习了中文。
4: You all have chopsticks at your table. How proficient are you with the chopsticks? Don't lick the chopsticks, no matter how delicious the food is.
5: 你好吗？
6: 很好，好极了。
5: 喜欢？
6: How do you say?不喜欢。
5: Then you can say 谢谢老师。老师 is teacher。
1: 2025年4月，来自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13所学校的44名师生踏上了中国之行。对18岁的瑞安来说，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
7: But before, I didn't really have much of like an image of China in my mind, to be honest. Yeah, I don't know. I was just really excited to go somewhere new, and I didn't look that much into it. I kind of wanted to be surprised before the trip.
1: 世界休闲体育协会匹克球分会主席王鹏飞是组织这一活动的中方代表之一。
8: 来访华的时候是4月10号，那么4月9号他们启程当天啊，是中美贸易战最严峻的时候，104关税。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可以说非常紧张。当我们接他们的时候，这个已经被他们这个对于来中国这种期待吧，很感动。
3: Here you are in Shanghai, representing the United States. Pickleball diplomacy.
9: This is a friendship match and a brothers match, right?
1: 匹克球场上。美国学生和中国学生混合组队
10: ，Nice，
11: oh you do。
1: 一场比赛下来，原本陌生的两国青年很快有了共同目标。
10: Let's go，
11: yeah，
12: good job guys，

0: 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秘密大营救的时候呢，何香凝住了一个晚上，
3: 问船家有没有黄花鱼卖，然后船家跟他说有，那证明应该是安全的意思，
2: 唰的一下跳上岸，就冲回中华。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
4: 担忧俄罗斯发动混合攻击，欧洲多国紧急预警，俄罗斯与北约是否处在开战边缘，史无前例规模空前，乌克兰出动上千架无人机，如何重创俄罗斯能源命脉，胡塞武装首次袭击沙特首都，中东局势为何迅速升级，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Meaningful,
6: hospitable,
7: life-changing,
5: eye-opening,
8: amazing.
5: That's like so unoriginal, but I can't think of anyway.
9: 作为美国青少年匹克球人文交流中国行访华团的美国团长杰弗里·沙利文仍在感触那段时光。
10: And to see where we've come in that time, and all of the things that have happened is extremely special.
9: 回国之后，这段经历并没有随着飞机落地而结束。
10: How it really, we use the word life-changing over and over again, with our student ambassadors, and I've heard that from their parents as well. Just felt the need to write a letter of gratitude.
9: 2025年6月，沙利文与美国访华团师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分享访华收获，并表达邀请中国青少年赴美回访的意愿。一个月后，习近平主席

0: 复兴，并表示很高兴看到匹克球这项运动成为中美两国青少年交流的新纽带，希望访华团师生做两国友好的新一代使者。
1: And was very honored to receive the reply letter from President Xi. There are differences, and there are going to b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nd I think, you know, building those grassroots, if you will, the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where we can have a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 and work together is a positive thing.
2: 习主席把匹克球作为一个新纽带，中美关系解冻破冰，就是因为小球带动大球，也就是中美之间的乒乓球运动先开始交流，已经成了一个经典的体育运动，影响两国大国关系的这样一个例证。中美之间新的这种运动交流，也有可能在中美当前的这种关系背景下，为中美关系提供一种注入一种新的积极性动力。
0: 故事并没有结束，很快2026年2月，沙利文再次带着美国青少年匹克球人文交流团来到中国，这一次队伍里有不少熟悉的面孔，瑞安也回来了。他们再次站上球场，与中国190多名中学生展开4场友谊赛。这回瑞安看见的是另一幅图景，他们在河南浚县感受千年古城魅力，舞狮、踩高跷、武术、抛绣球，过地地道道的中国年。
3: 第二次来，他们更加从细微之处，更加从生活之中啊，然后去感受中国，体验中国，包括他们到晚上到街上去看中国的外卖，去骑外卖小哥那个车啊，去看我们中国的快递啊，然后去拍照发到他们的这个 X 平台上去啊，讲他们在中国所见所闻啊，然后我觉得这样的就是由不了解，然后让他们开始踏上这片土地，然后到最后爱上这个中国。
4: These smaller cities, the smaller town.We're very calm, and that was honestly my favorite part. It felt a lot more authentic, a lot more rich. Everybody was kind in the big cities, but in the smaller cities, people took the time to listen to you. They were curious about you, and it was just really interesting.
0: 而几趟中国之行也悄悄改变了瑞安自己。这一年，瑞安从高中生变成大学生，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未来想做些什么。
4: I was thinking like business. After the China trip, it really opened my eyes and really focus and study like how to improve relations or go about improving relations.
0: 不到半年，他又一次来到了中国，这一次是他一个人，因为他在这里真正交到了朋友。
4: I love talking to my friends on WeChat, you know, every morning, every night, I'm talking to them. Yeah, well, this was in Europe first, or I'm already like halfway to China, so I could fly to China. So my friend flew home and I flew to my other home, China.
0: 瑞安的故事只是五年五万唱一下众多青年经历中的一个缩影。
3: 无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怎么样演进的，但是呢，中美之间、人民之间的友谊是永远是断不了的。那么在11月份呢，美国访华团的团长再会带领下一批的学生来到中国啊，他们就是这么频繁的进行互动，时不时给我发信息说，哎，最近这个我们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在 X 平台上又推了中国哪里美好的风景，比如他前段时间给我发贵州啊，他说我们要想去贵州看一看。
5: 美国政治的这个代差吧，这个年轻人迟早是要走向政治舞台。越来越多的在媒体啊这个全方位的发声吧，他们会思路更开阔一些，没那么多偏见，所以我觉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重新塑造中国的形象。
0: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2026年3月，27%的美国成年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比2025年上升6个百分点，较2023年的14%接近翻番。 年轻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也相对更为积极。
2: 美国年轻人更喜欢中国的这个原因啊，有两方面。第一个就是，其实是全球化背景下的这数字传媒技术的这种发展。我们知道现在抖音、小红书，包括拼多多，现在都大量的进入美国。美国年轻人特别喜欢使用。第二个其实更有意思的一个现象，美国这几年在政治极化、两党极化背景之下，他们在美国年轻人中的威信和信用已经不存在了。那这帮政客如果现在站出来继续抹黑、歪曲中国，美国年轻人已经不信他们。
0: 华盛顿邮报2025年报道称，目前在中国的美国留学生表示，对美国人来说，了解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6: I wish more young Americans did choose to study in China. I don't think you're going to be able to thrive and understand the pace of change in the globe in the next century unless you've had some exposure to China. But after some time, you learn a little bit better about some of the amazing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is place and about how it's thinking about its future.
0: 2015年在西雅图，习近平主席称，中美两国虽然相距遥远，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2017年在海湖庄园，习近平主席提出，人文交流是两国关系的地基。2023年在旧金山，习近平主席表示，人民友谊之树已经长大，一定能金风立雨。自2023年11月中方提出倡议以来，已经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

这些青少年带回对中国的好感，影响着周围以及更多的美国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开启了访美行程，看待这次中美高层互动以及中美关系新一站，也多了更多温暖和亲切的眼光。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聚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我们一同来看《文汇报》在头版的版面啊，好大的版面。这里关注的是当前最火热的中美关系。习近平惊悟特朗普不。

不断充实中美新定位内涵，而且呢，在这一次啊重要的峰会登场之前呢，中美之间重要信息还有包括文物归还等，所以很多的学者呢就分析，这是暖意跟善意在此之前不断的铺垫，当然也很关注接下来的进展。先做今天的头条聚焦。 一起来看看，在今年度最重要的一个大事。先看标题：文汇报，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同时，在港媒这里呢，看到的这个场面啊，特朗普亲自接机啊，这一段场面呢，也是这两天媒体聚焦关注的一个重点。 而在这撮的接触当中啊，所有的一些议题自然也是一个观察的重点，但是气氛先走在前面。包括呢，我们看到啊，也有英文叙述的媒体啊，这里是来自新加坡媒体，也特别关注到是特朗普亲自接机的这个环节，也提到呢是持续有三天啊。 这个中国跟美国之间啊，中国领导人所进行的国事访问，他用一个盛大啊，用一个盛大来形容这样的一个重量程度。而且在这次呢，还有一个这个军方啊，美军军方会有空中分列式的一个展现，看到这么样一个盛大的场面跟气氛的同时，也注意到在议题上。 议题上要关注，特别是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核心呢是看接续怎么做啊，说了什么又怎么做。在习主席抵美前夕，谢峰重申台湾问题不容挑战，这是今天《明报》的标题。同时还提中美不能搞 AI 版星球大战。在这里啊，要看到就是在我今天呢，但我们看了一下比较多，包括美国的媒体，他们对于在这一次中美元首。 再次峰会的一个期待，认为会讨论到很多问题，当然伊朗战争当前的情绪、地缘政治、关税问题，这些都是一个重点。但是呢，他们更关注啊，特别是这两周，AI 成为了一个核心。AI 在当前的一个全球话题的热度当中，它的一个风险治理、防御、管控，中美两个大国都在 AI 发展的冲刺前沿上，能不能在这件议题上面有一些进展，也是很多学者跟专家啊会关注的一个议题方向之一。而接续再来看美国的一个战略性，近期在美国的战略学界呢兴起的很热门的一个讨论点，就是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的概念认定，还有一些观察的变化。当然，我们要说的是，在这里呢不代表本节目的观点。 而是呢，这几篇啊是连番的有一些学者呢，把美国战略界近期比较热的一个话题提出台面上来做一个观察与讨论。联合早报这一篇看到美国会从第一岛链撤至第二岛链吗？给了一个问号。沈泽伟的一个文章，观察者提到的是另外一个是国防优先的高级研究员珍妮佛·卡瓦纳吉所提出了一个大胆判断，说美国应全面撤至第二岛链，台湾这张牌该扔了。 这两者呢，主要都是聚焦美国战略界近期升温的相关的议题啊。那第一岛链的位置大家都很知道，在联合早报的这一篇呢，关注到的第二岛链到底是什么位置呢？啊，内容写着一向关岛帛琉、密克罗尼西亚还有马绍尔群岛等第二岛链，在这里呢，而且还说要缩减啊对亚洲的一个安全承诺。当然，这到目前为止并不是白宫一个正式的政策方向。 他们自己相关的法规啊，在这个岛链的一个判定上，一个政策的一个铺排上，它还涉及了法律跟同盟制度的一些障碍。但是在这一波话题的一个讨论的温度当中呢，还有包括接续看的这一篇，我们先看《金融时报》，它把几个头像拼在一起啊，因为他们在对华的关系上，向来可能被视作是比较强硬派。 所以呢，他这一篇的文章呢是说，特朗普把这些人是暂时先关进笼子里了吗？但核心这一篇主要叙述的是说，在华府内部的有一些战略啊转弯啊战略是否降温的这个探讨啊，注意到美国有一些官员他在面对现实的情况下，也可以注意到，当他面对大局势之时，他的谨言慎行都代表对于当前现实局势下一定的一个判断。那同时呢，另外《纽约时报》的这一篇哦，他也是一个学者一家之言啊，这个学者呢。 是杰西卡，Jessica Chan Wells，他也是提啊，说现在看到那个中美之间呢，的会互动上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关注的一个同时，核心呢，这个学者啊，主要是说，他的核心就是合则两利，认为中美大国现在好多地方领域上面都互相各自握有重量的筹码，那如何能够共同在风险上有一些持续性的风险管理啊，都希望呢，在这个气氛点上，大家都会有些正向的一个判断啊，正向的判断，刚刚来看今天《纽约时报》最新有这一篇。

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访。那现在对于美国民众来讲，一篇新的民调显示，对于中国的积极度好感度往上升温。 这是一篇它的一个图案，我们可以看到呢，上面这个蓝色线呢，这是冷感，这中间这条线呢是态度，中间，那下面绿色线呢是一个好感程度。特别我们看到在这一块，这个对于冷感度下降，但是这两个呢都是算是好感度，这个好奇程度、有兴趣程度呢是升高。 这地方呢，学者来分析，从2021年做一个中介线，因为当时发生了疫情，现在全球都在之后呢，在恢复自己的生活生机，大家忌惮去。那核心呢是现在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借由年轻人之间的互动，这里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美国呢，这里对于中国创新的技术还有发展有越来越多的认识和兴趣。在调查当中，年轻人对于中国的兴趣度跟好感度的反弹，这个非常的一个明显。还有，数据当中也发现啊。 美国的民众对于特朗普的关税所带来的生活成本的开支，这一点已经显现出一定的不耐烦程度。美国国务卿特朗普或在 APEC 或 G20峰会再与中方交流。联合早报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中美贸易休战协议延长两个月，到明年1月。请注意，现在这两条消息我们所看的都是美方的人员对外所释放出的一个信息。 而在这个部分，我们也要关注接续在中方是否有更精确的一个回应。但核心就是说，在这些呢是美方对外先释放出来的信息的一个同时还是来看呢实际的市场上现在我们刚刚提到现实面的一个观察。这次马斯克的一些谈话跟一些美国企业的拉动，一起来看看。大公报马斯克特斯拉上海工厂成功，觊觎中国团队，还有说中美贸易如连体双胞胎。 在经济日报这一篇观察说，特斯拉的长三角蜜炼厂供应链难与滑脱钩。在这里看到，这个商业的合作，中美之间其实有庞大的贸易量，在短期内呢，应该说在一段的时间内不可能有迅速可以替代的这条路线。因此才说，在合则两利。而这一段经济日报的分析当中，最后一起要来看的是这个部分，它引用了马斯克的话来去叙述当前的一个现实的样貌。 马斯克在今年初，他这自己本身的特斯拉的财报会上，他在分析当前市场情况的时候也提到，说人形机器人现在接续可能是中美之间也是竞争的一块，但是说美国可能会试图来在这边有一些限制，但是供应链因为成本制造能力跟开发效率会继续向中国集中，那虽然有限制，但是美国的企业仍离不开中国制造的零部件，因为在产业规模。 供应链生态及落地能力方面，说中国已经建立起绝对的优势和话语权。另外来看高市早苗，高市早苗跟特朗普的会晤，大家注意的亮点是什么？我注意到，特别是网络上的信息，他可能关注的第一个并不是他们谈了什么，而是高市早苗到底在一定的时间内跟特朗普做了多少次比较特别的表情，大家看热闹的同时来看到底谈了什么？涉华经济安全议题。 同意对华议题保持协调，好保持协调。其实，在地缘政治的一些周边关系上，中美关系的牵动力是比较大的，才会成为一个引导性，恐怕不是日本自己说了算。但是，它有一个政治上的动作，我们要关注。它促删敌国条款，中方提这里，我们看到。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已经表示了，说这个条款是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的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这里呢，可以看到《新报》这里，这主要是港媒来做一个关注。到目前为止，在联合国的宪章当中，至少有三处的条文都有相关的一个记录。而在过去的一些动作当中，确实曾经启动删除的程序，但是没有再往下推进。 高市早苗，他这一波的谈话跟故意提到这个点，显然是经过政治上的一个盘算的。他要把这个议题再次的一个丢出来，但这件事情要通过，因为他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门槛，任何联合国宪章的条文要更正的话，他的门槛是非常清晰的。那么另外一个，他透过这个部分释放出来一个潜在的一个野心跟想法呢，就是因为他要争取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日本近年来我们知道他做了非常多的动作，在跟其他国家比较起来，他担任非常任理事国，他已经 有12次了，可能是跟其他国家相对比起来是最多的，所以他想要往前推进，近年来一直不断的再去增加一些盟友，就是希望在常任理事国方面的一个推进。但所以这个部分呢，可以看到这两者议题，他们是故意在这个时候把它同时端上了台面。接续就是韩国的动态，
李在明跟特朗普。

0: 是说，对于朝鲜这里释放善意，大家先冻结之后，最后再谈全部的一个去核化。所以李在明的想法呢，是先冻结，中间缩减啊，限缩，最后再去整个拆除。但这个部分呢，还是要有赖当前能不能够把对话这个平台给正式的派上台面。而李在明认为，目前为止是特朗普最有能力能够再跟朝鲜重启对话。啊，另外再看造舰的这个部分，大家也很关注啊。造舰的这个部分呢，现在并没有对外公布说它造舰的舰型。 型还有数量，但我们注意到，在消息当中所透露的，韩国啊，这个韩华集团，他们在2年之前呢，韩华海洋、韩华集团，他们就买了美国的费城造船厂，这使得韩国在美国造船有了一定的基地。后来呢，又提出要扩产一个计划，要把每年他们可能本来只能2艘的一个造船的能力，要增到20艘，这只是他们一个产能的目标。最近呢，又拿了20亿美元的这个叫做导弹啊，追踪船。 不过它是追踪船，追踪后勤支援作用啊，并不是这个作战的一个标配。那所以看这里可以看到，韩国跟美国在这一块领域上面的一个关系，他们透过了这个叫做收购啊，还有呢，现在还要扩建的一个计划啊。接下来现在还有个合约已经有了一些基础的支撑。 好，朝鲜代表团听特朗普联大讲话，缺席李在明演讲啊，这个态度很清楚啊。同时，南华早报这里看，近期我们看朝鲜的飞弹试射，它可能是有一个信号的释放，这个信号呢，就是希望把去核化的这个议题能够在峰会当中呢给排除出去。当然，如果美国呢对于朝鲜的无核化这件事情已经不再坚持了，普遍会被认为这是否就能够促成新一波啊接触的，甚至谈判的啊对话的一个重要。 继续是全球速览。这是今天港媒做的关注。先看《星岛日报》的标题：港籍湖北黑老大黄大发及时处决。那《民报》这里也是看啊，他因为涉多宗暴力拆迁。 被捕前呢，他购置了几处的豪宅，在媒体当中也有所曝光。智能眼镜接头偷拍猖獗，法检方彻查，网传他可能对于女性啊，还有一些骚扰啊，这比较多。欧美开始出现了近代浪潮，南华早报这里也看，因为它其实涉及的一个隐私权。当然，在这样的智能眼镜上市的同时，到底怎么样的地方可以戴，什么样的地方不能戴，商家的责任跟建立也成为了一些讨论。在法国还有其他其实欧洲相关的国家，有些地方像学校这些智能眼镜是不能够戴进去的。那甚至还有一些其他更为严格的一个声明，但所以可以说呢，智能眼镜的应用啊，也在目前的一个社会安全公众的这个领域里面啊，开始更多的受到关注。 这是彭博社跟经济日报这两边主要呢都是一样啊，关注到中国车企它现在最新的一些市占率啊，在这里呢，包括电动车，哎，在欧洲呢是真的是越来越受欧洲啊民众的一个关注跟喜欢。中国八月份的车企在欧洲的市占率再创了新高，在这里啊，那整体呢核心的一个推动啊，还有包括它的性价比也再次在这个讨论声当中受到关注。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 攻入加沙桥。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被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知道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让时事近在眼前。 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读报，我们看要闻追踪联合国大会啊，这一次在举行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是国际政治观察的一个重点啊。先来看美伊联国总部会谈，六月以来首次，特朗普软硬兼施，还对伊朗啊说出了一些威胁的谈话。那昨天我们也看到了，在《华尔街日报》今天头版，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场面啊。这原本是应该和平殿堂，大家都为着和平做努力。但是特朗普在谈话当中被视为呢，也表达了一贯的一个强硬啊，协议或是消灭，在对伊朗的问题上也惹起各方很大的一个批判。那与此同时，其实伊朗的谈话也被视作是表现出了他一定的强硬。在这里看到德黑兰时报啊，这次伊朗的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我们看他手举的照片，他们没有忘记，当然也必须要记住伊朗的前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他的整体啊，在美国的这整体的威胁下，然后整体的一个情势，在这一次我们看到伊朗总统呢，也做了一些强硬的谈话，而且这个标题他们永远不会低头。好，到目前为止，这整体来看到对于美国跟伊朗之间的一个观察，两边都是台面上强硬的谈话，而实际上这个间接谈判呢，在观察当中认为这个门并没有完全关上。但是在联合国大会进行的期间，伊朗的代表人员已经说了，他们并不会跟美国官员直接接触，所以现在呢，靠的呢还是一些中介啊，中间的国家，还有一些人，在这个部分来看看它的进展到底有没有可能往前推进。而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美国又有新的动作。海陆受阻之际，伊朗航班又遭限制。今天《金融时报》这里也是啊，主要是美国的财长贝森特，他直接就说了啊，只要是给伊朗航班，你给他燃料，给他降停，甚至有票务的服务，可能就不排除会受到美国的二级制裁，甚至是在美元体系当中受到限制。所以看到的是什么呢？这整体啊，它已经开始有些影响了，像是土耳其。伊拉克、阿曼等国，他们有些啊往伊朗的航班可能停航，甚至是限缩。但是到目前为止，这并不是说全球航班因此跟伊朗的民航这里的一个往来就是完全停飞。不过可以看到，美国它陆续呢，它是制裁，又有海运，再到金融，现在甚至到民航，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等于说再加上了美元体系的限制，意图在使得第三国还有服务商呢自己去断了跟伊朗航班的这个服务，跟民航的这个服务。所以这件情势的一个影响性啊，也在这次联合国大会情势当中呢，大家会看到，也很关注啊，它接下来一个发展。在这个时候，美国自己内部的困难也是浮现的，像是中东的情势引起全球在燃料方面供应的一些挣扎，美国的柴油就受到影响，所以美国现在想方设法，自己如果有柴油的话，是不是先不要去出口？各种的一个方式，但是在业界呢，却认为说啊，这个还是会重挫燃料市场啊，不论它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在这里呢，虽然是希望要遏价格，但是还是没有。你看周二的零售价冲到了6.53美元，这破纪录。纽约时报的这一篇，全球啊都因为这燃油价格的增高，各地出现了程度不等的抗议。看左上角这个呢，这在菲律宾啊，右上角的这个呢，这里看到叙利亚啊，还有呢，这里呢，接续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像是巴基斯坦等啊一些国家，他们受的影响比较大。你看像这个葡萄牙它正升破每加仑升破9美元啊，这还得了啊？另外呢，在菲律宾这里啊，开始要限制要分配了啊，所以他们这边的抗议情绪也比较大，因为特别在菲律宾啊，有些连种菜的啊，或者是渔民啊，现在燃料太贵了，买不起，不出海了，甚至这个菜怎么办？烂在菜园里了吗？另外呢，印尼这边也要限缩啊，都要变配给的方式，所以这一波的一个愤怒和影响呢，也让大家再次看到，当中东这里能源的限制情势未能恢复的时候，它冲击的是全球的连锁反应，特别是过去我们到亚洲、东南亚这些长期依赖性较高的国家，可以看到它的冲击现在是持续显现出来接续再来看呢，美国跟胡塞武装之间。美国跟胡塞武装并没有在做直接的一个军事上面的互相针对的同时，但沙特这里可能不开心了胡塞在这里，沙特天价军费何以输给这个胡塞武装啊？在这里，香港零一有一波看法，因为之前呢，一般来说在观察上觉得胡塞武装只是拖鞋军，但现在可能是小看他们了。而《金融时报》这里也看沙特不会忘记特朗普在应对胡塞武装威胁时的犹豫不决，但是这个不是说沙特的表态他这里内文我们看清楚了以后呢，他主要是一位这个曾任美军的情报，也是退役的陆军中将吉布森他的一个谈话。他说呢，近期因为沙特呢受到的影响，他非常希望美。

以军能够持续轰炸五塞啊，胡塞，希望美国的空军支援，就是持续去轰炸这个轰炸胡塞，让他们不会再对沙特做任何的威胁。但是美国方面并没有同意这样做啊，特朗普没有同意这样做，所以使得沙特现在开始不禁在怀疑，因为他们一直保持跟美国购入庞大的军备，但是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损及自己利益的时候，美国并不一定在这个时候真的能够出手保护。所以呢，这篇文章也在叙述沙特开始在思考美国的依赖角色啊，这个承诺性的一个角色到底能够施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他开始呢对美军的啊，对接下来特朗普政府发生了一个怀疑，所以这位呢美国退役的陆军中将就提说，这个沙特可能很难忘记这件事情，那势必也会影响到接下来啊，他这个周边局势的一些布局。 这还有一件事，20多年来首见，美国的中期选举啊，这是不让欧安啊委员会去派观察员了。这欧安委员会在过去大概20多年前，2002年开始啊，到美国的中期选举做一个观察，但是现在美国没有同意啊，没让他们去，这是这么多年来的一个首次啊，所以当然也会引起一个关心，而且美国其实现在要入境，它还有一些准入的一些限制啊，这些都是一些门槛。 特朗普在联合国演讲中将政治遗产置于中期选举之上，《华尔街日报》的一篇分析，之前美国很多的政治分析师都看是这样的，感觉特朗普对于中期选举的关注度，他其实更在意的是自己留下的政治遗产，包括他以强硬的外交手段去施压得来他口中所谓的和平，他自己认知的和平啊。另外呢，就是你看白宫动议他要建宴会厅，这也觉得他对他来讲可能是很重要啊，他可能放心力是放在这些上，所以使得现在美国中期选举的情绪啊。 甚至有一些共和党籍的候选人，他是选择跟特朗普保持距离，要不然他跟他这个州份的选民，特别是以务农为主的这些啊，他很难去做交代啊。看到这里啊，《联合早报》还一篇分析说，特朗普联大演讲漠视联合国创立初衷，哎，这个呢其实不用分析，大家也能看得见了。但核心他在这里讲到的是说啊，他不断的还是以美国优先，同时在外交上是以一种经济、军事两边双重施压的这一种手段啊，《纽约时报》。 自己刚刚就听到我看的啊，我们看到的就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自己本身所发生的信任危机，他在这里呢，主要是一些关键的州份可能会影响啊，共和党在参众两院的国会掌控权的这个州份啊，候选人自己这里呢都有自己的候选人都会有一些判断了啊。另外，美国邀请普京出席。 将在特朗普佛州度假村举行的G20峰会，《华尔街日报》中文版路透社啊，主要就是12月有一个 G20二十国集团的会议，在这里包括美国国务卿也说，哎，可能呢在这里普京、特朗普之间也会举行峰会啊。不过克里姆林宫呢，这个消息知道了之后说他们会考虑，但到底实际上是如何会被参加，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拉夫罗夫告诉卢比奥。 基辅蓄意破坏全球能源市场稳定，同时也看促俄先停息能源，乌计冬季前中战。泽连斯基在这次联合国大会上啊，当然对俄罗斯战争当中呢，对于普京的角色，对俄罗斯的角色又批评了一把啊。在这里，他虽然也呼吁了一个和平，可以看到目前两边的进展接续要来看啊。因为其实我们看特朗普跟普京他们上一次面对面接触的时候是去年，大家一定印象还很记得，就阿拉斯加的峰会谈了近3个小时，但是到目前为止。 俄乌双方还没有完全停火，有关于在能源上面的一些控制啊，还没有看到更新进展的一个条件，所以接续呢，可能看看是不是12月，12月这个可能又是再次一次很重要的一个契机啊。另外，这个是看到德国啊，德国总理我们说梅尔茨，他现在每一分钟的压力都很大，结果呢，他还没真的下台呢，新的接棒人选好像就已经浮出水面。今天《金融时报》看的是这一位伍斯特啊，他是北方邦啊，他有一个这个地方的一个。 领导者，那他呢是目前可能在基民盟里面他的民调声望最高，不过要注意他是个温和派啊，他可能自己要先保住接续他这个邦，也有一些选举啊，先稳住这一块。那而且这么温和派能不能在当前德国相对比较偏激的一个政治情绪当中得利，不知道还得再看啊。还有另外呢，就是《纽约时报》这里也在看说，德国现在不让另类的选择党可以调动一些战争机密档案，原因就是担心这个档案是不是有外泄的可能。 再来看今天的大千世界。
这是在香港港媒的消息，是防止虐待儿童会开的一个记者会，关注到虐儿的发生率跟有关于这个性侵案的占比率首次跟身体虐待持平的关注点，在这里呢主要也在呼唤在相关方面的一个保护，还有一个风险的一个防控。接续的这一位是在香港也是受到热论啊，这是中大的一位副教授，同时也是在新亚学院在这里做一个演讲，演讲的时候就提到女人读书没有用，要掉金龟等等的一个谈话，现在呢大量的被抨击说这是不是歧视他表示说自己愿意致歉，当然也有人说呢，但这年头啊，这个说话啊，这个可能真的要三思而后行。好，一起来看看，因为中秋节，来看看在香港这里中秋灯会的筹办。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鲁迅是个美食家，
0: 世人眼中的鲁迅永远横眉冷对，可他也会为一盘辣子鸡辗转难眠。
2: 中国的文人有雅集的传统，可以说饭局就是他们文人的生存方式。
0: 他与战友把酒论战，也为落魄青年摆下救命的一桌。
1: 鲁迅先生就把一个信封就是悄悄地推到他们的跟前，说这是你们需要的，里边就装着他们要借的20块钱嘛。
0: 一餐宴席可缔结知己，亦可滋生嫌隙。
3: 好像说了一句什么话的，鲁迅就觉得林语堂是在讽刺他，所以两人就分歧越来越大。
0: 他的50岁寿宴，特务环伺，见外国友人掩护，才得以相聚。
4: 要找一个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一点，所以这些呢都是呢这个沈墨台来一手筹划安排。
0: 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人间宴席，鲁迅的故人往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国事访问，特朗普亲自在机场迎接。
1: 韩立峰与美国财长会晤，就重要的经贸问题坦诚深入交流。
0: 美俄外长会晤，美方称俄乌有意达成有限度停火。
1: 胡塞武装表示，将近十天有超过400艘的商船通过曼德海峡。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林秀琴。
1: 晚上好，我是姚商议。头条关注到的是习近平主席访美的最新消息。就在当地时间9月23号的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发表了书面讲话，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双方应该要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之下，这次访问一定能够取得丰硕成果。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的小朋友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他说，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引领。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0: 战机飞越至境。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他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能够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1: 轰鸣而过的战机、礼炮和仪仗队，这是一场载入中美关系史册的一天。而且中美两国元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互访，这本身就向世界传递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中美双方都有强烈的意愿，希望维护关系的稳定，管控分歧。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厦大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的到访。凤凰卫视胡凌晨、赵伟、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报道。
3: 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稍早前已经抵达美国，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给一直在前线的记者胡凌。胡凌好。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呢，特朗普是打破惯例亲自接机，现场安排来看这次的仪式有什么样的亮点，还有习主席的行程接下来有什么安排呢？
4: 秀琴、蒋毅好。是的，如果要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美东时间23号下午在华盛顿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举行的这场机场的欢迎仪式，我会用罕见、震撼以及历史性的意义来形容。因为其实从最早白宫发出消息说特朗普这次呢将会去到停机坪来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访，就用各种媒体来分析这一举动的罕见性。那下午一进入到停机坪媒体区的时候呢，首先看到的就是

0: 一字排开的有6架F-22猛禽战斗机，还有8架 F-16 的战损战斗机，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还有几个细节，我们看到习近平的专机呢是在下午的5:40左右降落。那特朗普与夫人梅拉尼亚呢是提前了足足有40多分钟，也就是在5点钟的时候呢就乘坐了空军海军陆战队的1号直升机抵达了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之后。 特朗普与梅拉尼亚呢是在旋梯之下迎接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呢，两国的元首和夫人们呢是在旋梯下有一段持续3分多钟的相互的聊天问候，神情呢都是非常的轻松的。现场还有两个小朋友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花，那彭丽媛呢还特别拥抱了孩子。之后机场抵达的欢迎仪式呢是非常隆重并且震撼的，军乐队奏两国的国歌，现场鸣放礼炮。 那在国歌快要结束的时候呢，有2架B-1枪骑兵的轰炸机从低空飞过，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音。毫无疑问，这是一场载入中美关系史册的迎接。那在场的记者们也见证了中美间的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两人的正式会晤呢，将在美东时间24号的上午正式在白宫举行。特朗普与习近平呢，在白宫的玫瑰园呢，还会进行军事检阅。那么，于是呢，会继续是用战机来压轴。 将是一架B-2幽灵轰炸机，还有4架F-22猛禽战斗机的编队。那同时，我们非常关注的是，在24号的会晤当中，具体会产生哪些成果，达成哪些共识，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继续的现场直接报道。把现场交还给香港。
1: 好，谢谢胡林的最新连线。
2: 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了国事访问。那么现在美国方面有哪些最新反应？立刻连线我们驻华盛顿记者王琦来快速掌握。王琦，你好。
1: 对于习主席这次访问美国，你在当地观察下来，到底美方聚焦在哪些方面的关键议题，以及美国各界对这次中美元首峰会有哪些方面的期待呢？ 好的，秀琴，好的，祥毅。目前，美国媒体和民众对即将开展的中美元首会晤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贸易休战能否延续，已有的经贸承诺能否落实，以及双方能否在科技和安全问题上建立更有效的沟通。最新进展方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于9月23日，习近平抵达当天宣布，中美双方已同意将原定11月10日到期的釜山协议贸易休战延长至明年1月10日，为进一步谈判争取时间。 那具体来看，美方重点关注稀土和关键矿产供应、美国农产品及飞机采购、部分商品关税调整。第二个焦点则是人工智能，美方此前提出建立涉及国家安全的人工智能事件通报机制，希望两国领导人推动相关对话。 第三点则是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国际议题。美媒指出，目前美方更倾向避免引发公开对立，优先巩固5月北京会晤确立的建设性战略稳定框架。那美国各界对此次访问的期待总体审慎务实，商界与科技界普遍欢迎高规格接触，认为有助于降低关税与出口管制的不确定性，供应链稳定。国宴邀请众多科技巨头也体现了这一点。 也有部分智库专家和前官员肯定，元首直接沟通对管控风险的价值，认为有助于避免关系失控。媒体和分析人士多认为，访问重在展示对等领域，实质性突破空间有限，但象征意义和稳定预期仍然受到重视。主播，
2: 好，非常谢谢王琦在华盛顿现场为我们带来的最新连线报道，谢谢你。
1: 再看到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3号是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美国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举行会晤。这是何立峰和贝森特近期的第二次会晤。贝森特在会后就对记者说：“中美已经同意要延长原定在11月10号就要到期的中美贸易休战协议2个月，而且限期为明年的1月10号。”他并说，双方有可能会降低总值大约有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的关税。 此前，中美两国经贸团队是在20号的上午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经贸磋商。中方在会后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的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也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2: 联合国安理会23号就举行了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高级别会议，有多家的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出席。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接受我们的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在人工智能的问题上，中美之间没有其他选择，必须要合作。 23日，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法国外长巴罗在联大期间主持召开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高级别会议。OpenAI、Anthropic 以及 Hugging Face、抱抱脸等多家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出席并通报，重点讨论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的潜在风险。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议上表示，人工智能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
3: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在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便利和机遇的同时，也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推动人工智能朝着向上、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
2: 此次会议举行之际，中美人工智能竞争与合作也受到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在联大发言中强调，美国要保持人工智能的领先地位。中美近期也就人工智能问题展开对话。傅聪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美在人工智能问题上必须合作。
4: 在这样人工智能强烈竞争的一个背景之下，中美之间在人工智能上的合作空间还存在吗？
5: 我觉得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在人工智能问题上，中美之间必须合作，因为这个问题超越了我们两个国家，事关人类未来发展和甚至生存的一个这么一大的问题上，中美两国必须合作。
2: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中国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关系的发展走向将会定义21世纪。他还透露，中美元首会晤期间或将会讨论贸易和关键的矿产领域的摩擦点。
6: 卢比奥当天在记者会上指出，鉴于中国和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全球影响力，两国关系的走向将定义整个21世纪，美方有义务与中国最高层进行对话。
7: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probably the two most powerful militaries in the wor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ill define the 21st century. What happens in that relationship? The idea that we would not interact with them at the highest levels is irresponsible. It's outrageous. We have to.
6: 卢比奥表示，中美在贸易、供应链、关键矿产等领域存在摩擦，因此两国领导人会晤是负责任的治国方略。他同时强调，即便双方存在严重分歧，仍需要保持高层沟通。卢比奥补充说，特朗普今年晚些时候还有可能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以及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再次与中方进行互动。卢比奥还透露，美国财长贝森特20日与中方官员就贸易问题进行了坦诚开放的会谈，但对话内容不会立即对外公开。如果会谈取得积极成果或有需要联合宣布的事项，美方会适时对外公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会长谭森23号接受凤凰卫视记者专访时也说，美国商界对这一次的中美元首会晤有几大期待。第一是希望中美关系保持稳定，第二就是延长贸易休战，降低关税，也要确保两国都能认识到对方的红线。
1: 而谭森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到机场迎接，这反映出的是他对中方领导人尊重以及两人之间的良好关系。
9: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23号在华盛顿接受凤凰记者专访。他表示，美国总统亲自在机场迎接外国领导人这一安排很少见，反映出了特朗普对习近平的尊重以及两人良好的私人关系。
10: Even when you have a state visit, it's unusual for the president to actually greet the person when they arrive. And so what this does is it really just sort of reflects that, you know, President Trump often talks about his respect for President Xi, the strong relationship the two men have. And so his going to the airport, I think, is a really clear signal that President Trump is absolutely sincere when he talks about his respect for President Xi. And what better way to demonstrate that than to receive him at the airport?
9: 谭森透露，美国商界对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有至少三大期待。
11: And from the U.S. business community's perspective,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ward?
10: Yeah, so let me give you a list. Now, so the number one issue, if you look at our surveys of American business, the number one issue for American companies is the state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because they recognize that so much hinges on that relationship and it touches so many aspects of their business. In addition to having an improv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looking for an extension of the truce. But the other part is making sure that the two countries recognize the red lines of the other country and not taking steps to cross those. So the truce, extending the truce, very important. But tariff relief is something that everybody's looking for. And while those are important, at the end of the day, what businesses are looking for is a transparent and predictable operating environment.
11: So you think just by extending the truce could be, build the or restore the confidence from the U.S. side?
10: Oh, absolutely not. No, that's sort of like the baseline, right? Yeah. And we've got to do better than like the baseline. So extending the truce doesn't build confidence, but it keeps confidence from sort of like maybe decreasing. No, what builds confidence is seeing the two presidents have a positive engagement together, and that gives confidence to the business community on both sides that the U.S. and China really can give meaning to this idea of constructive strategic stability.
9: 目前美方公布的国宴宾客名单包括了来自亚马逊、谷歌、OpenAI、苹果、特斯拉、英伟达、戴尔科技、摩根大通等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等代表。谭森透露，此次国宴邀请函一票难求，美国企业扎根中国市场，与中国企业和机构开展合作的意愿没有改变。
10: I'm going to tell you a secret. I can tell you the number of companies and CEOs that are invited to the White House dinner is far, far, far smaller than the number of CEOs who have been trying very hard to get into that dinner because they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China. The reasons companies are investing may change, but their commitment to being in China and partnering with Chinese companies and institutions hasn't. That's still there, and that's not going to change.
9: 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方大卫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相比在5、6年前，当前的中美互动基调更趋温和、建设性。他认为，两国元首持续的沟通本身就具有积极意义，而 AI 安全等领域也存在现实的合作空间。
12: 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方大为曾任美国驻华外交官，长期从事中美关系事务。他在接受凤凰卫视驻纽约记者专访时指出，与5、6年前相比，中美关系目前处于一个更好的位置，双方互动的基调正在转向温和与建设性。
13: David, thank you so much for taking the time. How would you describe the U.S.-China relations as it stands today?
14: But I would say that where we are today relative to where we were, let's say, 5 or 6 years ago, I think we're in a somewhat better place. I think the tonality has shifted in a warmer direction, I would say a more constructive direction. I think basically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kind of reconciled to the fact that on a lot of issues we're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agree, but there are some issues where we can work together and where that can be beneficial to both countries.
12: 谈到中美元首会晤，方大为首先强调的是会晤本身的价值。
14: Well, for one thing, I think the very fact that the two presidents are meeting with the frequency that they're meeting is actually a very positive thing. Even if you don't have specific and concrete results in a policy sense that come out of those meetings, the fact that the presidents can work together, can spend time together, get to know each other a little better each time, build a relationship.Which I think is something that President Trump, for his part, has spoken about in pretty vivid terms, that how he values his friendship with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so on. Those are good things.
12: 而在具体议题上，人工智能正在进入中美对话。在方大为看来 ，AI 的特殊之处在于双方存在现实的合作空间。
14: But I think it is unquestionably true that there are areas that would be very beneficial and fruitful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come together and try to.Understand what some of these threats are. I say threats, the threats associated with AI to humanity itself. And that's bigger than any one country. It's bigger than any on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12: 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8: 现在的世界面临多重挑战，而地区冲突延宕升级，中美元首会晤也为全球格局会注入什么样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呢？
1: 为您请来的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教授沈毅，为大家进一步来深度解读。沈教授，你好。 你怎么看啊？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了国事互访，这对于两国和世界来说具有怎样的一个关键意义？那么对于接下来即将要登场的中美元首峰会，有哪些方面的核心关注议题呢？
15: 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了元首的互访，这意味着中美高层元首峰会的这个核心外交机制正在得到恢复，这对于中美关系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中美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和指南针，能够通过元首高层对话的形式去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样一个全新的框架，从而确保中美关系在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新的三大原则的指导下行稳致远，不仅给中美两国的发展，而且也给全世界的发展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具体从领域来看，现在中美之间所有的这些议题大体上涵盖的是安全和发展两大领域。从安全的角度上来说，作为重中之重的台湾问题，对于全球热点议题地缘政治高风险区开展有效合作，以及在事关人类未来前途和命运的前沿技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如何确保它的安全治理，是各方关切的议题，也是中美完全有可能达成共识、推进合作，从而为世界的安全注入更多确定性的议题。我们可以观察的是，中美之间人工智能安全对话机制如何建立，能不能扩展成为国际社会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全球治理的国际规范的基石。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可以观察美方能不能坚持他所做出的建设性的承诺，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改变长期存在的错误政策和错误做法，为台海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通过为中国和平统一做出美国的贡献，来为中美关系注入更多的积极因素。而在发展方面，中美两国的经贸往来、中美两国的投资往来、中美两国的国际产业链的这种合作本身就符合最基本的市场经济的规律。如果美国愿意改变他的错误看法和错误认知，向中国相向而行，去拥抱中国给出的善意，让中美两国的经贸活动、金融活动、供应链的调整和变化回到应该有的正常轨道上来，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达成习总书记在此次机场书面讲话当中所说的那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美国的再次伟大，他们可以相互成就。预期或者说我们可以谨慎乐观，因为中国的实力确保了整体中美关系能够朝着这个积极且有效改善的方向稳健前行，我们可以对此保持谨慎乐观的期待，我是这样看的。
1: 没错，全世界高度聚焦的中美元首峰会看点满满，我们高度的拭目以待。非常谢谢沈教授的点评和观察。
8: 而习近平主席时隔三年再次访美，也是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中美关系在这一艘巨轮之上，在两国元首掌舵领航之下驶入新征程。
1: 而国际局势变乱交织，中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落地落实，会为世界注入怎样的确定性？
8: 邀请您锁定凤凰卫视资讯台、欧洲台、美洲台，今晚八点、今晚十点将播出习近平访美特别节目，欢迎加入。
1: 好，下节回来继续为您报道了有美伊在纽约通过的中间人会面接触，民众盼战争可以早日结束。
8: 委内瑞拉的代总统承诺将会举行选举，推动委内瑞拉制度转型。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1: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市区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2: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3: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是在纽约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举行期间，举行了场边会晤，讨论双边关系与乌克兰冲突。
1: 在会后，卢比奥表示，俄乌双方有意达成涉及粮食和能源的有限度停火。俄方就在会后重申，俄罗斯无条件地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
2: 会谈以闭门方式进行，这是两人自七月在马尼拉会面后的再次接触。俄罗斯外交部会后声明，拉夫罗夫在会谈中向卢比奥明确指出，俄方无条件致力于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消除其根源。他指出，继续向基辅供应武器的不可接受性，并批评欧洲国家支持乌克兰的政策。拉夫罗夫表示，乌方正蓄意打击平民和跨境基础设施，以此破坏全球能源市场稳定。俄方还强调，有必要根据两国元首去年在安克雷奇会晤中达成的共识，尽快改善俄美关系，推动外交使团工作正常化，以及解决俄方在美国被没收的财产问题。卢比奥在会后向记者表示，俄乌双方均表达了在粮食和能源领域达成有限度停火的兴趣，这并非旨在结束战争，但或许能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一些全球紧张局势。他同时证实，美方已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今年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 G20 峰会，并希望普京能够接受邀请。方威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呼吁俄乌双方在入冬之前要采取降温措施，否则乌克兰就会反击，使得俄罗斯度过同样痛苦的寒冬。而乌克兰外长斯比加也在同一天敦促俄方要同意实施立即、全面且无条件的停火。
3: 泽连斯基在讲话中指出，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2日的会晤中讨论了有关结束俄乌冲突的问题，强调俄乌双方在冬季到来前采取缓和局势的举措很有必要，否则只会两败俱伤。
4: Ukrainians understand that this winter could be very harsh for us, but in response we will have no choice but to make it painful for Russia too, and that's exactly.Why we say that de-escalation steps are important, are needed before winter, now.
3: 泽连斯基指出，乌克兰既需要外交手段，也需要军事实力。他表示，仅今年前8个月，就有63000架俄军攻击性无人机射向乌克兰。为了应对俄军使用的目击者无人机，乌军已成功测试了4架新型喷射动力拦截无人机，同时也在与盟友开发弗雷亚反导系统。在联大一般性辩论进入第二天之际，联合国安理会就乌克兰局势举行会议。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在会前表示，乌方已同意实施立即、全面且无条件停火，呼吁俄方采取对等行动，并指这是开启任何实质性和平谈判的必要步骤。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重申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并对黑海局势表示关切。他表示，欧盟支持旨在维护黑海航运自由的各项努力，呼吁各方保护商业航运及关键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23号就表示，尽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水道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持续，近期还是有超过400艘的商船通过这一个战略水道。
3: 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援引胡塞武装发出的声明报道，9月11号至21号，共有408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其中196艘向北驶往红海，212艘向南驶往亚丁湾。报道说，通过曼德海峡的商船包括。

0: 集装箱船，并称除沙特船之外，国际航运仍在正常安全进行。报道还说，这一数字高于9月1号至10号期间记录的393艘商船，这其中199艘船向北航行，194艘向南航行。但有其他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自也门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通过曼德海峡的船舶流量出现波动，一些时段的每日通航数量大幅下降。路透社稍早前引述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的数据指，22号有22艘商业船只穿越曼德海峡，其中14艘开往红海方向，8艘开往亚丁湾方向，当中有5艘巴拿马型船，6艘超零变形散货船，4艘阿夫拉型船，1艘苏伊士型船和1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报道并指，从11号至21号，平均每天有约26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在纽约通过了中间人恢复接触，也引发外界对于美伊关系能否出现转机的关注。不过，在德黑兰经历了战争和长期的制裁之后，普通民众对于新一轮的美伊外交接触反应相对平静。
2: 但相比这个谈判的本身，不少民众更加关心的是这个战争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结束，以及制裁物价还有收入能否因此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3: 随着美伊外交接触的消息传来，德黑兰外汇自由市场里尔对美元汇率开始略微回升。不过，德黑兰大巴扎仍然像往常一样营业。有商户表示，战争带来的不确定性已经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不少家庭和商户减少支出，保留现金，为可能再次出现的战争和经济冲击做准备。
4: بمونن بدون پول بدون کاسبی و بدون درآمد دارن پول جمع میکنن اغلب تا خرید کنن کار ما هم همینطور یعنی فروشی که ما داشتیم خیلی کمتر شده تمام بوتیک دارا لباس فروش اونا از ما میخریدن کمتر میخرن دقت میکنن که یه موقع اگه اتفاقی افتاد کاسبی ندارن میگه پولشون رو نگه میدارن اغلب نصف پس انداز میکنن نصف سرمایه گذاری میکنن اتفاقی خاصی نمیفته ادامه داره
3: 对于美伊重新接触，一些民众仍然抱有期待。他们希望双方能够避免再次发生战争，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案。而对更多普通民众来说，经历战争、制裁和持续上涨的生活成本之后，他们更直接的愿望是结束战争、解除制裁，让生活恢复稳定。
5: اگه مذاکرات خوب پیش بره صلح بشه خب خوشحال میشیم اگه صلح بشه خب دیگه تحریم هم برداشته میشه فشار هم رو مردم کمتر میشه
6: 对于美伊谈判的消息大部分人我们在采访当中都表现出非常的冷漠对他们来说目前只能看到的是当前的物价是否会上涨他们在承受着重大的压力但是对于明天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凤凰卫视里面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2: 现在有伊朗媒体在报道说，德黑兰方面正在审查美国对伊朗要结束敌对行动提议的回应。
1: 各种消息立刻连线给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午安。
7: 翔毅你好。
1: 我们看到美伊才在这纽约会晤了3个小时，您认为美方讲的双方很快再会，到底是有多快？真的谈得出实质的东西吗？伊朗的舆论又是怎么看呢？
7: 是这样的啊，到目前为止呢，伊朗官方对于美伊之间的进一步接触呢，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但是根据双方这种有强烈的意愿，想通过这种政治谈判的方式解决目前的军事僵局呢，所以说目前双方的这种接触和沟通肯定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的。目前呢，伊朗当局对于待谈判的态度呢，我觉得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宁可慢些，但要好些。具体怎么解释呢？就是3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这次伊朗在接触和谈判的过程中呢，不会急于求成，而是会根据美国对待伊朗条件的这种切实的反馈和行动呢，来制定下一步的对策。第二个呢，就是说伊朗提出的所谓7个条件呢，并没有超出之前谅解备忘录的整体框架，而是对其中产生矛盾的地方进行了细化，比如说归还伊朗解冻资金的方式和金额。另外一个就是霍姆兹海峡的这个通行安排必须要美国来接受伊朗和阿曼制定的规则，而不是美国单方面划定的新航道。最后一个呢，就是在协议最终可能会达成进行签署和执行的阶段呢，需要一个强力的担保人来确保这个协议能够顺利的执行，而不会出现呢

0: 再次出现，就是协议在执行过程中出现毁约和契约的情况。所以根据以上的这些分析呢，目前说，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接触和谈判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而不会一蹴而就，马上产生结果相应。
1: 好，郑凯刚提到会不会慢慢来比较快呢？美伊之间的走向后续帮你跟进，谢谢郑凯。
2: 再来关注到的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承诺将会举行选举，要推动委内瑞拉的制度转型。罗德里格斯就称将保证所有的政治力量参与到选举，官方的机构正在为选举的进程做准备。他表示委内瑞拉将会转型重生，这是一个有序制度化且可验证的进程，目的要建设一个更加自由、更繁荣、更加和睦的国家。罗德里格斯并没有公布具体的选举日程安排，表示委内瑞拉需要优先推进重建工作，但就透露指委政府已经和反对派启动的政治对话。此外他还表示委内瑞拉与美国正在努力通过对话化解分歧，同时他也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恢复两国外交关系以及双边合作。好，下节回来继续为您报道的有中方批评欧盟的涉港涉澳报告干涉了中国内政。
1: 国民党中常会仪式南投举行，郑丽文喊话力拼南投县完全执政。
3: 担忧俄罗斯发动混合攻击，欧洲多国紧急预警，俄罗斯与北约是否处在开战边缘，史无前例规模空前，乌克兰出动上千架无人机，如何重创俄罗斯能源命脉，胡塞武装首次袭击沙特首都，中东局势为何迅速升级，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4: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400年古方制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接下来看到是隔夜的美债遭遇到了剧烈的抛售，影响周四亚洲市场的表现。日本公债早盘也大幅震荡，十年期收益率创下了30年的新高，而五年期的收益率也创下历史新高点。日股大盘冲高回落，而台湾股市小幅走弱，韩国股市假期休市。
1: 另外，内地沪深两市也继续调整，沪指和深成指回撤到了十日均线附近波动，创业板和科创50指数跌幅超过在1.5%。目前沪指中午报在3900点，小跌了36点，跌幅为0.93%，半日成交来到5083亿元。再来看到深成指在中午报13399点，下跌了236点，跌幅达到了1.74%，目前半日成交有5593亿元。再来看到香港股市方面呢，早盘有受到外围市场的扰动，恒生指数开低之后还反复走低，石油还有内地银行股相对比较靠稳，支持大盘，所以恒指中午报在24704点，下跌了129点，跌幅为0.52%，半日成交是在821亿港元。
0: 对于欧盟方面，22号发表年度涉香港特区、澳门特区报告，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批评欧方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驻欧盟使团的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两个报告，欧方年复一年发表的所谓报告是罔顾事实的，充满意识形态的偏见，肆意对香港特区、澳门特区的事务指手画脚，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而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并且已经

因上，欧方提出严正交涉。香港和澳门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许任何外部势力干预。而中方也敦促欧方尊重基本事实，端正心态，客观公正地看待香港。

0: 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配合国家加速建设健康中国的战略。
1: 世界癌症大会24号起一连3日在会展中心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幕礼以视像致辞表示，世界癌症大会首次在香港举办，具有历史性意义。他指出，香港在防治非传染性疾病持续取得进展，并拥有卓越的临床水平。他又表示，刚公布的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配合国家加速建设健康中国的战略。
2: In alignment with our country's 15th five-year plan, Hong Kong is determined to rise as an international health and medical innovation hub. We will work with partners at home and abroad to build a healthy Hong Kong. Looking ahead, we will deepen our collaboration with our country, particularly with our cities across the Guangdong, Hong Kong, Macau, Greater Bay Area.Together with our partners around the world, we will accelerate drug and medical devi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clinical trials, biotechnology, and precision medicine.
1: 他表示将继续吸引全球顶尖的制药企业以及世界级的医疗专业人才来港发展，并加强公共卫生及癌症防治的国际交流。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出席活动，经济会议共有约2000名业界专家等人士出席，探讨癌症防治最新进展。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3: 香港首份的五年规划推动金融业从传统赛道迈向多元化的增量升级。
0: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接受了本台专访，详解了香港未来五年金融扩容的核心布局。
4: 一座国际金融中心如何跳出股债市场的传统赛道，挖掘出全新的增长动力呢？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给出了答案。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振宇接受本台专访，解读规划下的金融发展策略。除了持续夯实股票、债券市场的根基，香港将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拓展国际金融中心服务的新版图。
5: 第一就是国际化，包括就係話咧，係點樣能夠持續喺一級市場吸引更加多嘅海內外嘅企業嚟香港做第一或者第二上市。另外一方面咧，我覺得就係我哋嘅市場要多元化，同埋嚟緊咧，除咗股債同埋呢一個嘅貨幣市場之外，我哋咧都會建設呢一個以黃金或者貴金屬作為切入點一個大宗商品嘅生態圈。咁呢啲都係咧係多元化市場一部分。咁第三方面咧，我覺得就係咧我哋嗰個市場點樣能夠咧係進一步去提升我哋嘅金融市場嘅功能。
4: 全球黄金市场长期呈现三足鼎立格局，英国主打仓储与场外结算，美国主导期货交易，瑞士则负责黄金冶炼提纯，而亚洲时区一直缺乏完整闭环的黄金产业链，香港将依托自身制度与区位优势补全这一市场缺口。
5: 咁其實我哋香港正正係能夠發揮到咧喺亞洲時區集合呢三個地方嘅黃金市場嘅功能於一身。
6: 香港的黃金中央清算系統已經開始試營運，未來怎樣聯動港交所去到發展好像黃金又或者大宗商品方面的業務呢？
5: 今年年內我們港交所會去宣布他們這個的人民幣貴金屬的期貨合約那個的內容，亦都包括在年底前成立貴金屬行業協會，其實這些都是我們是可以說工作一部分，希望是提升我們金融的那個競爭力和功能，是服務國家整體的金融戰略的。
4: 依托五年規劃的框架，香港會繼續發揮國家雙向開放的超級聯繫人角色，服務內地與全球之間的資金往來，助力國家金融高質量發展。鳳凰衛視紀思清香港報導。
0: 好，下节回来带您掌握名古屋亚运会第5天比赛日的最新赛况，稍后见。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清晨让能量激活感

0: 施，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
2: 香雪冬虫夏草，高标安全草，
0: 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中秋快乐，幸福团圆。
3: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接下来看到是为了迎战地方选举，国民党本周的中常会就移师到中台湾南投举行，党主席郑丽文喊出13+1的口号，也就是南投县长许淑华顺利连任，而且让国民党提名的13乡镇市长的参选人全数当选。郑丽文现在批评民进党司法清算，质疑减掉为了升官不断的打压国民党。
1: 因应年底地方选举，国民党这星期中常会移师到中台湾南投举行，要替争取连任的南投县长许淑华和13名乡镇市长、县议员参选人拉抬声势。在剩下大概2个月的时间，我们也不能够放松，也不能够认为说我们的温调。好，我们还是要越加努力，越加扎实，希望13+1。
0: 真的能够全垒打，我们的议会的所有的团队也能够顺利当选。南投选民结构偏蓝，常年为国民党执政，许淑华要顺利连任，机会浓厚。但同为中台湾的彰化县，选情却出现重大变数。国民党籍的议长谢典麟遭羁押禁见，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质疑这是绿营发动的司法清算。
1: 全台湾偌济人拢面对着司法的迫害、追杀、骚扰、干预，大家拢在问啊，选举是要哪选啊？啊，无标准啊，动辄得咎，也有很多减掉，为着要升官，让民进党看到，让赖清德看到我，所以呢，他就用这个，哦，我来修理国民党。
0: 我来骚扰国民党，我来打压国民党，安内我才能够建功啊！啊，我也将3级跳升官啊！彰化作为全台第一大县，一直是国民党的优势选区。如今地方实力雄厚的谢家陷入司法风暴，重创国民党选情。郑丽文将彰化定位为中台湾的滩头堡，直言一旦失守，未来10年恐怕难以夺回。因此，他每星期都会坐镇彰化，全力稳住选情。
2: 凤凰卫视彭世婷、柯志强综合报道。好，来掌握体育消息。名古屋亚运会进入到第5个比赛日，那么截至中午，中国代表团已经摘得61枚奖牌，稳居奖牌榜上的首位。中国代表团目前是以61金、24银还有10铜。 一共有9输枚的奖牌的成绩，继续占据了奖牌榜上的首位。那么紧随其后的就是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及韩国代表团、哈萨克斯坦以及伊朗代表团，分别居第4和第5位。中国香港代表团已经获得了3金、9银、7铜，共19枚奖牌，位列在奖牌榜上的第7位。而中国澳门代表团则是以1金、4银、1铜的成绩，目前排在了第15位。 好，感谢搭乘凤凰午间专列，
0: 去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 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 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碳基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碳基的幸福生活。
1: 碳基的幸福生活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 广药白云山联合出品，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ife in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 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分享生活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说到秋天，你会想到哪些形容词呢？我想大家的词库里应该少不了秋高气爽、天高云淡吧。你可能发现了这两个词呢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高。那秋天究竟高在哪儿呢？这其实只是一种视觉感受。与热同期的地区，夏天的天空时常堆着厚厚的积雨云，云一多又低，蓝色的天空被遮挡住，就显得有一点闷闷的。而随着秋天到来，云少了，雨少了，蓝天露出的面积多了，没有云这个相对低的参照物，我们就会觉得天空好像被拉高了一样。不过秋天雨量减少，雨水消减，这一点放在眼下这个时段的华西地区完全不适用。最近两周，像四川东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一带持续阴雨，厚厚的云层遮挡之下，平均每天的日照时数还不到一小时。而预计直到九月底，华西地区还将维持这样阴雨连绵的状态。不同于夏季常见的突然而猛烈的降雨，眼下华西地区呢普遍都是以稳定性的降水为主，看起来雨势没有那么强，但是持续时间长，并且更偏爱夜晚时段。那具体到每一天的降雨情况，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详细说。

欢迎回来。今后几天，华西地区的降雨会增强，并且雨区还会向东扩展。月底之前，副热带高压将持续控制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大部地区。而像四川盆地、陕西南部、湖北到江苏一带，总体位于副高北侧边缘，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碰撞，这些地方就会成为强降雨的集中区。今天从四川的东北部往东，一直到山东的南部和苏皖北部一带，普遍呢都将会出现中到大雨，特别是在四川、重庆、陕西交界地带，还将会出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到了明天，强降雨的范围扩大，大到暴雨将会出现在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湖北北部、河南南部、安徽的中北部等地，其中像是湖北的北部局地呢，还将会出现大暴雨。预计中秋假期期间还会有新一股冷空气南下，那这一带的雨依然不会停下来，降雨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而且较强降雨区域还涉及到秦岭、大巴山、伏牛山等众多山区，大家在出行之前要及时关注路况以及所在地的预警和预报信息，大家外出赏月、假日出游也尽量的避开山地、河谷等次生灾害易发区。那天气就先说到这儿，好心情，我们下次再会。

0: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呐！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孝竹筵开，星期日，凤舞黄卫视中央台，中国酿世界香，孝竹筵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午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舞黄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彭博社22日引述美国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的消息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巨头 Anthropic 指控中国的深度求索 DeepSeek 和月之暗面 Moonshot AI 将敏感数据传输至旗下 Cloud 模型后，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已派员前往深度求索和月之暗面两家公司的办公地点约谈高管和员工，以评估数据泄露的严重程度。报道指，中国政府担心两家公司通过美国企业拥有的人工智能系统传输数据，可能导致中国军事、警务和企业的敏感数据暴露给美方，并违反中国的数据安全法规。报道公布之后，中国人工智能 AI 模型开发商的股价23日齐齐下跌。美国执法和情报机构9月8日曾发声明指，包括深度求索、月之暗面和阿里巴巴在内的6家中国企业通过蒸馏方式大规模抽取美国 AI 模型的信息，用于加快训练自身产品。中国政府驳斥美方指控，认为这是对中国 AI 产业发展的蓄意攻击，并反对把贸易和科技问题政治化。看看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3日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日在纽约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发表讲话，再次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警告称，如果美伊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摧毁伊朗。不过，特朗普同时表示，他仍然相信美伊最终能够达成协议。
1: 特朗普当天在联大发言中把相当大的篇幅都留给伊朗问题，并再次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还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摧毁伊朗。
2: Will a deal be made with Iran that lets them rebuild and create a far greater country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Or do I annihilate the Islamic Republic and do it quickly?
1: 特朗普谈到伊朗期间，伊朗代表团成员离席抗议。特朗普随后表示，他仍然相信美国和伊朗最终能够达成协议。在俄乌问题上，特朗普表示，美国仍在推动结束冲突。
2: We're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the leaders of Russia and Ukraine, and we will get that one done. It's going to happen, I think, more quickly than people understand.
1: 特朗普还提到人工智能，并提出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他强调，美国反对建立全球性的人工智能监管机制，美国要继续保持在这一领域的领先地位。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长达3小时的会晤，并在会谈中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条件。这是美伊官员自6月中以来首次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这场会晤富有成效，并称双方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晤。
3: 据伊朗国家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伊朗方面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伊朗方面向美国代表传达了严格的条件，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抵抗前线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会晤持续3个小时，并形容这场会晤富有成效。美伊双方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晤。
2: It ended an hour ago. It was a meeting that lasted for 3 hours. It ended an hour ago.
4: What was
2: that? It was a very good meeting. I mean, I must tell you, it's a very good. I can't imagine why they wouldn't want to do it. It's a greatness, potential greatness, or obliteration.
4: What are your choices? I mean, it's, right,
2: in one case it's obliteration, and the other alternative is potential greatness. It could be a great country.
3: 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 特朗普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持开放态度，但他表示目前暂未安排此类会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九月二十二日在联大发表了近四十分钟的讲话，核心基调是延续美国优先，张扬实力外交。讲话的重点是伊朗问题，他为今年二月份美以联合打击伊朗辩护，重申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称已经挫败伊朗核计划，放出强硬的二选一表态，要么和美国达成协议，美国可以帮助伊朗重建，如果谈不成，美国可以迅速摧毁伊朗。预判美伊有望在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达成停战协议，呼吁各国一起对伊朗实施经济封锁，孤立伊朗，逼迫伊朗回到谈判桌，声称伊朗已经不再是中东恶霸，冲突结束之后全球油价有望回落至冲突前水平。特朗普还谈到委内瑞拉，称美国在委内瑞拉的行动阻止了威胁在西半球滋生，推动委内瑞拉石油交易，认为委内瑞拉石油可以作为战利品。特朗普又宣布美国官方文件将不再使用人工智能 AI， 而改称超级智能 SI， 就是 Super Intelligence， 反对全球统一监管。

0: 认为多国推动 AI 监管属于全球主义的阴谋，不能够扼杀这项堪比工业革命的技术。特朗普还大力的推销他设立的和平委员会，说这个组织挽救了大量生命，未来有可能替代联合国。那么相比伊朗的话题，俄乌战争只占一小段，它没有长篇论述历史恩怨、领土争议，更多的是说由美国居中斡旋，很快可以谈成和平。同时他又放出一个筹码，说如果需要，他会动用国会授予的权利，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施加高额关税，最高可达100%，以此来施压俄方谈判。美国的国务院马上就从特朗普的讲话中摘出金句推广，有这样的一段，是当别人只是空谈时，我已付诸行动，当别人谈论和平时，我已缔造和平，当别人忽视威胁时，我已直面他们，当别人空谈勇气时，美国已展现出勇气，当别人许诺实力时，我已运用实力让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全是洋溢着自恋的我我我。就在特朗普在联大讲坛高调威胁伊朗之后数小时，美国和伊朗官员举行了约3小时的密谈。特朗普随后又把这次接触形容为非常好和非常有成效，称双方已安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面。特朗普没有透露会谈内容，他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提到了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而威特科夫被问到谈判情况时仅表示他目前感觉非常好。伊朗国家电视台也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联大期间与威特科夫会晤，伊朗方面向美国代表传达了严格的条件，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抵抗阵线的战争。那么把特朗普联大讲话与美伊纽约密谈结合起来观察，可以看出双方都是典型的漫天要价坐地还钱，并且都有应对内政与外交的两面性和两种需要。特朗普的风格已经是尽人皆知了，就是既习惯于在公开场合放出极其强硬甚至粗暴的言辞，又往往会在私下或双边会谈中展现出极大的商业谈判式的热情。不管怎样，3小时密谈本身说明双方接触已具有一定实质内容，而不仅仅是外交礼仪。特朗普对会谈给予高度评价，是在为未来潜在的重大外交突破或者是貌似成功来做个铺垫，以便将可能的协议归功于他自己的个人谈判艺术。欧盟理事会22日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日。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双边会晤。会晤期间，伯纳姆重申英国对乌克兰支持立场，重申将为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提供专项援助，并将扩大援助的规模。相关方案将于数周内敲定。在防空领域方面，英国正推动本土中小企业研发低成本且适配战场需求的防空系统对接乌方。伯纳姆同时表示已向美国提出倡议，以推动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降低冬季民生冲击风险。泽连斯基感谢英方长期的坚定支持，肯定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的实战作用，称两国正合作进行推进小型防空项目，但并且在会后披露双方就维持并强化对俄制裁达成一致。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双边会谈，特朗普表示他相信俄乌会达成和平协议，泽连斯基则表示随时准备好与美俄举行三方会谈。
1: 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会谈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相信俄乌会达成和平协议。
2: Well, I think they're going to make a deal, and I don't want to say what the deal is. We talk about it a lot, including with President Putin, and I think something's going to happen.
1: 特朗普还表示，他相信如果有机会，普京也愿意再次和他会面。此外，特朗普称将在当天的会谈中继续与泽连斯基商讨在乌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计划。约40分钟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表示与特朗普的会面积极且富有成效，双方讨论了可能的局势降级措施，为外交谈判打开通道。他表示已准备好与普京和特朗普举行三方会谈，努力结束战争。
3: I think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moving that what really president can do, including the things what I raised before today, that he can organize trilateral meeting where all the sensitive things leaders can raise and try to end the war.
4: So you're prepared to meet President Putin in a trilateral?
3: So I'm ready.
4: You're ready?
3: I'm ready. I said it. I'm ready any time when all the sides will be ready. I think that we all need to move as quick as possible.
1: 泽连斯基还表示，与特朗普讨论了能源停火问题。乌方立场是，如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系统，乌克兰将同样愿意不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美方将向俄方转达这一立场。至于乌克兰急需的爱国者拦截导弹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并未从特朗普那里得到关于美国是否会向乌克兰提供大批量爱国者导弹的具体答复，但目前美方态度积极。他还表示，乌克兰需要尽快获得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的许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在纽约联大期间举行了约40分钟的双边会谈，双方整体的语气是积极的，但没有公布具体协商细节或重大突破。特朗普事后表示，他相信乌克兰和俄罗斯会达成协议结束战争，但不愿透露具体内容。特朗普赞扬乌克兰军队是非常优秀的战士，并称普京希望战争结束，愿意再次会晤。泽连斯基就强调希望在冬季到来之前尽快结束战争，称特朗普总统也帮助我们结束这场战争。他表示仍然愿意以三方会谈的形式与特朗普和普京会面，如果普京拒绝缓和的话，那么希望美方实施相关制裁，实施格雷厄姆法案。双方讨论了针对能源基础设施的停火或降级。泽连斯基事后称，乌方已准备好接受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在会谈期间没有被要求单方面停止对俄罗斯的能源打击。泽连斯基此前表示，如果俄罗斯停止针对乌克兰能源关键基础设施和粮食出口的攻击，乌方会采取相应缓和措施。那么特朗普被问及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炼油厂时候就说，这对俄罗斯是沉重的打击，也对全球柴油价格构成打击。他已经呼吁停止美国的柴油出口，并称很快会做决定。泽连斯基确实这个没有获得美方在冬季明确提供爱国者拦截导弹的承诺，但是呢也没有被拒绝。他说美方是愿意帮助的，那么团队将继续的沟通。特朗普拒绝重申去年他在联大会期间说的乌克兰能够收复全部领土的这样的言辞。总的来看呢，这次美乌总统会晤没有什么重点突破，形式大于内容。因为在上次维特科夫与库什纳穿梭于莫斯科和基辅的时候，已经在方案的斡旋当中了。那么，但是俄乌各方诉求距离太远。而在这次的纽约会晤之前，特朗普发了一篇帖文，写道：“很不幸，俄罗斯已经失去了对其石油精炼行业的控制。这场与乌克兰的无谓而无休止的战争必须停止。”整个世界都在遭受痛苦，因为每天有25000人，大部分是士兵在死去。这是一场多么悲惨的悲剧。泽连斯基也发帖文表示，的确，这场俄罗斯对乌克兰以及对常识的战争必须结束。每周战争的延续更不用说每一年都会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他写道，从第一分钟起，乌克兰就一直在寻求和平。我们已经提出了数十项外交建议，阐述如何体面地结束这场战争，保障安全并防止新的俄罗斯入侵。他说，桌上还有一些想法，以强有力的降级步骤为起点，逐步地拉近和平的距离。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表的新闻，稍后再会。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剧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四。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22日在纽约签署新的北极安全协议，在重申丹麦王国对格陵兰岛主权的同时，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在当地的军事存在，并计划增设2处军事基地。协议还对来自北约和欧盟以外国家的投资设置限制。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以及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22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新的北极安全协议，旨在加强北极地区和北大西洋的安全合作。这项协议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此前因特朗普多次提出希望美国获得格陵兰而引发的紧张关系。新协议重申丹麦王国对格陵兰的主权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同时为美国进一步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打开大门。根据协议，美国计划在格陵兰增加2个军事据点，进一步加强在北极地区的安全部署。
4: We will immediately beg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a large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appropriate locations. We will be building 2 very major.Military bases.
3: 这将成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格陵兰最显著的军事扩张之一。此外，协议还将限制非北约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基地，并限制被美国视为安全风险的国家进行敏感投资。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表示，这是一项具有长期约束力的协议，将有利于美国、格陵兰、丹麦以及更广泛的北约联盟。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则将其称为一项双赢协议。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2: 美国多家媒体22日报道，特朗普总统已签署一项任命书，正式任命国务卿卢比奥为国家安全顾问，这让卢比奥成为继前国务卿基辛格之后同时担任这两个外交与国安要职的官员。卢比奥自2025年5月开始就接替因泄密门丑闻而离职的华尔兹，担任国安顾问一职。在此期间，卢比奥的工作受到肯定，包括特朗普在内的许多政府官员都称赞卢比奥能够同时处理多项职责。与副总统万斯一样，卢比奥也被外界认为是202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潜在人选。但卢比奥本月早些时候曾表示，他目前没有竞选总统的计划。特朗普正式签署任命书，由国务卿卢比奥兼任国家安全顾问。这个决定打破了美国外交与国安体系延续半个世纪的平衡，使卢比奥成为自1970年代基辛格以来首位同时掌管国务院与国安会的政治要人。表面上看，这是对一位高级官员的破格重用，但深入分析其背后的逻辑并不简单。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解读分析。第一，传统美国外交体制中，国务院负责涉外事务、外交谈判与官僚执行。然而，在特朗普的执政哲学中，并不希望国务院按照传统的职业外交套路去主导重大国际谈判。重大外交事务，如中东局势、大国竞争及关税谈判，必须由他亲自指派的特使进行，而非交由国务院的庞大官僚 慢慢的演绎实施。第二，自1947年国家安全法颁布以来，白宫国安会作为美国总统幕僚班底，成为处理国家安全事务的战略中枢。国家安全顾问在白宫内部跨部门协调外交、军事、情报和经济等政策，平衡并整合各行政部门向国务院、国防部和财政部等的立场与利益，向总统提供多方备选方案。但随着特朗普再次执政，白宫国安会在人员构成、职能定位与运作方式上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其左右政治决策的功能遭到削弱，

过去几届政府中，国务卿与国安顾问因权责重叠而爆发出强烈冲突。此次通过让国务卿卢比奥兼任国家安全顾问，特朗普既完成了对传统外交流程的解构，又得以消除白宫与国务院之间的内耗，确保特朗普的个人意图能毫无阻碍地一贯穿透至外交一线。第四，卢比奥能够接替因泄密门离职的前国安顾问华尔兹，并在长时间代理之后获得正式任命，绝非偶然。这充分说明他作为资深政客的丰富经验与高超的政治技巧。卢比奥早期作为古巴裔参议员，是典型的共和党鹰派建制派的代表，但他极其敏锐地捕捉到共和党内部的权力演变，迅速调整姿态，全面拥抱美国优先路线，从而赢得了特朗普极难给予的深度政治信任。在兼任国安顾问期间，卢比奥凭借其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积累多年的议程推进经验，展现出同时掌控庞大官僚机构与白宫简报的高效协调能力。正如特朗普所评价的那样，有难题找马克。这个卢比奥精准地将自己定位为总统意图的无缝执行者，而并不是与总统争夺话语权的政策制定者。第五，作为202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热门人选，卢比奥深知在强势的特朗普手下功高震主是政治大忌。他公开表示目前没有竞选总统的计划，通过低调避锐和表态专注于眼下的职务，既捍卫了当下的权力核心地位，又为自己的政治前途留足了回旋余地。卢比奥一人双职的基辛格模式重演，宣告了美国外交政策进入高度集权与高压执行的时期，既说明特朗普拒绝让传统国务院主导重大外交，要求将所有外交筹码牢牢收归白宫决策权的坚定决心，也印证了卢比奥凭借深层政治经验，在充满动荡的华盛顿权力场中成功的跻身为核心权力枢纽中的政治手腕。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微臣动力凤凰大事业。
1: 我先是个美食家。
2: 世人眼中的鲁迅永远横眉冷对，可他也会为一盘辣子鸡辗转难眠。
1: 中国的文人有雅集的传统，可以说饭局就是他们文人的生存方式。他与战友把酒论战，也为落魄青年摆下救命的一桌。
3: 鲁迅先生就把一个信封，就是悄悄地推到他们的跟前，说这是你们需要的，里边就装着他们借的20块钱嘛。一餐宴席，
2: 可缔结知己亦可滋生嫌隙。
3: 好像说了一句什么话的，鲁迅就认为他是在讽刺他，所以两人就分歧越来越大。
2: 他的50岁寿宴，特务环伺，兼外国友人掩护，才得以相聚。
4: 要找一个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一点，
3: 这些呢，都是呢，这个什么他来一手筹划安排。
2: 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人间宴席，鲁迅的故人往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 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Credible.
6: Lovely.

0: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剧名赞助播出。

0: 中秋将近，移民城市深圳返乡的车流开始出城，涌向四面八方。其中一支格外庞大的队伍是向同一个方向，潮汕。
1: 深圳将近2000万人口，500万是潮人。
0: 从深圳到广州、东莞，许多潮汕人在大湾区生活和打拼。对他们来说，中秋不是一张车票那么简单，而是放下手里的生意，赶在月亮出来之前要到家。
2: 可能中秋节也是一个团圆的节日。
0: 究竟是什么让离乡的潮汕人一到中秋就惦记着要回来？
3: 这个菱形果必须是要九成熟，
2: 对，
3: 多子多福嘛，甜甜蜜蜜，多子多福。
4: 如果没有吃超市月饼，等于没过中秋。
0: 一封50多年前的侨批，写于那一年的中秋当日。一个在外的游子给家里寄回了什么，信中又写了什么，这封信等我们一起来拆开。

0: 每一颗菱形都要三年，最少是三年才可以开花跟结果。
1: 菱形，学名番荔枝，也叫做释迦果。本地人口口相传，说它是樟林的华侨从东南亚带回来的。没想到这一种，就种成了潮汕人中秋的心头好。这里是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的樟林，这里有一片40亩的果园，种着本地有名的樟林菱形。
0: 这个就是我们菱形的一个幼苗。
2: 哦，
0: 这个是我们去年那个吃了那个菱形果之后，然后把那个种子撒在这边的。
2: 哦，
0: 这个大概就一年的一个时间。
2: 就是故意撒在这儿让它长。
0: 也不是故意的，就是吃完之后呢，把那个籽直接吐在这边，然后它就长出来了。
2: 哦，自己就长出来了。
0: 对，自己长出来了。
1: 一颗菱形，从种子落地到开花结果，要等整整3年的时间。从开花到能采摘，又要将近100天。这里的菱形主要在中秋前后的2个月上市。原主说，它是水果里的矫情担当。
2: 为什么要包起来？
0: 怕那个虫子叮咬嘛。我爸爸这个庄园就是他在管理的，我平时是做旅游的嘛，然后这2个月的话呢，我就是回来帮我爸销售这个菱形果，因为确实种这个菱形是特别辛苦的。如果像我们传统的那种销售模式的话，他基本上就是菱形要摘果，摘完果之后呢，就是3、4点又拿到那个市场那边去摆摊，六点的话就该绑来的话，
2: 我出去
1: 摘菱形。是果园里最费功夫的活，一个人提篮子，一个人采摘，还得要在树上上蹿下跳，不能碰坏一点果皮，碰坏了就没有卖相了。
0: 哦，来，这里刚好有一个熟的。
2: 啊，这是熟的。
0: 对，这个是树上熟的，
2: 颜色比较深。
0: 对，它已经转掉了，你看树上熟的，它的皮已经转掉了，它的皮已经转了。
2: 哇，这个 对好软。哇，这就里面就可以吃了。
0: 对，菱形的话就是要吃这种糯糯唧唧的，这种菱形果。
2: 嗯，好甜啊。
0: 对，这种菱形的这个糖分，对，有它自带一种果香味。
2: 嗯，
0: 这个菱形果它的果香味跟其他的。

0: 水果是不一样的，
1: 嗯，
0: 然后它的糖分也算是比较高的，它有大概是有28个度，糯糯
1: 你
0: 叽叽
1: 像
0: 的。
1: 这个籽，我如果扔到地上，它可能就会
0: 哎，对，明年就长出来一棵小
1: 长
0: 苗子，
1: 出一小苗，
0: 哎，对，然后
2: 掰开一颗林芹，里面全是黑籽儿。潮汕人看到一肚子籽儿，不但不嫌麻烦，反而高兴，因为多子多福嘛。再配上一副佛头长相，可不就是中秋最想要的好意头了？
0: 哦，林芹是一种非常矫情的这种水果，在没熟之前千万不能放冰箱。像我们这种九成熟的，您放冰箱立马就 barbecue 了，它就坏掉了，它再也熟不了了。
1: 哦，就再也熟不了。
0: 对，你要等到它整个熟透了，您再把它放冰箱。它这样的话呢，它吃起来的口感有点像那个冰淇淋。
2: 在清代，樟林是潮汕重要的出海口，许多先辈坐上红头船到东南亚谋生，这就是潮汕人说的过番。人往海外走，家乡与南洋的往来也渐渐多了起来。林芹的来历就藏在本地人口口相传的故事当中。
0: 由这个华侨引到我们这个樟林来种植的，那大概就是东南亚那个地区种出来的果汁，包括它的口感、它的这个口味，比在东南亚那边长得还要好啊，口味还要更甜，所以呢就大规模的这个种植，所以呢才有这个樟林林芹这个名字。
2: 本地人说，华侨从南洋带回的种子种出了樟林的名气。今天同样的故事换了方向。林芹从潮汕出发，走向全中国。
0: 以前我们有一句话就说，林芹是走不出潮汕的。
1: 嗯，
0: 因为这个林芹大家都知道，就是它一到这个成熟期，它的果皮会变软，变软之后呢就不方便运输的。所以呢，以前外地的这个客人基本上很少知道我们当地有这么一种品种的一种水果，叫林芹果。但是现在随着我们这个年轻人回到这个家里来助农，做这个平台啊，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个快递行业的一个发展。我们这个林芹果可以走向这个全中国，但是这个林芹果现在更多的还是我们潮汕本地人，哎，只有在我们本地人在有我们本地人的一个地方，有我们潮汕人的一个地方，基本上都会回到我们这边来买林芹，因为每到这个季节，就到了中秋前后，他们如果回不来，他们也会买一箱林芹，这个起到一个思念的一个作用。
2: 走出潮汕的林芹。最惦记他的还是在外打拼的潮汕人，因为一箱林芹就是一口家乡的味道，在深圳，在广州，在中秋的月光下，成为潮汕人解乡愁的方式。
3: 非他不可的地位就是中秋跟柚子，这两种是必不可少的。水果之外，还有很重要的，这月糕。
1: 哦，月糕，
3: 它这种是用糯米炒熟，之后是酿成粉末，再加上白糖，就做成这种。
2: 柚子，取柚的谐音，保佑平安。芋头、月糕，满满一桌都是好彩头。而在这一桌贡品里，林芹必须坐在 C 位。
3: 晚上吃完饭之后。家里的主妇，她就在庭院摆一张八香桌，八香桌上面就摆一个贡品，等到月亮，看到月亮的时候，就两竹两香，然后就来拜，一家子就在旁边喝功夫茶、吃月饼、聊天，家里就有小孩读书。大人都会把这小孩的书本啊、纸本放在这供案上，就是请月亮娘娘保佑小孩子读书进步。
2: 把孩子的课本摆上供桌，求月亮娘娘保佑读书进步，这份对读书的看重也写进了潮汕人的中秋仪式。
3: 这小孩子就在外面烧炭，那小孩子就用。家门口那些灰的瓦片，或者是砖头，来砌一个塔， 一个小塔有几十米高的，有一米多高的，那里面就装的稻草啊、木材啊这些，等到拜月亮的时候就点火，一头就是大家这个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传说就在杨朝的时间，那些老百姓被这杨朝统治者欺压的部落留起来起义，那起义同时又以什么为号？就是以这烧塔点火为号，然后这个习俗后来就传下来。
2: 以塔火为信，是民间对烧塔由来的一种传说。如今，一座瓦塔，一把旺火，寄托的是人们对好日子的期盼。
3: 小孩子还要泼着羊，就是我们的食羊，叭叭叭叭叭，那有响亮的声音，打鞭炮一样。
2: 火越烧越旺，声音噼里啪啦，是潮汕孩子一年里最期待的一把火。可惜如今烧塔越见越少了。
3: 也是大家都比较忙，娱乐的方式也多了，另外你就又找这些材料也困难。以前到处都是有稻草有柴火，现在你要去找这个材料都很砖头也很难，除非特别准备的，现在比较难，所以是旅游项目。
2: 家乡的过节方式在变，有些老习惯却随着走出家乡的人在外面留下来。1860年，汕头开埠，成为潮汕人出洋的重要门户。有人慢慢在海外安下了家，一起带过去的还有潮汕话、功夫茶和过节的习惯。到了中秋，在异乡也可以摆起供桌，拜起月娘。今天在大湾区打拼的潮汕人，一到中秋就往家里赶，除了团圆，还有什么让他们惦记着回来呢？
3: 能够让他们不得不来，就是拜祖宗，因为祖宗的牌位就是只能在家里啊。
2: 拴住他们的是祠堂里的祖宗牌位，是家门口的月光，还有那一口家乡的味道。在汕头澄海，我们遇到一位手艺人，他的水果不能吃，却能保鲜几十年。
1: 这是用什么做的？
4: 这个是纸做的，这个人前已经30来岁了。
1: 30多年了？
4: 对对对，30多年。
1: 用纸做的？
4: 对对。在抓螃蟹啊，抓那个水果啊。
1: 为什么会想着用纸去做这些的？
4: 因为他又去上街游行，这个活动参加活动，以前是我老父亲是用泥巴，用泥做的，但是泥

0: 一两斤而已，所以人家来挑就比较轻松。
1: 纸做的水果代替真的水果摆上供桌，心成不成呢？
0: 那你说我们都烧了纸钱，也是全部纸的。
1: 在林天禄的工作室，我们还看到很多未完工的纸塑作品，这些都和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0: 古时代我们做糖的时候没有机器啊去搞，没有榨制机啊这些机械，就是全部就用那个花岗岩打这个滚啊，打这个，然后呢用牛来拖，工人在这边把钢制哦搞进去，
2: 然后
0: 它压扁它的
2: 汁水
0: 就流出来。
1: 家乡的模样有人用纸塑留下，惦记家人的话有人写进另一张纸里。中秋回不去家的人会给家里烧些什么呢？在汕头侨批文物馆，一封1970年的侨批等着我们读下去。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从前远在海外的潮汕人来说，回家过中秋常常是南园的心愿，连接海外与家乡的就是一封封的侨批。潮汕话里批就是信的意思，侨批把家书和汇款一起送回家乡。这条跨海的路送回一家人的生活费，也送回了游子安好的消息。

0: 曹安彩堂林头村母亲的一封巧批。
1: 这家人大概有20来封巧批，最早的一封是1953年，到新加坡写过来的。那这一批应该是他初到新加坡的时候写的一封报平安的平安批吧。
2: 嗯，
1: 那就是说，应该是1953年这个时间，他到新加坡去。
0: 信纸抬头印的是新加坡一家公司的名称和地址，正文的第一句就把我们带回了家。
3: 慈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九书含堂，持念良音，遥为玉体清泰，起居圣常，至为新颂，尔等在外亦托庇粗安，其免紧挂可也。兹逢披漆之变，特此奉候，复成港银30元，至时查收，以作家用可耳。上悉收妥，侍卫乃盼，端子敬请福安。1970年中秋节，儿秉仪，寇秉。
0: 潇洒俊逸的毛笔字，配上古意盎然的文言措辞，我们已经无从得知这封桥批究竟是出自谢秉仪本人之手，还是由代笔先生写成。但如果换作今天的话，他大概是这样的：
3: 亲爱的父母大人，很久没有写信回家了，心里一直十分惦念你们，想来你们身体安康，生活如常，我也就放心了。我们在外一切都还平安，请不要挂念。趁着这次可以寄信的机会，特地写信向家里问候，随信寄上港币30元，请查收，留作家用。收到之后还望回信告知，也好让我们安心。就写到这里，敬祝你们身体健康，平安顺遂。1970年中秋节，儿秉仪，敬上。
0: 30港银是一笔有数目的汇款，这封信没有写钱是怎么挣来的，也没有说自己留了多少。信落款在中秋，却没有铺陈节日的热闹。我们不知道那一年谢秉仪在新加坡是和谁一起过的节，有没有拜月娘，吃没吃上家乡的月饼。潮汕人有自己的月饼，醪饼。潮汕话里醪就是猪油的意思，用猪油起酥的饼皮是这种月饼的特色。郑少军经营着这样一家潮汕本地的百年老字号果品店，他也是家族果品制作手艺的第四代传人。中秋将近，为了保障出货，工厂的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制作醪饼。
4: 开皮啊，这中间倒的是，这中间都是猪油啊。
0: 猪油是醪饼的灵魂。
4: 和多久可以和成就是可以做饼的程度？
5: 差不多20分钟。
0: 酥心包进水油皮，擀开卷起再擀开，这一步行话叫做开酥。潮式月饼那层层叠叠薄如蝉翼的酥皮就是从这里来的。一个个圆滚滚的饼皮盖上红印，这就是他的身份证，写着馅料和规格，然后排队进炉烘烤。
6: 要达到就面果要达到多少摄氏有245度，然后底果是要180度，才符合烤这个潮式月饼的一个温度。正面朝下的话，大概是15分钟左右。15分钟之后到了呢，我们要进行一个翻面。
4: 哦，还要翻面
6: 啊？对，还要拿出来翻面进行一个烤正面，然后还要进行另外一个工序，就是要把它扎洞放空气，它那个手工包了之后就有那个空气里面，导航说把那个空气放掉之后它就不会说会炸掉，然后呢它

0: 进行一个刷油，让它充分的吸收。对对对，它里面的油进油脂要逼出来之后，我们要补充那个豆油进去，大豆油进去。
1: 我们一天就可以烤多少个饼？
0: 一天啊？
1: 一天可以烤。
0: 要看我们的产能的话，一天烤好多的。我们因为最近都是赶中秋订单嘛，都是加班加点的话，一天的话多的时候接近上万个的。
2: 烤潮式月饼是一场讲究的接力赛，一天上万个还是供不应求，因为在潮汕人的心目中，天下的月饼千千万，认准的只有这一口老饼。
3: 猪油就要爽那个白肉啊，本地猪，早上去买猪油来榨油，隔天才可以做啊。那个冰皮啊，什么广式都是可以机器来代替的。这个潮式拉饼机器太替不了。
2: 而在多道工序当中，对心灵手巧最考验的就是包酥这一个环节。
4: 就是水油皮，然后包这个酥心，就是包完
5: 就
4: 是饼皮。对，
3: 水油皮60克，酥心20克，
5: 哦，都要冲
3: 三分之一就好。对
4: okay, 对，我们这个是馅料，就是那个乌豆沙，
5: 豆沙，黑豆沙，
4: 对，还有个蛋黄，对，
3: 蛋黄刚才说的蛋黄就要洗一下那个
4: 白酒，
3: 高度的白酒，白酒会杀菌，然后还会提香，
4: 增香。
3: 我们那个时代真的要吃这个拉饼很难的，我。就是有大户人家，有钱的人家才吃到拉饼。
2: 这一口珍贵，如今已经传到了第五代的手上。
5: 那你觉得做这个饼的过程，就最喜欢的一点是什么？
4: 就是做的过程，你会感受到，就是你最开始做的可能不是很完美，但是呢，你就是慢慢做到熟悉之后，它就变得就比较完美，这个过程就比较治愈。可能我们从小做那个包起来，就一直包不好，一直包不好，然后就是老是破，对，然后就要自己吃掉，然后就要吃很多。对，就是小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因为做太多了，然后我其实是不想要的，就是不想做，因为小时候真的是每次放学回来或者节假日，可能别的小朋友都在外面玩啊。然后我们都是需要就在店里帮忙，就没有自己的时间。我小时候就觉得，我长大一定不要做这个。但是就是长大之后呢，你就会发现，潮汕文化真的是很需要传承下来的，而且潮汕文化确实也很有魅力。就是我们也很想，就是外面的人就是知道我们潮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潮汕文化有什么，所以就想说回来帮忙，然后传承下来。会去各个小学啊、初中啊，还有一些幼儿园去做一些，就是教大家做果、做月饼、做粽子这些活动。对，然后我就觉得是需要在这些学校普及一下这些活动、这些习俗给这些小朋友知道，就让他们更了解一下潮汕的文化，就是这样子才不会就是文化断层啊。
3: 像在外面的月饼，千千万。就是我们潮汕人还是认准这个潮式月饼，中秋一定要吃上潮式月饼，如果没有吃这个潮式月饼，等于没过中秋。
4: 潮汕人本身的一种对这种习俗的尊重吧，然后大月娘她就是一家，就是全一家大小都需要参与的嘛，需要很多的东西啊，水果啊，就是不仅是潮汕捞饼啊，还有一些就中秋才有的一些水果。读书的小孩都是要拿一些新的书本去拜，就是要保佑说成绩很好啊，然后反正就是学习进步之类的这些祝愿，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只有潮汕小孩才有的一个仪式感。然后就最喜欢这个环节，然后拜好了就大家围在一起吃月饼，吃那个捞饼啊，喝茶，这个就是我们属于潮汕人的中秋节的浪漫。
2: 潮汕人的中秋不复杂，一桌好彩头的水果，一盒层层起酥的老饼，一壶滚烫的功夫茶，还有围坐在一起的家人。林琴是甜的，老饼是酥的，茶是烫的， 当年出洋谋生的人把这些都记在心里，后来在异乡安家的儿孙又接着把中秋过下去。那封落款在1970年的中秋桥批，而今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心中那句报平安的话，我们到今天还在说。回得来就坐下一起吃块饼，回不来也记得告诉家里，我在外面挺好的，你们也要好好的。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剧名赞助播出。
1: 秘密大营救的时候呢，何香凝住了一个晚上，
2: 问船家有没有黄花鱼卖，然后船家跟他说有，那证明应该是安全的意思，
1: 唰的一下跳上岸，就冲回中华。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开启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习近平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发表了书面讲话，指出中美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华盛顿举行会晤，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进行了对话。普京表示，本届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投票率创下历史新高，感谢俄罗斯人民对于执政党的支持。同时表示，虽然敌对势力企图扰乱破坏选举，但俄罗斯不会被恐吓。也门胡塞武装发表了多条视频，声称从沙特支持的政府军手中夺取了多个要地，并且缴获了大量武器。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承诺将举行选举，推动委内瑞拉制度转型。详细内容请大家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你们今天破纪录了，今天破了我之前的1575的纪录。我今天早上6点做来做事，做到现在12点半，做了18个半小时，2033件，2033件，老铁，2033真的快累的腰都痛。
2: 这个视频里反复提到的2033，是指一天里连续工作18个小时后的工资2033元。
1: 现在找老板结账。
2: 这个一天收入了2033元的人叫陈启忠，他不固定在一家服装厂上班，每天挑选适合自己的工作，当天结算工资。
1: 破纪录了，2033，太累了，老铁。
2: 一天能挣到2033元。这在平均日工资通常在400-500元的服装日结市场中堪称是一个奇迹。陈启忠2024年4月7日发了那条视频以后，工友们都改称他为2033，他也成为了广州城中村制衣日结市场的传说。

0: 你从那楼梯下来拍一下那个场景，很多人。
1: 哦，
0: 从这楼梯上去。
2: 这是陈启忠第一次带我来到他找工作的地方，按他的建议，我拍下了这条拥挤街道的第一个镜头。这里是广州市海珠区，因为有大量不同规模的服装厂聚集于多个城中村，也就应运而生了分外热闹的制衣工人日结市场。和其他的日结市场不同，在这里是需要用工的老板们每天

0: 一大早拿着样衣，沿街两侧一字排开，等待着工人们的挑选。
1: 像刚刚那个一条线才2毛钱，是不是？那么长一条线2毛，一街的人竞争很大啊。
0: 陈启忠每天早上也会来到这里，在路两旁的老板间穿梭，为自己挑选一份工作。
2: 哎，这领子这样的。
1: 装拉链，我装拉链我不专业。
2: 这种要对条。
0: 陈启忠今年33岁，江西赣州人。他从15岁起就开始了制衣工人生涯。2022年慕名来到这个日结市场，至今都没有离开过。
1: 坐里上里，坐这个里吗？
0: 作为日结市场的老手，陈启忠选择接什么样的活需要考虑很多因素。老板会直接告知单价和可做的件数，工序难度和单件需要耗费的时间则需要凭借经验评估。如果一天下来工作8至10小时，可以赚到300-400元，他就会接下这个差事。
2: 一块好大，衣服好大。
3: 咱说你让你管衣服大，
1: 大了上没那么上。衣服大跟衣服小肯定有影响啊，衣服小做得快啊。
4: 哪怕说一件衣服多耗费1-2秒钟，你们都是要算这个账的事情。
1: 对。做什么东西？
0: 这天，陈启忠在日结市场转了很多个来回，1个小时过去了，还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他通过几年来积累下的老板人脉，找到了自己认为性价比不错的工作。单价是多少一件？
1: 单价它是2块多一点。
4: 2块多一点，这一件需要多长时间？
1: 我要做了才知道。
0: 陈启忠一般会先干几件试试手，简单做一道数学题，测算一下完成单件需要的时间，再乘以单价和件数，就可以大致知道当天可以拿到的报酬，以此决定要不要继续。
1: 我给你算一下，1分钟我做多少钱，是不是？是1毛钱一个，1毛、2毛、3毛、4毛钱，是不是？
0: 在拍摄开始之前，我就在陈启忠的网络账号上看到过这条视频，也第一次知道了他们是这样看着时间，精确到1毛2毛来算钱的。
1: 1.6块，1.7块，1.8块。1.9块，1.9块，是的，1分钟差不多2块钱，1.8块。如果说这个单大的话，我车一天到晚那不是又2033，是不是？我做2033就是这样做了，我算的时间做的。
0: 1分钟能干出1.8块，1个小时就能实现100元还出头的收入，这对日结工来说性价比很高，但这样的工作也不常有。比如今天，陈启忠干了1个小时。突然停了下来，开始数自己已经完成的数量。
1: 哎，1个小时才搞了9件，
5: 多长时间？
1: 1个小时9件，搞10件才25，1个小时20块钱，搞不动。
5: 还做吗？
1: 不太好做，这个。
0: 1个小时只做出了20元，这意味着连续干10个小时，就算不吃不喝不上厕所，也只能挣到200元。这一口水他喝了足足半分钟，直到他看了眼时间，然后跟我说了一句话，我才知道这是为什么。
1: 我不好意思跟他讲。我不好意思说。等一下再做一件，等一下吃饭的时候再走吧，不好意思。
0: 饭不吃了，已经做了10件的钱也不要了，可能是他走掉的唯一底气。在日结工的圈子里，这个行为叫跑路，老板们也都习以为常。
1: 等一下我微信跟他说嘛，我说做不动啊，我当面说不好意思啊。
0: 这种情况在陈启忠的日结生涯中并不常见。他说哪怕10个小时能做出300元都会咬牙坚持下来。他并不是一个怕吃苦的人，因为从小就是边干农活边长大的。从记事起，年幼的陈启忠就少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带着哥哥去了广东打工，他跟着爷爷奶奶长大，每天就在做农活、上学、放学、继续做农活这样的规律中周而复始。他对学习没有任何兴趣，只盼着两件事：一，每逢中秋和春节，父母会带着哥哥一起回来；二，快点长大，到更大的地方，成为一名不用上学的打工仔。
1: 记得就是每年父母回来的时候，他会买衣服给我们。我哥过年回来变了个样，穿的新衣服，搞的头发那时不是非主流嘛，搞得很帅很靓仔。那时不有那个 MP3 吗？我就感觉很好奇，有音乐听，第一次竟然可以听歌，我就很兴奋啊！听那些什么张韶涵啊，那些那周杰伦的那些歌啊。
0: 其实你父母每次回来，包括你哥哥跟他们出去走了以后的变化，其实你知道外面有什么。
1: 对，所以说我那时我就不想读书，也没有心思读书了。
0: 那年春节，陈启忠执意不再上学了，他想要出门打工，去哪里都可以。于是家人将他托付给村里的一对裁缝夫妻，从学徒开始，和他们一起去到温州的服装厂打工。那是2007年，他还不到15岁。
1: 当时是很开心，我说不用读书了呀，不用面对学校，不用面对老师了。然后出了社会才发现，社会才是真正的老师，就像那里说乡巴佬进城一样嘛，一下车一出车站，哇，全部是那些高楼大厦，哎呀，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我好怕。到了那个地方，第一次吃那个炒米粉，我的感觉特别好吃，吃了一份，我说肚子饿，一下吃了2份。
0: 跟着师傅一起进到服装厂做学徒，陈启忠先是用废弃的边角布料练手，几天以后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车边工作。他住在厂里的宿舍，师傅师娘管他的一日三餐，教他手艺，让他干活，每个月会给他50元的零花钱。
1: 就天天跟师傅干活，早上7点半去的话要比师傅早，下班要比师傅晚。我一天到晚拼命帮他做，他才给我50块钱，下半年给我80块，我根本就不够用，我一分钱没有，是不是？我就很简单，我想买个炒米粉都没有钱。
0: 将近一年的时间过去，陈启忠发现和自己年龄相仿、技术也差不多的工人，每个月靠计件工资能挣到1000多元。再看看只能领到几十元的自己，他没有忍住，和师傅吵了一架，不再跟着师傅了。
1: 不学，你看我自己12月份在厂里做了一个月，做了1500，我自己做了1500啊，老板直接把工资全部结清给我，还给我补了车费。老板挺好，他自己给我买票的，不是从我工资里面扣。他说你挣1500，是你这辈子的你出门第一桶金，你好好留着，回家过年，不要给任何人。
0: 第一次拿着1500块钱回家过年。陈启忠甚至有了衣锦还乡的感觉，他给爷爷和父亲买了烟，给妈妈买了围巾，还带了一大包温州特产小吃。那是2008年的春节，也是自那时起，他成为了一名行走天下的制衣工人，至今已经18年。
4: 昨天我感觉你后来就很焦虑，
1: 就是没有收入，心里很烦啊。
0: 第二天一早，陈启忠又来到了制衣日结市场。昨天没有挣到钱，他不允许自己连续2天没有收入。这一次，他担心找工作受影响，特意让我们的拍摄离得远一点。果然，不到10分钟，他就和一位老板谈定了。
1: 再不去，等一下又像昨天一样，等一下又上午没找到，下午就很麻烦。
4: 几层啊？
1: 5楼。他这里没有空调。
4: 老板人
0: 这是一家开在老式楼阁里的小型制衣厂。

0: 有十几台质疑车位，据说在城中村里，像这样20个工位以下的小规模质疑厂数以千计。工厂里没有空调，在广州8月的盛夏，陈启忠要在这里工作10个小时以上。
1: 广州这边的电费又贵，一度电1.5块啊！尤其像我们这种小加工班子的话，我们一天的利润才那么一点点。我装一个空调，一个空调一天就要消耗我1-2百块，哎，真的就是白做了呀。所以我要是哪天……
0: 廖浩淼是这家制衣厂的老板，他至今没有条件雇佣固定员工，有了小订单就自己亲自干，干不过来的时候才招一些日结工。陈启忠已经多次来他这里干活了。
2: 他这个今天量有多大？
3: 也有几百件。他这个做完还有别的工序，他就是分3次，这是第一次把它做起来，还要打边，现在是做平车。
0: 在制衣行业做了18年，陈启忠早就成了平车岗位的熟练大工，保质保量也保时，这是18年后的结果，但过程里并不顺利。
3: 在东莞12年、13年开始，自己慢慢可以赚钱了。3月份第一个月，我的发工资发了5300多块，然后第二个月4月份，4月20号发3月份工资，他拖了我2天，我就心里不舒服，他骂了我，说了我，来我就不想在那里干了。然后那个老板不好讲话，人也比较凶，然后他说你不干可以，你走了你1分钱拿不到。他说，如果你要你的工资。32号来拿，什么意思？没有32号吧？说你的工资32号过来拿。后来我不敢去找他呀。那老板呢，像黑社会一样嘛。过年的时候我没有回家，我在东莞过年。
0: 干了2个月，却只拿到了1个月的工资。这5000多块的血汗钱，成了陈启忠心里的一根刺。他开始漂泊于浙江、湖南、广东各省。连自己都不知道工作过多少家服装厂，多少年过去，这5000块的工资至今都没有要回来，这根刺一直在他的心里扎着。
3: 那是一笔巨款啊，那是5000相当于现在的10000多。我去年大年30我跑到他家里。
2: 你是还想要这个钱吗？
3: 我不是说要那个钱，我心里就是堵得慌，你知道吗？我辛辛苦苦干了1个月啊，不给我工资啊，老天爷！我每天8点多起来，9点钟准时上班，上到12点。那是我1个月的血汗钱，他不给我，那是身无分文，都相当于是没有饭吃的情况下。所以说我就是我自己那个时候太胆小，知道吗？所以说作为一个男人，是不是你要有该有脾气的就有脾气，出门在外不要怕。所以说我不敢做长期工啊，我听到要压工资我就不做，我怕白做啊。是不是？其实哪怕你心里再有火，你真正到了那个老板不结账给你，你也没有办法。
0: 2022年，陈启忠听工友说，在广州的很多城中村制衣厂周围，形成了大规模的日结工市场。这是他第一次听说制衣行业还有按天结算工资的事情，当即决定到广州看看。
3: 当时我第一次来这边，就是康乐路将招工是在路上招的。我找了个很简单的车，这个脚边5毛钱，他打好边就车一圈5毛钱，要赶货有200多件，做完有一两百块钱，100多块钱。9点钟去做到12点就结了100多块钱，我就觉得哇，这个地方是确实是好。所以说为什么这边人那么多，是不是因为他结账爽快啊？2-3个小时就可以拿到工资，我都觉得这是世上最好的地方。 这里待了今年第5年了，好快，4年半。这海珠区那么多制衣厂，你根本做不完。只要你想做，你不怕说没有工作。就是说广州这地方，人家说你努力你就淘得到金，你不努力的话饭都没得吃啊。
2: 你觉得你在这里算很努力？
3: 我不努力，我不算努力的。努力的人，人家7点多每天起来。
4: 7点多去找事做，做到晚上1-2点，天天这样做，
3: 我不算努力。
2: 那 你不努力不努力。

0: 那是我碰到好货，我拼命命做的。那个2033啊，是那个24年的时候，那时开年嘛，3、4月份很忙，那个一个老头子拿个衣服在那里招。这里折一下，折一下2毛，这边2毛就4毛钱，然后这里再车一下3毛，这边车一下3毛就6毛，加4毛就1块，拿7点干到12点，我就干了多少？453块，他立马转账给我，他说明天还有，我说好，明天来，他说你要早一点来，不然等一下人多了你没位置，因为厂人多嘛，赶货。到了宿舍，洗完澡2、3点了。我睡不着啊，想着说，等一下货多了，万一明天没有位置怎么办？4点半起来，我从这个桥南新街走路去厂里，就差不多5点半，走了1个小时。5点半我就拿货，抱了很多，抱了千把斤在我脚下，我就拼命做嘛。我做到中午12点，做了600多了，600多，我说我今天很划算。来，我吃饱饭吃饭，我就说，当时我还发了视频，吃饭花了我3分钟时间。3分钟呢，耽误好几块钱，我又拼命干，干到下午6点钟吃饭的时候，已经干了1300。后来我老乡说，你干到12点绝对会出名，你做个2000块。所以我就盯着这个劲，然后6点到晚上12点半，我又干了6、700块钱，干到12点半最后一包货干完一算，2033件，结账老板也很爽快，一对是2033件，立马转给我，哇，当时我就觉得。感觉头人要倒下去了，头晕啊！第一天是做到12点28分，是不是做了453块？453块，第二天是不是？第二天做到12点34分，2033。但是那样子做还是很累，很辛苦。我感觉现在让我拼命做十几个小时，我的腰酸背痛啊！现在年纪大了，不建议这样做，太累了。
1: 吃饭了，吃饭了，美女们。
2: 人家买的衣服，我买的菜。
3: 这生活还可以哦，其实在这个地方是挺好的，只要你找到活干，老板管你吃饭，到做到晚上下班就有钱。
4: 像这个伙食算是怎么样的？在这些工厂里？
3: 这伙食算很好的，这烤鸭，这伙食算很好的，年轻老板比较大方，生活就好一点。
5: 中午的伙食是老板从外面买来的饭菜，到了下午酷热的时候，还会买来冰奶茶和各种饮料给工人们喝。等到他亲自下厨做晚饭的时候，菜品可以说超乎了我的想象。
6: 您这伙食还不错呢，还有虾呢。
7: 就有的时候自己有空的时候啊，就做点好吃的，跟他们补一下身体吧。
6: 哦，还买甲鱼了呢。
7: 让他们吃好一点吧，他们精神好了之后的话，油水充足，他们做事真的会有劲，生活稍微搞好一点。这样子啊，你就有的时候实在招不到人，他都会有熟人愿意给你帮忙。
5: 我问过陈启忠。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拍摄，所以老板才会做这些好的饭菜？他回答，在这里已经不是第一次吃甲鱼了。
8: 不是因为我在这拍摄，所以他做
9: 那前天的老板在搞的猪脚，因为啥？
5: 老板知道自己的厂里环境不好，没有电梯，要爬5楼，夏天还没有空调。如果再不给工人们吃得好一点，一传十，十传百，以后就没有人愿意接他的活干了。老板廖浩淼，1991年出生在湖南常德，17岁时高中辍学，和朋友一起来到广州打工。就在几年前，他还和陈启忠一样，是制衣行业里的日结工。
7: 然后后来慢慢的做了之后，感觉他们当老板的话，有很多就是年入百万的那种，有很多发家致富，然后就慢慢的就会有这种想法。我就是一个打工仔呀，我要是拼好了，我能让我父母过好。

0: 学拼的不好，我也还是一个打工仔，没有区别。当
1: 你现在让父母过得好一点，
0: 想让他们过好一点啊，但是确实自己还没有这个能力，所以现在就是每年过年的时候，我都会回家玩几天。最近两年我才回去，在这两年之前，我有10年没回过老家。都希望趁自己父母还在的时候，还有能力的时候，你能够尽一点孝道啊。
2: 叫浩淼的这个小制衣厂开了已经7年了，论制衣技术，他自认为没有问题，但缺的是拓展市场的能力。拉不来好的订单，自然也就谈不上好的发展。其实他的日子过得并不比日结工们更好。
0: 他好像自己就是不甘心一样，就是不想放弃，还是想搞，还是想跟自己留一个梦想，等一个机会。
2: 对廖浩淼来说，完全可以过回日结工那样自在、不担压力、温饱不愁的生活。他选择继续扛着这份重担，就是在等一个可能的机会。这个机会是什么，他不知道，但他愿意继续等。
0: 我的梦想是明天就发财，每天都会有这种想法，就是一边自己慢慢地等呢，一边自己慢慢地做。总比你停下来什么都不做得好。我在做，总会有一点机会。我就是怕自己年轻的时候停下来不走，停下来不走的话，你就真的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3: 像现在的话，我觉得如果每天有400块钱的话，很好了。如果每天有400块钱收入，一个月就有12000，12000到一个月休息个2-3天除掉，那我至少我还有11000，11000我的房租1000多，加上生活费，一个月要4000块钱开支，4000块钱开支开完之后，我至少还有6-7千块钱存起来，那我一年存不少钱。

0: 最后一件了，这件法郎的下半。
1: 最后一件了。
0: 九点半。最后一件法郎。
1: 那今天干了几个小时？
0: 十点半来的吗？
1: 干了11个小时。
0: 早上10点半到现在9点半。对吧？这连圈，就把东西放这两条绳子，这两条绳子绑腰上吧。这个衣服，今天做这个。
1: 多少件做了一共？
0: 多少件这个？
2: 100副。
0: 今天做了11个小时，540。
1: 还满意吗？这个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0: 是吧？10点半来的，现在9点半，9点26分。
1: 哦，
0: 是吧？11个小时哦，辛苦一天就是为了这一个。现在我就，现在最想就是到楼下买个小甜水喝一下。

0: 车间太热了，今天高温38度。我希望每天能找到事来做，每天有收入，心里就安稳一点。我只想过安稳的生活。
1: 哎呀，太爽了！
0: 现在行情能做500-600可以了。500是可以了，就不知道明天的500是在哪里，所以说
2: 2033也不会天天有，
0: 这辈子都不会再有了。很多人他不相信，这有什么不相信的？这个人这个东西，你拼命的时候，很多事情拼命的时候你是有那个爆发力的，知道吗？就是很简单，像呢，如果说你走的时候一个狗追着你，你平时根本跑不动，但是狗追你的时候你却跑得特别快，是不是？就是人在拼命的时候，他是有潜力的。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呐。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剧名赞助播出。
2: 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种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 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鲁迅是个美食家。
1: 世人眼中的鲁迅永远横眉冷对，可他也会为一盘辣子鸡辗转难眠。
2: 中国的文人有雅集的传统，可以说饭局就是他文人的生存方式。
1: 他与战友把酒论战，也为落魄青年摆下救命的一桌。
0: 鲁迅先生就把一个信封就是悄悄地推到他们的跟前，说这是你们需要的，里边就装着他们要借的20块钱嘛。
1: 一餐宴席可缔结知己，亦可滋生嫌隙。
3: 好像是说了一句什么话的，鲁迅就觉得林语堂是在讽刺他，所以两人就分歧越来越大。
1: 他的50岁寿宴，特务环伺，借外国友人掩护才得以相聚。
4: 找一个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一点，所以这些呢都是呢这个石墨他来一手筹划安排。
1: 透过饭桌读懂真实的鲁迅。
5: 这一进门就是野草的一个印象，他就是他走过的人生道路。
1: 有着20多年表演经验的曹磊，从没有像饰演鲁迅这样，在结束多年表演之后，依旧感受着角色带给他的温度。他说，陈列在这里的物品似乎就像亲历者，向自己讲述着那些大先生的过往。
5: 这个围脖，我很明确地跟您说，这个是复制品。这是在我们1956年我们建馆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大批的鲁迅的相关的文物要进行复制，其中呢，就是鲁迅的这条围脖呢，就让我们的这个陈列人员呢犯了难，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围脖。
1: 这条围脖的编织者与鲁迅关系匪浅，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周家人却都称呼这个人为姑姑。1920年深秋的一天，原本和母亲、夫人一起用餐的鲁迅，改为了和两个弟弟同桌吃饭，因为周家来了一位需要临时借宿的女大学生。这个人叫许宪苏。
6: 许宪苏是1901年的00后。他是周介人的学生，所以他那个时候考北师大，北京女高师吧。
3: 因为许宪苏绍兴人，到了北平以后举目无亲了。
2: 那周介人可以做他的在学保证人。
1: 1920年，19岁的许宪苏到北京参加入学考试，等待发榜期间，他想到了既是同乡又曾是老师的鲁迅三弟周介人，希望暂时借住在家中。
6: 那当然，鲁迅母亲在北京很孤独啊，北京话他不大听得懂，家乡来一个人说的乡音他无比亲切，然后找这个小姑娘成天来陪他说话，吃着绍兴饭说着绍兴话，那可能安慰老太太孤独的心灵是吧。
3: 许宪苏有可能跟鲁瑞谈点外边的事情，这话可能专就说不出来。
1: 许宪苏从小穿男装，为缠足，见闻也广，他住在八道湾期间，给平时冷清的前院也带来了不少生机。
2: 周介人到了21年到商务印书馆去工作了，那就是鲁迅就自然而然成了他的这个在学保证人啊。
1: 1924年秋，刚刚从女师大毕业没有工作的许宪苏被邀请借住在这里。那段时间，许宪苏时常陪鲁母谈天，上街采购物品，帮助朱安料理家务，茶余饭后听鲁迅讲他一气呵成写好的文章。
5: 我们不知道这个围脖当时这个花样啊，它这个材质啊都是什么样子的。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当时的文物保管组的组长，也就相当于现在我们文物保管部的主任许宪苏先生，他就说没关系，我来复制。因为这个围脖当时就是我织的。
1: 啊！1956年，55岁的许宪苏在北京的鲁迅博物馆担任文物资料室的负责人。
7: 这是许宪苏。这个可以，他自己写的， 许仙书的字，就是他老的老虎尾巴。
1: 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曾是鲁迅博物馆的研究员，从建馆开始他一直在那里工作了55年。当年很多关于鲁迅的回忆都是他从许宪苏的口中得知并记录下来的。
5: 就是1925年的时候，鲁迅带着围脖奶油手套出去，结果丢掉了。丢掉以后，那个老太太说，你看你的儿子出去受凉啊，没围脖也没手套，怎么办呢？许宪苏说，那我来织，织的围脖。
1: 1926年4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获胜的军阀张作霖强势入驻北京执政后，立即对进步人士采取了高压政策。一份有着50人的通缉名单中，鲁迅排在了第21位。
5: 许宪苏就告诉我，他说有一天忽然间许寿裳来了，叫鲁迅快走快走，不能在家待着，结果就留了一个字条，锦石坊街96号莽原社的设置。当时许宪苏就赶快拿着那些书信报纸就到了莽原社，一会儿就听见人家敲门，发现3个有可疑的人吧，问鲁迅先生在吗？许宪苏说不在。3个人看见没有什么就走了。后来他心里头就有点嘀咕，许宪苏就赶快告诉鲁迅说，你不能在这儿。后来就上了山本医院，鲁迅就在那儿假装病人。后来呢，到过德国医院，德国医院呢也是许宪苏先生去送的东西，送吃的，送这个换洗的衣服。
1: 随后鲁迅接受了好友林语堂的邀请，到教学环境更好的厦门大学任教。临行前，鲁迅拜托许宪苏照料母亲，其后两人几乎每周通信，谈论京城局势及家里的情况。
3: 鲁迅的给价钱交给许宪苏，然后他又经手鲁迅的母亲零用多少钱，给朱安零用多少钱，他管家钱都是他经手的。
8: 这个许宪苏，其实跟老太太交往比跟鲁迅交往的多，所以就一直就是给他托老太太，一直拖着这个照顾他，离开北京还照顾。
1: 鲁迅南下4年后，许宪苏准备离开北京到河北工作。
3: 那么他就把那个账簿寄给了鲁迅，就你这么多年，给我这些钱料理这个家，我料理的怎么样？等于是给鲁迅一个交代。
5: 许宪苏在这个鲁迅的家里是受到尊敬的，都叫他许姑姑，包括周建人都管许宪苏叫许姑姑，就这种关系很亲切的。
1: 鲁迅到上海的第3年，许宪苏带着未婚夫登门拜访，这一次见面后的分别成了他们的永诀。
5: 许宪苏告诉我，他说他回北京的时候，大概是50年，一进西三条，哭了一大鼻子。这种心情很复杂的，因为物是人非了，就是大哭了一场。他告诉我，因为我们常常聊天，一起工作嘛，10年，常常聊一些心里话。我知道，我知道。
1: 这一天是除夕之夜，鲁迅在家喝了很多酒，与他对饮的只有一个人。他们在桌上的主要话题则是催稿。从绍兴的师范学院到北京大学，孙福元17岁开始就一直是鲁迅的学生。1921年北大毕业后，孙福元做起了《晨报》副刊编辑的工作。那个时候鲁迅在陆续发表了《狂人日记》《风波》之后，已经成为了新文学阵营中最为炙手可热的作家。27岁的孙福元在《晨报》副刊草创期间，第一个想邀请的人便是他的老师鲁迅。2年间，鲁迅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文章约60篇。
9: 这个你看，我们这个展览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呢《阿 Q 正传》鲁迅讲他自己的成因。
8: 嗯，
9: 这一块呢，就是这个《阿 Q 正传》九章啊，就是把《阿 Q 正传》原来在《晨报》副刊上连载的九章全部落列在这儿。
10: 哦，
9: 孙复元是当初这个院子里的常客。
10: 那孙复元住得很近，
9: 在外院住过，在这个屋子也住。
10: 他自己家呢？
9: 他自己家，他在北大嘛。
10: 哦，
9: 他是办报纸的嘛？
10: 明白，明白，明白。
11: 他弟弟在北京来。
1: 1921年12月4日，《阿 Q 正传》开始连载。之后每周孙复元都要来到这里，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先生，《阿 Q 正传》明天要复排了。”知道鲁迅爱喝家乡的元炒清茶，他总会想方设法捎来一些。每当鲁迅看到笑嘻嘻的孙复元来催稿时，虽然有种被周考的压力，却也无法拒绝他的热情。
12: 因为连载嘛，他去催着鲁迅写，写的鲁迅后来又趁着他出差还是什么，就赶紧把阿 Q 写死了，这样就回来就不催他了哈。
13: 我们知道鲁迅作为一个文学家，最著名的作品就是《阿 Q 正传》，就是因为孙复元的一再的催促约稿，应该说功不可没。
1: 1924年10月的一天下午，孙复元气鼓鼓地跑到了鲁迅家里，告诉他。自己已经从《晨报》副刊辞职了。月初时，鲁迅写出了《我的失恋》，孙复元收到稿件，立刻做了排版。不成想，这篇短篇诗作还没问世，就被代理总编刘勉几拿掉了。
12: 刘勉几说：“这是写的什么呀？看不懂，给拿下了。”那孙复元气得跑去找刘勉几理论啊，一怒之下还给了人家一大嘴巴，其实还是挺刚的哈。然后呢，这个愤然辞职。
1: 自打从《晨报》副刊辞职后，鲁迅就一直在想办法帮孙复元创建自己的刊物。他出面召集郁达夫、钱玄同等人，一起帮孙复元创办《语丝周刊》。一个月后，《语丝》创刊。12月8日，那首本应该出现在《晨报》副刊上的《我的失恋》发表在《语丝》的第四期。鲁迅的诗集《野草》中有23篇作品都是在《语丝》发表的。当月，孙复元开始主编《京报》副刊，鲁迅随之在这一刊物上发表了约30篇作品。很快，《京报》副刊就跻身民国四大副刊之一，孙复元也成为了人们口中的副刊大王。
13: 自从孙复元开始，就是改变了副刊单纯的休闲的性质，使它增加了文艺性、学术性乃至于政治性。他不是第一个办副刊的，但是他是改变副刊性质的人。
1: 一封求助信寄出后，鲁迅先生很快便写来了回信。

0: 袭预警。俄罗斯与北约是否处在开战边缘？史无前例规模空前，乌克兰出动上千架无人机，如何重创俄罗斯能源命脉？胡塞武装首次袭击沙特首都，中东局势为何迅速升级？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中秋快乐，幸福团圆。
1: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飞猪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5: 他不是周家人，却管了周家十年的账，他就是许姑姑。
6: 许宪书一进西三条哭了一大鼻子，因为物是人非了。
5: 他每周上门催稿，硬是把阿 Q 正传一节一节催了出来。
7: 鲁迅后来就趁着他出差还是什么，就赶紧把阿 Q 写死了，这样就回来就不催他了哈。
5: 一份家乡的元朝清茶，巧妙地化解催稿压力。经过了七天的海上航行，鲁迅和许广平抵达上海。那是1927年10月3日，当晚先一步抵达上海的孙福源就赶到了北新书局拜访鲁迅。自从在广州与老师分别后，这是他们第一次重逢。也许是好久没见，前一天在北新书局聊至半夜的孙福源，第二天又与弟弟一起到外滩的共和旅馆拜访鲁迅和许广平。聊到了中午，鲁迅便提议叫上三弟周建人、好友林语堂，请大家到离旅馆不远做绍兴菜的严茂园酒店吃午饭。饭后，为了离别后的纪念，六人相约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照片。
8: 鲁迅是当时并没有准备定居上海，住旅馆，但到10月6号，他就准备住上海了。
5: 住在旅馆的五天中，鲁迅逐渐察觉到了定居上海的便利之处，可以跟三弟比邻而居，文坛的朋友住所都相距不远，城市中文化氛围浓厚，还有着全国最大的日本书店。听说鲁迅在上海定居下来，同样在这里等待赴欧留学传期的孙福源非常高兴。直到2年后远走法国，孙福源从未间断赴鲁迅的饭局，而饭局正是鲁迅帮助年轻人的重要方式。
8: 那么这就到鲁迅村9号，鲁迅是1933年4月搬到这儿，在这度过他生命最后的3年半。
5: 1935年的冬天，在位于半租界性质的大陆新村中，一场家宴招待着两位来自东北的年轻人。这是他们第一次到访鲁迅家里，饭吃得很开心，也有些拘谨。这顿饭后一周，鲁迅为小说《生死场》

0: 写了序文，小说的作者名为萧红。
1: 他的父亲呢，就还算开明士绅吧，就把他送到学堂里，他是他们那儿的第一届 女学生。之后又去读中学，到了哈尔滨，再慢慢的练习写作，然后呢视野更开阔了，他就要去看世界了，想到北平读高中什么的。他的父亲就不同意嘛，之后他就离家出走了。
0: 23岁时，萧红在青岛完成了中篇小说《生死场》，当时国内的左翼文坛正被白色恐怖围绕，生死场内容又过于敏感，没有人愿意为萧红出版小说。迫于无奈，萧红给文坛领袖鲁迅写了信。让他意外的是，鲁迅在收信当天就回了信。
1: 鲁迅那封信写得非常好啊，他非常含蓄，就是说你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然后呢就回答他们的问题，就说你的稿子我可以看一看。
0: 1934年11月，萧红和恋人萧军在朋友的资助下乘坐日本货轮大连丸奔赴上海。
1: 他们是没有钱的，坐在那个大客舱里，就是说大通铺那样的地方，跟咸鱼粉丝海带什么之类的在一块儿，就是在那样的地方哈，在货舱里。就到了上海之后，呢就又租了房子。
2: 他们住在3楼。
3: 哦，
2: 他们到了上海以后，就在拉都路上搬了3个地方。第一个就是283号，后来就搬到411路22号，最后才搬到351号。
0: 当时这套房子的月租是9元，缴完房租的二人钱包基本就空了。初到上海的萧红、萧军举目无亲，没有工作的两个人每天除了节省着吃，再没有更好的办法。
1: 他们的那个小面袋子，就眼看一天一天矮下去，已经看见底了，就吃不上饭了，已经。他们是穷得叮当响。
0: 一天深夜，被饥饿折磨得脸色暗黄的萧红，准备给鲁迅写信借钱，却始终不知如何下笔。间歇，他看着墙角已经空瘪的米袋和饿得早已昏睡过去的萧军，在洋洋洒洒请教了一些文学上的问题后，萧红低头在信的最末尾还是添了一个请求。
1: 鲁迅先生马上就回信了，他说这个问题不大，我可以预备着的。哎呀，这两个人一听啊，就特别感动，那真的是救命的钱。你想，哎呀，他内心是那样的不堪，觉得哈，但是真的是没有办法。
4: 那么这个地方就立山书店，因为他现在正在施工改造，看不到立山书店正面目。
0: 内山书店是鲁迅购书会客的重要场所，书店老板是他的朋友。萧红、萧军第一次见到鲁迅就是在这里。
4: 这是千爱里。那鲁迅的时候从大陆新生到内山书店，他不从前门走的，他先进千爱里，然后从后门到内山书店。
1: 然后到临走的时候呢，鲁迅先生就把一个信封就是悄悄地推到他们的跟前，说这是你们需要的，里边就装着他们要借的20块钱嘛。然后这两个人呢就更实在了，一看这么大的票子，说我们回去坐车还没有钱呢，意思。鲁迅一听这就快翻口袋去，广平也翻着一些零钱，他当时上海叫银角子，可能就像我们现在钢镚啊、硬币啊之类哈。就送，这是他们回去的车钱，就是这样的。第一次见面就是这样的，可能第一次见面印象就比较好吧。
0: 内山书店一别后，萧红、萧军与鲁迅保持着信件沟通。又过了不到一个月，鲁迅给两位年轻人组了场饭局。民国时的上海，但凡是社会名流、富商大贾，无不知晓梁园豫菜馆。1934年12月，鲁迅在这里办了一场宴席，这一餐聚集了当时上海文坛

0: 的风云人物，大家觥筹交错之间相谈甚欢。可桌上却有两个人听不太懂上海话，闷头不语。
1: 在现场呢，也确实没有什么话说，还是陌生嘛，还是有隔膜。小俊就猛吃，吃得很爽。
2: 小俊小红，他1934年到上海，两眼一抹黑，什么人也不认识。他也给他们介绍一些人脉。
1: 通过这样一个饭局，他们跟鲁迅先生也好，跟那些人也好，距离就更近了，对他们将来也就很有帮助。
0: 宴席之上，有刚刚发行了《子夜》的茅盾，有创办了《中华日报》副刊的聂干弩，还有当时的左联新星叶子。萧红、萧军受鲁迅邀请，与众人得以相见。席间，萧军公开了自己的住处，这让在座之人极为震惊。
1: 当时因为上海政治局势比较复杂嘛，大家是左翼文艺圈子里呢，又人人自危，甚至因为政府是不欢迎这些人的嘛，一直在围剿，所以大家住址什么的都不可以说的。
3: 好多有的时候，国民党通缉鲁迅要抓鲁迅，
1: 他不在租界了，说不定早就被暗杀了，早就被捕了。
0: 1935年的年底，萧红、萧军带着《生死场》的手稿，首次到鲁迅家中做客。面对鲁迅的信任和热情，两位年轻人非常感动。席间，萧红讲述着已成为伪满洲国的东北现状，鲁迅则介绍着左翼文坛的情况。这顿饭一直持续到了深夜。
4: 萧红讲，鲁迅送出门的特地强调一下是9号。
0: 不久后，《生死场》在鲁迅的资助下，以《奴隶丛书》的名义正式出版。1935年12月24日起，萧红这个名字代替了张乃银为人熟知。
1: 《生死场》对萧红的意义是这样的，就是一个是他的成名作，他在上海滩成名。当时的报纸上就有评价他的，然后呢，前面有鲁迅的序，后边有胡风的《读后记》，这都是很高的礼遇哈，这对他是一份很高的奖赏，甚至可以说。
0: 此后，萧红为了及时向鲁迅求教，便搬到了离鲁迅住所不到500米的永乐里。
1: 就这样就方便了嘛，所以这样才去什么烙韭菜盒子啊，烙葱油饼啊，包水饺啊什么的。
5: 尤其搬到鲁迅家附近之后，几乎每天来。
1: 用萧红自己的话来说，刮风的天、下雨的天都从来没有间断过。
0: 这顿饭是专门为萧红饯行而准备的。《生死场》出版后不到半年，萧红和萧军出现了感情问题。萧红决定只身东渡日本疗伤。对于年幼丧母、父亲再娶的萧红来说，鲁迅不仅是他的老师，更是他的亲人。
5: 他父亲对他很严厉，然后他有个后母经常用针去扎他。他在那个小时候没有得到过任何的家庭的爱，没有父爱，没有母爱，所以他在鲁迅那里得到一种什么？是一种欢乐，他从小没有得到的欢乐，一种长辈式的关爱。
0: 1936年7月15日，这幕在上海鲁迅家中让萧红感受到温暖的场景，在他之后的生命中再也无法复制。这一天的离别也成为了他与鲁迅的最后一别。北京鲁迅博物馆于1956年10月正式开馆。这里和鲁迅有关的文物很多都是当年在建馆时期由许宪苏亲手负责保存下来的。他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守护着鲁迅，同时也通过这一件件文物向后人讲述着那些像他一样的晚辈与鲁迅之间的友谊。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深耕各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 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展开国事访问。美俄外长会晤，美方称俄乌有意达成有限度停火。国家武装称，近十天有400多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能够取得丰硕成果。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的小朋友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他说，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引领，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0: 战机飞跃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他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能够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1: 轰鸣而过的战机、礼炮和仪仗队，是一场载入中美关系史册的一天。而且，中美两国元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互访，这本身就向世界传递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中美双方都有强烈的意愿，希望维护关系的稳定，管控分歧。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厦大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的到访。凤凰卫视胡凌、陈曦、赵伟，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报道。
3: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3日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美国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举行会晤。这是何立峰与贝森特近期的第二次会晤。贝森特在会后向记者说，中美已同意延长原定于11月10日到期的中美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新限期为明年的1月10日。他并说，双方有可能降低总值约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关税。此前，中美两国经贸团队20日上午在美国纽约举行了经贸磋商。中方在会后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联合国安理会23日举行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高级别会议，多家人工智能企业的负责人出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人工智能问题上，中美之间没有其他选择，必须合作。
4: 23日，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法国外长巴罗在联大期间主持召开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高级别会议。OpenAI、Anthropic 以及 Hugging Face、抱抱脸等多家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出席并通报，重点讨论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的潜在风险。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议上表示，人工智能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
5: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在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便利和机遇的同时，也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推动人工智能朝着向上、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
4: 此次会议举行之际，中美人工智能竞争与合作也受到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在联大发言中强调，美国要保持人工智能的领先地位。中美近期也就人工智能问题展开对话。傅聪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美在人工智能问题上必须合作。
6: 在这样人工智能强烈竞争的一个背景之下，中美之间在人工智能上的合作空间还存在吗？
7: 我觉得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在人工智能问题上，中美之间必须合作，因为这个问题超越了我们两个国家，事关人类未来发展和甚至生存的一个这么大的问题上，中美两国必须合作。
4: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3日表示，中国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关系的发展走向将会定义21世纪。

0: 在3日证实，有一艘商船在开往印度途中，在阿曼的东海岸附近遭遇了袭击。印度外交部对袭击表示了谴责，称袭击造成船上20名印度船员中1人丧生，19人获救。印方表示，商业航运在当地遭遇袭击的事件非常令人担忧，呼吁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缓解紧张局势，使地区尽早恢复和平。 强调，针对商船、海员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必须停止，必须尽早的恢复通过国际水道的自由和无阻碍的航行与贸易。那同时，印度前进海员工会称，船只遭遇了2枚鱼雷的袭击，其中一枚击中了左舷船员生活区域所在的 C 层甲板，另外一枚则是击中了机舱附近的左舷船体。工会要求立即追责，为海员 伸张正义。美国与伊朗在纽约通过中间人恢复了接触，引发了外界对于美伊关系是否能够出现转机的关注。不过，在德黑兰经历了战争和长期制裁之后，普通民众对于新一轮美伊的外交接触反应相对平静。而相比谈判本身，不少民众更加关注的是战争能否真正结束。
1: 随着美伊外交接触的消息传来，德黑兰外汇自由市场里尔对美元汇率开始略微回升。不过，德黑兰大巴扎仍然像往常一样营业。有商户表示，战争带来的不确定性已经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不少家庭和商户减少支出，保留现金，为可能再次出现的战争和经济冲击做准备。
2: بمونن بدون پول بدون کاسبی و بدون درآمد دارن پول جمع میکنن اغلب تا خرید کنن تو کار ما هم همینطور یعنی فروشی که ما داشتیم خیلی کمتر شده تمام بوتیک دارا لباس فروش اونا از ما میخریدن کمتر میخرن دقت میکنن که موقع اگه اتفاقی افتاد کاسبی ندارن دیگه پولشون رو نگه میدارن اغلب نصف پس انداز میکنن نصف سرمایه گذاری میکنن اتفاق خاصی نمیفته ادامه داره
1: 对于美伊重新接触，一些民众仍然抱有期待。他们希望双方能够避免再次发生战争，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案。而对更多普通民众来说，经济战争、制裁和持续上涨的生活成本之后，他们更直接的愿望是结束战争、解除制裁，让生活恢复稳定。
3: اگه مذاکرات خوب پیش بره صلح بشه خب خوشحال میشیم اگه صلح بشه خب دیگه تحریم هم برداشته میشه فشار هم رو مردم کمتر میشه
4: 对于美伊谈判的消息，大部分人我们在采访当中都表现出非常的冷漠。对他们来说，
0: 目前只能看到的是当前的物价是否会上涨，他们在承受着重大的压力。但是对于明天，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凤凰卫视记者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伊朗方面称正在审查美国对伊朗结束敌对行动提议的回应。那分析认为，美伊双方谈判意愿强烈，不过短期之内难以取得突破成果。伊朗目前的态度是不求快，但求好。
5: 来看本台记者郑凯收到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伊朗方面称正在审查美国对伊朗结束敌对行动提议的回应。那分析认为，美伊双方谈判意愿强烈，不过短期之内难以取得突破成果。伊朗目前的态度是不求快，但求好。 来看本台记者郑凯收到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伊朗方面称正在审查美国对伊朗条件的这种切实的反馈和行动呢，来制定下一步的对策。第二个呢，就是说伊朗提出的所谓7个条件呢，并没有超出之前谅解备忘录的整体框架，而是对其中产生矛盾的地方进行了细化。比如说归还伊朗解冻资金的方式和规和金额。另外一个就是霍姆兹海峡的这个通信安排必须要美国来接受，伊朗和阿曼制定的规则，而不是美国单方面划定的新航道。最后一个呢，就是在谅解在协议最终可能会达成进行签署和执行的阶段呢，需要一个强力的担保人来确保这个协议能够顺利的执行，而不会出现呢再一次出现。
1: 就是协议在执行过程中出现毁约和契约的情况。所以根据以上的这些分析呢，目前说，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接触和谈判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而不会一蹴而就，马上产生结果。
0: 韩国总统李在明在23日表示，他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时讨论了合作建造军舰的问题。李在明当天在纽约出席2026年韩国投资峰会，期间他表示，此前一天在同特朗普会面时讨论了韩美在造船领域的合作，其中就包括军舰建造，预计未来将会看到更多切实的成果。李在明说，韩美在造船领域的合作日趋具体化，美国计划在韩国韩华集团所投资的费城造船厂建造军舰。此前一天，李在明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同特朗普举行了约30分钟的会晤。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中国和塞尔维亚警务联合巡逻在毕尔格莱德启动。香港特邀人士入境便利计划新增了多个国家。

0: Latino Copar 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
8: 此不止微茫。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Compassion
9: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0: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爱心水滴汇流成海。
7: 第21届2026爱心奖。

欢迎回来。中国和塞尔维亚警务联合巡逻启动仪式23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市中心举行，由中国公安部派出的8名警员将会和塞方警员混编组队，与塞尔维亚多地展开为期3周的联巡。中国驻塞使馆临时代办张哲在启动礼上致辞，表示恰逢中秋佳节和国庆长假，相信警务联巡将会有力提升塞中国游客和华侨华人安全感，助力中塞执法安全合作。启动仪式后，两国警员共同在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米哈伊洛大公街开启巡逻，这是中方第3次赴塞开展警务联巡。这次联巡是应塞尔维亚内务部邀请展开的，两国警员将会协助塞中国游客和华侨华人同当地警方沟通，协调解决相关的安全诉求。对于欧盟方面22日发表年度涉香港特区、澳门特区报告，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就批评欧方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并已经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2个报告，欧方年复一年发表的所谓报告罔顾事实，充满意识形态偏见，肆意对香港特区、澳门特区事务指手画脚，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并已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香港和澳门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中方敦促欧方尊重基本事实，端正心态，客观公正看待香港、澳门经济社会发展和一国两制取得的巨大成就，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切实尊重中国主权，立即停止以任何形式插手港澳事务，停止以所谓民主自由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欧关系大局。

0: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推动金融业从传统赛道迈向多元化增量升级。在稳固传统金融优势基础之上，特区政府以黄金、贵金属、大宗商品、离岸人民币市场为战略切入点，系统搭建全新金融生态圈。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在接受本台专访时就详解了香港未来五年金融扩容的核心布局。
1: 一座国际金融中心如何跳出股债市场的传统赛道，挖掘出全新的增长动力呢？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给出了答案。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振宇接受本台专访，解读规划下的金融发展策略。除了持续夯实股票债券市场的根基，香港将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拓展国际金融中心服务的新版图。
2: 第一就是国际化，包括就係話咧，係點樣能夠持續喺一級市場吸引更加多嘅海內外嘅企業嚟香港做第一或者第二上市。另外一方面咧，我覺得就係我哋嘅市場要多元化，同埋嚟緊咧，除咗股債同埋呢一個嘅貨幣市場之外，我哋咧都會建設呢一個以黃金或者貴金屬作為切入點一個大宗商品嘅生態圈。咁呢啲都係咧係多元化市場一部分。咁第三方面咧，我覺得就係咧，我哋嗰個市場點樣能夠咧係進一步去提升我哋嘅金融市場嘅功能。
1: 全球黄金市场长期呈现三足鼎立格局，英国主打仓储与场外结算，美国主导期货交易，瑞士则负责黄金冶炼提纯，而亚洲时区一直缺乏完整闭环的黄金产业链。香港将依托自身制度与区位优势，补全这一市场缺口。
2: 咁其實我哋香港正正係能夠發揮到咧喺亞洲時區集合呢三個地方嘅黃金市場嘅功能於一身。
3: 香港嘅黃金中央清算系統已經開始試營運，未來點樣聯動港交所去到發展好似黃金又或者大宗商品方面嘅業務呢？
2: 今年年內我哋咧港交所會去宣布佢哋呢個嘅人民幣貴金屬嘅期貨合約嗰個嘅內容，亦都包括喺年底前咧成立個貴金屬行業協會。其實呢啲都係我哋咧係可以話工作一部分，希望咧係提升我哋金融嘅嗰個競爭力同埋功能咧，係服務國家整體嘅金融戰略嘅。
1: 依托五年規劃的框架，香港會繼續發揮國家雙向開放的超級聯繫人角色，服務內地與全球之間的資金往來，助力國家金融高質量發展。鳳凰衛視季思清香港報導。
0: 香港特区政府将会在10月1日起扩展特邀人士入境便利计划，由现时的东盟成员国扩展至中亚和中东国家及地区，并容许所有的政策部门透过该计划发出邀请，来促进经贸往来和多方面交流。
4: 为促进香港与东盟的经贸往来和人文合作，特区政府在2025年推出计划，容许财经事务及库务局等五个政策局或部门主动邀请东盟的特邀人士，并向他们提供更便利的出入境安排，促进访港交流，加强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经检视后，政府决定扩大计划，以涵盖中亚和中东国家及地区，并容许所有政策局或部门透过计划发出邀请。计划扩大后，除了东盟，涵盖中亚五国以及中东地区多个国家。在计划下，入境事务处会放宽自助通关的申请资格和简化签证申请。此外，为方便营商和促进相关界别发展，并提升香港的国际形象，特区政府早前推出为来港参与指定界别短期活动的短期访客计划。截至2026年6月底，计划已经汇集超过56000名非本地人才，便利他们来港参与超过9500项短期活动，包括新春国际汇演之夜、亚洲金融论坛、香港国际新人篮球赛等。政府将在10月1日起扩展短期访客计划，让更多非本地人才以访客身份来港，参与指定短期活动，而无需申请工作签证或进入许可。经检视后，在现行17个指定界别外，短期访客计划将新增社会福利界别，并新增更多认可机构及指定短期活动。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再来关注一下台湾年底的选战。 选情焦灼的选区新北市，国民党参选人李思川那今天呢前往了民进党对手苏侨会的本命区莺歌，成立竞选总部，要拓展绿营的票源。那最新的民调显示，李思川的支持度是落后于苏侨会的，但是李阵营则透露，蓝营内参民调则是李思川领先苏侨会超过6个百分点。
5: 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国民党参选人李思川24号深入民进党对手苏侨会的优势选区莺歌，成立竞选总部，全力扩大票源，撼动绿营票仓。
6: 选上新北市的市长，我会做所谓的这一个大安溪中冠线的捷运，让他到我们的莺歌，还有我们的铁路地下化，在士林铁路地下化，我会延伸到莺歌。那我想，我一定会把我们这个莺歌好好来建设。
5: 莺歌是苏侨会的立委选区，他已连任多届。看到李思川指导自己的本命区抢票，苏侨会端出政绩，巩固基本盘。
7: 莺歌是我服务超过10年的地方，从地方建设到未来的城市愿景，都有想法，都有实际的成绩。那大家应该可以看看我是不是就是那个最适合的新北市长候选人。
5: 最新民调显示，蓝白合并非想象的如此坚不可摧，有近20%民众党支持者表态会票投民进党。对此，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将号召支持者参与李思川的造势活动，展现力挺态度。
6: 在选前或是选后都不会改变。那黄国昌主席，我也谢谢他。那有关我们民众党的朋友，我们会共同不分颜色为新北来建设。
5: 虽然最新民调显示李思川支持度落后苏侨会1.1个百分点，不过蓝营透露内参民调其实是李思川领先超过6个百分点。面对众多民调，李阵营表示会认真看待各方数据，争取每一份支持。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稍后关注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8: 担忧俄罗斯发动混合攻击，欧洲多国紧急预警，俄罗斯与北约是否处在开战边缘，史无前例规模空前，乌克兰出动上千架无人机，如何重创俄罗斯能源命脉，胡塞武装首次袭击沙特首都，中东局势为何迅速升级，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9: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9: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介绍外交答问的聚焦和热点。最新消息，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周嘉欣。嘉欣你好。
11: 王峰下午好。
0: 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下午外交部记者会有哪些重点内容。
11: 好，首先将视线看向中美。美国财长贝森特是表示，美中双方已经同意将贸易休战延长2个月，到1月10号。那在记者会上呢，就有媒体问到中美双方是否计划在接下来10月香港的 APEC 财长会，或者是11月深圳的 APEC 峰会上来举行更进一步的经贸磋商。而同时，中方又是否将会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出席11月深圳的 APEC 峰会？对此，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峰在记者会上就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 两国元首的互动安排是保持着沟通。而另一个焦点，我们看到的是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在联大发言中说，只要制裁和美国的封锁持续存在，伊朗

0: 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多项共识。
1: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消息，因为受到加拿大和美国贸易战的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2026财政年度的赤字达到了创纪录的138亿加元。那现任省长尹大卫就宣布提前两年举行省选，那竞选活动在9月23号开始启动，那投票日定在一个月之后，10月24号。
2: 寻求连任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23日与多位省新民主党候选人一起，在靠近加美边境的大温哥华地区苏里市宣布扩大从美国招募医疗人员的计划，包括把招募活动扩大至共和党控制的州。尹大卫表示，应对加美贸易战，保护本国的经济、医疗、住房和基建是此次竞选的核心议题。不过，尹大卫宣布提前省选在党内引发巨大分歧。现任省应急管理及气候准备厅长等多位内阁厅长先后宣布不参加此次省选。目前，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保守党正在寻求与新成立的中间派政党整合的可能性，以避免中右翼选票分散。提前省选正式启动，这也意味着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民在10月份需要两度前往投票站。首先是在10月17日需要投票选出新一届的市一级政府，接下来一个星期之后又会举行省选，届时选民将决定是否是让已经执政了9年的省新民主党继续留任，还是会从右翼阵营的候选人中选出一位，带领议会走向另一个方向。多位加拿大学者认为，尹大卫在官方反对党省保守党前党领冯杰尼辞职几天后宣布省选，舆论可能对省新民主党更加不利。加上加拿大政坛长期以来的不成文规定，在官方反对党欠缺党领的情况下，不会宣布举行大选，否则会被视为是谋取政治利益，牺牲选民权益。最新民调显示，尹大卫领导的省新民主党支持率仅领先省保守党5个百分点。凤凰卫视祖克勤、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英国政府在23日确认会重新审查把查克斯群岛主权移交给毛里求斯的协议。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表示反对该协议的情况之下，无法再按照现有的形式继续推进。英国也暂停向毛里求斯支付协议所规定的相关款项。
3: 英国首相伯纳姆日前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特朗普的会晤中提到了双方的贸易、能源和移民等议题，但查克斯群岛上的英美联合军事基地仍然是两国间的一个分歧。特朗普在会晤后批评英国与毛里求斯达成的查克斯群岛协议，认为这可能会影响到美国继续使用岛上的军事基地，要求英国重新处理。伯纳姆则回应，英国会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确保基地长期运营。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23号对媒体表示，英国政府正在重新审查这项协议，同时暂停向毛里求斯支付每年约1.65亿英镑的费用。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布朗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提到，尽管英国与美国有特殊关系，但特朗普政府更倾向于双边外交，减少与欧洲整体合作，这也给英国带来了较大压力和挑战。但例如在与中国等其他国家的关系上，尽管美国并不完全认同英国的做法，但英国仍会出于本国利益的考量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
4: What's the role that America play the roles in the between the UK and China?
5: So Britain is a member of NATO, and obviously America is a big security partner for Britain.

0: have a very deep relationship. But obviously, under Mr. Trump, it's been very, very tough because America is much more, bilateral now. It's not really, it doesn't really like to deal with Europeans, European Union, and gives a lot of pressure to Britain. So I think Britain, like a lot of other countries, is caugh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ur relationship with America is very deep, but also we have our own interests in China, so we have to sometimes pursue those despite what America thinks.
1: 在2005年5月，英国就与毛里求斯签署了归还查戈斯群岛的协议，但是时至今日，群岛的主权还没有正式移交。同时，英国在协议当中还保留了对迪戈加西亚岛上军事基地的控制权。那由于现在中东局势的变化，迪戈加西亚岛上的战略价值也越来越突出。美国担心的问题是，如果在群岛的主权移交之后，英美两国是否还可以绝对安全地使用岛上的军事基地？但是英国关注的问题是。是，如果英国坚持主权的话，未来还可能会引发国际法律争端，这也是两国存在分歧的主要原因。凤凰卫视杨慧琛、方月恒，伦敦报道。
2: 英国国防部在23日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
3: 英国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传播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据英国国防部信息，英军已于2023年底组建第一太空行动中队和第二太空预警中队，来执行监测和预警太空威胁的任务。而新成立的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运用电子战等先进技术，针对太空威胁采取行动，为进攻性和防御性太空行动提供支持。英国空军参谋长、空军上将史密斯表示，太空已不再仅仅是辅助军事行动的背景角色，而已经成为直接博弈的战场，决定着英国军事优势的得失。组建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有助于提升英国的太空战能力，包括电子战能力以及应对反卫星武器的能力。英国政府本月早些时候发布更新版英国太空战略，提出控制太空的要求，即要求英国必须保有在太空中行动的自由，并拒止对手的行动自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21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增加到7672例，其中3699人死亡，病死率达到48.2%。
4: 目前，埃博拉疫情已蔓延至刚果金7个省份、63个卫生区。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疫情正在以较快速度向更广范围扩散，进一步威胁当地民众的生命健康。与此同时，一些受影响社区本已面临严重饥饿、流离失所、疾病和武装冲突等多重危机，疫情防控面临严峻挑战。
5: This is the largest Ebola outbreak ever recorded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So it is concerning, but it is controllable. Like I mentioned, if you were to make sure that you scale up.The response itself. The third part is that not everybody who has Ebola passes away.
4: 世卫组织表示，当前首要任务是加强疫情应对，确保必要的医疗和防控资源投入疫区，尽可能降低疫情向刚果金其他地区以及周边国家扩散的风险。
5: Utmost priorities addressing the outbreak in DRC, making sure that all the necessary resources are put into DRC so that we minimize the spread into other parts of the region and also globally.
6: 世卫组织表示，作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中心的伊图里省，将有20000剂埃尔维波疫苗用于研究性接种，主要面向一线医务人员。此次研究将评估该疫苗对本轮疫情涉及的本地部教型病毒株的防护效果。我是赛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2: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7: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8: 鲁迅是个美食家。
7: 世人眼中的鲁迅永远横眉冷对，可他也会为一盘辣子鸡辗转难眠。
9: 中国的文人有雅集的传统，可以说饭局就是他们文人的生存方式。
7: 他与战友把酒论战，也为落魄青年摆下救命的一桌。
8: 鲁迅先生就把一个信封就是悄悄地推到他们的跟前，说这是你们需要的，里边就装着他们要借的20块钱嘛。
7: 一餐宴席可缔结知己，亦可滋生嫌隙。
10: 好像说了一句什么话的，鲁迅就觉得雷云涛是在讽刺他，所以两人就分歧越来越大。
7: 他的50岁寿宴，特务环伺，兼外国友人掩护，才得以相聚。
11: 要找一个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一点，所以这些呢，都是呢这个沈墨台来一手筹划安排。
7: 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人间宴席，鲁迅的故人往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2: 23头身处绝境的孤儿象，被中国从非洲津巴布韦救助到广东清远。他们会喜欢清远长隆的新家吗？
13: 没来之前，我们已经打造了一个将近4000亩的运动场。
12: 毒牙的碧波如何建立起自己的王朝？曾经性格冲动的大男孩，又是如何学会了沉稳与守护？
13: 他好爸爸，好丈夫，他可以用他的生命来保护这些象群。
7: 我们和他们，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一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台文艺之声，欢迎收看。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台文艺之声》，我是王宇。
2: 我是王小宁。
3: 我是王小宁。
4: 我是王小宁。
5: 我是王小宁。
6: 我是王小宁。
7: 我是王小宁。
8: 我是王小宁。
9: 我是王小宁。
10: 我是王小宁。
11: 我是王小宁。
12: 我是王小宁。
13: 我是王小宁。
14: 我是王小宁。
15: 我是王小宁。
16: 我是王小宁。
17: 我是王小宁。
18: 我是王小宁。
19: 我是王小宁。
20: 我是王小宁。
21: 我是王小宁。
22: 我是王小宁。
23: 我是王小宁。
24: 我是王小宁。
25: 我是王小宁。
26: 我是王小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万俊，我为大家报告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本期节目根据我们搜集到的这个情资，首先来关注中国空军新一代的隐身战机官方代号是正式的发布了啊！全民国防教育日的当天，中国大陆媒体正式的公布空军版的歼-35A战机的官方代号是云龙，和歼-20的威龙，还有歼-16的潜龙，构成了新时代空军的三剑客。那么海军舰载版呢，则是沿用了飞鲨传统啊，定名为了蓝鲨。那么云龙二字呢，是取自于易经啊，云从龙，风从虎，这寓意着战机如神龙穿云啊。忽隐忽现，完美的契合了其第五代隐身战机的一个高隐身性还有高机动性的性能。那么根据我们军事观察室的这个栏目掌握到的情资，歼-35A雷达反射截面是小于人类的手掌的，只有麻雀大小。那么整个作战的半径差不多是1200公里，可以携带6枚的空空导弹，或者是4枚的高超音速的空地导弹，这也标志着中国空军正式迈入到了双隐身的时代。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解放军在近期动作不断，9月14号到18号，大连日照海事局接连发布了一个航行预警，黄海北部还有中部的两处海域呢，同步实施了实弹射击。那么南北禁航区是一南一北连成一线，正好覆盖了从外海通向渤海再通向京津方向的一个战略走廊。从通知到开打不足24小时，节奏之快释放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中老的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呢，日前在老挝的万象圆满落幕了，首次成体系的运用了无人机、机器狗还有无人车等等无人的智能装备啊，标志着中老两军的一个智能化的一个卫星救援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此外，我们可以看到中俄蒙的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日前也是在内蒙古的满洲里附近举行，三方运用了多种现代化、无人化还有智能化的边控手段，共同来构筑一个边境的安全屏障。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关注啊，就是台海方向也是暗流涌动的。根据台湾媒体的这个披露呢，台军明年军事预算将会大幅的加码，其中这个飞机二号高超音速的巡航导弹的耗资135亿新台币启动量产，那么舰翔反辐射的一个无人机呢，更是计划来进驻到桃园、杨梅还有这个台南等三处的阵地，那么采取了一个分散隐蔽部署的不对称的作战思路，企图是以蜂群的这样一个战术来对解放军的雷达还有指挥节点实施一个饱和打击。相关话题在今天都会有提及。首先来看全球最新的军情谍报。
1: 台湾联合报曝光了台湾明年的军费预算当中，披露了台湾空军的所谓隐含的新型导弹项目，当中有一款极可能是还没有解密的所谓台军声称的自行研发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那仅仅当中所谓飞机二号专案耗费135亿新台币量产所谓台军新的高空高超音速的巡航导弹，飞机三号专案则是歼翔攻击无人机专案，目前部署在桃园阵地、杨梅阵地和台南阵地，都归属台湾空军的负责战略纵深打击和所谓不对称作战的791特种导弹旅。中国国防部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区开展反分裂反干涉的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中国国防部强调，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一物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
2: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唐山海事局日前发布航行公告，9月15号零时至19日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活动，禁止驶入。烟台海事局发布警告，9月18号到19号，黄海部分水域进行实弹射击。报道中指出，上述多海域密集演练涵盖舰炮射击、防空反导、海空协同等科目，检验部队在复杂进行环境下的实战能力。在对外联系方面，据中国大陆媒体报道，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在当地时间9月14号在老挝万象圆满落幕。报道中指出，此次联演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课题，双方动用兵力700余人，设置3级指挥与4级救援体系，连贯展开现场搜救、伤员转运、卫生防疫、心理救援等实战科目。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本次联演的最大亮点，中老双方首次在和平列车系列演习中成体系的运用无人机、机器狗、无人车等无人智能装备，同步开展伤员搜寻、转运后送、应急物资投送等多维度的保障任务，标志着两军在智能化、体系化应急卫勤救援力量建设上迈出关键一步。有台湾的军事人员就指出，中老联演首次成体系投入无人智能装备，意味着解放军正在探索无人化卫勤保障这一全新作战支撑模式。机器狗与无人车在战场伤员搜救中的运用，不仅提升了救援效率，更为未来高强度冲突下的持续作战能力提供了后勤支撑样本。与此同时，中俄蒙边防合作同样迈入新阶段。据中国军网报道，中俄蒙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习9月2 2号到3号在内蒙古满洲里市附近的三国边境地区举行。据悉，此次联演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联合指挥所设于俄方境内，三方指挥人员针对模拟的跨境恐暴团伙突发袭击事件进行实时研判联合决策。演练核心环节围剿抓捕展开后，俄方直升机升空掠向边境纵深，中方无人机战斗组率先发现并锁定目标，参演官兵通过喊话警示、爆闪警示实施驱离。随后，中方突击分队在无人机火力掩护下，乘全地形突击车快速抵近目标建筑，突入室内实施抓捕。演习结束后，三方还围绕军马骑乘技术、通过障碍地带和军犬搜索识别、追踪抓捕等科目展开交流。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日前介绍，这是中俄蒙边防部队第二次组织该系列训练，标志着三方的边防合作已经从起步探索迈入了深度融合的新阶段。此外，蒋斌大校还就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举行的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以及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仪式表态。蒋斌指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性进攻型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就认为，中国国防部以新型军国主义定性日本再军事化的动向，并且罕见警告其祸及自身，显示中方对日本引入低风中导、突破专守防卫框架的警觉已经升至战略层面。未来解放军在东北亚方向的实战化演训强度恐将随着日本的军事扩张步伐同步升级。此外，从战术装备层面观察，中老和平列车2026首次成体系运用无人机、机器狗、无人车等无人智能装备，显示解放军在智能化卫星保障领域已经具备实战化能力。无人智能战就记载，可以在复杂灾害环境下替代人力完成伤员的搜寻与转运，大幅降低了救援人员的伤亡风险。与此同时，中俄蒙边境演练中，中方无人机战斗组担任目标定位核心节点，配合全地形突击车实施快速机动抓捕，显示无人化、智能化装备已经从辅助手段上升至边境管控的主力。渤海、黄海多海域同步展开实弹射击，则表明解放军在多个战略方向同时保持高强度的战备状态。
0: 好，刚刚这个片段呢特别提到，这个台军明年的一个军事防卫的预算的规划呢，将会拨款大量的这个经费量产飞机二号巡航导弹啊，同时是把这个箭翔的反辐射无人机进入到了桃园、台南等多处的阵地，采取了一个分散隐蔽的部署、不对称的作战思路。所以对此，我们来连线请教台湾方面军事专家郑继文先生。郑先生请教一下，您认为这类远程打击武器采取这种分散布局，在当前高精度卫星还有无人机侦察打击的体系之下，能够有多大程度来提升装备的战场存活率？那么在实战环境当中，又会面临哪些现实的难题？还有潜在的风险呢？
3: 台军计划把一些攻击性的武器进行分散部署，来以此规避解放军的这个精准的掌握和打击。那事实上，类似的这种做法，在过去台军的一系列演习哦，经常进行相关的操演。比如说年度最大的汉光这个系列演习，就把这个兵力分散部署或进行伪装、进行战地保存，混淆解放军的整个侦察。因此，在这种思维之下，像新建构的像飞机二型这种巡航导弹，乃至于这个箭翔反辐射无人机，也必定会进行这样的部署。其实台湾社会对此是过去一直有很大的疑问，因此就目前的两岸军事体系的现况来讲，这样的一个所谓分散式部署和这个进行深度伪装或掩蔽，虽然利益良好，但在两岸体系的对抗里面，它能否发挥很大的效用，其实这个见仁见智，但普遍认为并不是很乐观。
0: 好，谢谢郑继文先生的解读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在人工智能和太空领域的一个最新布局。那么日前，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上突然宣布，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并且在近期任命一位 AI 沙皇来统筹相关的事务。此外呢，他还拿第一任期创建太空军做比较，称 AI 是下一场的工业革命。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太空的这个军事化的步伐呢，是在加速的进行当中的。美国空军部长呢，在年度的一个航空航天会议上，首次公开的承认，美军已经在地球轨道部署了一个在轨太空的控制武器，具备有干扰、摧毁敌方卫星的能力。这也是五角大楼有史以来第一次确认了太空武器确实是在实战当中的部署。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片段。
2: 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真实社群发文宣称，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专责推动相关技术研发与应用，并将在近期任命一名掌管相关业务的新 AI 沙皇，确保美国能够持续巩固科技竞争优势。报道中指出，特朗普将此举类比其首任任期内创建的太空军，称 方人工智能代表着新时代工业革命，对美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产值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据悉，特朗普在提问中将外界对 AI 风险的担忧视为骗局，声称这些质疑出自激进左翼民主党人，意在毁掉美国国家。他强调，美国政府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碍或者扼杀这些伟大产业的发展，反而会珍惜它，看着它成长，但同时也会严惩不贷，凭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系统打击不法分子。报道中指出，特朗普此前曾任命创投界人士塞克斯担任 AI 沙皇，尽管塞克斯已在今年3月转任技术顾问，但特朗普稍早前曾透露计划在近期任命新人选接替该项重任。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这一强硬挺 AI 反监管的立场与美国 AI 业界近期的呼吁形成了鲜明对比。据报道，美国多家 AI 公司的执行长在近日先后表态呼吁各界放缓 AI 技术的发展，主张应该透过设立独立的监督与监管模式防堵潜在的危险。就在特朗普高调宣称 AI 军事化路线之际，美军在太空领域的动作同样引发关注。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空军部长日前在马里兰州举行的年度航空航天网络会议上公开承认，美国已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军联合部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报道中指出，这是美军首次公开确认已在地球轨道部署太空武器具备干扰摧毁敌方卫星的能力。据悉，美方对在轨太空武器的具体型号讳莫如深，但结合公开资料与军方项目，外界推测其能力主要涵盖三大类别。第一类是共轨式杀手卫星，可以自主变轨，近距离贴近他国在轨卫星。依托 X-37B 空间飞机累计超过3000天的在轨验证经验，通过机械臂捕获、微型撞击、激光照射等方式实现软硬杀伤。第二类是陆基电磁干扰系统，美国太空军今年6月已经接收首套梅多兰兹陆基反卫星通信对抗系统，这一系统配备3台大型多波段天线，能够同时针对 C、KU、X 以及 KA 波段执行干扰，覆盖36000公里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具备软杀伤与硬摧毁的双重能力。后续计划将机队扩充至32套。第三类则是天基导弹拦截系统，也就是特朗普去年5月宣布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计划。这一系统计划在近地轨道部署拦截器，在导弹起飞助推段实施太空拦截，预估总成本将高达1750亿美元。针对美军首次承认部署在轨太空武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报道中指出，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对此，由中国大陆的军事人员就指出，美军此次高调承认在轨太空武器部署，并将中俄列为主要的竞争对手，标志着美国太空军事化从模糊走向公开。梅多兰兹系统具备对36000公里同步轨道卫星实施软硬杀伤的能力，配合金穹计划的天基拦截器，美军正在试图构建覆盖从低轨到同步轨道的多层太空控制体系。而在 AI 军事化方面，美军的布局同样在加速推进。据中国大陆媒体报道，美国战政部今年5月1号已经与 SpaceX、OpenAI、Google 等8家科技公司达成协议，将其前沿 AI 能力部署至美军 IL-6 机密级与 IL-7 绝密级的网络环境，用于合法作战用途。据悉，这8家企业各司其职，构建全链桥的技术底座。NVIDIA 提供核心算力与军用超算平台，微软与 AWS 构建双涉密云服务体系 ，OpenAI 与 Google 依托多模态大模型解析战场信息 ，SpaceX 依托星链、星盾搭建天际低延迟通信网络。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就指出，特朗普将 AI 部队与太空军相提并论，显示其试图复制太空军的成功模式，将人工智能提升至独立军种或准军种的地位。然而，美国 AI 巨头齐声呼吁放缓发展并加强监管，与特朗普的 AI 风险是骗局的强硬表态形成强烈反差，显示美国内部在 AI 治理路线上存在深刻分歧。但特朗普仅提出政治宣誓，却未给出具体的编制与预算，这支没有编制也没有长官的部队能否真正落地，仍取决于后续的预算拨付与人事任命。特朗普同步推进 AI 部队与太空武器，本质上是将人工智能优先与太空控制两条战线并进，意图在大国竞争中抢占技术制高点。但美方一边推动太空武器化，一边炒作所谓的中俄威胁，这种双重标准只会加剧外空军备竞赛，增加战略误判风险。
0: 好，我们继续的把目光投向日本方面啊。日本陆上自卫队的首艘这个机动的运输艇西号，日前是在横滨正式的下水命名，专门用于在南西诸岛之间快速的转运重型装备，还有大量的物资。那么有情资已经披露了，日本陆上的这个自卫队的这个计划，2027年度呢，曾经新增了一个3艘，共计建造4艘，全部是以鹿儿岛县的这个奄美大岛来为据点一个展开运用的。那么更值得是个警惕的是啊，日本政府在近期披露的一个防卫力整备计划草案就已经显示了，2027到2031年度的这个5年当中，将会引进约5.2万台的无人装备，所需的经费估值是超过了90000亿日元。具体情况再来看一个片段。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海上输送群首艘机动运输艇西号9月17号在横滨日本造船厂联合公司鹤见工厂举行命名与下水仪式，预计明年3月入列服役。据悉，西号全长约35米，宽约8米，排水量约150吨，采用三体船型设计，可以依靠小型港湾，并且能直接冲滩上岸，专为南西诸岛离岛运补量身打造。报道中指出，日本防卫省已经规划2027年度前再新增3艘，总计建造4艘，全部以鹿儿岛、奄美大岛为据点展开运用，与2400吨级擎级、3500吨级阳光级运输舰搭配执勤，提升重型装备与大量物资的海上快速投运能力。从装备与战术层面观察，西号运输艇的冲滩能力填补了日本离岛防卫中最后一里的投送短板，配合5.2万台无人装备的庞大计划，显示日本正在从有人平台为主向大规模低成本无人化的方面全面转型。与此同时，日本再军事化的蓝图进一步曝光。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底将修改的安保三文件，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日前透露了防卫力装备计划的草案内容。报道中指出，2027年到2031年度的5年间，日本计划引进约5.2万台无人装备，其中包括约10000架可以进行远程飞行的对地攻击型无人机，约1300架反舰无人机，约7500架用于情报升级与警戒监视的无人机，以及约200艘可以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任务的无人潜航器，30艘以上的无人水面艇和约1200辆的无人地面车辆。据悉，强化人工智能与无人装备的相关预算将达到约7万亿日元，是现行计划的6倍。未来5年，防卫总额更可能增加至70万亿至80万亿日元的规模，接近现行计划的2倍。有台湾的军事人员就指出，日本5年5.2万台无人装备的采购规模极为惊人，这不是单纯的防卫需求，而是为更大规模持续作战预作准备。无人潜航器搭配垂直发射系统、装填反舰或对地巡航导弹，已经具备先发制人的进攻性能力。西号运输艇直接冲滩的设计，更是为西南诸岛可能的地面冲突量身定做的登陆投送工具。日本打着专守防卫的旗号，实则在系统性打造远征型进攻力量。而在实战演训层面，日美澳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从9月17号起正式进入作战行动阶段。据报道，三方共派出3700人参演，北陆军第11空降师与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北海道实施联合空降，并且展开多管火箭炮实弹射击。值得关注的是，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加这一系列演习，可以发射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标准6型导弹。据日本防卫省援引美方说法，演习结束后，低风与海马斯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放，采取演习待命演习的循环模式，实现事实上的长期化前置部署。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就指出，东方之盾26的演习规模与复杂程度已经远超传统的双边防卫演习。380名美军伞兵从本州基地起飞，跨区投送至北海道实施空降，加上多管火箭炮的实弹射击，这些科目本质上都是进攻性作战行动，与日本所谓的专守防卫和和平宪法精神背道而驰。低风系统掩后不撤退、转存驻日美军基地的安排，更是切香肠式的间接部署，为未来常态化驻守预留空间。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也指出，日本防卫力整备计划草案将持续应对能力单独立项，目标是能够确保持续作战1年的弹药与物资储备，这与和平宪法的专守防卫精神背道而驰。70万亿至80万亿日元防卫费规模，7万亿日元的 AI 无人装备预算，加上美国的导弹联产和金群合作，显示日本已经从美国的盾转为美国的矛。
0: 好，刚刚这个评论特别提到，日本近期在下水的一个新型的机动运输艇西号，这款舰艇呢能够在西南诸岛之间快速的转运导弹的这个发射车，结合近期正在举行的一个美日澳的东方之盾2026的演习，重点演练岛屿攻防科目。对此我们来连线请教日本方面东京的军事专家毛峰先生啊。毛峰先生，请问一下，您如何来看待这一套离岛分散式的一个部署模式，会对整个第一岛链的军事格局带来哪些变化？那这套作战体系在现实层面还存在哪些明显的短板呢？
4: 这是东方之盾2026联合军演首次纳入了海上输送群舰艇运输、日美联合空降等训练，凸显出日本正在强化把西南岛屿军事要塞化的基地防卫变成移动火力网。那么新型机动舟艇建成下水，包括日本新组建海上运输群舰队，事实上将弥补离岛分散作战中最薄弱环节之一的重装备的海上运输。那么日本真正想建立的不是一道静止的反舰防空的导弹墙，而是一张可以移动打击的火力网。那么包括推进034爱国者导弹、 254远程打击导弹和滑翔弹、美军海马斯低风中导系统等等的离岛快速机动化部署，它的真正目的也就是日本正在尝试把第一岛链编织成为一张能够遏制对手看得见、打得到、搬得动、补得上的分布式巨子网络。那么这就需要高度依赖包括各类运输舰船以及机动舟艇，那么具有适应离岛小岛之间穿梭的那么一种运输能力。所以分散部署表面上降低了大型基地的集中风险，但也会把更多的民用港口、机场、道路、船只和通信设施纳入军事体系，增加了民间和民众的重大风险。此外，分散部署提高了生存力，但如果没有持续的补给和信息优势，所谓移动导弹打击的岛链仍然可能成为一连串彼此孤立的火力孤岛。
0: 好，谢谢毛副先生的解读分享。那么从台海到东亚再到太空，地缘局势持续的在深刻演变。中国空军的歼三为云龙的正式的命名，台军的这个飞机二号量产，而箭翔无人机分散技术到了三阵地，美国方面组建了 AI 部队，更首次承认了部署在轨的太空武器。那么太空军备竞赛在骤然的升温。近期我们还关注到这个东南亚海上的力量格局也迎来了一次重大的变动啊！意大利将退役的这个轻型航母加里波迪里号呢免费移交给了印尼，这一艘舰龄41年的老舰将在印尼进行两水花。稍回来我们持续为您深入的探讨分析。
5: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中秋快乐，幸福团圆。
1: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整个东南亚海上力量一个格局的最新变动啊。那么9月1号意大利海军退役的轻型航母加里波底号呢是正式抵达了印尼啊。这艘舰龄呢41年，满载的排水量差不多是 1.3 万吨的老舰，将成为印尼历史上首艘的航空母舰。虽然说舰体无偿的赠送，但印尼需要自行来承担改装还有后续的维护费用。那么意大利呢则是借此来争取潜艇、教练机等数十亿美元的一个军火订单，可谓是赠舰来换军帽的一个经典操作啊。最新情资已经披露了，印尼计划将这艘舰艇呢改造为直升机和无人机的一个母舰，优先用于救灾还有群岛海上管控。但外界普遍质疑这样的一个实际作战的价值到底有多少，很可能会非常有限，更多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面子工程。所以对此来连线请教一下台湾方面军事专家郑继文先生。郑先生，请问一下，您怎么来看待这种赠舰换军帽的模式？这会成为未来东南亚国家海上力量扩张的一种常见的路径吗？
1: 印尼海军最近接收了意大利提供的一艘这个轻型航母，而且这个军帽这个特质非常的有趣，就是无偿不用付钱的一个这个无偿的供应，但这个印尼海军需要负责相关的改装还有后续的使用维修等等。哎，那而且这个意大利特别根据这个无偿供给后面附带了一系列要推销印尼海军的，包括潜艇，包括这个教练机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武器系统。其实类似的做法哦，在国际市场那时有所闻哦。那比如说数十年前，那俄罗斯无偿提供了一艘航空母舰给印度，那前提是相关的改装还有舰载这个机队的这个费用由这个印度来买单。但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印度后来前前后花了20几亿美元才打造了包括超日王号这个航母以及米格29系列舰载飞机等等。那普遍认为印度是吃了大亏，但印尼和这个意大利这次的这笔军购，哎，那是不是未来会成为这个东南亚国家的一个军购的一个常态？我可能觉得未必如此哦。毕竟任何东南亚国家如果要接收这种这个先进国家汰除的武器，他要想到哎，这个武器系统是不是合乎自己的建军备战或作战需求？另外，他要盘算一下未来的使用和改装费用是一笔怎么样的一个预算规模？那主要就是第一个合乎自己所用，第二个你的财力能不能负担？若这个两项都不合格的话，我想这主要的东南亚国家是不会买单的。这是我对这一期这个军购，哎，相关的这个合作所做的一个看法。
0: 好，谢谢郑继文先生解读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军队参与到多边演习的一个最新动向。9月22号到25号呢，中国军队将会派分队来到印度尼西亚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三叉戟决心的实兵演习。那么这次演习以地震还有次生复合灾害为背景，主要开展了这个废墟搜救、多个联合的野战医疗救援、还有防疫消杀、还有灾害通信应急处置等等桌面推演和实兵演习，有助于提升各个参演方跨国协同、人道主义救援的实操能力，进一步来完善区域灾害应急响应机制。这是中国军队连续多年参与到东盟防长扩大会框架之下的人道主义救援减灾的演练延续，也彰显了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决心。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画面。以上就是军情观察室的全部内容，下周三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82年前，杜立特突击行动三号机完成轰炸任务后，撞击在浙江遂昌与江山交界处的这片崇山峻岭中。在跳伞的五名机组成员中，唯一遇难者法克特就牺牲在这里。茫茫林海，英雄往事无不诉说着当年的豪情壮志，而这些散落在大山深处的飞机碎片成了最为悲壮的历史见证。80多年过去了，郑维勇等一批衢州文史爱好者们步步探寻，从未停歇。也许那些未知的真相就隐藏在重峦叠嶂的大山当中。
1: 上次我们来的时候，韩大哥他说一定要把这个记录下来，到上面他才跟我们说他心脏刚做过手术。哎呦真心疼。你沿着溪水往上去，我跟韩大哥往这边走。
2: 好，小心点
3: 啊。等下到山顶汇合。
2: 好的。
0: 于俊5年前就跟郑维勇到处奔波，巡查考证飞机坠落时的相关资料信息，帮助郑维勇搜寻到了不少有价值的飞机残片。但话说回来，要找到这些残片谈何容易，就像大海捞针。
3: 啊，你看都圆勾住箭的，这可能是发动机上面的。
0: 看山形，走地貌，于俊沿着被雨水冲刷的方向一路搜寻。
4: 好，可以。
1: 那就是这么小的，太小了，塞牙缝。走上去。
4: 你小心点，后面。慢了，慢了，后面就是悬崖呗。
2: 哎呦，是的。
4: 很陡的，后面你小心点，你这个地方。
5: 喂。
4: 于俊，
5: 你好。
1: 他那边有收获吗？
5: 他发现一个大的。
1: 啊、
5: 发动机上面的构件有多大？大概？半个手掌大的。
1: 那蛮大的。
5: 大概是什么部位的？你能感觉出来吧？
6: 发动机就整个上面一个连接件。
1: 材料是铁的还是铝的？
6: 铝的。
1: 铝的。
5: 好，那我和维勇从上面。

0: 这个水沟往下跟你汇合找，好吧？好好。
1: 啊，有可能是垫片，我以为钱币呢，结果不是。
2: 这里肯定是核心区，喏，我在这个位置都有。我们发觉在七个两侧，这个信号越来越多，啊，发现碎片也越来越多。
3: 从这次寻找过程中收到的信号和挖到的碎片分布来看，为判断三号机坠落前的飞行轨迹提供了新的证据。
4: 今天收获是蛮大的，今天就是说说你感觉这是哪个部位的？
2: 这个会不会是有壳底的一个东西呢？
4: 我感觉是
2: 这两个
4: 轮毂，一下子轮毂的。
2: 不，感觉到它那个山上那个树的倒的方向，就是那一片能够印证了当时的这个说法哈。
4: 对。
3: 拨开迷雾，潜心走进历史。这群志同道合的探寻者围绕着杜立特突袭这一历史事件，多年来孜孜以求，在海量信息中查找相关文献资料，挖掘点滴线索，从历史中汲取前行力量，让历史照亮未来，是他们坚持寻找真相的动力源泉。2023年11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旧金山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发表演讲时说，浙江衢州有一个杜立特行动纪念馆，当年获救的美国军人的后代经常来到这里，向见义勇为的中国人民表达敬意。杜立特行动纪念馆位于衢州市区罗汉井六号，这是一座全景式反映杜立特突袭行动主题的纪念馆。它由衢州市人民政府和美国杜立特突袭者协会、杜立特突袭者子女协会共同建立。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衢州致力于寻找杜立特突袭行动大救援这段历史真相的民间研究者们备受鼓舞，商讨筹划成立衢州市杜立特行动历史研究会也成了这些研究者心中的要紧事。
5: 就是我们这个会成立，大家酝酿了一段时间了哈，就是看看吧，大家还有一些什么想法和建议。
6: 协会哈，作为民间组织哈，也可以跟国外的非政府组织保持一些这个交流与合作。
7: 那么协会里面人，这个人员构成，我觉得也非常关键的。
8: 就是说，我们杜立特突袭研究的时候，还有哪些空白点？我们争取把这个研究会学术的方面也提升一下。
6: 今天开这会，其实觉得可以做的事情很多，这个难度也很大。这个主要还是
3: 郑维勇，银行职员，他一直利用业余时间搜寻、考证、研究杜立特突袭行动，尤其是中国人民对美国飞行员大援救这段历史，收集了300多万字的素材资料。以及大量的实物证据，完成了220多万字的著作。
9: 很庆幸我们当时的知情者哈，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资料，大量的档案，为我们现在留下了很好的一个基础。到后来，比如70、80年代这些，当地的文史爱好者，比如说姜老师啊，庄老师啊。还有很多的前辈，他们都鼓励我们、支持我们，告诉我们一些线索方向，让我们去探索。
3: 原衢州日报副总编辑庄月江，1985年调到衢州日报社工作之后，从一些老人口里了解到杜立特行动与衢州的渊源。即开始考证挖掘衢州与杜立特行动的关系，奔赴各地采访杜立特突袭营救相关亲历者和知情人士，多次撰文披露调查情况，宣传推广相关历史知识，把这段史实频频推至世人面前。
10: 当我发现了杜立特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我在衢州工作了一辈子，我应该把这个 东西发掘出来，工程家研究。
3: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杜立特行动与衢州的故事渐渐重新被人忆起。然而，随着城市建设的逐步推进，作为铭刻抗战烽火的空军第十三总站遗址，却面临着加速破败与消失的困境。时任衢州市副市长的江宁新得知这一情况后，多方奔走协调，致力于保护原空军第十三总站这一重要遗址。几十年如一日的推动对这一历史知识的宣传普及，与庄月江、刘国庆、王全新等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告下，空军第十三总站遗址得到完整保留下来，并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11: 这是衢州这个整个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一段珍贵的历史记忆，我们要把它保护下来，流传给后人。
3: 因杜立特突袭队员们与衢州的缘分，1994年，衢州市和美国雷德温市结为友好城市。最后，衢州二中与雷德温高中结为姐妹学校。两市结好以来，在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实质性交流。在老一辈文史研究者的影响下，衢州越来越多的文史爱好者汇集到杜立特行动的研究之路上。多年来，他们自发开展研讨活动，交流研究成果，共同探讨研究方向。
8: 研究杜立特突袭这段历史呢，其实想分享一个为之负责任的历史。那么我们着眼于未来，这个历史是我们联系过去和未来的一个桥梁。
3: 吴少飞，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资深记者。作为一名文史爱好者，他长期致力于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并将文史典故做成了一门学问。十多年来，他以杜立特突袭行动作为研究课题，广集史料，实地探访，深入考察，发表相关新闻报道和研究文章60多篇，是做学问搞研究的一把好手。
12: 哪有这个嘞？我家里边说找点这个杜立特的方面的材料，
7: 是吧？看一下，不能书城，
12: 看
7: 一
12: 下这哪里去？
7: 上年的日记
12: 啊。对，看一下是在哪里的。
13: 这一本可能是这一本。
14: 美国飞机轰炸东京、横滨、神户、名古屋，日本人现在也尝到轰炸的滋味了。这个就是明确的讲杜立特轰炸这个。
3: 王汉龙开的这家轻简社旧书店在衢州颇有名气，这里收集了大量的文史资料、地方文献和其他科目繁杂的旧物，时常会吸引一批相关领域的学者前来查阅购买。这些年，汉龙在收集二战史料方面也出了不少的力，共同的兴趣爱好把大家聚集在一起。这么一来，清简社也就成了筹备杜立特行动历史研究会的临时据点。韩强，2018年退休，作为新华社签约摄影师，从2015年开始跟踪拍摄和记录衢州本地民间文史爱好者寻访杜立特突袭行动的艰辛历程。
15: 像这里面全部是杜立特的内容，他们的父亲在中国被营救的，而且是这些人能找到他们飞机的残骸，我们给他拍上这些照片，他们非常感动啊，非常感动。所以呢，我拍这个照片的意义呢，也就在这里，把这段历史呢，能够把它记录下来。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担忧俄罗斯发动混合攻击，欧洲多国紧急预警，俄罗斯与北约是否处在开战边缘，史无前例规模空前，乌克兰出动上千架无人机如何重创俄罗斯能源命脉，胡塞武装首次袭击沙特首都，中东局势为何迅速升级，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这份就是向上线美机降落点示意图，这个标志的就是美军飞行员降落点。那么从这份档案来说，
1: 许清曾经长期从事档案工作，研究杜立特图血型动已有20多年，收集和发掘出许多第一手资料。他整理了江山民众营救美国飞行员的历史档案，成功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录。
0: 这块长片，3号机的，最早找的，飞机就在什么地方，只知道大致哪上，那么找到那个点是相当的，大都在大山里。杜立特突袭队飞向我国大陆的15个机组，每架飞机的迫降地点或坠毁地，以及每个机组成员的降落点，广泛分布于浙、闽、赣、皖4省地界的200多个村庄。
2: 且这些地点大多处于深山之中。对郑维勇、徐清这些研究者们来说，每一处点位都经过他们用脚步亲自丈量。多年来，他们的行程累计达到3万多公里。
3: 这个是在1号机发现的一个徽章，
2: 这个章，绿帽上的这个章就是这个章。
3: 哎，这是一个射击孔，
2: 这个就是。
3: B-25B型轰炸机机头、机枪、射击口的万向节。这些被郑维勇费尽心思搜寻到的飞机碎片，是研究推测杜立特飞机飞行路径和运行轨迹的重要线索。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到村子里面去了解、打听当年这些飞行员在哪个村子里面获救的。
0: 谁曾经帮助过这些飞行员？郑维勇作为杜立特突袭行动资深民间研究者，他见证了中美之间充满感恩色彩的双边交往，多次受邀赴美参加杜立特突袭纪念活动，发表演讲，分享研究成果。时光荏苒，杜立特突袭队员们逐渐进入暮年。
3: 对于那段生死相托的情谊，越是怀念。2008年，12号机机长的儿子詹姆斯·鲍尔联系上郑维勇，说自己93岁高龄的父亲非常想要一块曾经驾驶飞机的残片留作纪念。那我马上就给他回信了，我说我会尽快去找到这个12号机组，在找12号机的过程其实是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
2: 找到碎片以后，我装在一块木板上面，寄给了杰米·鲍尔。然后呢，他很快就给我来了一个 email， 他父亲在病床上面拿着我送给他的木牌子，还拍了张照片。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又给我写 email， 他说他父亲的身体渐渐好起来了，这样老爷子又活了2年多。随着时间的推移，
0: 2019年。 最后一位杜立特突袭队员103岁的理查德·科尔去世，友谊的传承并没有因为突袭队员的相继离世而中断。2018年10月。

0: 6月25日，在衢州市政府和杜立特突袭者子女协会的共同推动下，杜立特雄龙纪念馆在衢州正式开馆。衢州的这群文史研究者们，将近十年来挖掘发现的与杜立特突袭行动相关的史料与实物，充实到纪念馆中。当天，23位美国杜立特突袭者的子女和他们的朋友参加开馆仪式，并纷纷慷慨地为纪念馆捐赠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物件。
1: I'm deeply impressed. Everything here is exquisite, and the materials are very accurate. I hope this memorial can serve as a very important link, enabling more young people from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learn about, understand, and remember this period of history.
0: 瑞雪兆丰年，2024年1月28日，杜立特行动历史研究会正式成立。以钟瑞、于俊等为代表的一批年轻文史爱好者踊跃地加入协会，成为研究与宣传这段历史的新生力量。他们积极参与杜立特纪念馆的义务讲解活动，走进校园宣讲杜立特行动的历史故事，让这段承载着深厚意义的历史记忆在朝气蓬勃的年轻一代的心中以更加鲜活的方式得到传承和延续。
2: 现在从我个人讲，我在这个研究过程中，从郑维友、许清身上学到了严谨，从江宁信身上学到了这种责任心。就是因为衢州有这么一个老中青三代人的团体，讲好衢州好故事，增添文化自信，这个我觉得是很现实的意义。通过和美方朋友的交往，是润物细无声的一种可以长存的友谊。
0: 友谊的未来在青年。2015年以来，美国杜立特突袭者子女协会多次访问衢州。衢州二中原校长潘志强作为衢州市与美国雷德温市首位沪派交流教师，他积极倡导国际理解教育，促成学校与美国杜立特突袭者子女协会的交流合作。2016年，杜立特突袭者子女协会在衢州二中设立奖学金，围绕杜立特突袭行动组织英文正文比赛，通过多种多样的活动，在青年学生心中播下热爱和平的种子。
3: 按照习主席在美国旧金山的讲话，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我的理解是，这个未来就是青年学生。今年呢，已经过去82年了。杜立特行动的后半篇文章，应该由我们衢州来做。
0: 在习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杜立特行动纪念馆通过展陈提升建设，馆藏内容不断丰富，国际影响力持续扩大，吸引了来自美、英、日等多个国家几十所高校的青年代表团前来参观。这里成为了中美民间友好、国际人文交流及反法西斯战线的重要展示窗口。
4: Knowing that 250,000 people lost their lives in war is really devastating, but to see the history and to know that it was able to be captured to tell the stories throughout the next generations is very important.
2: You know, if I wouldn't have been blessed to be here on this trip, I would never have known about it. Like for me, I'm going to definitely go home and echo everything that I'm learning today, you know, and hopefully through, you know, building more bridges. And I would really hope that, you know, going forward, a lot more youth in America would like learn about this.
0: 历史存在于过往的时光碎片中，衢州这群研究杜立特突袭行动的民间爱好者，他们用点点滴滴研究和记录，还原那段历史，再现历史真相。他们的一步一个脚印的扎实付出，收获了沉甸甸的荣誉。杜立特突袭行动已过去82年，研究会成员们寻找杜立特还在继续。

历经三代人孜孜不倦的接力承接，每位前行者的天心助力，使得营救者和被营救者在战火中所结下的深厚友情却从未中断过。这是一种延续，延续在这些亲身经历者的后代和中美两国人民的心中。这种延续是平凡真诚的，也是崇高伟大的。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找到，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8: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9: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为啥？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10: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11: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10: 我爱你。
12: Yes, vamos, go.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3: Phoenix Go Global.
14: Phoenix Go Global.
15: Phoenix Goes Global.
16: Let's get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

0: 凤凰卫视，
1: 就是我在网上有看到大哥的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当时我有一个想法，我说我想到现场去给他做交付。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年龄82岁的时候，我心里激动得不得了。不是因为这里是香港，也不是因为其他原因，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
2: 好，我们数三二一，好不好？
3: 好，准备，
4: 一、二、三、一、
5: 起。
6: 你的成功令得你非常重要，因为你已经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2: 没有，不是，
6: 已经是了。所以你一定要做好自己，
2: 一定
6: 为我们的下一辈做个好的榜样。

0: 对，你过来拍个照。
1: 好，下场机，一二三，过来。好，来，
2: 这样子，这个，
3: 好 ，OK。
2: 好，
3: 来
4: 国宾。这台车子值钱了，有了那个性命。
1: 我们再拍张照。好，看这里，下场机，好，一二三。
4: 中国人的骄傲。
1: 好，我们先拍照啊。
5: 第一次嚟南香港，我哋掌声欢迎。好啦，今日系2026年8月30日，我哋咧会喺香港有个简单而隆重嘅交车仪式，因为第一架张雪机车咧就登陆咗香港啦。我们现在热烈欢迎，衷心的感谢张雪先生亲自来到香港，履行承诺，把中国制造的张雪机车正式交到香港生车的车主手上。谢谢张总。咁我哋有请第一位系买咗张雪机车嘅前立法会议员朱友伦朱先生，飞天朱有请。
6: 现在有请前立法会议员，今年82岁的朱友伦先生。
5: 我们现在让全媒体的朋友拍一个照。
7: 好，我们数三二一，好不好？
5: 好，准备，
8: 3、2、1，起！
5: 现在我们有请我们的前立法会议员朱友伦先生讲几句话。
4: 首先，非常感谢张雪给香港人的面子，亲自来香港，为我们香港带来光彩，带来光彩。我也要感谢冯王伟士，因为冯王伟士的节目。一个香港人的故事在内地播放，张雪看到了这个节目，才决定来香港见我们香港人，送这台车过来。
9: 哎，张雪说亲自来香港交车给你，你有什么感受？
4: 非常高兴，非常高兴，因为张雪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骄傲。
9: 张雪经常开摩托车，如果一个地方。什么地方推荐给张雪？
4: 在香港的石澳海边是最好的飞车的地方。
9: 那你有什么话对张雪说？
4: 祝贺他成功，和我会在香港等你。
10: 就是我在网上有看到大哥的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当时我有一个想法，我说，我想到现场去给他做交付，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年龄82岁的时候，我心里激动得不得了，不是因为这里是香港，也不是因为其他原因，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就是不管从造车来说也好，从为人来说也好，当我们有这么忠实的用户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我们特别特别的幸运。所以我们更有责任，也更有义务，把这个产品一定要造得更好，然后回馈我们的用户。还有就是朱大哥，我今天还问了他，我说你是习惯被人称为大哥呢，还是习惯被人称为爷爷？因为从年龄上来说是完全可以称为爷爷了。然后朱大哥说叫你就叫爷爷大哥。我说那好的，爷爷朱爷爷大哥，真的特别特别感谢，特别感谢。
9: 朱友伦先生，我知道他是每个礼拜都有骑摩托车的，你也是经常骑摩托车，然后你有什么下次想不想有机会跟他一起来领略一下在香港骑摩托的这个享受？
11: 好啊，我特别享受和自己用户在一起骑车的这种。感觉。那我们呢也邀请那个朱爷爷大哥，朱爷爷大哥，如果有机会呢，我们到重庆去，好不好？然后到我们的那个专业赛道里面去，穿上那个赛车服，我们再跑一跑赛道，怎么样？好不好？非常期待，非常期待。
4: 张雪的年纪可以做我的儿子，
8: 孙儿，
4: 我爸少岁，你爸爸多少岁？
10: 应该是孙子。
4: 你爸爸多少岁？
10: 这个孙子不是骂人的，地位已经到这个地方去了。真孙子，不是骂人的。
4: 这一次感谢你光临香港，多谢你。
10: 然后在吃饭的时候，我还问了一下朱爷爷大哥，我说你现在这么大年纪了，骑车，你媳妇同意吗？他的媳妇以前本来是不同意的，现在看着也没办法了，勉强都同意了。真的太优秀了。
0: 然后他要站坐上去，
10: 好，
0: 他要站上去，来，
4: 没有问题。
12: 不怕红光耶，我帮你扶去。
10: 奶奶要不？
4: 没有问题，
12: 帮我，
10: 可以好。
12: 帮我，
0: 慢慢来。
12: 好，扶去。好，不用 ，OK。
4: 可以。其实我买张学的车不是因为张学，不是因为中国制造，而是因为这台车是世界上最好的车。真的，这我想不到。
10: 朱爷爷，没有您说的那么好，我们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一定能把它造得更好。
4: 你这样谦虚是美德，是个美德。听总，你的成功领得你非常重要，因为你已经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10: 没有，不是，
4: 已经是了。所以你一定要做好自己，
10: 一定
4: 为我们的下一辈做个好的榜样。所以你的责任，背心上的责任很大，你要做好自己做人，你要做好，摩托车要造好，两样都要做好，因为我们14亿中国人都看住你啊。
10: 好的，其实我现在我也开始感受到这种责任了，确实现在，不知不觉他开始变成公众人物了，你知道吗？就以前呢，我可能有做得不好的，那就一笔勾销了，那已经过去了，以后我一定做好，好不好？
4: 你已经非常特别，非常成功了，这个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恭喜你，恭喜你，
10: 谢谢。

似騎一隻野牛，野牛咁樣。engine 嘅聲係特別嘅，因為佢用三個。

0: 譬如讲其他的摩托车，一是两个，一是四个，佢系三个，所以个声好特别。对我来讲好好听。
1: 相信嚟香港交车俾你啦，呢件事都成为一个网络热点啦。其实你自己都变咗一个网红，你有咩感受啊？
0: 我冇咩特别感受，不过我好为张雪、为国家开心，因为今天我的国家出了一个这样的人才，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的将来。道理很简单，我的国家起码有几千几万张雪这样的年轻人，到那些年轻人发挥的时候，我们的国家一定很好的了。
1: 咁點解你想將張雪作為一個年輕人嘅榜樣去推廣呢？
0: 因為過去幾十年，我們嘅國家發展得好好，不過我哋少咗一個年輕人嘅榜樣。我哋國家有好多成功嘅科學家，不過佢哋同年輕人嘅差別太大啦，比較難做到佢哋嘅榜样。张雪佢嘅年纪、佢嘅背景、佢嘅成功，同好多年轻人、香港嘅年轻人、内地嘅年轻人有好大嘅共鸣。所以张雪作为一个年轻人嘅榜样，系非常好嘅。

0: 上個禮拜咧傾個計劃，想我哋香港揸車上去重慶，去成都度。咁啊，我覺得我哋要開始籌備一下啦。
1: 距離幾多？
0: 大約距離我睇咗地圖，大約香港揸佢大概1500公里啦。係啊，咁1000公里同埋 OK 嘅。咁我覺得咧，大家一日如果控制喺大約300到350公里，唔好多過呢個啦。沿途寧願停多幾日咧，咁啊可以享受多啲沿途風景啊，唔同嘅地方啊，同埋唔使咁辛苦啦。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2: 探究的幸福生活，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联合出品。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6: 我叫吴燕青啊，是香港种菜的作家。大家好啊，这里就已经是我的菜园了。我今年最开心的是甘蔗啊，好肥好大啊，好惊喜啊，今年的番薯原来可以这么好啊。家人会觉得破天荒，因为他们想象不到在香港竟然可以种菜。太姐，这些是我的朋友来的，这样。很多种玩法在菜地里面，觉得自己很富有的感觉。在香港你看看，我又去大学上堂，又去教书，样一个老师原来是这样的，泥土里面的老师。

0: 謝大家啦。咁今堂咧，我哋請到阿陳冠康老師啦。
1: 歡迎我哋嘅陳老師。
2: O K， 唔該曬嚇。咁我哋開始啦嚇。席慕容，我哋俾阿燕青老師幫我哋讀一讀啊。
1: 試驗之一，徐慕容。他們說，在水中放進一塊小小的明矾，就能沉淀出所有的渣子。那么，如果在我们的心中放进一首诗，是不是也可以沉淀出所有的昨日？
3: 我大學讀的第一個科目咧就係醫學啦，臨床醫學是西醫嚟嘅。咁後屘咧，始終都覺得自己真係好中意寫嘢啊，咁又繼續去讀咗中國語文教育啊。咁而家目前咧喺香港嘅大學入邊教書嘅。我而家咧就會去見一個學生啦，咁我個學生咧就今年畢業㗎啦，咁我係創意寫作碩士嘅，咁我今年就教佢哋一個課程，可能佢都好快離開香港啦。哎 ，Hello，
4: 老師，
3: 哎，很開心今天見到你啊，
4: 爸爸，
3: 好啊好啊好啊，啊好啊好啊，唔該曬，哇好靚喎 ，Jade。哎，我觉得佢好靓咯，系咯系咯系咯。
5: 我没有办法想象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性在做的事情，就是因为我认识的一开始是课堂上的吴老师，然后在香港的话又很少能看到，真的在农耕的人吧，其实不太符合我一开始对于香港的这种认识。
3: 你好啊，好開心見到你啊！我哋而家係大嶼山嘅東涌啦，咁我想帶大家去我嘅菜地，我喺東涌咧就開咗一片地嚟種菜。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喺香港係一個好忙碌嘅大環境啦。咁同時我要兼顧我係媽媽三個小朋友啊，仲要翻工咧。咁有時就會覺得，我有冇一個好啲嘅空間可以更加安靜嘅咧？咁樣我會選擇去種菜啊、耕田啊。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经系我嘅菜园啦，
1: 我嘅菜地嗱，
0: 大家请入啊！咁呢笪地咧系我六七年前咁样开荒啦，成笪地嘅话可能超过一亩地啊！我以前住喺西贡嘅时候，2013年尾到啦，咁租过一块地嘅。当时我哋有8个朋友家庭一齐去种啦，咁谂住大人同大人做朋友，小孩子一齐玩。咁谂唔到，因为大家太忙啦，种咗两次就冇晒啦。咁我等咗7、8年，搬到嚟呢度咧，先玩到呢块地啊！我而家睇到最中意嘅，我哋过嚟呢度望一望啦，番薯苗啦，因为番薯好好种啊，佢一插落去咧就会好健生噶啦。咁我今年最开心嘅系甘蔗啊，好肥好大啊，望可以嚟望我哋甘蔗，好大条啊，好粗啊，有冇见到啊？佢一边咧就已经咁长啦，咁长啊，所以好开心，佢好肥啊，你睇几肥啊，好有成就感噶。我婆婆系，我外婆咧系个中医师嚟嘅，细细个就会跟住阿婆婆去识嗰啲中药，佢会同你讲叶系点噶，花系点噶，同埋啲味系点噶，你闻下啦咁样咯，好开心啊！真系会可以回忆翻晒嗰啲嘢，同埋有啲亲情喺度。因为那些地咧系要挖泥挖土啊，好难挖嘅，所以屋企人就会觉得你玩一段时间就自然唔会再做呢样嘢噶啦。咁冇谂到我一玩就玩咗6、7年咯，到而家都喺度做紧咯。所以佢哋有时都喺度谂，咦？点解你坚持到咁耐嘅？咁因为今年雨水好多，咁我就仲未點樣開始去種啲菜啊，試下啦，咁樣撒落去啦，咁就好均勻咁樣啲種子咁樣，好均勻咁樣撒落個奶度，因為驚雀仔會嚟食啊，咁就要遮翻一層好薄好薄嘅奶啦。咁咧慢慢就俾佢生，等待佢生長噶啦。
2: 会觉得贵啊，
0: 好辛苦，同埋有时会觉得啊好攰啊，同埋成身泥成身水啊。
3: 咁其实都有好神奇嘅力量喺度支撑住咯，就系你同大自然嘅接触过程中，睇住嗰啲菜秧啊，嗰啲花苗啊，慢慢从一片叶到两片叶，慢慢咁样长大，呢个过程都好开心。呢啲我觉得系好神奇嘅力量咯。
0: 其实啱啱租地嘅时候完全唔识种噶，你会见到我啲工具咧，你睇我啲工具已经用咗好多代唔同嘅工具啦。你会见到我呢啲好似好 B B 咁样，但系慢慢就有啲村民啦就会同你讲，哎呀阿妹你点样去挖土啊，你点样去种啊咁样咯。咁而家就慢慢学识咗去种啦，入秋先啦。入秋，系啊，
4: 你咪玩下，
0: 系咯，呢啲系我啲朋友嚟嘅，多谢太姐啊，花啊，
5: 街坊关系点样？
0: 哦，好和睦噶，佢成日教我点样种菜噶。以前咧，我其实唔系好坚强嘅一个人嚟嘅，成日喊啊，有啲咩事情就会好紧张啊，同埋好容易低落啊，同埋如果系工作受咗啲挫折咧，就会觉得，咦，我点解做成咁啊咁样咯？但系你嚟咗种菜之后，你会见到原来耕田种地都系一个道理嘅，就系有丰收，又有休耕，又会落雨，又会台风，咁呢啲都系一啲挫折同埋系苦难嚟嘅。但系如果你接受咗之后，原来呢个就是一个大自然嘅一个好自然嘅一个状态，咁会令到我咧就会觉得，咦，也不过系咁样啦，慢慢就会越来越坚强啦。

0: 我哋而家嘅村咧系叫做马湾涌村，咁呢条村咧有好悠久嘅历史。咁今日咧大家嚟咧系因为我嘅菜地就喺隔篱啦。咁因为我种菜嘅时候咧，成日啦可能会嚟呢度问翻啲村民一啲耕种嘅技巧啊，同埋嗰啲经验啦，所以同嗰啲村民阿婆婆啊，或者系店铺入边嗰啲店员啦，咁就熟悉咗。平姐，你好啊，平姐，系，平姐你好啊，好开心见到你啊。
1: 好，你今日种咗啲咩菜出嚟咧？
0: 我今日种咗啲韭菜啦。哎呀，今日好开心喎、啊，挖咗条大番薯，够唔够大？
1: 呢個番薯都可以攞嚟
0: 煲糖水
1: 健康餐嘅，
0: 係啊係啊，健康餐。
1: 呢、這個韭菜咧攞嚟炒蛋，我諗都唔錯嘅。
0: 我分享俾你啊，俾你，
1: 俾我。
0: 係啊係啊，
1: 多
0: 係啊，全部、
1: 啊。多謝你喎、啊。
2: 今日去咗邊度玩啊？嗯，狗狗。
0: 最開始呢度我7年前搬入嚟嘅，咁最開始咧呢度周邊咧全部冇工地嘅，係原生態嘅一個環境嚟嘅。我哋大家都見到啦，就係工地已經好不近呢度啦，咁呢笪地咧，冇幾年就會消失噶啦，完全會冇曬噶啦，就變咗一個好現代嘅大型嘅商場或者係一啲私人住宅區，因為地鐵嗰度200米不到就已經有個地鐵閘口啦。我今年寫嘅在香港咧嚟到種菜啦，咁就準備咗7年。佢唔只係寫種菜啊，係以我喺香港嚟到種菜作為一個切口，去寫香港嘅鄉村嘅現狀同埋佢嘅發展嘅歷史。我覺得有一種記錄低香港嘅一個現狀，或者係香港嘅歷史嘅一個意義咯。同埋好多香港嘅鄉村婆婆同埋共工，佢哋年紀都好大啦，記低佢哋嘅故事係作為一種歷史又好啦，文化又好啦，文學又好啦，我覺得都會有意義。

0: رائع.
1: أكواتينو كوبار مومس
2: ديفرسيتا
3: تايامنيتشي.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احترام.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 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我们一同来看文汇报，在头版的版面啊，好大的版面，这里关注的是当前最火热的中美关系。习近平惊悟特朗普不断充实中美新定位内涵，而且呢，在这一次啊重要的峰会登场之前呢，中美之间重要信息还有包括文物归还等，所以很多的学者呢就分析，这是暖意跟善意在此之前不断的铺垫，当然也很关注接下来的进展。先做今天的头条聚焦。一起来看看在今年度最重要的一个大事。先看标题，文汇报，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同时在港媒这里呢，看到的这个场面啊，特朗普亲自接机啊，这一段场面呢，也是这两天媒体聚焦关注的一个重点。而在当这撮的接触当中啊，所有的一些议题自然也是一个观察的重点，但是气氛先走在前面。包括呢，我们看到啊，有英文叙述的媒体啊，这里是来自新加坡媒体，也特别关注到是特朗普亲自接机的这个环节，也提到呢是持续有三天啊。这个中国跟美国之间啊，中国领导人所进行的国事访问，他用一个盛大啊，用一个盛大来形容这样的一个重量程度。而且在这次呢，还有一个这个军方啊，美军军方会有空中分裂式的一个展现。看到这么样一个盛大的场面跟气氛的同时，也注意到在议题上要关注，特别是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核心呢是看接续怎么做啊，说了什么又怎么做。在习主席抵美前夕，谢峰重申台湾问题不容挑战，这是今天民报的标题。同时还提中美不能搞 AI 版星球大战。在这里啊，要看到就是在我今天呢，但我们看了一下比较多，包括美国的媒体，他们对于在这一次中美元首再次峰会的一个期待，认为会讨论到很多问题，当然伊朗战争当前的情绪、地缘政治、关税问题，这些都是一个重点。但是呢，他们更关注啊，特别是这两周，AI 成为了一个核心。AI 在当前的一个全球话题的热度当中，它的一个风险治理、防御管控，中美两个大国都在 AI 发展的冲刺前沿上，能不能在这件议题上面有一些进展，也是很多学者跟专家会关注的一个议题方向之一。而接续再来看美国的一个战略性，近期在美国的战略学界呢，兴起的很热门的一个讨论点，就是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的概念认定，还有一些观察的变化。当然我们要说的是，在这里呢，不代表本节目的观点，而是呢这几篇啊是连番的，有一些学者呢把美国战略界近期比较热的一个话题提出台面上来做一个观察与讨论。联合早报这一篇看到美国会从第一岛链撤至第二岛链吗？给了一个问号。沈泽伟的一个文章，观察者提到的是另外一个是国防优先的高级研究员珍妮佛·卡瓦纳吉所提出的一个大胆判断，说美国应全面撤至第二岛链，台湾这张牌该扔了。这两者呢，主要都是聚焦美国战略界近期升温的相关的议题啊。那第一岛链的位置大家都很知道，在联合早报的这一篇呢，关注到的第二岛链到底是什么位置呢？啊，内容写着移向关岛、帛琉、密克罗尼西亚还有马绍尔群岛等第二岛链，在这里呢，而且还说要缩减啊对亚洲的一个安全承诺。当然，这到目前为止并不是白宫一个正式的政策方向，他们自己相关的法规啊，在这个岛链的一个判定上、一个政策的一个铺排上，它还涉及了法律跟同盟制度的一些障碍。但是在这一波话题的一个讨论的温度当中呢，还有包括接续看的这一篇，我们先看《金融时报》，它把几个头像拼在一起啊。因为他们在对华的关系上向来可能被视作是比较强硬派啊，所以呢，他这一篇的文章呢是说，哎，特朗普把这些人是暂时先关进笼子里了吗？但核心这一篇主要叙述的是说，在华府内部的有一些战略啊转弯啊，战略是否降温的这个探讨啊。注意到美国有一些官员，他在面对现实的情况下，也可以注意到，当他面

对大局势之时，他的谨言慎行就代表对于当前现实局势下一定的一个判断。那同时呢，另外《纽约时报》的这一篇哦，他也是一个学者一家之言啊。这个学者呢是这Jessica Chan Wells。他也是提哦，说现在看到那个中美之间呢，的会互动上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关注的一个同时，核心呢，这个学者啊，主要是说，他的核心就是合则两利，认为中美大国现在在好多地方领域上面都互相各自握有重量的筹码，那如何能够共同在风险上有一些持续性的风险管理啊，都希望呢在这个气氛点上达到有一些正向的一个判断啊，正向的判断。刚刚来看今天《纽约时报》最新有这一篇。说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啊亲自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访啊，那现在对于美国民众来讲，一篇新的民调显示对于中国的积极度好感度往上升温。这是一篇它的一个这个图案啊，我们可以看到呢，上面这个蓝色线呢就是冷感啊，这中间这条线呢是态度中间啊，那下面绿色线呢是一个好感程度。特别我们看到在这一块，这个啊对于冷感度下降啊，但是这两个呢都是算是好感度啊，这个好奇程度、有兴趣程度呢是升高。这地方呢，学者来分析，从2021年做一个中介线，因为当时发生了疫情，现在全球都在之后呢在恢复自己的生活生机，大家忌惮去。那核心呢是现在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借由年轻人之间的互动，这里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美国呢。这里对于中国创新的技术还有发展有越来越多的认识和兴趣。在调查当中，年轻人对于中国的兴趣度跟好感度的反弹，这个非常的一个明显。还有数据当中也发现啊，美国的民众对于特朗普的关税所带来的生活成本的开支，这一点已经显现出一定的不耐烦程度啊。美国国务卿特朗普或在 APEC 或 G20 峰会再与中方交流。联合早报，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中美贸易休战协议延长两个月，到明年一月。请注意，现在这两条消息我们所看的都是美方的人员对外所释放出的一个信息，而在这个部分我们也要关注接续在中方啊是否有更精确的一个回应。但核心就是说，在这些呢是美方对外先释放出来的信息的一个同时啊，还是来看呢实际的市场上啊，现在我们刚刚提到现实面的一个观察，这次马斯克的一些谈话跟一些美国企业的拉动，一起来看看。大公报，马斯克特斯拉上海工厂成功寄予中国团队，还有说中美贸易如连体双胞胎。在经济日报这一篇观察说，特斯拉的长三角密验厂供应链难与华脱钩啊，在这里看到这个商业的合作，中美之间其实有庞大的贸易量，在短期内呢，应该说在一段的时间内不可能有迅速可以替代的这条路线，因此才说在合则两利。而这一段经济日报的分析当中，最后一起要来看的是这个部分，他引用了马斯克的话来去叙述当前的一个现实的样貌。马斯克在今年初啊，他这自己本身的 Tesla 的财报会上，他在分析当前市场情况的时候也提到说啊，是人形机器人现在接续可能是中美之间也是竞争的一块，但是说美国可能会试图啊来在这边有一些限制，但是供应链因为成本、制造能力跟开发效率会继续向中国集中。那虽然有限制，但是呢美国的企业仍离不开中国制造的零部件啊，因为在产业规模、供应链生态及落地能力方面，说中国已经建立起绝对的优势和话语权。另外来看高市早苗跟特朗普的会晤，大家注意的亮点是什么？我注意到特别是网络上的信息啊，他可能关注的第一个并不是他们谈了什么，而是高市早苗到底在一定的时间内跟特朗普做了多少次比较特别的表情啊，大家看的可能是这一块。好，在看热闹的同时来看到底谈了什么。涉华经济安全议题啊，同意对华议题保持协调。好，保持协调，其实在地缘政治的一些周边关系上，中美关系的牵动力是比较大的，才会成为一个引导性，恐怕不是日本自己说了算，但是他有一个政治上的动作我们要关注，他促删敌国条款。中方提，这里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已经表示了，说这个条款是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近日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这里呢可以看到《新报》这里啊，这主要是港媒来做一个关注。到目前为止，在联合国的宪章当中，至少有三处的条文都有相关的一个记录。而在过去的一些动作当中，确实曾经启动删除的程序，但是没有再往下推进。
高市早苗他这一波的谈话跟故意提到这个点，显然是经过政治上的一个盘算的，他要把这个议题再次的一个丢出来。但这件事情要通过啊，因为他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门槛，任何联合国宪章的条文要更正的话，他的门槛是非常清晰的。那么另外一个，他透过这个部分释放出来一个潜在的一个野心跟想法呢，就是因为他要争取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日本近年来我们知道他做了非常多的动作啊，在跟其他国家比较起来，他担任非常任理事国大已经有12次了，可能是跟其他国家相对比起来是最多的，所以他想要往前推进，近年来一直不断的再去增加一些盟友，就是希望在常任理事国方面的一个推进啊。但所以这个部分呢，可以看到这两者议题，他们是故意在这个时候把它同时端上了台面。接续就是韩国的动态，李在明跟特朗普谈了30分钟，谈什么呢？在韩国的媒体啊，聚焦到的是不是要谈造舰、造军舰、造船。东亚日报，这是韩国的三大报之一啊。李在明尽快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特朗普加强造船业合作。路透社这里也提啊，也是提到一些造舰的计划。另外一方面，纽约时报则关注的是李在明呼吁用外交的方式来去解决争议。好，我们先看到外交的一个动作，主要昨天也看到了延续昨天的消息，希望美国能够放宽对朝鲜的制裁。同时呢，是看能不能再先帮忙这个冻结是说对于朝鲜这里释放善意，大家先冻结之后，最后再谈全部的一个去核化。所以李在明的想法呢是先冻结，中间缩减限缩，最后再去整个拆除。但这个部分呢，还是要有赖当前能不能够把对话这个平台给正式的派上台面。而李在明认为，目前为止是特朗普最有能力能够再跟朝鲜重启对话另外再看造舰的这个部分，大家也很关注造舰的这个部分呢，现在并没有对外公布说它造舰的舰型还有数量，但我们注意到在消息当中所透露的韩国这个韩华集团，他们在2年之前的韩华海洋、韩华集团，他们就买了美国的费城造船厂，这使得韩国在美国造船有了一定的基地。后来呢，又提出要扩产一个计划，要把每年他们可能本来只能2艘的一个造船的能力要增到20艘，这只是他们一个产能的目标。最近呢，又拿了$20亿的这个叫做导弹追踪船。不过它是追踪船，追踪后勤支援作用并不是这个作战的一个标配。那所以看这里可以看到，韩国跟美国在这一块领域上面的一个关系，他们透过了这个叫做收购还有呢些还要扩建的一个计划接下来现在还有一个合约，已经有了一些基础的支撑。朝鲜代表团听特朗普联大讲话，缺席李在明演讲这个态度很清楚同时南华早报这里看，近期我们看朝鲜的飞弹试射，它可能是有一个信号的释放，这个信号呢就是希望把去核化的这个议题能够在峰会当中呢给排除出去。当然如果美国呢对于朝鲜的无核化这件事情已经不再坚持了，普遍会被认为这是否就能够促成新一波接触的甚至谈判的对话的一个重要契机。继续是全球速览。这是今天港媒做的关注，先看星岛日报的标题，港籍湖北黑老大黄大发及时处决。那民报这里也是看他因为涉多宗暴力拆迁被捕前呢，他购置了几处的豪宅，在媒体当中也有所曝光。智能眼镜街头偷拍猖獗，罚检方彻查。网传他可能对于女性还有一些骚扰这比较多。欧美开始出现了近代浪潮。南华早报这里也看，因为它其实涉及了个隐私权。当然，在这样的智能眼镜上市的同时，到底什么样的地方可以戴，什么样的地方不能戴，商家的责任跟鉴定也成为了一些讨论。在法国还有其他其实欧洲相关的国家，有些地方像学校这些智能眼镜是不能够戴进去的。然后甚至还有一些其他更为严格的一个声明。但所以可以说呢，智能眼镜的应用也在目前的一个社会安全公众的这个领域里面还开始更多的受到关注。这是彭博社跟经济日报这两边主要呢都是一样关注到中国车企它现在最新的一些市占率在这里呢，包括电动车在欧洲呢是真的是越来越受欧洲民众的一个关注跟喜欢。中国8月份的车企在欧洲的市占率再创了新高，在这里那整体呢核心的一个推动还有包括它的性价比也再次在这个讨论声当中受到关注。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

0: 中华。
1: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
2: 担忧俄罗斯发动混合攻击，欧洲多国紧急预警，俄罗斯与北约是否处在开战边缘，史无前例规模空前，乌克兰出动上千架无人机，如何重创俄罗斯能源命脉，胡塞武装首次袭击沙特首都，中东局势为何迅速升级，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读报，我们看要闻追踪联合国大会啊，这一次在举行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是国际政治观察的一个重点啊。先来看美伊联国总部会谈，六月以来首次，特朗普软硬兼施，还对伊朗啊说出了一些威胁的谈话。那昨天我们也看到了，在《华尔街日报》今天头版，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场面啊。这原本是应该和平殿堂，大家都为着和平做努力。但是特朗普在谈话当中被视为呢，也表达了一贯的一个强硬啊，协议或是消灭，在对伊朗的问题上也惹起各方很大的一个批判。那与此同时，其实伊朗的谈话也被视作是表现出了他一定的强硬。在这里看到德黑兰时报啊，这次伊朗的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我们看他手举的照片，他们没有忘记，当然也必须要记住伊朗的前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他的整体啊，在美国的这整体的威胁下，然后整体的一个情势，在这一次我们看到伊朗总统呢也做了一些强硬的谈话，而且这个标题他们永远不会低头。好，到目前为止，这整体来看到对于美国跟伊朗之间的一个观察，两边都是台面上强硬的谈话，而实际上这个间接谈判呢，在观察当中认为这个门并没有完全关上。但是在联合国大会进行的期间，伊朗的代表人员已经说了，他们并不会跟美国官员直接接触，所以现在呢，靠的呢还是一些中介啊，中间的国家，还有一些人，在这个部分来看看它的进展到底有没有可能往前推进。而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美国又有新的动作。海陆受阻之际，伊朗航班又遭限制。今天《金融时报》这里也是啊，主要是美国的财长贝森特，他直接就说了啊，只要是给伊朗航班，你给他燃料，给他降停，甚至有票务的服务，可能就不排除会受到美国的二级制裁，甚至是在美元体系当中受到限制。所以看到的是什么呢？这整体啊，它已经开始有些影响了，像是土耳其啊、伊拉克、阿曼等国，他们有些啊往伊朗的航班可能停航，甚至是限缩。但是到目前为止，这并不是说全球航班因此跟伊朗的民航这里的一个往来就是完全停飞。不过可以看到，美国它陆续呢，它是制裁，又有海运，再到金融，现在甚至到民航，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等于说再加上了美元体系的限制，意图在使得第三国还有服务商呢自己去断了跟伊朗航班的这个服务，跟民航的这个服务。所以这件情势的一个影响性啊，也在这次联合国大会情势当中呢，大家会看到，也很关注啊，它接下来一个发展。在这个时候，美国自己内部的困难也是浮现的，像是中东的情势引起全球在燃料方面供应的一些挣扎，美国的柴油就受到影响，所以美国现在想方设法，自己如果有柴油的话，是不是先不要去出口？各种的一个方式，但是在业界呢，却认为说啊，这个还是会重挫燃料市场啊，不论它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在这里呢，虽然是希望要遏价格，但是还是没有，你看周二的零售价冲到了6.53美元，这破纪录。纽约时报的这一篇，全球啊都因为这燃油价格的增高，各地出现了程度不等的抗议。看左上角这个呢，这在菲律宾啊，右上角的这个呢，这里看到叙利亚哦，还有呢，这里呢，接续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像是巴基斯坦等啊一些国家，他们受的影响比较大。你看像这个葡萄牙，葡萄牙它正升破每加仑升破9美元啊，这还得了啊！另外呢，在菲律宾这里啊，开始要限制要分配了啊，所以他们这边的抗议情绪也比较大，因为特别在菲律宾啊，有些连种菜的啊，或者是渔民啊，现在燃料太贵了，买不起，不出海了。甚至这个菜怎么办？烂在菜园里了吗？另外呢，印尼这边也要限缩啊，都要变配给的方式，所以这一波的一个愤怒和影响呢，也让。

刚刚再大家再次看到。 当中东这里能源的限制情势未能恢复的时候，它冲击的是全球的连锁反应，特别是过去我们到亚洲、东南亚这些长期依赖性较高的国家，可以看到它的冲击现在是持续显现出来。接续再来看呢，美国跟胡塞武装之间。 美国跟胡塞武装并没有在做直接的一个军事上面的互相针对的同时，但沙特这里可能不开心了。胡塞在这里，沙特天价军费何以输给这胡塞武装啊？在这里，香港林一有一波看法，因为之前呢，一般来说在观察上觉得胡塞武装只是拖鞋军，但现在可能是小看他们了。而《金融时报》这里也看沙特不会忘记特朗普。 在应对胡塞武装威胁时的犹豫不决，但是这个不是说沙特的表态哦，他这里内文我们看清楚了以后呢，他主要是一位这个曾任美军的情报，也是退役的陆军中将吉布森他的一个谈话。 他说呢，近期因为沙特呢受到的影响，他非常希望美军能够持续轰炸胡塞，希望美国的空军支援就是持续去轰炸。 这个轰炸胡塞，让他们不会再对沙特做任何的威胁。但是美国方面并没有同意这样做，特朗普没有同意这样做，所以使得沙特现在开始不仅在怀疑，因为他们一直保持跟美国购入庞大的军备，但是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损及自己利益的时候，美国并不一定在这个时候真的能够出手保护。所以呢，这篇文章也在叙述沙特开始在思考美国的依赖角色这个承诺性的一个角色到底能够施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他开始呢对美军。 对接下来特朗普政府发生了一个怀疑，所以这位呢美国退役的陆军中将就提说，这个沙特可能很难忘记这件事情，那势必也会影响到接下来他这个周边局势的一些布局。 这还有一件事，20多年来首见，美国的中期选举这是不让欧安委员会去派观察员了。这欧安委员会在过去大概二十多年前，2002年开始到美国的中期选举做一个观察，但是现在美国没有同意，没让他们去，这是这么多年来的一个首次。 所以当然也会引起一个关心，而且美国其实现在要入境，它还有一些准入的一些限制这些都是一些门槛。 特朗普在联合国演讲中将政治遗产置于中期选举之上，《华尔街日报》的一篇分析，之前美国很多的政治分析师都看是这样的，感觉特朗普对于中期选举的关注度，他其实更在意的是自己留下的政治遗产，包括他以强硬的外交手段去施压得来他口中所谓的和平，他自己认知的和平。另外呢，就是你看白宫动议他要建宴会厅，这也觉得他对他来讲可能是很重要他可能放心力是放在这些上，所以使得现在美国中期选举的情绪。 甚至有一些共和党籍的候选人，他是选择跟特朗普保持距离，要不然他跟他这个州份的选民，特别是以务农为主的这些他很难去做交代看到这里，联合早报还一篇分析说，特朗普联大演讲漠视联合国创立初衷，这个呢其实不用分析，大家也能看得见了。但核心他在这里讲到的是说他不断的还是以美国优先，同时在外交上是以一种经济军事两边双重施压的这一种手段。《纽约时报》 这里刚刚就听到我看的我们看到的就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自己本身所发生的信任危机，他在这里呢主要是一些关键的州份可能会影响共和党在参众两院的国会掌控权的这个州份候选人自己这里呢都有自己的候选人都会有一些判断了。另外，美国邀请普京出席。 将在特朗普佛州度假村举行的G20峰会，《华尔街日报》中文版路透社主要就是12月有一个 G20二十国集团的会议，在这里包括美国国务卿也说，可能在这里普京、特朗普之间也会举行峰会不过克里姆林宫呢，这个消息知道了之后说他们会考虑，但到底实际上是如何会被参加，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拉夫罗夫告诉卢比奥。 基辅蓄意破坏全球能源市场稳定，同时也看促俄先停息能源，乌计冬季前中战。泽连斯基在这次联合国大会上当然对俄罗斯战争当中呢，对于普京的角色，对俄罗斯的角色又批评了一把在这里他虽然也呼吁了一个和平，可以看到目前两边的进展接续要来看因为其实我们看特朗普跟普京他们上一次面对面接触的时候是去年，大家一定印象还很记得，就阿拉斯加的峰会谈了近三个小时，但是到目前为止。 俄乌双方还没有完全停火，有关于在能源上面的一些控制还没有看到更新进展的一个条件，所以接续呢，可能看看是不是12月，12月这个可能又是再次一次很重要的一个契机。另外这个是看到德国总理，我们说梅尔茨，他现在每一分钟的压力都很大，结果呢，他还没真的下台呢，新的接棒人选好像就已经浮出水面。

今天《金融时报》看的是这一位伍斯特啊，他是北方邦了，他有一个这个地方的一个领导者，那他呢是目前可能在基民盟里面他的民调声望最高。不过要注意，他是个温和派啊，他可能自己要先保住接续他这个邦，也有一些选举啊，先稳住这一块。那而且这么温和派，能不能在当前德国相对比较偏激的一个政治情绪当中得利，不知道，还得再看啊。还有另外呢，就是《纽约时报》这里也在看说，德国现在不让另类的选择党可以调动一些战争机密档案，原因就是担心这个档案是不是有外泄的可能。再来看今天的大千世界。这是在香港港媒的消息，是防止虐待儿童会开的一个记者会，关注到虐儿的发生率跟有关于这个性侵案的占比率首次跟身体虐待持平的关注点，在这里呢，主要也在呼唤在相关方面的一个保护，还有一个风险的一个防控。接续的这一位是在香港也是受到热论啊，这是中大的一位副教授，同时也是在新亚学院啊，在这里做一个演讲。演讲的时候就提到女人读书没有用，要掉金龟等等的一个谈话。现在呢，大量的被抨击说这是不是歧视啊？他表示说自己愿意致歉。当然也有人说呢，但这年头啊，这个说话啊，这个可能真的要三思而后行。好，一起来看看，因为中秋节，来看看在香港这里中秋灯会的筹办。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我现在是个美食家。
0: 世人眼中的鲁迅永远横眉冷对，可他也会为一盘辣子鸡辗转难眠。
2: 中国的文人有雅集的传统，可以说饭局就是他文人的生存方式。
0: 他与战友把酒论战，也为落魄青年摆下救命的一桌。
1: 鲁迅先生就把一个信封啊，就是悄悄地推到他们的跟前，说这是你们需要的，里边就装着他们要借的20块钱嘛。
0: 一餐宴席可缔结知己，亦可滋生嫌隙。
3: 好像说了一句什么话的，鲁迅就觉得林语堂是在讽刺他，所以两人就分歧越来越大。
0: 他的50岁寿宴，特务环伺，兼外国友人掩护，才得以相聚。
4: 要找一个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一点，所以这些呢都是呢这个沈墨他来一手筹划安排。
0: 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人间宴席，鲁迅的故人往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靠
5: 近点，靠近。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6: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0: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7: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5: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7: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0: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10月6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之下，这次访问一定能够取得丰硕成果。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的小朋友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他说，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引领。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

0: 战机飞越至境。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他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能够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1: 轰鸣而过的战机、礼炮和仪仗队，这是一场载入中美关系史册的迎接。而且中美两国元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互访，这本身就向世界传递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中美双方都有强烈的意愿，希望维护关系的稳定，管控分歧。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厦大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的到访。凤凰卫视胡凌晨、赵伟、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报道。
3: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3号在美国华盛顿再次举行会晤。贝森特会后表示，中美同意延长原定于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战协议2个月，以便为达成一项规模更大的潜在贸易协议争取更多时间。
4: 何立峰与贝森特23日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举行会晤，这是双方4天内第二次会晤。当天的会谈持续约90分钟。贝森特会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会谈富有实质性内容，旨在为中美元首会晤厘清一些未决事项，以建立双方基于互惠和公平的战略稳定关系。贝森特其后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进一步透露，双方已同意将两国元首去年在韩国釜山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延长2个月至2027年1月10日。他说，中方在20日的经贸磋商中提出了更大规模贸易协议的构想，美方对延长现有协议或是达成更大规模的协议都持开放态度，将做出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决定。贝森特补充说，中方正在履行每年购买2500万吨美国大豆的承诺，但在购买价值170亿美元的其他美国农产品方面进度则相对滞后。贝森特还透露，本次中美元首会晤可能就降低价值300亿美元的非关键商品关税以及金融服务和农产品贸易领域做出新的宣布。20日，何立峰与贝森特曾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中方当时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美两国经贸团队近日在美国举行了第8轮经贸磋商。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双方就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5: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 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3: 联合国安理会23号举行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高级别会议，多家人工智能企业的负责人出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在人工智能的问题上，中美之间没有其他选择，必须合作。
0: 23日，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法国外长巴罗在联大期间主持召开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高级别会议。OpenAI、Anthropic 以及 Hugging Face、抱抱脸等多家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出席并通报，重点讨论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的潜在风险。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议上表示，人工智能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
6: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在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便利和机遇的同时，也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推动人工智能朝着向上、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
0: 此次会议举行之际，中美人工智能竞争与合作也受到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在联大发言中强调，美国要保持人工智能的领先地位。中美近期也就人工智能问题展开对话。傅聪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美在人工智能问题上必须合作。
7: 在这样人工智能强烈竞争的一个背景之下，中美之间在人工智能上的合作空间还存在吗？
8: 我觉得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在人工智能问题上，中美之间必须合作，因为这个问题超越了我们两个国家，事关人类未来发展和甚至生存的一个这么大的问题上，中美两国必须合作。
0: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中国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关系的发展走向将会定义21世纪。他还透露，中美元首会晤期间或许会讨论贸易和关键矿产领域的摩擦点。
9: 卢比奥当天在记者会上指出，鉴于中国和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全球影响力，两国关系的走向将定义整个21世纪。美方有义务与中国最高层进行对话。
10: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probably the two most powerful militaries in the wor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ill define the 21st century. What happens in that relationship? The idea that we would not interact with them at the highest levels is irresponsible. It's outrageous. We have to.
9: 卢比奥表示，中美在贸易、供应链、关键矿产等领域存在摩擦，因此两国领导人会晤是负责任的治国方略。他同时强调，即便双方存在严重分歧，仍需要保持高层沟通。卢比奥补充说，特朗普今年晚些时候还有可能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以及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再次与中方进行互动。卢比奥还透露，美国财长贝森特20日与中方官员就贸易问题进行了坦诚开放的会谈，但对话内容不会立即对外公开。如果会谈取得积极成果或有需要联合宣布的事项，美方会适时对外公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23号接受凤凰记者专访时表示，美国商界对这次中美元首会晤有几大期待。第一是希望中美关系保持稳定，其次是延长贸易休战，降低关税，并且确保两国都能够认识到对方的红线。
11: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23号在华盛顿接受凤凰记者专访。他表示，美国总统亲自在机场迎接外国领导人这一安排很少见，反映出了特朗普对习近平的尊重以及两人良好的私人关系。
12: Even when you have a state visit, it's unusual for the president to actually greet the person when they arrive. And so what this does is it really just sort of reflects that, you know, President Trump often talks about his respect for President Xi, the strong relationship the two men have. And so his going to the airport, I think, is a really clear signal that President Trump is absolutely sincere when he talks about his respect for President Xi. And what better way to demonstrate that than to receive him at the airport?
11: 谭森透露，美国商界对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有至少三大期待。
13: And from the U.S. business community's perspective,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ward?
12: Yeah, so let me give you a list. Now, So the number one issue, if you look at our surveys of American business, the number one issue for American companies is the state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because they recognize that so much hinges on that relationship and it touches so many aspects of their business. In addition to having an improv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looking for an extension of the truce. But the other part is making sure that the two countries recognize the red lines of the other country and not taking steps to cross those. So the truce, extending the truce, very important. But tariff relief is something that everybody's looking for. And while those are important, at the end of the day, what businesses are looking for is a transparent and predictable operating environment.
13: So you think just by extending the truce could be, build the or restore the confidence from the U.S. side?
12: Oh, absolutely not. No, that's sort of like the baseline, right? Yeah. And we've got to do better than like the baseline. So extending the truce doesn't build confidence, but it keeps confidence from sort of like maybe decreasing. No, what builds confidence is seeing the two presidents have a positive engagement together, and that gives confidence to the business community on both sides that the U.S. and China really can give meaning to this idea of constructive strategic stability.
11: 目前美方公布的国宴宾客名单包括了来自亚马逊、谷歌、OpenAI、苹果、特斯拉、英伟达、戴尔科技、摩根大通等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等代表。谭森透露，此次国宴邀请函一票难求，美国企业扎根中国市场，与中国企业和机构开展合作的意愿没有改变。
12: I'm going to tell you a secret. I can tell you the number of companies and CEOs that are invited to the White House dinner is far, far, far smaller than the number of CEOs who have been trying very hard to get into that dinner because they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China. The reasons companies are investing may change, but their commitment to being in China and partnering with Chinese companies and institutions hasn't. That's still there, and that's not going to change.
11: 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时隔三年再次访美，也是中美元首半年之内。

0: 实现互访，在两国元首掌舵领航之下，中美关系这艘巨轮驶入新的征程。国际局势变乱交织，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地落实，将为世界注入怎样的确定性？凤凰卫视资讯台、欧洲台、美洲台今晚8点和9点40分将会播出习近平访美特别节目，敬请留意收看。 好，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中秋假期即将开启，内地交通部门全面部署运力和保障措施，护航假期出行。一会儿见。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的，无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奋武防卫，续中安台，
1: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
4: 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窖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安台。
5: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具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与建市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7: 我习近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1: 育才集气，时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十七号在北京闭幕。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今天表示，香山论坛每一次对话倾听都为实现和平增添一份希望。中方将会继续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精神，将香山论坛越办越好，为世界和平与全人类的安全福祉做出更大贡献。蒋斌表示，今年论坛再次汇聚各国嘉宾，取得显著成效。一是以开放包容推动平等对话，论坛不设前提，不划阵营，坚持国家不论大小强弱都可以拿到麦克风；二是以中国理念凝聚全球共识，中方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新的思维范式和解决路径；三是靶向设题，回应国际关切。议题设置精准对接传统安全痛点与人工智能、军事运用等新兴领域的安全挑战，推动解决今天的问题，化解明天的风险。四是以求同存异促进和平稳定，热点冲突相关方同台交流，坦诚沟通，每一次对话倾听都为实现和平增添一份希望。近日，中国东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组织红河舰、铜人舰组成编队，奔赴某海域展开高强度、多科目的实战化训练。
1: 编队抵达任务海区，实战科目随即展开。红河舰率先捕捉到水下异常回音，编队立即启动协同搜潜方案，对海域实施拉网式排查。指挥舱内各站位协同判情，成功锁定水下目标。随着打击指令下达，火箭深弹呼啸而出，精准打击水下模拟目标。对岸打击科目接续展开，航行途中，铜人舰对岸上模拟火力目标实施精准覆盖，有效压制。此次训练紧贴实战背景需求，锤炼了编队协同作战和应急攻防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中国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发布会，提醒民众出行出游要留意交通、旅游和消防安全，密切关注天气和灾害预警，合理规划行程，远离高风险景点。
2: 今年华西秋雨适逢中秋国庆假期，专家提醒民众假期出游除了做好行程规划，也要密切留意天气及安全预警，一旦遇到极端天气或突发性

0: 前厅，应及时避险撤离，切勿冒险前行。
1: 一看水，水质呢是否突然变红，水位呢突然骤涨，二看沟，那么沟呢是否有异常，沟内是否又传来轰隆隆的闷响，三看坡，那么看坡呢是否有新的裂缝，是否有碎石滚落，那么主要出现这个任何一种的险情低象，我们都要立即撤。那撤的方向呢？记住，要顺着沟的这个两侧高处撤。
0: 假期人流密集，专家也提醒，遇到人潮聚集不要应急，如不慎跌倒，应注意保护头部和胸腔，并听从现场指引，有序撤离。凤凰卫视梁希刘家浩北京报道。
2: 中秋假期开启前夕，全国的交通出行客流已经提前攀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经过综合研判，预计中秋假期全国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会达到6.5亿人次，日均大约2.2亿人次。交通部门已经全面部署运力和保障措施，全力护航假期出行。
3: 公路运输方面，根据路网中心研判，预计中秋假期全国高速日均车流达4100万辆，峰值将出现在24日。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城市群及热门景区周边车流将显著增加。据实时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路网通行有序，未出现大范围拥堵。铁路方面，全国铁路已于23日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预计累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为匹配高峰时段多元出行需求，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增开夜间高铁，多地车站已联动公交建立24小时对接机制，保障夜间到站旅客接驳。水路方面，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是平陆运河通航后服务的首个假期。据平陆运河集团数据，运河沿线将开通4条水上客运航线，预计接待旅客1.5万人次，有望成为区域出行新热点。另外，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中秋国庆假期全国口岸将迎出入境客流高峰，粤港澳大湾区客流增幅显著，预计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假期总车流量分别达5.5万、40.1万车次，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客流预计超75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5%。机场将重点强化核心客源地航线运力，保障游客出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投资推广署携手产学研等多个界别代表，共同探讨如何进一步打造香港成为 AI 创新全球门户。香港微电子研发院行政总裁表示，香港有政策和资金支持，现在正是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好时机。而美国对华芯片技术封锁并非是决定性因素，香港可以利用自身优势抓住发展的下一个风口。
4: 香港正致力打造 AI 创新全球门户，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中都强调多项 AI 发展重点，包括重大基建和科研布局。投资推广署表示，今年上半年已协助413家海内外企业落户香港，当中硬科技和具身智能企业等领域占比最大，企业关注香港国际数据互联、知识产权保护等优势。
5: 引进来的投资大概是530亿港币，咁就業數目就8600多個就業啦。咁呢個對比呢個 FDI 咧，其實我哋對比舊年咧係增長咗36%。同創科硬科技，譬如微電子或者 AI 相關嘅行業裏邊佔咗幾多咧？其實睇到咧，我哋大概咧係佢上半年咧，我哋係幫助咗68間公司嚟到香港。咁個 FDI 咧係入往係56億咁樣。
4: 而为进一步构建创科生态，投资推广署更携手产学研等界别，推动生态和政策及资本对接，甚至开拓海外市场。香港微电子研发院管理层表示，正在筹备的2条第三代半导体芯片研发与试产中试线，已获合作签约总额达到3000万港元。他又指，当下正是香港拓展先进制造业并发展成为支柱型产业的好时机。
6: 量子芯片就是我们下一代要做的，现在还没有一家做出来，我们有没有机会？当然有了。大家可以看到，地缘政治中间争得最厉害的就两个产业，一个 AI， 一个半导体，对吧？在这种地缘政治情况下，本身香港就有独特的优势，如果我们又在这两个领域里面加大投入的话，那这不就是优势中间再加优势了。
4: 港科大副校长、智能晶片与系统研发中心主任郑光庭还提到，他和团队正就推理芯片设计与 AI 大模型的协同匹配展开研究，同时还关注如何让磁源 token 在算力上降低功耗。他认为接下来应进一步加强和海内外人才的交流，更好带动本地 AI 生态发展。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2: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1: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 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亲赴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主席。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对中美关系发展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今年五月，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有分析说，这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大国关系打造新的范式。中美携手合作对世界和平和发展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多名中美的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为双方经贸往来提供稳定预期，为世界经济注入确定性。此外，美方表示正在研究同中国设立人工智能预警热线，而中方始终认为人工智能应该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中美就贸易、人工智能等议题对话有怎样的重要意义？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的小朋友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他说，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

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他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能够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厦大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的到访。
1: 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已经抵达华盛顿，正式开启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特朗普呢是亲自到安德鲁斯基地去迎接习近平主席啊。根据白宫方面透露的一些行程安排，在24号，特朗普夫妇会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非常盛大的欢迎仪式，之后还会有国宴茶叙。这些安排您留意到哪些细节呢？
2: 这次习主席啊访美啊，应该说对双方啊乃至对世界来说都是一件大事。所以我们看到这次美国方面啊，也是为了体现他的诚意吧，几乎是拿出了全套的这个招待的仪式啊。因为这次习主席呢是国事访问，不仅啊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总统亲自去迎接，而且随后呢还有一整套的这个礼仪和程序啊。欢迎仪式呢，他美国方面啊，中美双方啊参与的这个人员都会比较多啊，所谓大范围。然后呢是进入到国宴啊，国宴呢。应该说是给主宾双方啊提供了一个在比较宽松的气氛中啊能够交流啊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呢是茶叙，我们看到进入到茶叙阶段啊，估计就主要是两位领导人之间啊进行面对面的啊一些深入的讨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从这个大范围啊到小范围，可以体现出啊一方面啊美国方面是一方面啊可以看出美国方面很用心啊，另一方面呢。其实也体现出啊，双方都希望借这次机会啊，不仅能够体现啊这个在，不仅能够体现啊在外观上中美关系的这种稳定，同时呢，也希望借这次机会呢，能够接触到一些实际的问题，切切实实的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和缓和呢，能够更好的去推进，所以我想这次访问我们不仅要看到啊这个形式上的，更应该。注重啊，它内容上，双方啊究竟能够解决什么问题，而且能够为双方关系未来的前景打下什么样的基础？
1: 白宫方面还透露呢，在25号，两国元首会一起去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共同来回顾啊，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这些档案跟文件。这样一个安排有怎样的深意呢？
2: 其实对中国的对外关系或者是外交政策来说啊，中国方面是很看重历史传承的。尤其是在中美关系，我们知道中美关系啊，源远流长，但是呢又比较曲折和复杂。在这个时候啊，尤其是双方关系要稳定下来，要面向未来的时候，我觉得共同回顾历史啊就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啊，作为这个当今世界的啊所谓的强国，其实它在中国的在我们中国的整个发展的过程中啊，它都不同阶段啊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你比如说啊，我们一说到美国就会想起当年中美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啊曾经共同的啊来反抗这个法西斯的暴政。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中美之间不仅是政府啊，尤其是民众之间有很多脍炙人口而且家喻户晓的一些共同战斗的故事。然后在新中国时期，当年的这个尼克松访华啊，这个可以说是在整个世界啊掀起了一股这个中国风暴。

0: 然后紧接着我们看到改革开放啊、到现在应该说中美之间啊，无论是在政治上的啊这种互信的不断的建立，包括经贸领域啊这样一种这个合作啊，人文社会交往等等，其实在很多方面呢不仅啊取得了这个成就，同时呢又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记忆。我们中国外交啊一贯强调，尤其是现在啊，说中美关系要从战略高度和这个长久的这个历史视角来看待。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历史视角啊，它毫无疑问啊，在今天啊，我觉得就可以为中美双方共同啊处理好当前的问题，而且共同驾驭好未来的发展方向啊，能够提供一些信心，而且能够为双方提供共同的历史记忆。我们知道，只要有了这个共同的历史记忆啊，在未来如果双方的关系再碰到什么问题，那大家呢可以到共同历史记忆中呢去得到启发，而且得到鼓舞。
1: 所以这样一个安排啊，颇有回望过去展望未来的一个意味。我们看到王毅外长呢，把两国的元首外交称为两国关系当中的一个定盘星，而且呢是不可替代一个战略引领的作用。两国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互访也是非常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的。您怎么解读其中的内涵？
0: 的确啊，中美是两个大国，而这两个大国如果要搞好关系的话，两国领导人啊，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元首外交，一定是要发挥作用的。如果啊这个两国关系啊出现了一些困难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又需要领导人呢来当面沟通，共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尤其我们看这一段中美关系呢，之所以在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进入到目前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缓和的时期，主要呢还是来自于啊双方领导人面对面的沟通，然后达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识，然后才使得两国关系呢有一个啊缓和和稳定的基础。比如说去年十月份啊，这个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实现了会晤，当时的这个会晤啊，实际上就为接下来双方的关系啊能够稳定到现在啊打下了一个坚实基础。同时呢，今年五月份啊，特朗普总统访华，然后紧接着习主席这次访美，双方在半年之内啊实现了这个领导人互访。元首互访呢，实际上，首先在形式上啊，能够给外界传递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就是中美双方呢愿意通过这样一种啊相对密切的领导人之间的直接沟通，来共同为双边关系的稳定呢，能够啊提供啊基本的条件。同时呢，正是由于领导人之间的互动，也可以帮助双方啊把一些面临的具体问题更好的啊拿到这个最高领导人层面来加以讨论，然后加以解决。所以我想这个元首外交啊，其实是中国啊外交的一个非常成功的、非常宝贵的经验。所以我们现在呢也看到，在中美关系中，这个元首外交啊，应该说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1: 在今年五月份中美元首会晤的时候，提出了要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中美关系。有分析就认为呢，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是提供了战略的指引，同时也打造大国关系的一个新的范式。这其中的意义您怎么解读？
0: 之所以现在中美提出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啊，这个不仅在两国，而且在世界呢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们提出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其实它的主要目的呢，就是要为中美关系呢设定一个基本的方向。换句话说呢，双方要努力的把这个关系推向一个向上向前的这样一个轨道。还有一个呢，就是要给它设定一个底线。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把这三个概念分析一下啊，首先建设性，建设性相对应的呢是破坏性。如果中美之间啊没有一个稳定的关系的基础，双方不断的去卡对方的脖子，那这样一来的话，双边关系的不断恶化，毫无疑问就会给整个世界的稳定啊带来很大的破坏性。还有一个呢，就是战略性。所谓的战略性呢，实际上进一步强调说，中美是两个大国，所以双边关系呢一定要站在全球的高度来看。它不仅仅是一对简单的双边关系，实际上中美关系稳定了，应该说整个世界格局的相当部分啊就可以得到一个稳定的基础。还有一个呢，就是稳定啊，我觉得稳定这个概念啊，实际上更多是对应当下的情况。换句话说，要为双方的关系呢设置底线， 同时呢，也要让双方啊，无论是什么样的问题和矛盾，都是在一个稳定的框架下来解决。这样一来呢，我们看到中美关系啊，就和此前啊出现的这种激烈动荡不同，啊，既有方向，又有底线，又有框架，所以这样一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可以说是，突破了近十几年来啊中美关系啊始终啊似乎啊找不到一个明确的方向，同时呢，在很多问题上，美国方面又不断的突破下限来挑战中国的底线啊，我觉得这样一种状况呢，有了这样一个清晰的定位以后啊，可以得到非常，在很大程度上呢，可以得到解决。
1: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啊，稳定的中美关系就更加的重要了。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透露呢，中美元首这次会晤会就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包括世界和平发展等重大的议题交换意见，双方可能会涉及到的议题，您怎么来判断？
0: 我觉得首先呢，这次习主席访美，而且双方领导人会进行啊一个广泛的而且深入的一个讨论。首先当然是要解决一些双边的问题。你比如说啊，这个如何把啊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通过啊一些这个具体的内容和成果加以体现。双方呢，我觉得有必要啊，这个不断的恢复啊此前啊设计的一些啊这个双边的啊各个领域的对话机制。因为只有有了这样一些日常的啊这个没有障碍的沟通和交流啊，才能够让这个稳定性啊能够更好的体现出来。再一个呢，我想双方呢还会啊去讨论一些涉及到经贸领域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到现在其实中美之间在贸易问题上、经济问题上是处在一个暂时休战的状态。换句话说，有些问题呢还没有得到解决。那这一次，能不能啊在一些问题上取得突破，啊至少在中美经贸关系的大的方向和原则上能够有一些共识，我觉得这个呢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中美关系的其他方面，比如说啊双方在人员往来、教育、科技啊、社会交流等等方面，因为我们知道此前呢美国方面采取了一些这个限制措施，实际上给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啊、社会交往啊带来了很大的不便。那在目前啊我们看到进一步稳定啊、进一步缓和的情况下，双方能不能在这些领域也能够啊做出一些更积极的姿态。最后呢，当毫无疑问啊，我想会涉及到当前世界的诸多的地区和全球性的问题，因为中美两个大国啊其实对当前啊要不断的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

0: 推动解决国际跟地区的热点问题，到应对全球性的挑战，再到支持多边机制的发展，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之下，中美两国携手合作，它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1: 我们知道习主席说过啊，这个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啊。当然，这个话呢，实际上不仅是中国对自己的自我要求，如果我们这个放眼来看，其实当今世界啊，我觉得每个大国、每个主要行为体都应该有这样的自觉。我觉得大的样子呢，第一个就是要第一个呢就是要始终把这个发展经济促进这个合作。作为一个主要的方向，因为我们看到中美两个经济体啊，现在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分量越来越大，而当前世界经济啊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啊，包括逆全球化呀、保护主义啊等等，所以如果双方能够在经济领域保持一个相互的开放的这样一个状态的话，毫无疑问会对当前的世界经济呢释放出更多的信号。我想接下来这个。其他国家的经济复苏，在中美两国如果解决了一些经贸上的矛盾以后也会得到一个更好的环境。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促进共同责任因为我们看到当前这个无论是地缘政治冲突，还是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矛盾呢，还在不断的上升。如果这个中美两个大国能够坐下来能够就当前的国际形势，包括全球治理来对对表，然后来交交心，然后来共同的提出一些解决方案，我觉得毫无疑问对当前很多的一些地区国家间的问题呢，会创造一些更有利的条件。还有一个呢，我觉得中美两个大国还肩负着共同的历史责任。我们看到这一段这个都在讨，我们看到这一段舆论都在讨论说。怎么样去更好地塑造一个未来的多极化的世界？在未来多极化世界中呢，毫无疑问中美呢是两个这个不仅这个具有最大影响力，而且是应该承担最大责任的两极。所以在多极中，中美这两个核心的两极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觉得接下来实际上国际社会正在期待，我也相信这次中美领导人的互动也会不断地。给出答案。
0: 好，谢谢崔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中美两国就经贸、人工智能等议题进行沟通，对两国、对世界有怎样的意义？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二十一届2026爱心奖。
5: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3号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美国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举行会晤。
6: 这是何立峰与贝森特近期的第二次会晤。贝森特在会。

0: 这是何立峰与贝森特近期的第二次会晤。贝森特在会后表示，美中双方对于延长
1: 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2: 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前啊，两国先进行了这个经贸的磋商。其实，中美两国多年来形成的这种贸易依赖是很难被打破的。要让经贸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推进器，接下来中美的贸易关系会怎么走呢？
3: 的确啊，这次习主席访美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个一些仪式上的一些这个看点以外，其实最大的一个看点还是接下来中美之间在经贸问题上能不能有所突破。美国方面撤销了一部分对中国的这个不合理关税，但现在美国对华的关税呢，还是维持在一个17.5%到35%的这样一个高位，所以双方，所以现在的情况呢是，关税本身包括美国采取的其他一些对中美之间正常的经济活动的限制，实际上已经极大的影响了中美之间的经贸合作水平。无论美国方面千方百计要摆脱所谓的对中国的这种贸易逆差，要摆脱对中国的市场依赖，但在现实中呢，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
2: 对。
3: 因为经过过去那么多年的发展，双方在全球化的这个分工体系下呢，在很多领域已经实现了这个深度的互鉴。所以在这样背景下，我想这一次中美之间的互动啊，我们在经贸问题上我们看两点啊。第一个，首先我觉得。应该说这个可能性非常大，就是要延长所谓的休战期，因为此前双方达成的这个一致呢是休战期到今年11月份，那现在看上去啊要进一步休战，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双方在现有的这个比如说贸易关税的问题上，还有一些对这个科技人员这个经贸方面的交流的限制能否有一些这个撤销，或者说能否有一些缓和，我觉得这两个。我想，如果这次中美之间互动能够产出一些这个具体的结果的话，那就毫无疑问就意味着双方在经贸领域的这个矛盾呢，是继续能够继续得到解决，而且也能够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提供一个更好的经济基础。
2: 人工智能呢，也是这次各方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说呢，现在正在研究同中方要设立一个人工智能的预警热线。我们看到中方的态度跟立场是明确和一贯的，认为各方应该共同努力来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当今世界啊，人工智能飞速的发展，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中美就人工智能展开沟通，有怎样的重要性跟必要性？中方的态度您怎么解读？
3: 的确啊，我们看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啊，不仅正在改造我们的世界，改造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且最重要的是呢，它也对未来的地缘政治格局，尤其是中美之间的关系啊，会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塑造作用。现在我们首先呢，我们知道，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中美呢毫无疑问啊是处于当今世界的第一梯队。我看到最近啊，这个美国方面还有数据说。现在在人工智能的一些顶级模型啊，包括一些基础的这个能力方面，其实中美之间呢已经不相上下了。但是呢，两国呢在其他的一些领域呢又各有长处。你比如说美国方面啊，在这个美国方面在财政投入啊，在基础设施啊这些方面呢，它有它的一定的优势。但是中国呢是在比如说相关的科研产出以及。像这个工业机器人领域又是非常的突出，所以现在这样一种格局呢，是一方面两国呢需要为未来人工智能的向善发展，要共同的这个提供条件，因为这作为这个人工智能领域两个相对领先的大国，只有明确这样一个共同责任，双方呢才能够回到一个共同的方向上，而不仅仅是所谓的竞争。再一个，我们刚才讲的中美之间呢，现在在人工智能领域呢，实际上是各有长处。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两国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不仅仅有竞争，而且还有合作，那其实对于两国之间的关系能够继续稳定甚至是向前发展，它是可以提供新的动力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中美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能够实现合作，那其实对于整个世界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呢，会带来一个非常积极的促进的这样一个作用，因为如。

0: 果啊，未来各国之间啊，不仅是中美之间，包括各国之间，如果只是一种竞争的状态的话，一方面呢，我想会大大的这个，一方面呢会大大的阻碍人工智能本身的发展，再一个呢，会给人工智能的治理带来很大的挑战。
1: 嗯，
0: 因为现在人工智能啊，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它在带来很多的这个便利，带来很多的发展的同时，它其实呢也可能会产生一些风险。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啊，这个中美双方啊有意要在这个共同监测或者说一些这个数据分享方面，如果能够达成共识的话，我想毫无疑问啊，这就是中美双方啊在共同促进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
1: 向世界传递的也是利好的信号。非常感谢崔先生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
3: 担忧俄罗斯发动混合攻击，欧洲多国紧急预警，俄罗斯与北约是否处在开战边缘，史无前例规模空前，乌克兰出动上千架无人机，如何重创俄罗斯能源命脉，胡塞武装首次袭击沙特首都，中东局势为何迅速升级，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5: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展开了对美国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阔别11年，习近平就表示期待同特朗普就两国关系与国际局势展开深入的交流。另外一方面，香港股市在本周是上演了过山车的行情，今天是延续了一个盘整，恒生指数收跌接近0.3%。而随着港府的第一份5年规划的推出，新政策落地能否逆转颓势呢？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会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在当地时间9月23号的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表示期待同美国总统特朗普

0: 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而就在中美元首会晤前夕，双方的经贸会谈也在持续推进，同意将贸易休战协议延长两个月。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在停机坪等候迎接。习近平夫妇走下舷梯后，与特朗普夫妇握手寒暄，并接受献花。双方走过红毯时，美方名礼炮表示欢迎，军乐队奏中美两国国歌，美军B-1B轰炸机进行空中展示。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 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指出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习近平表示，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就在中美元首会晤前夕，双方经贸会谈持续推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3号与美国财政部长佩森特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举行会晤。 这是双方4天内的第二次会晤。会谈持续约90分钟。贝森特会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会谈富有实质性内容，旨在为中美元首会晤厘清一些味觉事项，以建立双方基于互惠和公平的战略稳定关系。贝森特其后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进一步透露，中美同意将中美元首去年在韩国釜山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延长2个月至2027年1月10号。 他表示，中方在20号的经贸磋商中提出了达成更大贸易协议的构想，美方对延长现有协议或是达成更大规模的协议都持开放态度，将做出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决定。贝森特还提到，本次中美元首会晤可能就降低价值300亿美元的非关键商品关税以及金融服务和农产品贸易领域达成新的协议。
1: 这一次的中美元首峰会可以说是举世的瞩目，很多的这个细节是值得我们好好来观察的。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钟文先生的一些分析哈。朱瑞，您看这一次呢，美国方面是用了非常高规格，可以说是最高规格在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来。这个规格的背后，我们怎么来观察特朗普此时这个心态是不是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2: 对，特朗普本人他也说了，就是这个是一个超高规格的接待，希望。 中国方面的贵宾能够看得到，说他感觉呢，他们应该很高兴。当然，就是他亲自去接机，其实我们看这个现场呢，还是非常壮观的。有礼炮，上边还有飞机，然后呢，还有这个乐队，这个两国领导人，下飞机之后，其实也就是时间很短，但是呢，就体现了特朗普对这次安排之用心。当然，我们知道未来这一 一天的行程也是非常紧凑的。一般来说，在这个白宫举行的国宴，都是由第一夫人来安排的。所以呢，我们也其实可以看到，大家很关注，哪些嘉宾会受邀出席啊？特朗普也专门说了，说现在的问题是什么？这个地方不够，大家都想来。这就表明呢，美国的商界也好，美国的 很多重要人物也是对这次的峰会呢高度的关注。当然，我们现在看到，也是新闻当中说到的，现在很多这个媒体和舆论都是关注两国之间要谈的一些话题，比如说经贸休战啊、AI 的对话呀，还有呢，就过去那么长时间双方关注的。那么，我想呢，在5月份双方的特朗普
1: 来中国的国事访问，双方元首峰会之后，这次呢是这很短时间内第二次两人再度的会面。那么就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会不断的这个丰富内容，所以呢，在未来这双方的这个互动当中会谈出什么样的成果来，也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是双边内容的问题。
0: 其实您提到这个双边内容，其实刚刚在新闻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两国元首会面之前，中美的这个高层的经贸会面也是在不断的进行过程当中，而且是达成了多项的这个共识，包括了经贸议题，您也特别提到了，包括像 AI 的问题，甚至还有地缘政治方面，肯定是在接下来两国元首会面当中都会仔细聊到。但现在来看，这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两国会面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了，可能从全球的角度来说，
1: 中美两国的这样一个会面，会对整个全球的格局是不是带来更深远的这样一个影响？这种全局层面的这个考虑或者观察，是不是更值得我们来深入的探究呢？
2: 对，就是像这次的峰会，大家都在看，它对未来的全球有什么样更大的影响？所以就是既要看到双边可以丰富彼此的这个双边关系的内容，但是更多的它体现在全球，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全球非常乱，从战略上看，这个现在有两场战争的打，俄乌在打，这个美国其实和伊朗也在打。那么如果说就是中美之间它处理的比较好，而且能成为一个全球关系的这个稳定器，所以现在也有传说，因为这是第二次会晤，还有第三、第四次会晤。如果说在深圳，有没有可能在中美俄之间三方来进行一个会晤？那就是可能对全世界就这个很大一个方向性的这个会晤啊。所以当然就这次是不是会谈到，我们也非常的好奇，因为两国元首他有很多话题要谈。那么在经贸上看，中美如果说是经贸是更延长这个休战期，现在像贝森特提出来的，是不是有更大的一个贸易协议，或者说他说的是休战到1月10号，并不是说就那个时候就停了，而是呢留出时间来更长的去谈未来的这个更长期的休战或者更大的协议。那么还有呢，这个 AI 方面，现在双方已经举行了一轮的这个磋商。其实我这几天看，像美国媒体就非常关注如何对技术非常进步非常快的 AI 来进行一个全球的合作监管框架，这里边当然就是这两强在里边。所以呢，现在这个事情其实也是迫在眉睫，它关系到人类未来的科技发展，乃至人类自身的生存或者是发展的问题，都需要坐下来好好谈。
1: 所以这次的这个中美元首会晤，可以说对于整个全球的政经格局具有一个指标性的这样的意义在这儿。特别感谢钟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那么关于这一次的中美的高层的会晤，还有很多的这个细节，我们也会持续为大家来关注。那我们再来说中美经贸的磋商达成多项共识啊，为资本市场消除了很多的不确定因素。那该如何来研判香港股市后续的走势呢？下节回来我们将邀请到市场专家一块儿探讨分析。稍后见。
3: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赛伦集团恭贺全球华人中秋阖家共团圆，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7: Let's in Africa.
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的关注港股，在今天还在延续一个盘整的态势，恒生指数下跌了接近0.3%，市场开始期待政策利好逐步落实。那么香港的证监会呢，在近期也宣布了对于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一系列的支持措施，其中包括了计划延长市场的交易时段。
1: 香港股市本周走出过山车行情，前两日跟随外围走高，一度重回25000点上方，但周三开始明显转弱，周四延续调整态势，恒指收盘报24761点，下跌0.29%。盘面上有消息指出，中国网络监管部门正就数据泄露等安全问题调查 DeepSeek 和月之暗面等 AI 企业，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尚未决定是否对相关公司做出处罚。但是市场担忧内地 AI 监管再度收紧，打击港股人工智能相关科技板块，智普连续3天下挫。除此之外，香港首个5年规划近期公布，其中将优化股票和债券市场作为推进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建设的重要举措。香港证监会随即公布支持落实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策略行动纲领，聚焦3大重点方向，包括加强建设香港人民币、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生态圈，扩大并深化市场互联互通，提升香港资本市场效率、包容性及质素，进一步巩固市场基础设施，通过一系列短、中及长期措施，推动香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其中，延长交易时段备受市场关注。港证监表示，港交所衍生品的业绩市场系统完成升级后，相关产品的交易时间将会延长到凌晨3点，可以覆盖美国收市时间，并且现货市场交易时段的文件研究也正在启动，未来将就延长该市场交易时间征求公众意见。此外，对于新股市场，港证监计划在2027年对经典招股信息披露规定展开咨询，将上市证券的披露要求统一整合到上市规则，以此减少重复资讯并大幅提升效率。还储备在明年7月初之前，将人民币交易柜台股票纳入南向通，进一步强化人民币市场生态圈。
0: 港股在接下来会有多大程度的受惠于整个政策落地之后带来的一些效应呢？更多的解读分析，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信银香港资本证券交易销售部的董事易浩全先生来探讨分析。易先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0: 易先生，我们看啊，在近期美股 AI 相关的这个芯片等股份是再度活跃，也推动整个纳指再创新高，但港股这边相关的股份的反弹几乎只是昙花一现。不过我们看摩根大通最新的报告就指出说，中国的 AI 产业链正在处于一个快速扩张阶段，首选下阿里、腾讯、智普等等龙头的股份。所以您对港股这边 AI 相关的概念前景该如何来观察呢？
2: 我自己觉得啊，这样子大家要可能要分好几个因素去判断这个 AI 的。当然，第一点就是说 AI 这个概念肯定是全球未来的一个最主流的一个概念，或者说不只能只说概念，真的是会落实下来。所以说，你朝着这个方向去投资准没错，因为你可以看到两个大国其实也在这方面在博弈。人工智能就是说下一代可能谁拿到这个。发展这个主导权，那你可能就会有一个话语权在里面，是吧？但到底从我们投资股票的逻辑来讲的话呢，AI 这方面其实现在是因为本身美国那边其实是比较偏向于从硬件那边去推动的，比如说你看到英伟达那一些可能存储啊一些，但港股的话呢，比较多的其实现在讲的都是一些大模型或者说一些应用类的一个应用。这是一个软件类的一个东西，那所以说第一点就是说，其实什么时候可能这方面 AI 可以能够变现，这方面是一个投资者比较关注的。另外一点就是说，AI 来讲的话呢，政策上面国策支持肯定是会的，但反过来也会有可能性说，可能在欧美那边去会对某些高科技股票去出现一些制裁或者一些动作，这个你也看到，可能其他的行业之前也经历过，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这些 AI 板块其实在中间的阶段会有一些震荡，那好了，再深一点就是说，内部比方说在国内来讲，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其实也有它的一个监管，因为毕竟这个东西可能会引发到很多的一个安全的问题，所以这方面的话呢，其实我觉得AI 是一个终点，是一个未来方向，但中间可能过程会有不同的调整，甚至乎现在举出来的所谓的阿里巴巴、腾讯、智普，当然他们可能会比较受惠，但到底最终是不是他们是赢家未知之数，因为这个 AI 是一个很长远的一个东西。
0: 那易先生，我们看其实港股通南下资金在最近这段时间是连续多日的净流入啊，这是不是显示了整个内资对于港股信心出现了回升？那么北水的板块选择是不是有一个参考价值呢？
2: 我觉得当然你说北水有一个净流流入的话，那这个信号肯定是对于这个市场是有这个提振或者有个确认的一个作用，但是不是唯一呢？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要取决于到底他们进来可能是第一他们是投哪一个板块哪一些股票，第二点就是说可能也是说看到港股有一些估值下面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吸引他们才进来，那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呢不能代表说只是南向资金进来的话呢可能我们就会对港股市场看好，这个未必是一个单一的一个指标。那如果你说北水是不是一个指标的话呢，那当然肯定是一个指标。为什么呢？就是说在香港市场里面现在绝大部分的可能投资者可能都是来自于北水，或者说企业还是都是中资企业为主，所以如果从他们那一端的指标性来讲的话呢，确实是跟我们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参考作用了在里面。
0: 嗯，那医生，我们再来看，其实中美最新的这个经贸磋商已经达成多项的共识，还有地缘紧张局势也在出现缓和的情况。后续港股的走势，您觉得主要还取决于哪些因素？还有哪些不确定性呢？
2: 我觉得第一个最大的因素肯定是美联储后面的一个步伐，就是个加息步伐，因为现在已经加了个25点指，那到底年内会不会再加一次，或者说后续可能也要比较关注是一个刚刚讲到地缘政治油价的问题，因为油价是最影响到美国通胀的那个数据的一个主要的核心因素，所以说这个整体的一个利率走势的话呢，对于全球的股票估值，这个肯定是有个明显的一个冲击在里面。那如果你说港股的话呢，当然还有它自身的因素，比如说中国经济的一个数据出来，还有就是港股的一些企业的一个盈利将会也会可能三季度这些都会陆陆续续会出来了，那这些都会有影响。还有就是说港股其实也会有一个解禁桥出来，因为去年2025年港股的 IPO 实际上确实比较好，就是那个集资金额也是相较之前过去几年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那解禁期通常在6个月到12个月，那所以有一大部分其实今年来讲也看到港股在7月份啊这方面都有一些比较大的解禁的，那如果9月底或者说11月之前其实还有一波，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会不会担心说基金会被抽走，或者说影响了整个供求的那方面的话，这个也是我觉得投资也是需要去关注的地方。
0: 那好，我们再来看看，其实这个香港证监会已经表示了说港交所将会和市场参与者讨论延长交易时间的可能性，所以易先生您觉得未来如果成真会不会有助于整个港股市场的活跃度的提升呢？
2: 我觉得其实做了这个延长只是说想跟国资接轨，或者说跟国资其他的一个金融市场去看齐，但你说会不会有一个活跃性在里面，我觉得未必会有，但只是说可能做了会比较好，因为它其实也是找方向嘛。港交所只是说如果你延长交易时段，希望说有更多投资者会参与港股，但我觉得如果你说运行效率来讲或是活跃度来讲的话呢，其实也是要看好多个因素，比如说现在港股的一个主要组成都是一些中国企业，那我们的投资者也是集中于在中国，那如果说延长交易时段，你说这个东西只是可能为了一些其他外国的投资者的话，到底港股有没有它的一个吸引基础，就是第一个，这个是第一点。第二就是说，如果拉长了整个交易时段，会不会反过来会摊薄整个这个流动性？因为港股本身在现货股票市场里面是没有所谓的流通量供应者的，那会不会在一些比较晚的一些时段，或者说比较活跃的时段，会有一个股价波动？我觉得这个也是港交所需要去衡量一个点，因为我们不仅仅说要拉长交易时段越长越好，我们也要看到会不会对其他投资者也会有一些其他影响或者不公平的一个情况出现，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说它整个所谓的交易时段比方说是取消午休，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比较可以快考虑的，因为我们是跟个A 股去接轨的话呢，因为 A 股现在是收盘11点半，那这样子的话会不会提早会有一些借到这个这方面的话呢，我觉得这方面是可以积极考虑，但你说真的直接说延长交易时段就会有这个运行效率，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比较要通盘考虑了。
0: 所以易先生，您的感觉就是这个延长交易时段，它这个效果不一定立竿见影能够反映出来。但是您刚才特别提到，就是说在接下来如何提升整个港股的这样一个吸引力，可能是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所以您觉得在未来哪些方面能够提升港股的吸引力，或者说现在这个港股的市场，您觉得哪些方面对于投资者来说还有足够的吸引力呢？
2: 我觉得第一点是你看到今年大家都很诟病，就是说港股为什么它整体是跑输了给整体外围市场，就是说我们恒指的那个成分那个组成，所谓的以前的我们所谓的科技股来讲的话，比方说 ATMX 这种，其实是我之前在节目也提过，就是说他们其实都是要偏用于一个消费类的，其实这个是跟个消费很相关的，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关的。但你看到其实很多都是一些硬件类的，那我们到底港交所能不能吸引到一些国资的龙头，可能作为香港第二第三什么上市过来，可以给我们去直接去买卖呢？这方面是他们要考虑的。第二点就是说整个比方说印花税这种是不是也会可以有所降低，那这样子也可以吸引到一些可能是一些可能关注于这方面的一个整体收费，比方说是一些高频交易啊，这方面也会刺激到整体这个交易流动性，这方面都是需要可以考虑的这个方案。
0: 好，今天特别感谢易皓泉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网财经，今天是在关注啊，国内的成品油价将会在9月24号24时再次进行调整。那么机构预计呢，油价迎来上调，但是国际原油出现回落，这也让上调的幅度和较早之前预期将会有所收窄，折合每升大约上调0.6元。分析指出了地缘溢价的消退，再叠加了供应的修复，所以带动了油价回调，后续油市仍将会维持一个高位震荡的格局。好，我们再来看《金融时报》，今天是在重点的关注 OpenAI， 有一款 AI 的智能体啊，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未经授权入侵了澳大利亚的医保系统的网站，那么同时读取公开和非公开的档案。那么这个事件发生了两个月之后 ，OpenAI 才察觉，澳大利亚的总理阿尔巴尼斯直言是不可接受的。这是首起 AI 智能体攻入到政府网站的公开案例，目前暂未发现个人资讯的外泄。而华尔街日报呢，则是在重点的关注着 Meta 全新的 AI 智能体 Muse 上线，便登到了美国苹果应用商店的榜首，而且带动了股价大涨，下载量是突破了250万次。但产品的接连遭到难题呢，不少的消费者开始有顾虑，像邮件、日程、授权带来的隐私风险。市场开始预计，谷歌 OpenAI 很快也会推出同类的产品 ，Muse 早期的热度能否持续，尚待观察。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1: 정부가2030년까지5년동안119만가구를공급하는내용의공공주택공급계획을내놨습니다。
2: 韩国媒体报道，韩国政府推出大规模公共住宅稳定方案，预计要2023年前提供119万套公营住宅，届时长期公租住宅将增加至超过250万户。当局放宽入住门槛，首次将中产阶级纳入保障范围，并改建房屋规模与品质。该政策倾斜青年及新婚家庭群体。不过，业界指出，新政对弱势群体配套不足，存在福利分配不均的隐忧。
1: 外国為替市場では、昨日アメリカで発表された景気の実感を表すデータが市場予想を上回り。
2: 日本媒体关注。五日银州假期过后，汇市日元走弱，一度贬值一美元兑158.4日元，跌至三周新低。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更一度达到3.055%，创下30年新高。此前，日本央行虽然通过汇率询价警示市场，仍未能扭转日元贬值的趋势。
3: Singapore's August core inflation rose to 2.2%, up from July's 2%.
2: 新加坡媒体关注。数据显示，八月核心通胀率由2%升至2.2%，创近两年新高。整体通胀率也小幅走高。中东局势推升国际油价，导致新加坡电费、瓦斯、机票及运输成本同步上调。无独有偶，厄尔尼诺气候也对进口食品价格构成压力。金管局预计，核心通胀率或将居高不下，直至2027年中才会明显缓解。
0: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思。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发表书面讲话。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的小朋友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他说，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引领。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他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能够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1: 轰鸣而过的战机、礼炮和仪仗队，这是一场载入中美关系史册的迎接。而且中美两国元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互访，这本身就向世界传递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中美双方都有强烈的意愿，希望维护关系的稳定，管控分歧。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厦大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的到访。凤凰卫视胡凌晨、纪兆伟、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报道。
3: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3日在美国华盛顿再次举行会晤。贝森特会后表示，中美同意延长原定于11月10日到期的贸易休战协议2个月，以便为达成一项规模更大的潜在贸易协议争取更多空间。
4: 何立峰与贝森特23日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举行会晤，这是双方4天内第二次会晤。当天的会谈持续约90分钟。贝森特会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会谈富有实质性内容，旨在为中美元首会晤厘清一些未决事项，以建立双方基于互惠和公平的战略稳定关系。贝森特其后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进一步透露，双方已同意将两国元首去年在韩国釜山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延长2个月至2027年1月10日。他说，中方在20日的经贸磋商中提出了更大规模贸易协议的构想，美方对延长现有协议或是达成更大规模的协议都持开放态度，将做出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决定。贝森特补充说，中方正在履行每年购买2500万吨美国大豆的承诺，但在购买价值170亿美元的其他美国农产品方面，进度则相对滞后。贝森特还透露，本次中美元首会晤可能就降低价值300亿美元的非关键商品关税，以及金融服务和农产品贸易领域做出新的宣布。20日，何立峰与贝森特曾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中方当时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日表示，中国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关系的发展走向将定义21世纪。他还透露，中美元首会晤期间或将讨论贸易和关键矿产领域的摩擦点。
5: 卢比奥当天在记者会上指出，鉴于中国和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全球影响力，两国关系的走向将定义整个21世纪。美方有义务与中国最高层进行对话。
6: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probably the two most powerful militaries in the wor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ill define the 21st century. What happens in that relationship? The idea that we would not interact with them at the highest levels.Is irresponsible. It's outrageous. We have to.
5: 卢比奥表示，中美在贸易、供应链、关键矿产等领域存在摩擦，因此两国领导人会晤是负责任的治国方略。 他同时强调，即便双方存在严重分歧，仍需要保持高层沟通。卢比奥补充说，特朗普今年晚些时候还有可能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以及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再次与中方进行互动。卢比奥还透露，美国财长贝森特二十日与中方官员就贸易问题进行了坦诚开放的会谈，但对话内容不会立即对外公开。如果会谈取得积极成果或有需要联合宣布的事项，美方会适时对外公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在俄乌问题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日在纽约的联大会议上呼吁俄乌双方在入冬前采取降温措施，否则乌克兰将反击，令俄罗斯度过同样痛苦的寒冬。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同一天敦促俄罗斯同意实施立即、全面且无条件停火。
4: 泽连斯基在讲话中指出，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2日的会晤中讨论了有关结束俄乌冲突的问题，强调俄乌双方在冬季到来前采取缓和局势的举措很有必要，否则只会两败俱伤。
7: Ukrainians understand that this winter could be very harsh for us, but in response we will have no choice but to make it painful for Russia too, and that's exactly.Why we say that de-escalation steps are important, are needed before winter, now.
4: 泽连斯基指出，乌克兰既需要外交手段，也需要军事实力。他表示，仅今年前八个月，就有63000架俄军攻击性无人机射向乌克兰。为了应对俄军使用的目击者无人机，乌军已成功测试了4架新型喷射动力拦截无人机，同时也在与盟友开发弗雷亚反导系统。在联大一般性辩论进入第二天之际，联合国安理会就乌克兰局势举行会议。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在会前表示，乌方已同意实施立即、全面且无条件停火，呼吁俄方采取对等行动，并指这是开启任何实质性和平谈判的必要步骤。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重申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并对黑海局势表示关切。他表示，欧盟支持旨在维护黑海航运自由的各项努力，呼吁各方保护商业航运及关键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据两名知情人士透露，俄罗斯总统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将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等美国政府官员会见，并展开新一轮会谈。消息人士称，此行旨在跟进普京此前在克里姆林宫与美方代表举行的会晤，并延续俄美对话及促成和平的努力。德米特里耶夫的此次访美行程已获普京批准，双方会谈将在纽约联大期间进行。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日在纽约联大举行了场边会晤，讨论双边关系与乌克兰冲突。
8: 会谈以闭门方式进行，这是两人自7月在马尼拉会面后的再次接触。俄罗斯外交部会后声明，拉夫罗夫在会谈中向卢比奥明确指出，俄方无条件致力于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消除其根源。他指出，继续向基辅供应武器的不可接受性，并批评欧洲国家支持乌克兰的政策。拉夫罗夫表示，乌方正蓄意打击平民和跨境基础设施，以此破坏全球能源市场稳定。俄方还强调，有必要根据两国元首去年在安克雷奇会晤中达成的共识，尽快改善俄美关系，推动外交使团工作正常化，以及解决俄方在美国被没收。

0: 财产问题。卢比奥在会后向记者表示，俄乌双方均表达了在粮食和能源领域达成有限度停火的兴趣，这并非旨在结束战争，但或许能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一些全球紧张局势。他同时证实，美方已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今年十二月在迈阿密举行的 G20 峰会，并希望普京能够接受邀请。凤凰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纽约联大会议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之后，对记者表示，美方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十二月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的 G20 领导人峰会。卢比奥说，我们已经邀请普京总统参加 G20， 我们认为这是他不仅与特朗普总统，也与其他世界领导人接触的机会。卢比奥强调，解决问题需要与意见不合的人会面。峰会定于十二月十四到十五日在特朗普国家多拉尔高尔夫俱乐部举行。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立刻回应说，俄方感谢并赞赏这一邀请，将通过外交渠道研究并做出决定。普京曾因疫情和乌克兰战争而缺席2019年之后的历届 G20 峰会。我们对美方邀请俄罗斯总统做几点分析。第一，普京若出席迈阿密 G20 峰会，将产生显著的地缘政治影响，主要体现在俄罗斯的国际地位、美俄关系、跨大西洋联盟、乌克兰局势以及多边机制有效性等方面。如果普京出席，将打破西方自2022年乌克兰全面战争以来的外交孤立，标志着其在主要经济体论坛上的回归。俄罗斯仍然是 G20 正式成员，此前部长级会议如八月份在美国的阿什维尔财长会已出现类似讯号，但领导人级出席象征的意义更大。第二，对全球南方国家而言，这会强化多极化叙事。俄罗斯并非完全被西方边缘化，可借此与中国、印度、巴西等互动，对冲西方的压力。风险是欧洲等多国可能采取象征性抵制，如大合照的排除和公开的批评，削弱会议的实际收获。此前俄罗斯财长出席已经引发了欧洲抗议和抵制合影。第三，将出现美俄关系与乌克兰谈判窗口，为特朗普与普京提供双边会谈机会。卢比奥明确地提到这一点，延续2025年阿拉斯加会晤后的接触渠道。美方强调，解决问题需要与意见不合者会面，这符合特朗普政府推动有限停火和整体谈判的优先事项。若伴随具体进展，比如停火的框架，可能会缓解全球能源价格的压力，减少战争外溢的风险。泽连斯基也曾表示愿意在 G20 与普京会面，不过克里姆林宫此前拒绝三方会谈，只要求这种会谈在莫斯科举行，而且俄方强调不会暂停军事行动。如果没有实质性让步，可能只是姿态外交，进一步冷却美俄的互信。第四，那么普京会不会接受邀请呢？有分析家指出，普京对于在特朗普自家球场做客的礼宾风险很敏感，可能会降低出席的意愿。而获得美方的邀请，这一点俄方本身已经是有战术得分了。那么最直接的冲击倒可能是美欧裂痕加深。欧洲已经对美方邀请俄罗斯官员表达令人不安的信号。德国等国强调，俄罗斯持续攻击乌克兰期间不应正常化接待。领导人级出席可能引发更强烈的反弹，包括缺席、抗议或者是议程的干扰。对 G20 机制与全球治理的影响是很大的。G20 本为经济协调平台，普京出席会将其进一步政治化，可能冲击联合声明、议程聚焦，甚至导致火车失事式的分裂。那么历史的经验显示，此类破冰既可能开启对话，也可能沦为象征性的表演，而没有改变根本的利益冲突。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背景新闻，稍后再会。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我现在是个美食家。
0: 世人眼中的鲁迅永远横眉冷对，可他也会为一盘辣子鸡辗转难眠。
1: 中国的文人有雅集的传统，可以说饭局就是他们文人的生存方式。
0: 他与战友把酒论战，也为落魄青年摆下救命的一桌。
2: 鲁迅先生就把一个信封就是悄悄地推到他们的跟前，说这是你们需要的，里边就装着他们要借的20块钱嘛。
0: 一餐宴席可缔结知己，亦可滋生嫌隙。
3: 好像说了一句什么话的，鲁迅就觉得雷云涛是在扶持他，所以两人就分歧越来越大。
0: 他的50岁寿宴，特务环伺，借外国友人掩护才得以相聚。
4: 要找一个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一点，所以这些呢都是呢这个沈墨他来一手筹划安排。
0: 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人间宴席，鲁迅的故人往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
5: 担忧俄罗斯发动混合攻击，欧洲多国紧急预警，俄罗斯与北约是否处在开战边缘，史无前例规模空前，乌克兰出动上千架无人机，如何重创俄罗斯能源命脉，胡塞武装首次袭击沙特首都，中东局势为何迅速升级。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四。加拿大总理卡尼23日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他已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下令对加拿大采取军事行动做准备。对于特朗普曾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卡尼指出，身具要职就有责任进行风险管理。加拿大已经仔细研究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形容为发生概率极低，但可能造成巨大损失，不容忽视的事件。卡尼同时表示，加拿大正在系统性的减少对美国关键技术的依赖，以降低遭受美国威胁的风险，并谈到要减少对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的依赖，考虑采购 F-35 战机的替代方案，以及深化对华经济关系等。英国国防部23日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3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太空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
7: 英国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第3太空效应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据英国国防部信息，英军已于2023年底组建第1太空行动中队和第2太空预警中队，来执行监测和预警太空威胁的任务。而新成立的第3太空效应中队将运用电子战等先进技术，针对太空威胁采取行动，为进攻性和防御性太空行动提供支持。英国空军参谋长、空军上将史密斯表示，太空已不再仅仅是辅助军事行动的背景角色，而已经成为直接博弈的战场，决定着英国军事优势的得失。组建第3太空效应中队将有助于提升英国的太空战能力，包括电子战能力以及应对反卫星武器的能力。英国政府本月早些时候发布更新版英国太空战略，提出控制太空的要求，即要求英国必须保有在太空中行动的自由，并拒止对手的行动自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财长贝森特是率领这支部队的热门候选人。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目前尚未决定由谁来当这个白宫 AI 沙皇。如果由执掌财政部的贝森特出任，他将统领跨部门的人工智能政策协调工作。目前这支 AI 部队的具体责权范围、预算编制和执行机制尚未公布。不过贝森特一直明确主张 AI 政策必须厘清严密的责任边界，最终的根本责任必须由人类承担。而特朗普则表明绝不会阻碍或扼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相反会珍视并扶持这个产业。至于

相关的不法行为将借助现有的刑事与民事司法体系予以严惩。特朗普提出的这支人工智能部队，英文名称叫做 AI Force。 Force 一词本意是力量，可以解释为武力或军队，也可以用于组织，比如特别工作组 Task Force。但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具体表示为要建立一支仿效其第一任期内创设的太空军 Space Force 的 AI Force。 这两个 Force 放在一起来类比，那么 AI Force 就颇有些军队和部队的意思了。但人工智能主要由硅谷科技和华尔街金融投资发起，这样的部队显然不会像军队那么单纯，所以不能视为与太空军架构类似。这一政策框架下的核心协调人被媒体和政界统称为 AI Tsar。 这个 Tsar 就是沙皇啊，是源自于俄罗斯的沙皇，就是权力绝对大的人。那么 AI 沙皇这样的一个位置就具有国家领导人级别的挂帅的意味了。至于若由财政部长贝森特兼任 AI 沙皇，统领跨部门政策，这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在治理逻辑上的重要转变，就是将人工智能彻底置于国家经济与金融安全的框架下运作。我们可以从几个维度观察透视。第一，传统的美国科技政策多由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或商务部主导，但贝森特作为前对冲基金巨头，现任财政部长，具有极强的资本市场视角，由他担任 AI 沙皇，意味着美国政府的 AI 战略将极度依赖资本引导、产业赋能与金融合规，而不是单纯的行业技术监管。美国金融机构近期频繁警告，通用 AI 可能对资本市场和基础设施带来系统性脆弱点，促使财政部介入 AI 治理。那么贝森特的职能和权力看来势必要提升。第二，特朗普将其比作太空军，暗示这绝非简单的跨部门协调小组，而是带有强烈的国家安全与产业动员色彩。在拜登政府时期 AI 行政命令的基础上，特朗普通过组建自己的 AI Force， 旨在重新定义美国的 AI 标准，打造其第二任期的核心政绩遗产。目前美国的 AI 治理分散在商务部、联邦贸易委员会、国防部及能源等部门。设立强力 AI 沙皇和 AI 部队，目的就是打破行政壁垒，统一出台符合新政府基调的全国性政策，防止各州，比如加州，自行出台严格的本地监管法案。第三，特朗普高调承诺绝不扼杀产业发展，核心逻辑是以美国绝对的技术优势为先，通过反对事前监管，避免给硅谷企业带上枷锁，从而在与中国的全球 AI 竞赛中保持绝对领跑地位。贝森特则明确提出 AI 政策必须厘清严密的责任边界，最终根本责任是由人类承担，而且坚决反对为 AI 开发商设立免责护盾，强调依靠现有的民事与刑事法律来追责。那么本质上呢，是事前放任、事后算账的治理模式。这既满足了硅谷右翼和资本对于去监管的渴望，又在政策上回应了公众对 AI 滥用、算法诈骗与国家安全风险的担忧。然而一旦面对高度复杂的深度学习黑箱算法，现行法律能否有效界定开发者与使用者的刑事和民事边界，将成为这支 AI 部队面临的最大法律瓶颈。可见所谓人工智能部队到底如何运作还在摸索当中。如果财长贝森特最终掌舵 AI Force，美国未来的 AI 政策将出现明显的高放权、中资本和硬底线风格，就是既要给硅谷和数据中心建设一路绿灯，又要在国家安全与法律追责上划定不容逾越的红线。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桥，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十二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俄乌持续相互袭击，俄罗斯国防部称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南部敖德萨州多处军事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警告说，一旦美国或其他缔约国违反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进行核试验，俄方将会采取应有的回应措施。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加拿大正在系统性地减少对美国关键技术的依赖，以降低遭到美方威胁的风险。印度外交部证实，一艘商船在开往印度的途中，在阿曼东海岸附近遭遇袭击，造成一人丧生，19人获救。印度外交部对袭击表示谴责。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行使自卫权，对阿富汗境内用于发射和存放无人机的10个地点进行精确的空中打击。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鲁迅是个美食家。
1: 世人眼中的鲁迅永远横眉冷对，可他也会为一盘辣子鸡辗转难眠。
2: 中国的文人有雅集的传统，可以说饭局就是他文人的生存方式。
1: 他与战友把酒论战，也为落魄青年摆下救命的一桌。
0: 鲁迅先生就把一个信封就是悄悄地推到他们的跟前，说这是你们需要的，里边就装着他们要借的20块钱嘛。
1: 一餐宴席可缔结知己，亦可滋生嫌隙。
3: 好像是说了一句什么话的，鲁迅就觉得林语堂是在讽刺他，所以两人就分歧越来越大。
1: 他的50岁寿宴，特务环伺，借外国友人掩护才得以相聚。
4: 找一个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一点，所以这些呢都是呢这个石墨台来一手筹划安排。
1: 透过饭桌读懂真实的鲁迅。

0: 一天的课后，留学日本的鲁迅和一位同乡同学在一起吃晚饭。家境殷实的同学吃面包时有个习惯，那就是把皮剥下来扔掉不吃。一向节俭的鲁迅见到后，随手捡起面包皮吃掉。他告诉同学自己是爱吃的，从此以后，只要一吃面包，这位同学就会专门把面包皮留好，拿给鲁迅。
1: 这应该是现存下来鲁迅最年轻的一张照片。
2: 这是多大？
1: 我给他起个外号，史上最萌鲁迅照，显得很小，但是表情很凝重。
0: 在曹磊饰演过的60多个影视剧角色当中，鲁迅是唯一

0: 一个在多年以后他仍想不停靠近的人物。1902年的初秋，鲁迅和同乡许寿裳一起在日本的弘文学院就读。当时拖着长辫子的中国留学生，为了和日本学生统一着装，只好把头发盘起来扣进帽子里。这样的行为在许寿裳看来既不美观又很愚蠢。到日本的头一天，他就把自己的辫子剪了，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听说隔壁班里有中国学生剪了辫子，在江南班的鲁迅坐不住了，他兴冲冲地跑到浙江班的自习室，走到许寿裳面前，抬手摸了摸自己刚剪完的短发，两人相视而笑。那一年鲁迅23岁，许寿裳比他小2岁。
1: 然后他跟许寿裳就说壁垒一新，就很得意啊。他这个班里他第一个剪去了象征民族压迫的辫子，并且找了这张照片。然后照片背面就写了这个字体想象诗一首：记忆寒星全不察，我以我血见轩辕，送给许寿裳。
0: 从那时起，二人也逐渐熟络了起来。那个把面包皮留给鲁迅的同乡同学就是许寿裳。留学期间，两人一起读背天演论，一起参加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一起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2: 许寿裳是性格非常温和的一个人，而且他好像特别佩服鲁迅，就觉得鲁迅是很有思想、很有主见、很锐利的一个人。
0: 20世纪初，在日本的留学青年们纷纷通过出版杂志宣扬自己的革命主张。1903年6月，负责编辑月刊《浙江潮》的许寿裳，第一个想到的约稿对象就是鲁迅。
3: 许寿裳呢，他不是一个作家，不是个文学家，但是呢，许寿裳是非常懂得鲁迅的人。他就是懂得鲁迅的价值，首先就是懂得鲁迅的创作的价值。
0: 对于许寿裳的邀约，鲁迅没有犹豫，一口便答应了下来。第二天，当他把一篇名为《斯巴达之魂》的文章交给许寿裳时，对方的表情既惊讶又佩服。从那时起，许寿裳就认准了鲁迅是个值得深交的朋友。
4: 他虽然思想没有鲁迅深刻，但是呢，很多事情呢，是他带着鲁迅剪辫子，啊，和鲁迅谈过明星话题，包括后来这个鲁迅去找工作。
0: 6年后，在杭州的师范大学担任教务长的许寿裳收到鲁迅从日本寄来的信。因经费困难打算回国的鲁迅在信中拜托好友，请他帮忙为自己在国内介绍一份稳定的工作。4个月后，两人在同一所学校成为了同事。那段时间，深夜灯下折叠的是二人一起读书译稿的身影。空闲时，鲁迅还会帮许寿裳翻译讲义、绘制插图。创建于1908年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在校长沈钧儒的操持下，是当时民主的新式学校。教员中除了有日本人，还有很多像鲁迅、许寿裳一样的归国留学生。然而，这样的教学氛围并没有持续多久。第2年冬天，校长换成了封建保守、反对新式改革的夏振武。他到任的第一天就对学生训话，攻击革命党，还要求教员们按照品级穿着袍服到礼堂向他参见。这样的行为引起了鲁迅和许寿裳的不满。在反复的对峙后，学校的全体教员辞职并搬离校舍，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弹劾夏振武。
5: 斗争的叫做木瓜之弈。许寿裳有个外号就叫白衣秀士，鲁迅有个外号呢叫做拼命三郎，这是他们在统一战线。
0: 1910年1月10日，为了庆祝夏振武被免职，住在湖州会馆的全体教师们合影留念。从鲁迅和许寿裳脸上的神情看得出，他们共同在民主教育的战场上打了一场胜仗。1912年9月25日中秋的这一天，已经来到北京工作143天的鲁迅和许氏兄弟一起饮酒赏月。席间他们聊得最多的就是在南京教育部共事时的情景。
3: 按道理说呢，许寿裳其实是鲁迅的贵人呢。
5: 许寿裳就

0: 向曹元培推荐，说我一个朋友啊，周育才怎么了不得？曹元培从善如流，就把他调到教育部去了。
1: 但实际上，许寿裳的官比鲁迅的大，要大一级。
2: 许寿裳在社会上，在一般情况下，他的地位并不比鲁迅低。
3: 1912年5月5日，鲁迅和许寿裳随着教育部迁移抵达北京。第二天，他们就住进了免费为绍兴人提供住宿的这里，一直到5年后，许寿裳因工作调动离开北京，二人几乎是形影不离。
4: 这是先生他们到北京住的第一个地方，绍兴会馆。但是现在进不去了，外边不能进院子里，咱们进不去。
3: 1918年的2月10日是旧历除夕，按风俗是家族团圆吃年夜饭的时刻。而这天直到深夜，住在绍兴会馆的鲁迅和二弟一直在招待一位年轻人，他就是《新青年》的编辑刘半农。刘半农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读书人家，15岁时就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常州中学。辛亥革命爆发后，被迫停课的刘半农虽然没有拿到中学毕业证，可辗转到上海以后，也一直以文字为生。
1: 他原来是鸳鸯蝴蝶派的人，是因为应该是因为陈独秀的关系，所以到了北大。对，当时在北大里面，他的同事们、朋友们都，就刘半农自己觉得啊，就不是特别看得上他，就是因为他没有学历，而且觉得他学问比较一般，然后又有点上海那种摩登青年的那种气息，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5: 那鲁迅说他的浅，他有一段话，我在记在这里哈、啊，说半农的确是浅。但它的浅却如同一条溪流，清澈见底，纵有多少尘渣和浮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
3: 1917年，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破格录用了刘半农为北京大学预科教授。
6: 到北京不久就认识了鲁迅，从此以后啊，来往非常密切。这个整个1918年有记载的来往超过12次，其中虽然都在北京，也经常见面，通信有8封。
3: 除夕之夜，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里，三人聊得和外面的鞭炮声一样热烈。看着比自己小10岁的刘半农对文学革命充满着热情，鲁迅心中也颇有起伏。自从日本归国后，他见过辛亥革命，也见过二次革命，又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对于这个既疯狂又混乱的时代，鲁迅只好用抄古碑掩盖自己的失望。而这一晚，那个曾对好友寄予“我以我血见轩辕”的鲁迅，仿佛又有了些许的希望。1918年5月15日，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的版面中，一篇名为《狂人日记》的白话文小说横空出世，鲁迅这个笔名响彻文坛。在江西南昌任职的许寿裳读到《狂人日记》后，还不知道署名鲁迅的作者就是他所熟悉的周树人，可越看文笔越相似，他便写信给鲁迅求证。回信中，鲁迅肯定了他的猜测，同时也告知这个笔名的由来。
7: 啊，咱们往老太太这个屋子里来看一看，这个就是鲁迅的母亲鲁瑞，他的这个笔名鲁迅呢，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他的母亲姓鲁，而且他说就是西周的天子和鲁国的国君呢，他们是同属姬姓。他就暗喻周鲁同出一体，
6: 同出一体。
7: 所以这个老太太。
3: 此后的一年中，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的文章一共有31篇，平均每10天就有一篇文章发表。刘半农往返绍兴会馆的时间也越来越频繁。1919年2月，鲁迅作《权术与权匪》一文在《新青年》第6卷第2号发表。4月，《孔乙己》在第6卷第4号发表。5月，药在第6卷第5号发表。有人说，鲁迅、刘半农是在新青年这新文化运动土地上的挖井人。

0: 当年五四运动的爆发，则是他们挥汗下决出的迅猛喷泉。
1: 那么整个呢，社会人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特别是新青年创办这个时期，两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0: 在北大担任教授，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冲锋青年，生活较之前在上海又稳定了很多。刘半农对自己却丝毫不敢有一点放松，因为一个只有小学文凭却担任大学教授的年轻人，总是会招来很多妒忌和排挤。1920年2月，29岁的刘半农在北京大学的官方资助下远赴欧洲留学深造。
2: 他就觉得经过一番深造以后呢，这样他自己解决了他自己的这种世俗所说的浅嘛。
0: 女士大风潮、318惨案过后，鲁迅及其友人纷纷被迫离京。
3: 他们其实在北京其实都是同道的，他们是一个战壕的。
0: 上海南云楼本该是一桌人聚餐，却吃到两人当场翻脸。
4: 鲁迅就觉得林语堂是在讽刺他。
0: 当晚鲁迅在日记里写下笔向西线，林语堂写的确实与鲁迅对骂颇有趣。
5: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棋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中秋快乐，幸福团圆。
1: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留学日本时，同乡同学每次吃面包都把面包皮留给他。
2: 舅舅鲁迅是很有思想、很有主见、很锐利的一个人。
1: 为弹劾守旧校长，他和许寿裳带头辞了职。
3: 许寿裳有个外号就叫白衣秀士，鲁迅有个外号呢叫做拼命三郎，这是他们在统一战线。
1: 检辩那天，两个年轻人相视一笑，鲁迅提笔写下“我以我血见轩辕，赠与挚友”。1923年10月，鲁迅收到了一封聘书，待遇是每周一课时，每月薪酬13.5块。因为和二弟合资买了8道湾的大宅子，每月既要还贷款，还要支撑全家人开销的鲁迅，开始在几所大学担任兼职讲师，来想办法多挣些钱。对于这样的邀请，鲁迅没有拒绝。而发出这封聘书的人是已经从江西辞职回家，担任北京一所大学校长的老友许寿裳。1920年代，新式的学校成为了新文化、新思想发酵的母体，进步的青年学子们在这个时代对自由、民主、新式中国的向往强烈而迸进。
4: 女学堂和女学生还属于新生事物嘛，在北京的这个女子师范大学，它的尽管学生人数不多，但是这个教师啊，当时都是五四时代的一代精英嘛，所以对这批女孩子的影响也都非常大。
1: 1925年初春，代替许寿裳的新任校长杨荫榆在女校实行封建大家长式的教育，引起了学生们一系列的不满情绪。鲁迅与同事林语堂还有许寿裳都选择支持学生运动，并在《京报》发表文章批驳校方、教育总长以及段祺瑞执政府对学生们的野蛮镇压。
5: 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就因为鲁迅支持女师大风潮嘛，教育总长张世钊就非法免除了鲁迅的教育部签示纸。咱们看这个叫任命状，这个是当时大总统给他亲自签发的任命状啊，这个说任命周树人为教育部签示。鲁迅呢就抓住他这个空子，就是你教育部的总长，你无权直接任免。而且呢，他说之所以免职，是因为他参加女师大校委维持会。但是鲁迅参加女师大校委维持会在后，他签署命令在前，所以作为教育总长，他是无权直接任免的。
6: 啊，
5: 这个其实也埋了一个伏笔，就后来。
3: 当然，最后到1926年的时候呢，是以鲁迅的诉讼取得胜利而告终，这是民国时期民告官胜利的一个案例。在这个斗争当中，许寿裳是跟鲁迅站在一起的。
1: 在女师大被强行解散的第2个月，许寿裳在宗茂胡同自费租下校舍重新开学，而鲁迅作为授课老师，不但不收取酬劳，还将课时增加了一倍。直到当年的12月，杨荫榆被罢免，女师大全体师生回到原校舍，他们还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祝会。1926年1月10日晚餐时段，北京一家叫西吉庆的饭馆里，刚从女师大开完会的鲁迅约上好友许寿裳作陪，和从法国归来的刘半农叙旧。
7: 半农终于得到中国第一个法国国家文学博士的头衔，然后呢，又带了很多学术研究成果，在法国也得了这个欧洲的语言学大奖。
1: 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先后在英国、法国留学5年的刘半农重新回到了北京大学任教。这一次，他不再是只有小学文凭的预科班教授，而是拥有国际学术文凭的国文系教授。
7: 中国全是大女人，他分不出男女来。半农在五世纪不久就提出要给中国创造一个新的字，就女字旁的她。到英国他写了一首《叫我如何不像她》，这首诗就是怀念祖国亲人，所以第一次的女字旁她登上中国的文字的历史舞台，而且第一次用的她用在祖国母亲的身上， 这个呢是得到鲁迅全力支持的。
1: 1926年的六月，刘半农受邀负责《世界日报》副刊编辑工作，他和鲁迅也因文章的发表频频走动，但这样的会面却在两个多月后停止了。这一年的3月18日，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发生群众请愿的血案后，鲁迅和林语堂相继为自己在女师大的遇难学生刘和珍、杨德群写了悼念文章，并发表在语丝上，同时还通过撰写大量的战斗性文字，揭示执政府的罪恶本质，鼓励民众用新的方式斗争。而许寿裳则主持了全部的丧葬活动，这样的行为在当时的政局之下是不被允许的。紧接着，他们三人都进入了政府的通缉名单。
6: 那这个名单呢，先是有一个人去报告，跟鲁迅说这个事，就说这个要抓你。鲁迅呢，就当时还没有特别在意。第二个送信的人是周作人派托人去的。鲁迅发现这事严重了，因为他兄弟已经失和好久了，这突然来这么事儿，就跑到那个一个旅馆里边，跟齐寿山一起跑到那儿去了。
1: 1926年5月13日晚，在一家叫宣南春的江苏菜馆，鲁迅、许寿裳一起为同事好友林语堂饯行。迫于政局的压力，31岁的林语堂选择到厦门任教。之后的半年内，鲁迅、许寿裳也先后离开了北京。
4: 他们其实在北京其实都是同道的，他们是一个战壕的。鲁迅他到厦门大学去任教，其实是林语堂去邀请他。林语堂为什么到厦门大学？是因为林语堂他是本地人，当然林语堂也有求于他呀。因为鲁迅是大家，是名家，他学校也需要大家和名家，所以他的薪金非常高，一个月400块钱。
1: 拿着有史以来最高的工资，有着好友的照拂，想在新学校做些成绩出来的鲁迅，却在来到厦门不到4个月的时间打了退堂鼓。
6: 但是没想到呢，就是在厦门这不如意，生活太差，而且呢这个又跟郭继刚有这个矛盾，
8: 和校长之间呢有很多这个理念不合吧。还有一个原因，还是还有徐广平这种思念的原因，所以说等实在是等不及了，所以就去了广州，去了中山大学，就是为了和徐广平能够在一起，结束这种两地书的这种相思之苦。
1: 就在鲁迅到达广州后的第3个月，国民党在上海发起了针对共产党的武装政变。3天后，广州也刮起了清党的风暴，很多中山大学的师生被捕。作为教务主任的鲁迅和刚刚来报道的许寿裳赶赴紧急会议，想法子营救他们。一周后，迟迟没有等来结果的二人选择了辞职。比起生活的困苦和不安，让鲁迅不能释怀的是身处风暴漩涡中的自己无法搭救他人而带来的创痛。这一年的9月底，鲁迅和许广平踏上了开往上海的客轮，许寿裳则在10月搬至南京工作。此后，鲁迅和许寿裳再没有长时间在同一个城市生活过，但他们的友谊却一直维系到各自人生的最后时刻。
9: 鲁迅是1927年4月3号到上海，第二天他就拍了张照片。这张照片上一共6个人，前面一排就鲁迅、许广平、周建伦，后面排3个人，中间那位就林语堂，是鲁迅在上海是关系最好的人。
1: 1925年开始，林语堂和鲁迅就在《语丝周刊》执笔站在同一战线上，代表语丝派与以胡适、陈元为首的现代评论派频频论战。1927年，举家前往上海的林语堂再一次和鲁迅相逢，他们之间的友谊依旧稳固而亲密。2年后，盛夏的一个夜晚，在上海位于北四川路一家名为南云楼的小饭店里，一生几乎只用笔杆子打架的鲁迅和人起了正面冲突。
9: 一起吃个饭的过程当中，林语堂就是可能受到一个青年作家 就说李小凤老是欠钱。
10: 北京书局不是搬到上海去了嘛，然后这个李小凤可能到了那个上海那个商业氛围很浓，所以他去办企业去了，办企业也没挣钱，所以结果就造成拖欠，所以鲁迅书信里边很多写给他的信都是催的要稿费，他一开始是回应啊拖，后来就连信也不回了。
9: 鲁迅这是要跟李小凤打官司的，那么这次呢总算把钱欠的钱送到鲁迅这儿，送来嘛就一起吃个饭。
6: 那这个吃饭本来就是一个和好的饭嘛，
9: 好像是说了一句什么话的，那么鲁迅就觉得林语堂是在讽刺他。
1: 席间鲁迅和林语堂好像一对雄鸡，互相瞪视足足两分钟，这场宴席就此不欢而散。晚上回到家的鲁迅怒气未消，在当天的日记上写道：席将中，林语堂语寒讥刺，直斥之，笔意争持，笔向西线。而林语堂则在日记中写道：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1930年代中期，林语堂在文学上提倡用童心辨别美丑善恶，被外界称为了文坛的幽默大师，而鲁迅则选择了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武器刺向敌人。
4: 鲁迅他是一个斗士，啊，林语堂是一个绅士，这是他们的根本的冲突的一个观点，也是他们没法互相认同的地方。
9: 他是幽默嘛，这个幽默就是可能就完全不关注社会问题了。而鲁迅是一个特别关注社会问题的人。

0: 日本人当时打到中国来，然后你在这个年代提倡幽默，真的是不合时宜。他说你这是中等阶层、绅士阶层的这种志趣。
1: 所以两人就分歧越来越大嘛，所以鲁迅跟你他是就无话可说了嘛，就没什么可说的。
2: 鲁迅的同辈朋友中，许寿裳是相知的至交，刘半农是相得的淡交，而林语堂则是相离的旧交。鲁迅对友谊的要求既苛刻又简单，那就是能脱掉衣服，用一颗真心共同面对生活的甘苦，也必须能披上战甲，携手对抗强敌。一生中那些知他懂他的朋友，自然全都敬他，因为他是敢爱敢恨、从未改变的鲁迅。
3: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冲击波》，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4: Armale,
5: Raya,
6: Aquatino, Coparmus,
7: Diversità,
8: Tajemnicze.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4: Phoenix Go Global.
15: Phoenix Go Global.
16: Phoenix Goes Global.
17: Let's go Africa.
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向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远海运。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2: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3: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特朗普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呼吁中美相向而行。
1: 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2: 贺立峰和美国财长再次会晤，中方表示中美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3: 保持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0: 中国国防部指出，愿同美方落实好元首涉军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
2: 俄军称出动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等地的军事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
4: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

0: 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这次访问一定能够取得丰硕成果。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的小朋友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他说，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 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 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引领。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他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能够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1: 轰鸣而过的战机、礼炮和仪仗队，是一场载入中美关系史册的迎接。而且，中美两国元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互访，这本身就向世界传递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中美双方都有强烈的意愿，希望维护关系的稳定，管控分歧。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厦大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的到访。凤凰卫视胡凌晨、赵伟、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报道。
3: 习近平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美方的欢迎仪式和两国元首会谈也即将登场。那接下来行程的相关细节，马上连线华盛顿现场的本台特约记者王冰汝。冰汝你好。
4: 萱萱你好。
3: 冰汝，接下来的欢迎仪式美方做了什么样的准备？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细节？另外，美国各界对于接下来中美元首会谈有什么样的期待？
4: 好的，圈圈。那么对于这一次习近平主席的国事访问，美国方面进行了精心的并且是最高规格的一个接待。那么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片中看到的，那么在一会儿一个小时之后呢，今天白宫会举行一场正式的欢迎仪式。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后方的美国白宫其实有好

0: 几个塔吊在进行施工。那么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呢，美国总统特朗普都不断地表示说，他希望能够在习近平主席访美之前完成这些施工，特别是白宫南草坪的停机坪。所以呢，在昨天习近平主席抵达前的两天，这个南草坪的停机坪才正式竣工。因此呢，今天的欢迎仪式一部分呢会在南草坪举行，另外一部分呢会安排在白宫的玫瑰园举行一个阅兵的仪式。那么根据美国第一夫人办公室公布的消息，今天会有479名美军参加，代表了美国武装部队的各个兵种。那么在这些欢迎仪式结束之后，最后一个环节呢就是美国的 B-2 隐形轰炸机和4架 F-22 战机呢将飞越我后方的美国白宫。之后呢，双方会进行一个大小范围的会谈。那么就在30分钟以前，美国第一夫人办公室还公布了今天晚上国宴的安排和细节。那么第一夫人办公室呢表示，这次国宴呢他们会以一杯施拉姆斯伯格起泡酒举杯致意，这个呢是为了纪念1972年尼克松总统与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共同举杯的历史性和平祝酒。那么今天晚上国宴的第一道菜会是黄南瓜浓汤野生蘑菇烩菜意式培根，第二道菜是海鲈鱼还有慢炖小青菜茄子，那么甜品包括了白宫的蜂蜜冰淇淋、奶油蛋糕等等。那么今天很多白宫记者看到这个菜单出炉之后呢，都表示哎，这次特朗普吃的挺健康。那么晚宴呢还特别请到了男高音歌唱家马基奥，他曾经在2025年美国总统就职典礼上献唱。而且呢，整个今天国宴呢会融合中西方的文化元素，会有很多的中国元素，包括了像桌布还有白宫的花束都会选择大红色来表示一个节日的庆祝和热情的这样的一个气氛。群群，
1: 嗯，好的，谢谢冰如为我们带来相关的细节。
2: 有关习近平今天的访问安排，我们也来连线正在华盛顿的本台特派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3: 全权科夫你们好。
2: 好的，那么在接下来的元首会谈中，中方会关注哪一些议题？习近平今天接下来行程中还有哪些重点呢？
3: 嗯，那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中方可能特别需要关注的就是希望来夯实中美战略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框架，也就是建设性的稳定关系啊。那在习近平在机场的书面讲话当中也提到啊，要来丰富这样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所以相信在这一次的元首会晤当中，中方也会就如何来落实这样的共识提出新的倡议和主张，那也为下一阶段的元首会务和中美关系来划线定调。而在具体的议题上呢，我想中方最为关切的就是台湾问题了，因为这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那在北京会晤的时候呢，习近平就花了大篇幅的时间啊来强调台湾问题的一个重要性，并且要求美方是要在处理台湾问题上是慎之又慎。所以在接下来一段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里，美方如何能在台湾问题上来继续的保持克制和谨慎，相信这是中方一个很重要的关切。而另外的议题呢，就是在经贸的议题上，这是更容易达成成果的一个方面了。我们看到中国商务部呢，在今天也是表示，中美的第八轮经贸磋商啊，是已经达成了多项重要的成果。所以这一次美国财长贝森特也是提前的透露说，中美已经就贸易休战期延长2个月。那具体是否会真正的落地，也需要在元首会晤上来进行一个敲定。那除此之外，还有对于农产品还有天然气能源等等这些市场准入，其实外界也是非常的关注的。那对于中方来说，其实也还有一个重要关注的议题呢，就是在北京会晤之后，美方又反复出现了这种非法的单边关税措施，还有涉及到俄罗斯和伊朗的这种二级制裁，其实这个也是对中美关系造成了一定挑战。所以相信在今天的元首会晤当中啊，中方也会就这样的经贸的敏感的议题啊来划定红线，来表达自己的一个关切。那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的观察，两位。
2: 好的，谢谢在华盛顿的伟健。
1: 继续关注到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3号在美国华盛顿再次举行会晤。
2: 贝森特会后表示，中美同意延长原定于11月10日到期的贸易休战协议2个月。

0: 以便为达成一项规模更大的潜在的贸易协议争取更多时间。
1: 格里峰与贝森特23日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举行会晤，这是双方4天内第2次会晤。当天的会谈持续约90分钟。贝森特会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会谈富有实质性内容，旨在为中美元首会晤厘清一些味觉事项，以建立双方基于互惠和公平的战略稳定关系。 贝森特其后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进一步透露，双方已同意将两国元首去年在韩国釜山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延长2个月至2027年1月10日。他说，中方在20日的经贸磋商中提出了更大规模贸易协议的构想，美方对延长现有协议或是达成更大规模的协议都持开放态度，将做出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决定。 贝森特补充说，中方正在履行每年购买2500万吨美国大豆的承诺，但在购买价值170亿美元的其他美国农产品方面进度则相对滞后。贝森特还透露，本次中美元首会晤可能就降低价值300亿美元的非关键商品关税以及金融服务和农产品贸易领域做出新的宣布。 20日，何立峰与贝森特曾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中方当时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美两国经贸团队近日在美国举行了第8轮经贸磋商。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4号表示，双方就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 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在中美。 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0: 中美两国元首在年内实现互访，中美两军关系也在逐渐缓和。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两军关系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意同美方加强沟通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保持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4: 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两军关系发展也备受关注。近期，中美两军关系出现缓和，上个月底，中国东部战区司令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会面之后，美国提高了参加香山论坛的美方代表的级别。有消息指，中美两国元首会晤之后，中美两军将恢复因对台军售而暂停的军控谈判等直接对话。
5: 元首外交对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涉军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开展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保持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6: 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外界预期台湾问题是美国的必答题。蒋斌再次呼吁美方要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问题。
7: 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北京报道。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在人工智能问题上，中美之间没有其他选择，必须合作。
8: 23日，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法国外长巴罗在联大期间主持召开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高级别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议上表示，人工智能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
0: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在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便利和机遇的同时，也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推动人工智能朝着向上、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
1: 中美近期也就人工智能问题展开对话，傅聪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美在人工智能问题上必须合作。
2: 在这样人工智能强烈竞争的一个背景之下，中美之间在人工智能上的合作空间还存在吗？
3: 我觉得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在人工智能问题上，中美之间必须合作，因为这个问题超越了我们两个国家，事关人类未来发展和甚至生存的一个这么大的问题上，中美两国必须合作。
1: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日表示，中国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关系的走向和发展将定义21世纪。他还透露，中美元首会晤期间或将讨论贸易和关键矿产领域的摩擦点。
5: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probably the two most powerful militaries in the wor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ill define the 21st century. What happens in that relationship? The idea that we would not interact with them at the highest levels is irresponsible. It's outrageous. We have to.
6: 卢比奥表示，中美在贸易、供应链、关键矿产等领域存在摩擦，因此两国领导人会晤是负责任的治国方略。他同时强调，即便双方存在严重分歧，仍需要保持高层沟通。卢比奥补充说，特朗普今年晚些时候还有可能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以及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再次与中方进行互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23号接受凤凰记者专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商界希望中美关系保持稳定，能够确保两国都能认识到对方的红线。
8: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23号在华盛顿接受凤凰记者专访，他表示，美国总统亲自在机场迎接外国领导人这一安排很少见，反映出了特朗普对习近平的尊重以及两人良好的私人关系。
9: Even when you have a state visit, it's unusual for the president to actually greet the person when they arrive. And so what this does is it really just sort of reflects that, you know, President Trump often talks about his respect for President Xi, the strong relationship the two men have. And so his going to the airport, I think, is a really clear signal that.President Trump is absolutely sincere when he talks about his respect for President Xi, and what better way to demonstrate that than to receive him at the airport.
8: 谭森透露，美国商界对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有至少三大期待。
10: And from the U.S. business community's perspective,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ward?
9: Yeah, so let me give you a list. Now, so the number one issue, if you look at our surveys of American business, the number one issue for American companies.Is the state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because they recognize that so much hinges on that relationship, and it touches so many aspects of their business. In addition to having an improv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looking for an extension of the truce. But the other part is making sure that the two countries recognize the red lines of the other country and not taking steps to cross those. So the truce, extending the truce, very important. But tariff relief is something that everybody's looking for.And while those are important, at the end of the day, what businesses are looking for is a transparent and predictable operating environment.
8: 目前美方公布的国宴宾客名单包括了来自亚马逊、谷歌、OpenAI、苹果、特斯拉、英伟达、戴尔科技、摩根大通等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等代表。谭森透露，此次国宴邀请函一票难求，美国企业扎根中国市场，与中国企业和机构开展合作的意愿没有改变。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7: 时隔11年，习近平再度对美国国事访问，特朗普在机场高规格迎接，而习近平在书面讲话中呼吁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4: 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孙斌言来做点评和分析。孙先生您好，您如何来解读美方高规格的迎宾接待？ 对于接下来中美元首会谈，你有哪些期待呢？

0: 首先，这个第一个高规格呢，体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他本身对于中美关系，尤其是对于他和习主席个人友谊的这个高度重视。我目前也看到，特朗普本人在筹备这次习主席的对美国事访问的时候，他多次强调，习主席是他非常好的朋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也体现了美国对于这次中美关系的这个本身的双边关系的规格，已经把它置于美国和其他国家双边关系的这个规格之上了。因为对于美国来说，它和别的国家可能只是普通的两国之间的关系，但是对于中美关系来说，美国目前已经认定中美关系是当今足以影响全球大势和影响中美两国重大国家利益的这最高规格的这种关系了，所以这本身也体现了他对中美关系最高顶配的这种认知。第二个就是，对于这次习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啊，其实最值得注意的看点，我认为有两个。第一个就是，目前来看，特朗普今年5月份的访问，实际上已经实现了第一个中美关系，整体的这种框架性构建，也就是战略稳定。但是接下来需要我们关注的就是，在战略稳定作为一个开始，好的开始的这种前提之下，中美能不能延续着既有的这个框架，尤其是在合作性议题，尤其是在中美贸易议题方面，我们已经实现了这种止战或者甚至是延长休战期。但是在延长期限，中美能不能在贸易问题从原来的关税对抗转向更大范围的这种经贸关系的合作，能不能就此达成一个框架性的合作协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中美在备受关注的人工智能领域、人工智能的风险治理领域，至少能不能达成一些锅底式的防止人工智能风险这样一种合作机制？因为目前来看，中美在人工智能的防范风险合作方面还具有非常大的赤字空间。
1: 好的，感谢孙先生的解读。
2: 时隔11年，习近平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中美元首历史性的实现半年内互访。在两国元首指引之下，中美共同推动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断落地落实。
1: 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美关系如何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带来信心和力量？凤凰卫视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今晚9点40分将播出习近平访美特别节目，敬请留意收看。
2: 好，下节关注到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启动，一会儿见。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欢迎回来。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24号在杭州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1: 李强指出，全球还有20多亿人民用上互联网，贫富鸿沟叠加数字鸿沟，拉大发展差异，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阴霾还在扩散，给贸易限制披上数字外衣，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压制了新经济活力。他认为要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发展。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数字联通，推动更加自由的贸易，要弥补数字鸿沟，推动更多更加普惠的贸易，要完善数字治理，推动更加有序的贸易。李强表示，中国将继续拥抱世界，发挥所长，深化与各方经贸合作，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方分享中国大市场的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的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出席启动仪式的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表示，马来西亚主张以伦理治理驾驭人工智能，反对借安全之名构筑技术壁垒，呼吁通过开放合作缩小南北数字鸿沟，实现全球南方共享繁荣。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表示，支持中国提出的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倡议，愿成为首批创始成员国。吉方将把政治互信转化为经济成果，利用地缘枢纽优势，消除距离障碍，构建高效透明的数字经济体系。李强还指出，企业是推动数字贸易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欢迎各国企业更积极地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将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推动解决企业的合理关切。凤凰卫视黄达亮、葛静，杭州报道。

俄乌战事持续，俄罗斯国防部24号发布声明称，其在当天凌晨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南部敖德萨州多处军事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当天发布作战通报称，俄军夜间出动陆基、空基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军在基辅与敖德萨多处军工企业、通信中心及后勤补给中心。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同日证实，基辅市当天凌晨遭遇俄军大规模袭击。另据敖德萨州军政管理部门通报，俄军还对当地的物流仓库、购物中心等设施发动袭击，造成数人受伤。下一节回来关注，香港特首表示，想打造国际健康及医疗创新枢纽。一会儿见。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正逢志的国际交流。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出席活动，经济会议共有约2000名业界专家等人士出席，探讨癌症防治最新进展。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1: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在中秋小长假前延续调整，沪指收盘下跌1.22%，深成指下跌2.34%。香港股市进一步下跌，美国国债收益率再度攀升，打压外围股市。恒生股市指数收盘是下跌0.29%。台湾股市震荡走低，半导体板块下行，台积电下跌1%，拖累加权指数收盘下跌0.28%。
2: 名古屋亚运会24号进入第五个比赛日，截止到晚上9点，中国代表团一共摘得了78枚金牌，稳居奖牌榜的首位。中国代表团目前以78金、28银、20铜，一共126枚奖牌的成绩，继续占据奖牌榜的首位。紧随其后的是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及韩国代表团，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分居第4、第5位。中国香港代表团已经获得4金、10银、9铜，一共23枚奖牌，位列奖牌榜第8位。中国澳门代表团则是以1金、4银、1铜的成绩排在第15位。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9月24号，我是全全，
1: 我是李克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又是一年中秋至，明天就是中秋节，中秋假期也即将开启。赏秋景、吃月饼、画团圆，节日的仪式感是满满啊。那今年中秋假期三天，东北大部、华北、黄淮到江南北部、西北地区东部、青藏高原中南部等地大部时段呢，天气相对是比较平静的，偶有小雨或者是阵雨天气打扰，有外出聚会计划的小伙伴需要随身备好雨具。那中秋假期雨势较强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吉林、辽宁的东部，还有甘肃的东南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北部、河南的中南部、江苏大部、安徽中北部等地，而且呢部分时段还可能会出现中到大雨，建议雨势较大的时段大家安排室内活动比较好。那云南、贵州、川西高原、青藏高原中北部，还有新疆及西北大部地区的小伙伴，恭喜你们，中秋期间这些地方呢都是以多云或晴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不过像新疆还有西北大部地区，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出行还是需要及时的增加衣物的。而在江南、华南大部，今年中秋假期期间基本是没有雨水打扰的，但是白天最高气温普遍都是在32度以上，尤其像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甚至可以达到34到36度，加上全天的最小相对湿度都是会超过50%的，体感上会十分的闷热，需要注意随时的补水，以免引发不适。那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详细关注国内城市具体的天气情形。

0: 从中秋假期热门的出游城市晴雨表来看呢，北京中秋当天是没有雨水的，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是18度。假期第二天这里会有雨水，早晚时段外出可以穿一件冲锋衣，防雨又保暖。那西安、上海、重庆等地假期期间是多雨水叨扰，其中像西安、上海等地可以说是雨水天天见。前往这些地方的朋友需要大家备好雨具，驾车减速慢行。而昆明、广州还有乌鲁木齐等地呢，天气将以晴或多云为主，适宜出行。但是像乌鲁木齐，昼夜温差比较大，最高气温是在21、22度，最低气温是不到15度，凉意十足，建议早晚时段出行加一件厚的冲锋衣来保暖。而像南宁、香港等一些华南城市，仍是在过夏天，出行装扮仍是以短袖为主。同时呢，紫外线比较强，外出需要做好防晒。中秋将至，无论是外出赏景还是阖家团圆，请大家关注临近预报。最后，祝您中秋假期愉快。
1: 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是我在网上有看到大哥的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当时我有一个想法，我说我想到现场去给他做交付。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年龄82岁的时候，我心里激动得不得了。不是因为这里是香港，也不是因为其他原因，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
3: 好，我们数3、2、1，好不好？好，
4: 准备，
5: 3、2、1，
6: 起！
7: 你的成功赢得你非常重要，因为你已经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3: 没有，不是，
7: 已经是了。所以你一定要做好自己，
3: 一定
7: 为我们的下一辈做个好的榜样。

0: 谢张总，张总，欢迎。
1: 对，你过来拍个照。
2: 好，下场机，一二三，过来。好，张总，
3: 好
4: ，OK。
3: 好，
4: 来左边。
5: 这台车子值钱了，有了那个性命。
2: 我们再拍张照。好，看这里，下场机，好。1, 2, 3,
5: 中国人的骄傲，
3: 谢谢谢谢谢谢。
0: 第一次嚟南香港，我哋掌声欢迎。好啦，今日系2026年嘅8月30日，我哋咧会喺香港有个简单而隆重嘅交车仪式，因为第一架张雪机车咧就登陆咗香港啦。
6: 我们现在热烈欢迎，衷心的感谢张雪先生亲自来到香港履行承诺，把中国制造的张雪机车正式交到香港生车的车主手上。谢谢张总。
0: 咁我哋有请第一位系买咗张雪机车嘅前立法会议员朱友麟朱先生，飞天朱，有请。
7: 现在有请前立法会议员。1年82岁的朱友麟先生，
6: 我们先让全媒体的朋友拍一个照。
8: 好，我们数三二一，好不好？
0: 好，准备，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

0: 现在我们有请我们的前立法会议员朱耀李先生讲几句话。
1: 首先非常感谢张学给香港人的面子，亲自来香港为我们香港带来光彩，带来光彩。我也要感谢冯王伟士，因为冯王伟士的节目一个香港人的故事在内地播放，张学看到了这个节目才决定来香港见我们香港人，送这台车过来。
2: 哎，张学说亲自来香港交车给你，你有什么感受？
1: 非常高兴，非常高兴，因为张学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骄傲。
2: 张学经常开摩托车，如果一个地方，什么地方推荐给张学？
1: 在香港的石澳海边是最好的飞车的地方。
2: 那你有什么话对张学说？
1: 祝贺他成功，和我会在香港等你。
3: 就是我在网上有看到朱大哥的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当时我有一个想法，我说我想到现场去给他做交付。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年龄82岁的时候，我心里激动得不得了，不是因为这里是香港，也不是因为其他原因，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就是不管从造车来说也好，从为人来说也好，当我们有这么忠实的用户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我们特别特别的幸运，所以我们更有责任，也更有义务，把这个产品一定要造得更好，然后回馈我们的用户。还有就是朱大哥，我今天还问了他，我说你是习惯被人称为大哥呢，还是习惯被人称为爷爷？因为从年龄上来说，是完全可以称为爷爷了。然后朱大哥说，叫你就叫爷爷大哥。我说那好，叫爷爷朱爷爷大哥。真的特别特别感谢，特别感谢。
2: 朱佑林先生，他我知道他是每个礼拜都有骑摩托车的，你也是经常骑摩托车，然后你有什么下次想不想有机会跟他一起来领略一下在香港骑摩托车的这个享受？
4: 好啊，我特别享受哦和自己用户在一起骑车的这种感觉。那我们呢也邀请那个朱爷爷大哥，朱爷爷大哥。如果有机会呢，我们到重庆去，好不好？然后到我们的那个专业赛道里面去，穿上那个赛车服，我们再跑一跑赛道，怎么样？好不好？非常期待，非常期待。
1: 张学的年纪可以做我的儿子。
5: 算了，
1: 我82岁，你爸爸多少岁？
6: 应该是孙子。
1: 你爸爸多少岁？
6: 这个孙子不是骂人的，这个已经到这个地方去了，是真孙子，真孙子，不是骂人的，不是骂人的。
1: 这一次感谢你光临香港，多谢你，多谢你。
6: 然后在吃饭的时候，我还问了一下朱爷爷大哥，我说你现在这么大年纪了，骑车，你媳妇同意吗？他说媳妇以前本来是不同意的，现在看着也没办法了，勉强就同意了。真的太优秀了，太优秀了。
7: 他要再坐上去，好好，他要站上去，你来来
1: 来，没有问题。
8: 唔怕好玩嘅，我帮你扶住。
6: 奶奶要不？
1: 冇问题，我得。
6: 走，可以好。
7: 放回，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
9: 慢慢来，
7: 慢慢来，
9: 慢慢来，
7: 慢慢来，慢慢来。
9: 好，扶住。
7: 好 ，OK， 好，冇用 ，OK。
1: 得。哇！其实我买张学的车不是因为张学，不是因为中国制造，而是因为这台车是世界上最好的车。真的，这我想不到。
6: 朱爷爷，没有您说的那么好，我们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一定能把它造得更好。

0: 两样都要做好，因为我们14亿中国人都看重你啊。
1: 好的，其实我现在我也开始感受到这种责任了，确实现在，不知不觉他开始变成公众人物了，你知道吗？就以前呢，我可能有做得不好的，那就一笔勾销了，那已经过去了，以后我一定做好，好不好？
0: 你已经非常特别，非常成功了，这个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恭喜你，恭喜
1: 谢
0: 你。
1: 谢，谢谢。

0: 似騎一隻野牛，野牛咁樣。engine 嘅聲係特別嘅，因為佢用三個氣缸，其他嘅摩托車一係兩個，一係四個，佢係三個，所以個聲好特別。對我嚟講好好聽。
1: 相信嚟香港交車俾你啦，呢件事都成為一個網絡熱點啦。其實你自己都變咗一個網紅，你有咩感受啊？
0: 我冇咩特別感受，不過我好為張雪、為國家開心，因為今天我哋國家出咗一個咁樣嘅人才，從佢身上我哋可以睇到國家嘅將來。道理好簡單，我哋國家起碼有幾千幾萬張雪咁樣嘅年輕人，到嗰啲年輕人發揮嗰時，我哋個國家一定好好噶啦。
1: 咁點解你想將張雪作為一個年輕人嘅榜樣去推廣呢？
0: 因為過去幾十年，我們嘅國家發展得好好，不過我哋少咗一個年輕人嘅榜樣。我哋國家有好多成功嘅科學家，不過佢哋同年輕人嘅差別太大啦，比較難做到佢哋嘅榜樣。張雪佢嘅年紀、佢嘅背景、佢嘅成功，同好多年輕人，香港嘅年輕人、內地嘅年輕人有好大嘅共鳴，所以張雪作為一個年輕人嘅榜樣係非常好嘅。

0: 上個禮拜咧傾個計劃，想我哋香港揸車上去重慶，去成都度。咁啊，我覺得我哋要開始籌備一下啦。
1: 距離幾多？
0: 大約距離我睇咗地圖，大約香港揸佢大概1500公里啦。係啊，咁1500公里同埋 OK 嘅。咁我覺得咧，大家一日如果控制喺大約300到350公里，唔好多過呢個啦。沿途寧願停多幾日咧，咁啊可以享受多啲沿途風景啊，唔同嘅地方啊，同埋唔使咁辛苦啦。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

0: 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剑？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0: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11: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2: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9: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6: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 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6: 短视频刷屏引燃入境热潮。
8: Because China has got so many things to see.
6: 踏足街巷，触摸人间烟火。
18: Shanghai feels very modern. Beijing feels a little bit more traditional and down to earth.
6: 亲身体验一场旅行，改变世界眼光。
19: Don't listen to the media. Don't listen to your friends and family. Go explore it for yourself, and I promise you will not regret it.
6: 凤凰聚焦，眼见为实。美国游客静观中国，正在播出。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你好，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1: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3: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4: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3: 我爱你。
5: Yes, vamos, come.
1: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3号正式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为习近平主席举行欢迎仪式。早前特朗普也是打破了外交惯例，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这在美国外交史上相当的罕见，超高规格隆重礼遇欢迎习主席的到来。习主席也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未来双方应当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而稍早前，中美经贸团队在华盛顿也达成共识，同意将即将到期的贸易休战协议延长2个月，传递积极信号。那么今天特朗普在白宫举行正式欢迎仪式，迎接习主席之后，双方将举行元首高峰会，为两国关系发展还有一系列重要国际和地区议题定调。好的，今晚上的全球连线华盛顿现场由凤凰卫视华盛顿特约记者王冰如会带来现场最新消息。日本九州现场请到的是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全胜，杭州现场由浙江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冲带来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全小新的追踪报道。
1: 金秋时节，华盛顿中美元首再聚首。当地时间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华盛顿，正式开启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时，得到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特朗普表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抵美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表示，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习近平还强调，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能够取得。

0: 好，各位观众，刚刚李月生响啊，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欢迎仪式上致辞，为中美关系提出多项建设性的意见，并且当场宣布未来会邀请10万名美国青年到中国交流。另外呢，还宣布了一个好消息，就是接下来几天，两只中国大熊猫婷婷和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好，有关这次早上的欢迎仪式，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的是就在白宫的特约记者王冰如。冰如你好，那我们 刚刚是全程听了习主席的讲话。那我们知道今天早上呢，
1: 杨叔你好，
0: 是特朗普总统也是在白宫南草坪举行了一个超高规格的欢迎仪式，都有哪些亮点？那接下来两位领导人的行程怎么安排？什么时候会有元首会晤？
1: 好的，杨叔。那么在今天早上从10点钟开始的这个欢迎仪式啊，可以说是精确到分钟，而且行程呢非常的紧凑，也有非常多的细节的设置。而且呢，有一些环节呢，即使是白宫现场的记者也说是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这就包括现在即将两位元首呢将前往白宫的玫瑰园举行一个阅兵仪式。那么在白宫玫瑰园的现场呢，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美国的陆军礼仪号角队，他们会在白宫 西和屯行办公室的这个屋顶上进行列队演奏，这样的一个场面呢，其实是在白宫跑了很多年新闻的记者也没有见过。那么在这个仪式结束之后呢，我们在稍后还会看到美国的这个飞行列队BA-2轰炸机和 F-22 这样的一个编队从我后方的白宫上空飞过。另外呢，在刚才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讲话的现场呢，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细节，那么美方出席的 除了有特朗普的内阁官员，像副总统万斯，还有他的夫人，以及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美国财长贝森特以外呢，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还带着他的女儿，就是会说中文的那位Arabella， 她同样呢也在现场，那么亲临这次中美元首会晤。那么在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还记得当时呢，她曾经用中文来演唱《茉莉花》，并且呢背诵《三字经》。那么现在时隔多年啊，小女孩呢已经 长大了。那么在今天的双边会晤的安排是在大约11点半的时候呢，双方在屯行办公室进行小范围的会晤，之后呢会在白宫的内阁室进行大范围的双边会谈。那么今天的会谈时间呢，双方并没有公布，但是从特朗普的行程来看，他今天下午呢一直到3点都是没有任何其他安排的，因此呢双方会谈的这个时间非常的充裕，到晚上呢6点以后呢才是国宴欢迎 的环节，并且呢会一直持续到大概是今天晚上9点左右。那么通过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办公室稍早前公布的细节啊，这次国宴呢，美方也是进行了精心的设计，融入了很多中国的元素。

0: 讯，亚叔。
1: 好的，非常谢谢冰如来自白宫的报道。细节规格确实是可圈可点啊，如何解读？马上在日本九州现场请到的是美利坚大学美国问题专家赵全胜先生。从昨天特朗普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机，到今天白宫南草坪盛大隆重的欢迎仪式，还有冰如刚刚介绍的种种细节和规格，听起来觉得在美国外交史上都相当的罕见。这传递出怎样的信号？美国为什么对中国如此的重视？
2: 对，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啊，凸显了特朗普对习近平主席访问的重要性的这个再三的强调。实际上这个事情啊，我们看到啊，今年从五月开始，两国元首就开始见面，然后呢，特朗普这边率先宣布说九月份又要见，所以呢一来一回，那么呢我们还看到呢，有可能在十一月份的这个 APEC， 在深圳，那么也可能在 G20， 对吧？这个所以这样的一个一来一回呢，我觉得就是有这样一个很重要，不但是这一次的这个重要性，而且呢是把它给机制化。所以我们在设想啊，今年是见了，如果是三次吧，或者是更多，有这样的，那么以后会不会每年呢都会最起码一来一往？这样一来呢，就起到了引领双方关系，把它给稳定下来。而这次这个讲话呀，这个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而且特别强调了中美关系的这个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而且呢稳定大国关系的稳定
1: 是
2: 它的必要性，而且还讲到了可行性，提了很多具体的措施，像刚才说10万青年美国青年访问，大熊猫对吧，送到亚特兰大，另外还讲了很具体的一些措施，比如说增加这个直飞的航班对吧，这些让我们在美国的这些学者也都感到很受鼓舞。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再看全球都在关注这样的一个事件，也确实我们目睹了一个历史性的一个事件。
1: 好的，非常谢谢赵全胜先生的解读。我们稍事休息，下节回来继续聊，一会儿见。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担忧俄罗斯发动混合攻击，欧洲多国紧急预警，俄罗斯与北约是否处在开战边缘，史无前例规模空前，乌克兰出动上千架无人机如何重创俄罗斯能源命脉，胡塞武装首次袭击沙特首都，中东局势为何迅速升级，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好，据围绕中美关系的发展，请教的是在杭州现场浙江外委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冲先生。刚刚我们听到习主席的讲话，为中美关系稳定性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建议和意见。那我们看到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完成互访，而且呢，这是两国外交史。

0: 上非常罕见的密集互动。您认为中美关系现在进入到一个怎样的阶段？接下来的这些行程有哪些最大的看点？
1: 中美关系现在进入了一个企稳回升的阶段。五月份特朗普访华，中美同意建立一个建设性的稳定关系。现在在两国元首一年内两次会晤，而且以后像 G20 还有 APEC 在有可能会有机会的情况下，双方关系在稳定下来，稳定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回升。就像刚才习主席讲话里面提到的，双方领导人保持经常性的沟通 ，communication 对中美双方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双方领导人之间的沟通互动，对于中美外交的引领是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而同时，双方是面对这个现实，是承认双方是有竞争的关系 ，competition 这是存在的，但是是有序的竞争。有序的竞争里边是双方在赛跑，而不是说像角斗士一样把对方打倒。我说这种良性的、可控的竞争，对于中美关系来说，它是一个企稳、慢慢以后回升、有护栏这么一个重要的信号。而接下来的议程呢，又包括在诸多领域探讨更多的合作空间。我们看到的是经贸领域双方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那么其他在人工智能领域，中美如何更多的合作，引领人工智能在未来一个正确的航向上正确发展，这对于中美来说都是说对双方有利，对造福世界的事情。其他还有很多领域，比如说司法领域还有医疗卫生领域，中美都有很多的合作空间。
0: 了解，我们期待接下来的小范围和大范围会谈，中美关系有更多的具体的成果啊。那王先生，我们看到稍早前习主席发表书面讲话，提出了就是中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战略指引，并表示双方未来应当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您对习主席的书面讲话又有怎样的解读？
1: 我觉得这就是书面讲话是对中美关系一个很好的定性定位。对中美关系来说，这是大国，大国关系定位是特别重要的。
0: 是
1: 建设性稳定关系，建设性那是面向未来，稳定就说明双方都有共同期待、共同的目标。但是中美双方意识到是竞争是存在的，并没有说避开这些矛盾，而是承认有竞争。那么在承认有竞争的基础上，承认有分歧的基础上，那竞争是可控的。就像刚才习主席讲话里说的，竞争是两边去赛跑，而不是角斗士把对方打倒。
0: 是
1: 这种情况之下，中美就有一个稳定的前景，和平可期。那么对中美双方，对全球，它都是一个相当积极的好的信号。
0: 确实是，中美关系的定位和双方的解读对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我们期待今天习主席的访问行程取得圆满成功，也谢谢两位嘉宾和记者带来的深度解读。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0: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
1: 俄国防部称，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南部敖德萨州多处军事设施。乌方通报，俄方袭击导致物流仓库等设施受损严重。也门政府军称，打击胡塞武装控制的北部交付省首府哈兹姆，目标被锁定为胡塞武装防御工事，现场发生多起爆炸。巴基斯坦打击阿富汗境内用于发射和存放无人机的十个地点。阿富汗方面称，空袭造成至少四人死亡，将适当回应。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遥感40号零四组卫星，这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70次飞行。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人民币国际化报告，表示将进一步便利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人民币使用，稳步扩大金融市场开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0: 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展开了对美国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阔别11年，习近平就表示期待同特朗普就两国关系与国际局势展开深入的交流。另外一方面，香港股市在本周是上演了过山车的行情，今天是延续了一个盘整，恒生指数收跌接近0.3%。而随着港府的第一份5年规划的推出，新政策落地能否逆转颓势呢？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会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在当地时间9月23号的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表示期待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而就在中美元首会晤前夕，双方的经贸会谈也在持续推进，同意将贸易休战协议延长2个月。
1: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在停机坪等候迎接。习近平夫妇走下舷梯后，与特朗普夫妇握手寒暄，并接受献花。双方走过红毯时，美方鸣礼炮表示欢迎，军乐队奏中美两国国歌，美军 B-1B 轰炸机进行空中展示。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指出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表示，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就在中美元首会晤前夕，双方经贸会谈持续推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3号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举行会晤。这是双方4天内的第二次会晤，会谈持续约90分钟。贝森特会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会谈富有实质性内容，旨在为中美元首会晤厘清一些未决事项，以建立双方基于互惠和公平的战略稳定关系。贝森特其后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进一步透露，中美同意将中美元首去年在韩国釜山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延长2个月，至2027年1月10号。他表示，中方在20号的经贸磋商中提出了达成更大贸易协议的构想，美方对延长现有协议或是达成更大规模的协议都持开放态度，将做出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决定。贝森特还提到，本次中美元首会晤可能就降低价值300亿美元的非关键商品关税以及金融服务和农产品贸易领域达成新的协议。
0: 这一次的中美元首峰会可以说是举世的瞩目，很多的这个细节是值得我们好好来观察的。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文先生的一些分析哈。朱瑞，您看这一次呢，美国方面是用了非常高规格，可以说是最高规格在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来。这个规格的背后，我们怎么来观察特朗普此时这个心态是不是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2: 对，特朗普本人他也说了，就是这个是一个超高规格的接待，希望中国方面的贵宾能够看得到，说他感觉呢，他们应该很高兴。当然就是。

0: 是他亲自去接机。其实我们看这个现场呢，还是非常壮观的，有礼炮，上边还有飞机，然后呢，还有这个乐队，这个两国领导人，下飞机之后，其实也就是时间很短，但是呢，就体现了特朗普对这次安排之用心。当然，我们知道未来这一天的行程也是非常紧凑的。一般来说，在这个白宫举行的国宴都是由第一夫人来安排的，所以呢，我们也其实可以看到，大家很关注，哪些嘉宾会受邀出席啊？特朗普也专门说了，说现在的问题是什么？这个地方不够，大家都想来，这就表明呢，美国的商界也好，美国的很多重要人物也是对这次的峰会呢高度的关注。当然，我们现在看到，也是新闻当中说到的，现在很多这个媒体和舆论都是关注两国之间要谈的一些话题，比如说经贸休战啊、AI 的对话呀，还有呢，就过去那么长时间双方关注的，那么我想呢，在5月份双方的特朗普来中国的国事访问，双方元首峰会之后，这次呢是在很短时间内第二次两人再度的会面，那么就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会不断的这个丰富内容，所以呢，在未来这双方的这个互动当中，会谈出什么样的成果来，也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是双边内容的问题。
1: 其实您提到这个双边内容，其实刚刚在新闻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两国元首会面之前，中美的这个高层的经贸会面也是在不断的进行过程当中，而且是达成了多项的这个共识，包括了经贸议题，您也特别提到了，包括像 AI 的问题，甚至还有地缘政治方面，肯定是在接下来两国元首会面当中都会仔细聊到。但现在来看，这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两国会面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了，可能从全球的角度来说，中美两国的这样一个会面，会对整个全球的格局是不是带来更深远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这种全局层面的这个考虑或者观察，是不是更值得我们来深入的探究呢？
0: 对，就是像这次的峰会，大家都在看，它对未来的全球有什么样更大的影响？所以，就是既要看到双边可以丰富彼此的这个双边关系的内容，但是更多的它体现在全球，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全球非常乱。从战略上看，这个现在有两场战争在打，俄乌在打，这个美国其实和伊朗也在打。那么如果说就是中美之间，它处理得比较好，而且能成为一个全球关系的这个稳定器，所以现在也有传说，因为这是第二次会晤，还有第三、第四次会晤，如果说在深圳，有没有可能在中美俄之间三方来进行一个会晤？那就是可能对全世界就这个很大一个方向性的这个会晤啊，所以当然就这次是不是会谈到，我们也非常的好奇，因为两国元首他有很多话题要谈。那么在经贸上看，中美如果说是经贸是更延长这个休战期，现在像贝森特提出来的，是不是有个更大的一个贸易协议，或者说他说的是休战到1月10号，并不是说就那个时候就停了，而是呢留出时间来更长的去谈未来的这个更长期的休战或者更大的协议。那么还有呢，这个 AI 方面，现在双方已经举行了一轮的这个磋商。其实我这几天看，像美国媒体就非常关注如何对技术非常进步非常快的 AI 来进行一个全球的合作监管框架，这里边当然就是这两强在里边，所以呢，现在这个事情其实也是迫在眉睫，它关系到人类未来的科技发展乃至，人类自身的生存或者是发展的问题，都需要坐下来好好谈。
1: 所以这次的这个中美元首会晤，可以说对于整个全球的政经格局具有一个指标性的这样的意义在这儿。特别感谢钟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那么关于这一次的中美的高层的会晤，还有很多的这个细节，我们也会持续为大家来关注。那我们再来说中美经贸的磋商达成多项共识啊，为资本市场消除了很多的不确定因素。那该如何来研判香港股市后续的走势呢？下节回来我们将邀请到市场专家一块儿探讨分析。稍后见。

0: 香雪冬虫夏草，高标安全草。
1: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 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的关注港股，在今天还在延续一个盘整的态势，恒生指数下跌了接近0.3%，市场开始期待政策利好逐步落实。那么香港的证监会呢，在接近近期也宣布了对于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一系列的支持措施，其中包括了计划延长市场的交易时段。
1: 香港股市本周走出过山车行情，前两日跟随外围走高，一度重回25000点上方，但周三开始明显转弱，周四延续调整态势，恒指收盘报24761点，下跌0.29%。盘面上有消息指出，中国网络监管部门正就数据泄露等安全问题调查 DeepC 和月之暗面等 AI 企业，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尚未决定是否对相关公司做出处罚。但是市场担忧内地 AI 监管再度收紧，打击港股人工智能相关科技板块，智普连续三天下挫。除此之外，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近期公布，其中将优化股票和债券市场作为推进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建设的重要举措。香港证监会随即公布支持落实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策略行动纲领，聚焦三大重点方向，包括加强建设香港人民币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生态圈，扩大并深化市场互联互通，提升香港资本市场效率、包容性及质素，进一步巩固市场基础设施，通过一系列短、中及长期措施推动香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其中延长交易时段备受市场关注，港证监表示，港交所衍生品的业绩市场系统完成升级后，相关产品的交易时间将会延长到凌晨3点，可以覆盖美国收市时间，并且现货市场交易时段的文件研究也正在启动，未来将就延长该市场交易时间征求公众意见。此外，对于新股市场，港证监计划在2027年就经典招股信息披露规定展开咨询，将上市证券的披露要求统一整合到上市规则，以此减少重复咨询并大幅提升效率。还储备在明年7月初之前，将人民币交易柜台股票纳入南向通，进一步强化人民币市场生态圈。
0: 港股在接下来会有多大程度的受惠于整个政策落地之后带来的一些效应呢？更多的解读分析，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信银香港资本证券交易销售部的董事易浩全先生来探讨分析。易先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0: 易先生，我们看啊，在近期美股 AI 相关的这个芯片等股份是再度活跃，也推动整个纳指再创新高，但港股这边相关的股份的反弹几乎只是昙花一现。不过我们看摩根大通最新的报告就指出说，中国的 AI 产业链正在处于一个快速扩张阶段，首选像阿里、腾讯、智普等等龙头的股份，所以您对港股这边 AI 相关的概念前景该如何来观察呢？
2: 我自己觉得啊，这样子大家要可能要分好几个因素去判断这个 AI 的。当然，第一点就是说 AI 这个概念肯定是全球未来的一个最主流的一个概念，或者说不只能只说概念，真的是会落实下来。所以说，你朝着这个方向去投资准没错，因为你可以看到两个大国其实也在这方面在博弈。人工智能就是说下一代可能谁拿到这个。发展这个主导权，那你可能就会有一个话语权在里面，是吧？但到底从我们投资股票的逻辑来讲的话呢，AI 这方面其实现在是因为本身美国那边其实是比较偏向于从硬件那边去推动的，比如说你看到英伟达那一些可能存储啊一些，但港股的话呢，比较多的其实现在讲的都是一些大模型或者说一些应用类的一个应用。这是一个软件类的一个东西，那所以说第一点就是说，其实什么时候可能这方面 AI 可以能够变现，这方面是个投资者比较关注的。另外一点就是说，AI 来讲的话呢，政策上面国策支持肯定是会的，但反过来也会有可能性说，可能在欧美那边去会对某些高科技股票去出现一些制裁或者一些动作，这个你也看到，可能其他的行业之前也经历过，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这些 AI 板块其实在中间的阶段会有一些震荡，那好了，再深一点就是说，内部比方说在国内来讲，其实在这个

0: 行业里面其实也有它的一个监管，因为毕竟这个东西可能会引发到很多的个安全的问题，所以这方面的话呢，其实我觉得AI 是一个终点，是一个未来方向，但中间可能过程会有不同的调整，甚至乎现在举出来的所谓的阿里巴巴、腾讯、智谱，当然他们可能会比较受惠，但到底最终是不是他们是赢家未知之数，因为这个 AI 是个很长远的一个东西。
1: 嗯，那易先生，我们看，其实港股通南下资金在最近这段时间是连续多日的净流入啊，这是不是显示了整个内资对于港股信心出现了回升？那么北水的板块选择是不是有一个参考价值呢？
0: 我觉得当然你说北水有一个净流入的话，那这个信号肯定是对于这个市场是有这个提振或者有个确认的一个作用，但是不是唯一呢？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要取决于到底他们进来可能是第一他们是投哪一个板块哪一些股票，第二点就是说可能也是说看到港股有一些估值下面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吸引他们才进来，那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呢，不能代表说只是南向资金进来的话呢，可能我们就会对港股市场看好，这个未必是一个单一的一个指标。那如果你说北水是不是一个指标的话呢，那当然肯定是一个指标。为什么呢？就是说在香港市场里面，现在绝大部分的可能投资者可能都是来自于北水，或者说企业还是都是中资企业为主，所以如果从他们那一端的指标性来讲的话呢，确实是跟我们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参考作用了在里面。
1: 嗯，那易先生，我们再来看，其实中美最新的这个经贸磋商已经达成多项的共识，还有地缘紧张局势也在出现缓和的情况，后续港股的走势您觉得主要还取决于哪些因素，还有哪些不确定性呢？
0: 我觉得第一个最大的因素肯定是美联储后面的一个步伐，就是个加息步伐，因为现在已经加了个25点指，那到底年内会不会再加一次，或者说后续可能也要比较关注是一个刚刚讲到地缘政治油价的问题，因为油价是最影响到美国通胀的那个数据的一个主要的核心因素，所以说这个整体的一个利率走势的话呢，对于全球的股票估值，这个肯定是有个明显的一个冲击在里面。那如果你说港股的话呢，当然还有它自身的因素，比如说中国经济的一个数据出来，还有就是港股的一些企业的一个盈利将会也会可能三季度这些都会陆陆续续会出来了，那这些都会有影响。还有就是说港股其实也会有一个解禁桥出来，因为去年2025年港股的 IPO 实际上确实比较好，就是那个集资金额也是相较之前过去几年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那解禁期通常在6个月到12个月，那所以有一大部分其实今年来讲也看到港股在7月份啊这方面都有一些比较大的解禁了，那如果9月底或者说11月之前其实还有一波，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会不会担心说基金会被抽走，或者说影响了整个供求的那方面的话，这个也是我觉得投资也是需要去关注的地方。
1: 嗯，那好，我们再来看看，其实这个香港证监会已经表示了说港交所将会和市场参与者讨论延长交易时间的可能性，所以易先生您觉得未来如果成真，会不会有助于整个港股市场的活跃度的提升呢？
0: 我觉得其实做了这个延长只是说想跟国资接轨，或者说跟国资其他的一个金融市场去看齐，但你说会不会有一个活跃性在里面，我觉得未必会有，但只是说可能做了会比较好，因为它其实也是找方向嘛，港交所只是说如果你延长交易时段，希望说有更多投资者会参与港股，但我觉得如果你说运行效率来讲，或是活跃度来讲的话呢，其实也是要看好多个因素，比如说现在港股的一个主要组成都是一些中国企业，那我们的投资者也是集中于在中国，那如果说延长交易时段，你说这个东西只是可能为了一些其他外国的投资者的话，到底港股有没有它的一个吸引基础？就是第一个，这个是第一点。第二就是说，如果拉长了整个交易时段，会不会反过来会摊薄整个这个流动性？因为港股本身在现货股票市场里面是没有所谓的流通量供应者的，那会不会在一些比较晚的一些时段，或者说比较活跃的时段，会有一个 股价波动，我觉得这个也是港交所需要去衡量一个点，因为我们不仅仅说要拉长债息率越长越好，我们也要看到会不会对其他投资者也会有一些其他影响或者不公平的一个情况出现。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说它整个所谓的债息端，比方说是取消午休，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比较可以快考虑的，因为我们是跟个A 股去接轨的话呢，因为 A 股现在是收盘11:30，那这样子的话会不会提早会有一些借到这个这方面的话呢，我觉得这方面是可以积极考虑。但你说真的直接说延长债息端就会有这个运行效率，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比较要通盘考虑了。
1: 嗯，所以易先生，您的感觉就是这个延长交易时段，它这个效果不一定立竿见影能够反映出来。但是您刚才特别提到，就是说在接下来如何提升整个港股的这样一个吸引力，可能是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所以您觉得在未来哪些方面能够提升港股的吸引力，或者说现在这个港股的市场，您觉得哪些方面对于投资者来说还有足够的吸引力呢？
0: 我觉得第一点是你看到今年大家都很诟病，是说港股为什么它整体是跑输了给整体外围的市场，就是说我们恒指的个成分这个组成，所谓的以前的我们所谓的科技股来讲的话，比方说 ATMX 这种，其实我之前在节目也提过，就是说他们其实都是要偏用于一个消费类的，其实这个是跟个消费很相关的，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关的。但你看到其实很多都是一些硬件类的，那我们到底港交所能不能吸引到一些国资的龙头，可能作为香港第二第三什么上市过来，可以给我们去直接去买卖呢？这方面是他们要考虑的。第二点就是说整个比方说印花税这种是不是也会可以有所降低，那这样子也可以吸引到一些可能是一些可能关注于这方面的一个整体收费，比方说是一些高频交易啊，这方面也会刺激到整体这个交易流动性，这方面都是需要可以考虑的这个方案。
1: 好，今天特别感谢易皓泉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网财经，今天是在关注啊，国内的成品油价将会在9月24号24时再次进行调整。那么机构预计呢，油价迎来上调，但是国际原油出现回落，这也让上调的幅度和较早之前预期将会有所收窄，折合每升大约上调 0.6 元。分析指出了地缘溢价的消退，再叠加了供应的修复，所以带动了油价回调，后续油市仍将会维持一个高位震荡的格局。好，我们再来看《金融时报》，今天是在重点的关注 OpenAI， 有一款 AI 的智能体啊，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未经授权入侵了澳大利亚的医保系统的网站，那么同时读取公开和非公开的档案。那么这个事件发生了两个月之后 ，OpenAI 才察觉，澳大利亚的总理阿尔巴尼斯直言是不可接受的，这是首起 AI 智能体攻入到政府网站的公开案例，目前暂未发现个人资讯的外泄。而华尔街日报呢，则是在重点的关注着 Meta 全新的 AI 智能体 Muse 上线，便登到了美国苹果应用商店的榜首，而且带动了股价大涨，下载量是突破了250万次。但产品的接连遭到难题呢，不少的消费者开始有顾虑，像邮件、日程、授权带来的隐私风险。市场开始预计谷歌 OpenAI 很快也会推出同类的产品， Muse 早期的热度能否持续尚待观察。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3: 정부가2030년까지5년동안119만가구를공급하는내용의공공주택공급계획을내놨습니다。
4: 韩国媒体报道，韩国政府推出大规模公共住宅稳定方案，预计要2023年前提供119万套公营住宅，届时长期公租住宅将增加至超过250万户。当局放宽入住门槛，首次将中产阶级纳入保障范围，并改建房屋规模与品质。该政策倾斜青年及新婚家庭群体。不过业界指出，新政对弱势群体配套不足，存在福利分配不均的隐忧。
5: 外国為替市場では、昨日アメリカで発表された景気の実感を表すデータが市場予想を上回り。
4: 日本媒体关注，五日银州假期过后，汇市日元走弱，一度贬值一美元兑158.4日元，跌至三周新低。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更一度达到3.055%，创下30年新高。此前，日本央行虽然通过汇率询价警示市场，仍未能扭转日元贬值的趋势。
6: Singapore's August core inflation rose to 2.2%, up from July's 2%.
4: 新加坡媒体关注，数据显示，八月核心通胀率由2%升至2.2%，创近两年新高。整体通胀率也小幅走高。中东局势推升国际油价，导致新加坡电费、瓦斯、机票及运输成本同步上调。无独有偶，厄尔尼诺气候也对进口食品价格构成压力。金管局预计，核心通胀率或将居高不下，直至2027年中才会明显缓解。
2: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亲赴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主席。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对中美关系发展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今年五月，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有分析说，这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大国关系打造新的范式。中美携手合作对世界和平和发展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多名中美的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为双方经贸往来提供稳定预期，为世界经济注入确定性。此外，美方表示正在研究同中国设立人工智能预警热线，而中方始终认为人工智能应该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中美就贸易、人工智能等议题对话有怎样的重要意义？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的小朋友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

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他说，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引领。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斌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他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能够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厦大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的到访。
1: 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已经抵达华盛顿，正式开启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特朗普呢是亲自到安德鲁斯基地去迎接习近平主席啊。根据白宫方面透露的一些行程安排，在24号，特朗普夫妇会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非常盛大的欢迎仪式，之后还会有国宴茶叙。这些安排您留意到哪些细节呢？
2: 这次习主席访美啊，应该说对双方啊乃至对世界来说都是一件大事。所以我们看到这次美国方面啊，也是为了体现他的诚意吧，几乎是拿出了全套的这个招待的仪式啊。因为这次习主席呢是国事访问，不仅啊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总统亲自去迎接，而且随后呢还有一整套的这个礼仪和程序啊。欢迎仪式呢，他美国方面啊，中美双方啊参与的这个人员都会比较多啊，所谓大范围，然后呢是进入到国宴啊，国宴呢。应该说是给主宾双方啊提供了一个在比较宽松的气氛中啊能够交流啊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呢是茶叙，我们看到进入到茶叙阶段啊，估计就主要是两位领导人之间啊进行面对面的啊一些深入的讨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从这个大范围啊到小范围，可以体现出啊，一方面啊美国方面是一方面啊可以看出美国方面很用心啊，另一方面呢，其实也体现出啊，双方都希望借这次机会啊，不仅能够体现啊这个在，不仅能够体现啊在外观上中美关系的这种稳定，同时呢，也希望借这次机会呢，能够接触到一些实际的问题，切切实实的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和缓和呢，能够更好的去推进，所以我想这次访问我们不仅要看到啊这个形式上的，更应该注重啊它内容上双方啊究竟能够解决什么问题，而且能够为双方关系未来的前景打下什么样的基础。
1: 白宫方面还透露呢，在25号两国元首会一起去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共同来回顾啊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这些档案跟文件，这样一个安排有怎样的深意呢？
2: 其实对中国的对

0: 外关系或者是外交政策来说啊，中国方面是很看重历史传承的，
1: 嗯。
0: 尤其是在中美关系，我们知道中美关系啊，源远流长，但是呢又比较曲折和复杂，在这个时候啊，尤其是双方关系要稳定下来，要面向未来的时候，我觉得共同回顾历史啊就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啊，作为这个当今世界的啊所谓的强国，其实它在我们中国的整个发展的过程中啊，它都不同阶段啊、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你比如说啊，我们一说到美国，就会想起当年中美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啊，曾经共同的来反抗这个法西斯的暴政，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中美之间不仅是政府啊，尤其是民众之间，有很多脍炙人口，而且家喻户晓的一些共同战斗的故事。然后在新中国时期，当年的这个尼克松访华啊，这个可以说是在整个世界啊，掀起了一股这个中国风暴。然后紧接着我们看到改革开放，到现在应该说，中美之间啊，无论是在政治上的这种互信的不断的建立，包括经贸领域啊，这样一种这个合作啊，人文社会交往等等，其实在很多方面呢，不仅啊取得了这个成就，同时呢又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记忆。我们中国外交啊，一贯强调，尤其是现在啊，说中美关系要从战略高度和这个长久的这个历史视角来看待。那我觉得这个历史视角啊，它毫无疑问啊，在今天啊，我觉得就可以为中美双方共同处理好当前的问题，而且共同驾驭好未来的发展方向啊，能够提供一些信心，而且能够为双方提供共同的历史记忆。我们知道，只要有了这个共同的历史记忆啊，在未来如果双方的关系再碰到什么问题，那大家呢可以到共同历史记忆中呢去得到启发，而且得到鼓舞。
1: 所以这样一个安排啊，颇有回望过去、展望未来的一个意味。我们看到王毅外长呢，把两国的元首外交称为两国关系当中的一个定盘星，而且呢是不可替代一个战略引领的作用。两国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互访，也是非常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的。您怎么解读其中的内涵？
0: 的确啊，中美是两个大国，而这两个大国如果要搞好关系的话，两国领导人啊，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元首外交，一定是要发挥作用的。如果啊，这个两国关系啊出现了一些困难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又需要领导人呢来当面沟通，共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尤其我们看这一段中美关系呢，之所以在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进入到目前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缓和的时期，主要呢还是来自于双方领导人面对面的沟通，然后达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识，然后才使得两国关系呢有一个缓和和稳定的基础。比如说去年10月份啊，这个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实现了会晤。当时的这个会晤啊，实际上就为接下来，双方的关系啊能够稳定到现在啊，打下了一个坚实基础。同时呢，今年5月份啊，特朗普总统访华，然后紧接着习主席这次访美，双方在半年之内啊实现了这个领导人互访。元首互访呢，实际上，首先在形式上啊，能够给外界传递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就是中美双方呢愿意通过这样一种相对密切的领导人之间的直接沟通，来共同为双边关系的稳定呢能够提供基本的条件。同时呢，正是由于领导人之间的互动，也可以帮助双方啊把一些面临的具体问题更好的拿到这个最高领导人层面来加以讨论，然后加以解决。所以我想这个元首外交其实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非常成功的、非常宝贵的经验。所以我们现在呢也看到，在中美关系中，这个元首外交应该说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1: 在今年5月份中美元首会晤的时候，提出了要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中美关系。有分析就认为呢，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是提供了战略的指引，同时也打造大国关系的一个新的范式。这其中的意义您怎么解读？
0: 之所以现在中美提出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啊，这个不仅在两国，而且在世界呢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们提出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其实它的主要目的呢，就是要为中美关系呢设定一个基本的方向。换句话说，

0: 双方，换句话说呢，双方要努力的把这个关系推向一个向上向前的这样一个轨道。还有一个呢，就是要给它设定一个底线。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把这三个概念分析一下啊，首先建设性，建设性相对应的呢是破坏性。如果中美之间啊没有一个稳定的关系的基础，双方不断的去卡对方的脖子，那这样一来呢？那这样一来的话，双方双边关系的不断恶化，毫无疑问，就会给整个世界的稳定啊带来很大的破坏性。还有一个呢，就是战略性。所谓的战略性呢，实际上进一步强调说，中美是两个大国，所以双边关系呢，一定要站在全球的高度来看啊，它不仅仅是一对简单的双边关系。实际上，中美关系稳定了，应该说整个世界格局的相当部分啊，就可以得到一个稳定的基础。还有一个呢，就是稳定啊。我觉得稳定这个概念啊，实际上更多是对应当下的情况。换句话说，要为双方的关系呢设置底线，同时呢，也要让双方啊，无论是什么样的问题和矛盾，都是在一个稳定的框架下来解决。这样一来呢，我们看到中美关系啊，就和此前啊出现那种激烈动荡不同啊，既有方向，又有底线，又有框架，所以这样一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可以说是。突破了近十几年来啊，中美关系啊，始终似乎找不到一个明确的方向。同时呢，在很多问题上，美国方面又不断的突破下限，来挑战中国的底线啊。我觉得这样一种状况呢，有了这样一个清晰的定位以后啊，可以得到非常，在很大程度上呢，可以得到解决。
1: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啊，稳定的中美关系就更加的重要了。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透露呢，中美元首这次会晤会就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包括世界和平发展等重大的议题交换。

0: 行啊一个广泛的而且深入的一个讨论。
1: 嗯，
0: 首先当然是要解决一些双边的问题。你比如说啊，这个如何把啊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通过啊一些这个具体的内容和成果加以体现。
1: 嗯。
0: 双方呢，我觉得有必要啊，这个不断的恢复啊此前啊设计的一些啊这个双边的啊各个领域的对话机制，因为只有有了这。因为只有有了这样一些日常的啊这个没有障碍的沟通和交流啊，才能够让这个稳定性啊能够更好的体现出来。再一个呢，我想双方呢还会啊去讨论一些涉及到经贸领域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到现在其实中美之间在贸易问题上经济问题上是处在一个暂时休战的状态，换句话说有些问题呢还没有得到解决。那这一次啊能不能啊在一些问题上取得突破啊，至少在啊中美经贸关系的大的方向和原则上能够有一些共识啊，我觉得这个呢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中美关系的其他方面，比如说啊双方在人员往来、教育、科技啊、社会交流等等方面，因为我们知道此前呢美国方面采取了一些这个限制措施，实际上给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啊、社会交往啊带来了很大的不便。那在目前啊我们看到进一步稳定啊进一步缓和的情况下，双方能不能在这些领域也能够啊做出一些更积极的姿态。最后呢，当然啊毫无疑问啊，我想会涉及到当前世界的诸多的地区和全球性的问题，因为中美两个大国啊其实对当前啊要不断的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不断的要去抑制地缘政治冲突，我觉得都有相似的和共同的责任。所以我想这次啊这个双边领导人的互动应该也会向外界释放出更多的啊来帮助啊这个来帮助地区和国际形势回到和平的方向，同时呢让世界经济有更多的动力。我想应该释放出更多积极的信号。
1: 就像您所说，中美两个大国携手对世界各国而言都是意义非凡的，从推动解决国际跟地区的热点问题，到应对全球性的挑战，再到支持多边机制的发展，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之下，中美两国携手合作它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0: 我们知道习主席说过啊，这个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啊。当然这个话呢实际上不仅是中国对自己的自我要求，如果我们啊这个放眼来看，其实当今世界啊，我觉得每个大国每个主要行为体都应该啊有这样的自觉。我觉得大的样子呢，第一个就是要始终啊把这个发展经济促进这个合作啊作为一个主要的方向，因为我们看到中美两个经济体啊现在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分量越来越大，而当前世界经济啊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啊，包括逆全球化呀、保护主义啊等等。所以如果双方啊能够在经济领域保持一个相互的开放的啊这样一个状态的话，毫无疑问会对当前的世界经济呢释放出更多的信号。我想接下来啊这个其他国家的经济复苏，在中美两国啊如果解决了一些经贸上的矛盾以后啊，也会啊得到一个更好的环境。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促进共同责任啊，因为我们看到当前啊这个无论是地缘政治冲突，还是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矛盾呢还在不断的上升。如果啊这个中美两个大国能够啊坐下来啊，能够就当前的国际形势包括全球治理啊来对对表，然后来交交心，然后来共同的提出一些解决方案，我觉得毫无疑问啊对当前很多的一些啊地区啊啊国家间的问题呢会创造一些更有利的条件。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啊中美两个大国啊还肩负着共同的历史责任。我们看到这一段啊这个都在讨我们看到这一段舆论都在讨论说怎么样去更好的塑造一个未来的多极化的世界。在未来多极化世界中呢，毫无疑问啊中美呢是两个啊这个不仅啊这个具有最大影响力，而且是应该承担最大责任的两极。所以在多极中中美这两个核心的两极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觉得接下来实际上国际社会正在期待，我也相信这次中美领导人的互动啊也会不断的啊给出答案。
1: 好，谢谢崔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中美两国就经贸、人工智能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中秋快乐，幸福团圆。
1: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3号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美国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举行会晤。
3: 这是何立峰与贝森特近期的第二次会晤。贝森特在会后表示，美中双方对于延长即将于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战安排，或者达成更大规模贸易协议，都持开放态度。此前，中美两国经贸团队20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中方在会后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2: 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前啊，两国先进行了这个经贸的磋商。其实中美两国多年来形成的这种贸易依赖是很难被打破的。要让经贸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推进器，接下来中美的贸易关系会怎么走呢？
4: 的确啊，这次习主席访美啊，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个一些仪式上。

0: 到的。
1: 对，
0: 因为经过过去那么多年的发展，双方在全球化的这个分工体系下呢，在很多领域已经实现了这个深度的互鉴。
1: 嗯，
0: 所以在这样背景下，我想这一次啊，中美之间的互动啊，我们在经贸问题上我们看两点啊。第一个，首先我觉得应该说这个可能性非常大，就是要延长所谓的休战期，因为此前双方达成的这个一致呢是休战期到今年十一月份，那现在看上去啊要进一步休战，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双方在现有的这个比如说贸易关税的问题上，还有一些对这个科技啊人员啊这个经贸方面的交流的限制啊，能否有一些这个撤销，或者说能否有一些缓和。我觉得这两个，我想如果这次中美之间互动能够产出一些这个具体的结果的话，那就毫无疑问啊，就意味着双方在经贸领域的这个矛盾呢是继续啊能够继续得到解决，而且也能够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啊提供一个更好的经济基础。
1: 人工智能呢，也是这次各方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说呢，现在正在研究同中方要设立一个人工智能的预警热线。我们看到中方的态度跟立场是明确和一贯的，认为各方应该共同努力来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当今世界啊，人工智能飞速的发展，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中美就人工智能展开沟通，有怎样的重要性跟必要性？中方的态度您怎么解读？
0: 嗯。的确啊，我们看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啊，不仅正在改造我们的世界，改造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且最重要的是呢，它也对未来的地缘政治格局，尤其是中美之间的关系啊，会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塑造作用。现在我们首先呢，我们知道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中美呢毫无疑问啊是处于当今世界的第一梯队。我看到最近啊，这个美国方面还有数据说，现在在人工智能的一些顶级模型啊，包括一些基础的这个能力方面，其实中美之间呢已经不相上下了。但是呢，两国呢在其他的一些领域呢又各有又各有长处。你比如说美国方面啊，在这个美国方面在财政投入啊，在基础设施啊这些方面呢，它有它的一定的优势。但是中国呢是在比如说相关的科研产出以及像这个工业机器人领域啊，又是非常的突出，所以现在这样一种格局呢，是一方面啊，两国呢需要为未来人工智能的向善发展，要共同的啊这个提供条件，因为这作为这个人工智能领域啊，两个相对领先的大国，只有明确这样一个共同责任，双方呢才能够回到一个共同的方向上，而不仅仅是所谓的竞争。再一个，我们刚才讲的中美之间呢，现在在人工智能领域呢，实际上是各有长处。我们试想一下啊，如果两国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啊，不仅仅有竞争，而且还有合作，那其实对于两国之间的关系能够继续稳定啊，甚至是向前发展，它是可以提供新的动力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啊，中美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能够实现合作，那其实对于整个世界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呢，会带来一个非常积极的促进的这样一个作用。因为如果啊，未来各国之间啊，不仅是中美之间，包括各国之间，如果只是一种竞争的状态的话，一方面呢，我想会大大的这个，一方面呢，会大大的阻碍人工智能本身的发展。再一个呢，会给人工智能的治理带来很大的挑战。因为现在人工智能啊，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它在带来很多的这个便利，带来很多的发展的同时，它其实呢也可能会产生一些风险。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啊，这个中美双方啊有意要在这个共同监测或者说一些这个数据分享方面，如果能够达成共识的话，我想毫无疑问啊，这就是中美双方啊在共同促进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
1: 向世界传递的也是利好的信号。非常感谢崔先生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

是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 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周四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主席夫妇在特朗普总统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四在白宫出席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期间发表致辞。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对美丽的美利坚合众国进行国事访问。他指出，中美要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一定能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而特朗普在欢迎仪式上致辞时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在经贸、科技、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中美关系不断地迈上新台阶。

0: 能等重要议题进行磋商，强调未来将延续两国元首良好的互动，推动中美关系不断地迈上新台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下午在白宫玫瑰园共同检阅仪仗队。中美两国元首夫妇在白宫玫瑰园共同检阅仪仗队，并且观看美国海军陆战队无声操枪牌的表演。仪式的最后，一架 B-2 幽灵隐形轰炸机及四架 F-22 猛禽战机飞越白宫上空，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有关习近平访美的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在华盛顿现场的本台驻特约记者王冰汝。毕汝你好。
1: 科夫你好。
0: 那么稍早前结束的欢迎仪式有哪一些亮点？你在现场还有什么观察呢？
1: 是的，科夫。那么现在欢迎仪式已经结束了，双方进入到了正式会晤的环节。现在呢，中美元首正在团星办公室进行小范围的会晤。小范围的会晤结束之后呢，会转移到白宫的内阁室进行大范围的会晤。另外呢，在中美第一夫人这边呢，他们已经抵达了美国的史密森博物馆，前往亚洲艺术馆进行参观。那么今天上午呢，整个仪式啊，可以说是环节安排非常的紧凑，也非常有设计。很多的环节呢，是我们在之前的外国领导人访美的时候没有见到过的。另外呢，我发现现场呢还有很多的中国元素，其中呢包括今天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着装，以及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今天的着装呢，都很有中式的风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天伊万卡还特别带了她的会讲中文的女儿阿拉贝拉来到了白宫参加欢迎仪式。那么在今天晚上稍后呢会举行国宴。从第一夫人办公室公布的这个消息来看啊，这次国宴也是融入了中西方的元素，比如说中国红的花，还有中国红的桌布等等，希望能够彰显中国的艺术和中国这个非常红色非常喜庆这样的一个氛围。那么在从会谈内容来看呢，我们刚才看到中美两国元首呢已经提到了一些双方共同关注的议题，比如说是贸易问题，还有 AI 科技等等的议题，这是这一次美国各界呢非常关注的议题。那么在今天晚上的国宴呢，我们知道其实国宴特朗普一直希望在我后方，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吊塔正在修建的更大的白宫东翼的大型宴会厅来款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但是呢由于这个宴会厅要直到2029年可能1月呢才会竣工，因此特朗普说这一次呢国宴的宴会厅太小了，容纳的人非常的少，但是呢有非常多的人希望能够在今天晚上出席中美元首的国宴。那么从这一次我们从美国商界代表的这边的消息也是听到，有非常多的人希望能够出席国宴，要比最后能够进入到白宫的这个嘉宾要多得多，所以呢今天晚上的国宴可以说是一票难求。科夫，
0: 好了，非常感谢在华盛顿的冰汝。当地时间周四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小范围的交流，稍后还将举行大范围会晤。相关话题我们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为大家做点评和分析。郑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科夫。
0: 中美元首会晤重点关注经贸议题，您认为双方在经贸领域各自有哪一些诉求和核心的关切，在哪些方面双方可能达成一致呢？
2: 首先我先讲核心关切啊，那中美双方呢在经贸领域的核心关切其实呢就是不能是你输我赢，应该是双赢啊，就是要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中美经贸之间存在着这个结构性的不平衡啊，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呢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不能是你输我赢，而必须要取得双赢啊，尽量的达到一个合理的一个平衡。中国从来不追求单方面的这个贸易顺差啊，这一点的话呢是中国的一贯立场啊，无论是商贸部、外交部啊，还是国家领导人都多次的直接的向美方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立场。两国之间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它是存在着结构性的一个老问题啊，两国的市场不一样，那么生产的产品的成本也不一样啊， 多种因素造成了中。

0: 中美之间的贸易的不平衡，但是有一点，有形贸易不平衡，但是无形贸易啊，美国是占了便宜的啊。换句话说，就是服务贸易这方面，每年啊，至少美方的这个贸易的顺差有300多亿啊。中美之间的这种无形贸易总体上一般来讲都是800多亿啊这样的一个总额的水平，但是美方基本上每年都会有300多亿的这样的一个贸易顺差，那么中国从来没有追究过美方的这个服务贸易的啊，为什么你老是顺差啊？其实呢，这就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因为非这个有形的贸易啊，就是服务贸易这里面包括什么呢？比方说知识产权、出版啊、电影、电视作品、海关服务、港口服务啊、文化交流、展览啊这些东西，美方它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优势啊，当然，中国在这方面啊，也开始有自己的一些特殊的一些作为和这个产品啊。但是呢，从历史上来讲，在服务贸易这方面，美国是一直有优势的。好了，关键是就是贸易上的这种不平衡，它是历史原因、结构原因积累下来的。中方一直试图向美方来说明，造成这种不平衡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包括海关的统计，可能也有相应的一个误差，但是没有关系。这个问题呢，它已经是多次的，并不是这一次啊，已经是多年美国啊不断纠缠的一个贸易上的一个核心问题。中国的立场非常的明确，就是不追求中国的顺差啊，就是不追求顺差，愿意和美方通过谈判啊来解决这样一个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中方啊，其实提出了很多的一些具体的方法。那你比方说，中方愿意购买美国的科技产品，啊，不光是老一套的那些啥飞机呀、大豆啊、牛羊肉啊，不是这些东西。我们愿意开拓新的这个美方的啊商品的进口的市场啊，包括高精端的一些科技产品、电子产品啊。但是美方它出于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由，它禁止美方向中方、向中国来出口这类的所谓的敏感的问题啊，敏感的这个产品，所以呢，这个很大的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美方的自己的设置的障碍，造成了啊这种贸易不平衡啊持久的一个存在。还有一点，我必须要说，从经济的角度来讲，我本人是学经济的，美国的这个逆差，它是一个，它必须是一种常态，就是美国全球的贸易逆差，它必须是一个常态。美国更多的是通过国外的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购买美国的国债、提供服务贸易来解决这个全球的贸易不平衡。为什么美国它一定是有形贸易一定是逆差？美元的地位决定的。如果说美国是顺差的话，大量的美元会回流到这个美国。那其他国家的美元就会闹美元荒，啊，美元的价格汇价就会急剧的上涨，这是不合理的。所以美国它一定是通过贸易的逆差向国外来提供美元，以便美国的美元的霸主地位能够持久不变啊。这个呢是二战之后建立的国际金融体系啊，国际贸易体系决定了啊，美国的这个有形贸易它一定是保持一个逆差，但是美国怎么样去平衡这样的有形贸易的逆差呢？刚才我说，主要是通过发行国债，外国直接向美国投资以及呢服务贸易的顺差来弥补这样的一个有形贸易的不平衡。所以很多啊是理论上的一些问题，实际上的操作的问题，市场的结构性的很多的问题需要谈判来解决，不能够说因为我是逆差，你老是顺差啊，所以呢我就要打压你，我要限制你，我要通过所谓的总统行政命令，各种的法案啊，来限制中国，你限制也限制不住，对吧？我
1: 好，
0: 们看到1到8月份啊，已经有1900多亿、1998亿的顺差
1: 好
0: 啊，
1: 的，
0: 并没
1: 谢
0: 有因为
1: 谢
0: 你的这
1: 郑
0: 个
1: 先生
0: 打压
1: 啊，再
0: 而
1: 见，再见。
0: 造成你的逆差的减少，所以呢，这个问题必须要通过谈判来解决。科夫。
1: 好的，谢谢陈先生点评。我们再来看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三在美国华盛顿再次举行会晤。贝森特在会后表示，中美同意延长原定于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战协议2个月，以便为达成一项规模更大的潜在的贸易协议争取更多的时间。
2: 罗立峰与贝森特23日在华盛顿。

0: 的世界银行总部举行会晤，这是双方四天内第二次会晤。当天的会谈持续约90分钟。贝森特会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会谈富有实质性内容，旨在为中美元首会晤厘清一些未决事项，以建立双方基于互惠和公平的战略稳定关系。贝森特其后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进一步透露，双方已同意将两国元首去年在韩国釜山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延长两个月至2027年1月10日。他说，中方在20日的经贸磋商中提出了更大规模贸易协议的构想，美方对延长现有协议或是达成更大规模的协议都持开放态度，将做出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决定。贝森特补充说，中方正在履行每年购买2500万吨美国大豆的承诺，但在购买价值170亿美元的其他美国农产品方面进度则相对滞后。贝森特还透露，本次中美元首会晤可能就降低价值300亿美元的非关键商品关税以及金融服务和农产品贸易领域做出新的宣布。20日，何蒂峰与贝森特曾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中方当时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美两个经贸团队近日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周四表示，双方就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多项共识。
2: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1: 中美两国元首年内实现互访，而中美两军关系也在逐渐缓和。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周四强调，元首外交对中国和美国两军关系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意同美方加强沟通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保持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和持续发展，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挥建设性的积极作用。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两军关系发展也备受关注。近期中美两军关系出现缓和，上个月底中国东部战区司令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会面之后，美国提高了参加香山论坛的美方代表的级别。有消息指，中美两国元首会晤之后，中美两军将恢复因对台军售而暂停的军控谈判等直接对话。
4: 元首外交对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涉军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开展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保持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3: 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外界预期台湾问题是美国的必答题。蒋斌再次呼吁美方要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问题。
5: 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北京报道。
1: 稍后韩国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1: 时势是一串密码，

0: 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剑？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1: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欢迎回来。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的 G20 峰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四表示，俄方尚未就出席峰会及举行美俄双边会谈做出决定。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对美方的邀请深表感谢，后续俄方将进行研究和协调，并做出相关的决定。佩斯科夫重申，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俄方寻求的是全面和平解决方案，而非临时停火。俄方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始终持开放态度。他并称，无论最终是否出席峰会，俄方都将继续参与20国集团的各项工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三称，美方已邀请普京出席 G20 峰会，并称两国元首将在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三在联大会期间分别同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会晤。
6: 泽连斯基23日在纽约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他会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双方就黑海安全问题展开讨论，并聚焦粮食出口及如何确保乌克兰海上走廊的运作。泽连斯基同时表示，只要俄罗斯愿意停止针对乌方基础设施的袭击，乌克兰也会相应停止其远程打击行动。此外，双方还讨论了自由贸易区和潜在的无人机采购协定等双边议题。同一天，泽连斯基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会晤。泽连斯基发文指出，乌克兰几乎每日都需要爱国者防空系统，这是防御弹道导弹的唯一有效手段。他表示，同吕特就乌方爱国者系统的需求以及落实冬季援助方案等议题进行磋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以色列军方周四在约旦河西岸北部拆毁一名巴勒斯坦男子的房屋，这名男子因此前因涉嫌驾车撞死一名以色列人被捕。巴人男子达瓦斯哈桑今年3月涉嫌在西岸故意驾车撞击一名18岁的以色列定居者，最终导致他死亡而被捕。虽然哈桑坚称这是一起交通事故，但是以军仍将事件定为袭击。按照针对袭击案巴人嫌犯的政策，将哈桑的房屋拆除，以军相关政策被指属于集体惩罚，违反国际人权规范，一直受到国际社会和人权组织的谴责。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的儿子周三在约旦河西岸一处检查站执勤期间，遭巴勒斯坦司机驾车冲撞，导致其头部重伤。这名巴人司机当场被以军击毙。
7: 据以色列军方消息，一名29岁巴勒斯坦男子于23号下午在约旦河西岸驾驶车辆冲撞了位于贝斯霍隆定居点的一个检查站。网传监控录像显示，一辆车冲向检查站之后又撞上路标牌，司机从车内爬出逃跑，随后被击毙。巴勒斯坦卫生部表示，已获悉一名29岁男子死亡，虽未确认是否为袭击者，但此人被以色列军队击毙。因袭击而受伤的多名安全人员被送往耶路撒冷的医院进行治疗， 其中一名重伤者是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的儿子内里亚。医院方面表示，内里亚接受脑部手术后，伤势虽暂时趋于稳定，但仍有生命危险。原定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莱特飞回陪伴儿子。他在24号面见记者时谴责此次袭击属于消灭犹太国家的广泛暴力行动，称内里亚病情仍然令人担忧。
3: I want to thank the entire staff of Shari Tzedek for the amazing work they're doing to save my son's life. He's still hanging in the balance, but the professionals here at Shari Tzedek stabilize the situation.And hopefully they're going to see him through. The next few days will be critical.
7: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在飞往纽约前去医院探望内里亚及其亲属，并补充说祈祷奇迹发生。以色列多名政界人士纷纷表达慰问与支持，哈马斯则赞扬袭击为自然回应，但未对事件认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周四表示，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的吉赞地区的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另一方面，也门政府军周三发表视频，显示当天对胡塞武装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视频显示，打击行动针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北部加夫城首府哈兹姆，目标被锁定为胡塞武装的防御工事。现场发生多起爆炸，在本轮也门局势升级期间，哈兹姆就曾经遭到空袭。胡塞武装周二称，沙特阿拉伯周一空袭了加夫省的一座监狱，造成9名被关押的人员死亡。土耳其外长菲丹在纽约和原美国驻土耳其大使杰弗里会面时表示，麦加共同防御协定刚刚建立，不能仅仅因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一事就立即对其作用下定论。
8: 土耳其外长菲丹在纽约被问及胡塞武装向沙特阿拉伯发动导弹袭击是否是对麦加协议的考验时，以北约为例作出回应。他表示，北约第五条自建立以来仅被实际启动过一次，麦加协议才刚刚建立，不能仅凭此次袭击就对协议的作用作出判断或提出质疑。土耳其学者分析认为，麦加协议的关键在于形成有效的威慑力。
9: Mekke anlaşması karşı tarafı caydırmak istiyor. Güç kullanmak istemiyoruz. Biz revizyonist değiliz. Ama birimize saldırırsanız biz birlik olup buna mukabele ederiz. Yani saldırgan değiliz. Savunmacıyız. Ama savunurken de tek bir ülkeye karşı siz saldırı yapmış olmayacaksınız. Bu üç ülkeye ve bu üç ülkenin sahip olduğu...silah kapasitesine ve tabii ki diplomatik kapasiteye karşı saldırıda bulunmuş olacaksınız.Mesajı veriliyor.
8: 早前，菲丹同时表示，对于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问题，土方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沙特在某些特定技术领域可能存在军事需求，土方在满足这些需求方面不会有任何困难。学者指出，土耳其军事实力和技术会使麦加协议更具有威慑力。
9: İnsansız hava aracı saldırılarına yönelik.Suudi Arabistan'ın kapasitesinin arkasında Türkiye gibi bir ülke var. Bu çok güçlü bir güç çarpanı anlamına geliyor. Ülkeler de saldırılarını planlarken artık bunu göz önüne almak zorunda kalacaklar ifadesini kullanıyor. Yani doğrudan bir şeyden ziyade, yani çatışmanın içerisinde bulunmaktan ziyade temel mevzu, Mekke Anlaşması'nın da zaten temel mevzu caydırıcılık.
8: 面对当前持续动荡的中东局势，土耳其此时加入麦加协议是否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各界看法不一。也有舆论担忧以色列等国可能会借此制造事端，将土耳其拖入战争。凤凰卫视米尔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5: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周三在美国联大会期间主持主张捍卫多边主义、改革联合国机构、强化女性的领导能力，并重申反对战争的立场。
1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指出，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最佳工具。他主张改革联合国体系，包括改革安理会，强化和整合其他主要国际机构，强化国际刑事法院，重建核不扩散及核裁军架构，严格监管科技寡头。
11: Tenemos que reformar el Consejo de Seguridad para que todas las regiones del mundo tengan una

0: representación justa y para acabar con el derecho de veto de los miembros permanentes, porque, como indica la Carta de Naciones Unidas, ningún país debe ser juez y parte a la vez, por muy poderoso que éste sea.
1: 桑切斯重申西班牙政府反对所有战争，捍卫国际法的立场，维持对俄罗斯因入侵乌克兰而实施制裁，以及因加沙局势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同时，西班牙坚持反对将国防开支提高至 GDP 的 5%。 谈及性别平等，桑切斯指出，女权主义是推动世界转型和进步的主要力量之一。他主张女性在国际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0: Nueve hombres han ocupado la secretaría general de esta organización en sus 80 años de vida. Ahora le toca a una mujer latinoamericana.
1: 联大会期间，桑切斯也出席了拉丁美洲、西班牙与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论坛，肯定了美国和拉丁美洲对西班牙经济的重要性。而面对战争带来的危机，桑切斯强调，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更多对话、更多合作和更多多边主义。在纽约期间，桑切斯与同为左翼阵营的纽约市长马姆达尼会晤时表示，西班牙正以提高最低工资、保障劳工权益、降低不平等及接纳移民等政策
2: 证明，让经济成长惠及大多数人，让社会正义和经济成长齐头并进的不同经济模式是可行的。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3: 今年是日本侵华九一八事变95周年，但是日本近期的军事动作不断。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周四说，如今的日本和二战前的日本何其相似，呼吁国际社会更要高度警惕，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4: 日本政府计划明年设立与防卫密切相关的新法人机构，统筹防卫装备出口，培育新兴产业，强化军工生产基础，管理国有的军工工厂。中国国防部批评，近年来日本的军费是持续暴涨，发展军工性武器，甚至以发展经济之名大肆扩张军工产业，这与上世纪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之前的迹象极其相似。
5: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 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社会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重要屏障。
6: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95周年，但是日本政客却在持续炒作台海是日本的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不断加强在临近台湾岛的日本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和演习。
5: 时至今日，日本不仅没有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故技重施，以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为名加速在军事化，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
3: 应予以高度警惕，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对于日本近期频频就南海问题作文章，对菲律宾出售武器、派兵参加演习，国防部批评日本是南海的域外国家，日本炒作南海议题的目的是搅局、谋取私利，是妄图借机突破战后国际秩序。日本的所作所为是对地区和平的真正威胁。凤凰卫视何伟伟、何宇韵北京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习近平访美的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后，还和特朗普举行小范围和大范围的会晤。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本台特派华盛顿记者胡玲。胡玲，你好。你好，
7: 科夫。
2: 那么，中美元首会晤有哪些核心议题？你有什么观察？因为在欢迎仪式和大小范围结束之后，习近平今天还有什么行程呢？
7: 好的，科夫，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的位置呢，正是在白宫西侧的这个媒体区域啊。目前呢，中美元首的这个会谈正在我身后的白宫举行。那么会谈呢，首先是以这个小范围的会谈进行，双方呢会更加以小范围的私密的这个部分来做过程。那么之后呢，将会展开大范围的会谈。我们看到，在上午十点钟开始呢，整个白宫西侧的媒体区呢，可以说是聚集了媒体，所有的人呢都在轮番上阵，一直在关注中美的元首会晤。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呢，是在白宫呢迎接了
2: 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军乐团呢是奏响了两国的国歌，那两国的元首呢分别呢是发表了一个致辞，这个致辞呢也是备受关注的，而且大家最关注的一个点呢就是可以看到中美之间的这个熊猫情呢得以延续，平平和这个福双两只大熊猫呢就即将赴美。那我们看到呢，特朗普在仪式上呢他特别强调了习近平是首位对美国进行过两次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领导人，而自己2016年当选这个入主白宫以来呢，两国建立起了这亲密的友谊，这是两人呢可以说是第一次在白宫相聚。他说习近平的来访呢正值一个重要的时期，美国建国250周年，那么今天呢中美将会再次携手为世界的美好做出这样一个贡献。另外他也谈到了中美之间呢目前还存在有诸多的问题，但是呢都已经取得了进展，包括5月份建立的贸易理事会的新的机制呢正在有效的运转。那这次访问期间呢双方会重点谈到贸易、安全、 AI 等紧迫的问题。他强调呢这次会晤将会为未来数十年的整个世界的繁荣和和平奠定起基础。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发言当中呢，首先是代表了14亿多的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的问候，同时呢，也向美国的独立250周年呢表示祝贺。他强调啊，这次自己呢是应邀访美，就是为了传承好友谊。习近平说呢，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中美之间呢承担着更多的历史性的责任。在特朗普5月访美期间，双方是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他表示自己愿意和特朗普一起呢，引领中美这双大桥，可以说行稳致远。同时呢，习近平也强调，中美的国情不同，坦诚深入的对话，求同存异，积累互信是至关重要的。其实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啊，他特别谈到了，他和特朗普之间呢保持着相互尊重，然后良好的关系，也更加鼓励两国的外交、经贸还有执法部门各个部门呢要加强沟通，同时呢支持两国的立法机构呢要扩大合作，拉长这份合作清单。会谈当中呢还特别谈到了要管控好人工智能，要让这项快速发展的技术啊不要受制控于人，要服务于人。习近平最后强调，中美的竞争呢，应该是良性的竞争，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竞争底线。同时呢，两国的军队呢，也要保持一个常态的对话。那么在最后呢，习近平说，修死西底的陷阱呢，中美相信是可以一起跨越的。那我们看到最后呢，习近平还宣布，未来5年将会邀请10万名美国的青少年来华学习。那么在会谈之后呢，相信大家最为关注的就是今天下午在白宫呢将会举行的晚宴了。晚宴是由梅拉尼尼亲自操刀。那么究竟，你看美方呢有哪些大佬呢将会出席这次晚宴，也是外界格外关注的。尤其这次晚宴只有120多席的席位，谁能够达到中美元首会晤晚宴的门票，外界至关重要。好，我们把现场交还给客服。
4: 好了，谢谢在美国白宫，的胡林，我们稍后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6: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1: If you bombard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6: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6: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6: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6: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6: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6: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6: 我习近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6: 御柴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将于10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一次是时隔16年对国防动员法进行大修。外媒炒作，这是中国为长期战争做准备。台湾媒体炒作，大陆完成了武力攻台的最后准备。在北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就强调，法律明确坚持防御、防卫、后发制人原则。有关方面不必过度解读。
1: 台湾海巡署日前把退役的海巡舰赠送给菲律宾，但是菲律宾海警曾经射杀过台湾渔民。免费赠送给菲律宾的消息曝光，台湾岛内渔民批评声不断。
2: 民进党当局为了台独分裂图谋，罔顾菲律宾海警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剧，主动贴靠勾连，企图以舰艇援助为工具拓展所谓官方联系，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受到两岸同胞唾弃。
1: 2010年7月开始实施的国防动员法，经过大修之后，将于10月1号正式实施。首次明确界定国防动员是将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由外媒炒作，中国修订国防动员法是为长期大规模战争做准备。台湾媒体炒作，是为武力攻台做最后准备。
2: 相关条款明确规定，国防动员坚持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即坚持防御、自卫、后发制人原则，实行积极防御。有关方面不必过度解读。
1: 蒋斌表示，国防动员法经过10多年的实践，法律条款需要适应国防动员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这次修法是完善国防法规体系，国防动员法是国防动员领域的基础性法律。
2: 其主要功能是规范国防动员工作，明确公民和组织的国防动员权利义务，为建设巩固国防提供法治保障。这同世界上多数国家出台的国防动员相关法律法规没有本质区别。
1: 有记者问到，近期台湾岛内关于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讨论在增多，蒋斌回应强调，统一将会根除台独的祸根乱源，消灭台海战火的隐患，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北京报道。
0: 台湾年底地方选举要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开启选战模式，到各区积极拜票。周四，他前往被视为绿营支持者众多的万华区，受到热烈欢迎。
3: 距离台湾地方选举投票日剩下60多天，台北市长蒋万安利用市政之余，勤走基层拜票。24号，他前往万华区的环南市场，受到出乎意料的热情欢迎。蒋万安带着国民党的议员参选人逐一和摊商民众握手问好，不少人要求合影，蒋万安也来者不拒。过去万华区一向被视为民进党的票仓，但从民众对蒋万安的反应来看，今年万华区的选情可能会出现变化。
4: 一直以来，我想，淮南市场或各个市场摊商，他们其实都很热情，我想会持续这样的脚步，在基层聆听大家的心声。
3: 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虽然一般认为胜选几率不大，但他没有放弃，民进党更是全党力挺。青绿智库近日还发布民调，宣称沈柏阳和蒋万安两人支持度仅相差1.2个百分点，随时可能逆转胜。
5: 沈柏阳，
6: 赞赞
5: ，Hello，
6: 赞赞
5: ，Hello。
3: 对于青绿智库民调的数据，不少人抱持怀疑态度。就连陈水扁都在网络发文表示觉得怪怪的，但仍呼吁沈柏阳要继续加油。凤凰卫视黄家腾、黄吉村台报道。
0: 香港首份5年规划推动金融业从传统赛道迈向多元化的增量升级，在稳固传统金融优势的基础上，特区政府以黄金、贵金属、大宗商品、离岸人民币市场为战略切入点，系统搭建全新的金融生态圈。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接受本台专访，详解香港未来5年金融扩容的核心布局。
7: 一座国际金融中心如何跳出股债市场的传统赛道，挖掘出全新的增长动力呢？香港首份5年规划给出了答案。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振宇接受本台专访，解读规划下的金融发展策略。除了持续夯实股票、债券市场的根基，香港将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拓展国际金融中心服务的新版图。
6: 第一就是国际化，包括就係話咧，係點樣能夠持續喺一級市場吸引更加多嘅海內外嘅企業嚟香港做第一或者第二上市。另外一方面咧，我覺得就係我哋嘅市場要多元化，同埋嚟緊咧，除咗股債同埋呢一個嘅貨幣市場之外，我哋咧都會建設呢一個。

0: 黃金或者貴金屬作為切入點，一個大宗商品嘅生態圈。咁呢啲都係咧係多元化市場一部分。咁第三方面咧，我覺得就係咧我哋嗰個市場點樣能夠咧係進一步去提升我哋嘅金融市場嘅功能。
1: 全球黄金市场长期呈现三足鼎立格局，英国主打仓储与场外结算，美国主导期货交易，瑞士则负责黄金冶炼提纯，而亚洲时区一直缺乏完整闭环的黄金产业链，香港将依托自身制度与区位优势补全这一市场缺口。
0: 咁其實我哋香港正正係能夠發揮到咧喺亞洲時區集合呢三個地方嘅黃金市場嘅功能於一身。
2: 香港嘅黃金中央清算系統已經開始試營運，未來點樣聯動港交所去到發展好似黃金又或者大宗商品方面嘅業務呢？
0: 今年年內我哋咧港交所會去宣布佢哋呢一個嘅人民幣貴金屬嘅期貨合約嗰個嘅內容。亦都包括在年底前成立個貴金屬行業協會，其實呢啲都係我哋咧係可以話工作一部分，希望咧係提升我哋金融嘅嗰個競爭力同埋功能咧，係服務國家整體嘅金融戰略嘅。
1: 依托五年规划的框架，香港会继续发挥国家双向开放的超级联系人角色，服务内地与全球之间的资金往来，助力国家金融高质量发展。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3: 位于香港的国际调解院举办首次全球对话炉边谈话，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特区政府会致力于推动香港成为更好的国际法律都会，国际调解院总部于香港，代表国际社会的肯定。
4: 我覺得而家香港政府嚇，即係做緊好多嘢咧，都係其實會係令到香港係做一個更好嘅國際嘅法律嘅一個都會啦，同埋亦都係可以更好做一個調解之道嘅。咁我哋國際調解院係坐落於香港咧，其實係一個對係所有啲國家對我哋嘅一個肯定。咁呢個咧，我哋希望咧係有機會係助力到香港可以達到呢個調解之道呢個目的嘅。
3: 全球對話系列首場活動由三任香港律政司司長袁國強、鄭若驊和林定國對談，會上分享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合作的最新發展，以及國際調解院如何發展至今。调解院公约目前已增至48个签约国以及18个缔约国，新的施政报告也提及在更多的政府合约及香港签订的国际协议加入国际调解院作为争议解决选项。林定国说，希望鼓励更多人使用国际调解院的服务。香港外贸增速持续加快，8月份的数据好过市场预期。特区政府统计处公布8月份的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增长53%，比7月份加快2.3%。商品进口货值按年提升6%，也比上个月加快19%。期内输往亚洲大部分目的地的出口货值录得升幅，往马来西亚更增长了约1.02倍，而往美国增长超过4%。政府发言人表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持续，短期内将继续支持香港的商品贸易表现。发言人也表示，仍要密切关注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主要先进经济体持续的保护主义贸易措施。财经消息，我们先来关注股市方面的消息。亚太地区股市周四大多数下跌，内地股市跌幅超前。沪深股市在中小长假前延续调整，节前效应影响沪指收低超过1%，周线也温和下跌，深成指和双创指数更跌幅超过2%。香港股市微跌，美国国债收益率再度攀升，打压外围股市，加上投资者离场观望中美元首峰会，令量能进一步萎缩，影响大盘偏软。日本股市温和收高，对电脑元件需求前景的乐观憧憬激励 ICPU 的相关股份攀升，带动大盘假期后进一步上升，并且是连续第四天收高。台湾股市微跌，但是48000点大关是失而复得，美股隔夜也受到债息上升拖累走跌，而影响大盘也下跌。全球主要央行更趋鹰派，工业国家。

0: 国债收益率周四进一步攀升至多年高位，支持美元汇价刷新两个月新高，压抑亚洲货币，人民币近期汇价再创超过一周新低。
1: 美国联邦储备局高官对利率前景更趋鹰派，推动美国国债收益率周三大幅攀升，涨势在周四持续，并在欧洲交易时段早盘加强。十年期收益率刷新2007年七月中旬以来的新高，直逼5.15厘；30年期收益率也创2004年以来的新高。对利率敏感的2年期收益率刷新2024年五月以来的新高。欧洲的国债收益率也攀升至多年高位，其中德国10年期收益率创出17年新高，法国10年期收益率再创2008年以来的新高。日本的公债收益率同步攀升，10年期公债收益率大幅攀升10个基点，再次突破3厘大关，刷新1996年八月以来的新高。20和30年期收益率也攀升近10个基点，同时5年期收益率再创历史新高纪录，2年期收益率创出接近31年半的新高。加息预期提振美元汇价，美汇指数在周三强势突破101点之后，在周四进一步上升，并刷新7月29号以来的新高，其中对欧元刷新两个月新高。瑞士和瑞典央行按兵不动，法郎和克郎分别跌至去年5月和去年4月以来的新低。亚洲货币承压，人民币中间价小跌21个基点到6.7489，是连续第二天下跌，较预测的6.7184偏弱305个基点，偏离幅度大幅收窄。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三上升0.36%至102.94%，创2022年七月19号以来的新高，年内累计升幅超过半成。即期汇价开低近100个基点之后反复争持，中场收窄跌幅至66个基点，但6.7131仍然是本月15号以来的最低位。全天的波幅有87个基点，成交稍回落至422亿美元。中美负利差持续扩大，刷新纪录新高。美元人民币一年期掉期一度下探-2150点，再创超过16个月新低。离岸汇价同步下跌，与在岸价的价差扩大。其他货币方面，台币早盘最多大跌超过1毛，中场收窄跌幅至超过6分，至31.78。印尼盾也触及上月初以来的新低。印尼央行的货币管理部门主管表示，央行持续于在离岸 NDF 市场、现货市场和二级债券市场干预，以维系盾汇价稳定。同时，印度卢比也跌至一周最低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韩国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2: 担忧俄罗斯发动混合攻击，欧洲多国紧急预警，俄罗斯与北约是否处在开战边缘，史无前例规模空前，乌克兰出动上千架无人机，如何重创俄罗斯能源命脉，胡塞武装首次袭击沙特首都，中东局势为何迅速升级，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3: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5: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6: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7: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4: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来继续的关注

0: 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的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且发表致辞。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对美利坚合众国进行国事访问。他指出，中美要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1: 感谢特朗普总统和夫人给予我和我夫人的热情款待。首先，我谨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我们要加强沟通。
0: 习近平表示，中美要加强沟通，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他和特朗普总统彼此尊重，以建立良好关系，保持经常性沟通。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是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习近平指出，中美要和平共处。他多次讲过，中美两个。

0: 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周四上午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小范围交流，周四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内地中秋和国庆假期的出行情况。交通运输部预计中秋三天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6.5亿人次，而国庆七天将达到21.3亿人次，公路、铁路、民航均会出现客流高峰。
1: 交通运输部方面表示，中秋三天出行呈现温和增长，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较平时每日1.8亿人次增长20%。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相当于平日的1.7倍左右。
2: 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会占到90%以上。中秋和国庆之间隔了三天，因此有的人会进行调休，假期会13天时间，因此呢，长途的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我们预计啊，大家通过乘坐飞机高铁落地以后乘坐自己租车出行的量会增长20%以上。
1: 国家铁路局官员指出，双节铁路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预计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中国民航局预计从9月25日到10月7日，民航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日均240万人次，增长率3.6%。民航的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22.5%，出境游增速非常明显。凤凰卫视刘君竹、吉鸿英火北京报道。
0: 香港入境处处长郭俊峰在中秋节前夕前往港珠澳大桥、深圳湾及香园围管制站，了解各个口岸应对中秋和国庆黄金周期间出入境客流的准备工作，并为工作人员打气。在视察港珠澳大桥管制站期间，郭俊峰也到入境车辆检查厅听取有关车辆过关过程的简报，并且了解入境处为应对出入境车流所做的准备工作，确保运作畅顺有序。另外，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新启用的无感一道服务登记资格周四起放宽，由之前需要过去90天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入境达10次，改为6次或以上，预计有9万人符合资格。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艺艺术品的交流阶级仪式周三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英双方代表出席仪式。中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中英两国共同践行相关国际公约保护文化遗产的又一项重要成果，期待以此次合作为契机，进一步促进两国的文化交流，为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做出贡献。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两国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也体现了双方相互尊重、共同打击文物非法贩运的坚定决心。此次英国返还的12件文物艺术品由伦敦警察局在办案的过程中查获。再来关注一则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四在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奠定坚实的基础。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福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

0: 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3: 呼吸永不忘，
2: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秘密大营救的时候呢，何香凝住了一个晚上。
9: 问船家有没有黄花鱼卖，然后船家跟他说有，那证明应该是安全的意思。
8: 唰的一下跳上岸，就冲回中华。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我们一同来看文汇报。在头版的版面啊，好大的版面，这里关注的是当前最火热的中美关系。习近平金兀特朗普不断充实中美新定位内涵，而且呢，在这一次啊重要的峰会登场之前呢，中美之间重要信息还有包括文物归还等，所以很多的学者呢就分析，这是暖意跟善意在此之前不断的铺垫，当然也很关注接下来的进展。先做今天的头条聚焦。一起来看看在今年度最重要的一个大事。先看标题，文汇报，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同时在港媒这里呢，看到的这个场面啊，特朗普亲自接机啊，这一段场面呢，也是这两天媒体聚焦关注的一个重点。而在当这撮的接触当中啊，所有的一些议题自然也是一个观察的重点，但是气氛先走在前面。包括呢，我们看到啊，有英文叙述的媒体啊，这里是来自新加坡媒体，也特别关注到是特朗普亲自接机的这个环节，也提到呢是持续有三天啊。这个中国跟美国之间啊，中国领导人所进行的国事访问，他用一个盛大啊，用一个盛大来形容这样的一个重量程度。而且在这次呢，还有一个这个军方啊，美军军方会有空中分裂式的一个展现。看到这么样一个盛大的场面跟气氛的同时，也注意到在议题上要关注，特别是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核心呢是看接续怎么做啊，说了什么又怎么做。在习主席抵美前夕，谢峰重申台湾问题不容挑战，这是今天民报的标题。同时还提中美不能搞 AI 版星球大战。在这里啊，要看到就是在我今天呢，但我们看了一下比较多，包括美国的媒体，他们对于在这一次中美元首再次峰会的一个期待，认为会讨论到很多问题，当然伊朗战争当前的情绪、地缘政治、关税问题，这些都是一个重点。但是呢，他们更关注啊，特别是这两周，AI 成为了一个核心。AI 在当前的一个全球话题的热度当中，它的一个风险治理、防御管控，中美两个大国都在 AI 发展的冲刺前沿上，能不能在这件议题上面有一些进展，也是很多学者跟专家啊会关注的一个议题方向之一。而接续再来看美国的一个战略性，近期在美国的战略学界呢兴起的很热门的一个讨论点，就是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的概念认定，还有一些观察的变化。当然我们要说的是，在这里呢不代表本节目的观点，而是呢这几篇啊是连番的有一些学者呢把美国战略界近期比较热的一个话题提出台面上来做一个观察与讨论。联合早报这一篇看到美国会从第一岛链撤至第二岛链吗，给了一个问号。沈泽伟的一个文章，观察者提到的是另外一个是国防优先的高级研究员珍妮佛·卡瓦纳吉所提出的一个大胆判断，说美国应全面撤置第二岛链，台湾这张牌该扔了。这两者呢，主要都是聚焦美国战略界近期升温的相关的议题啊。那第一岛链的位置大家都很知道，在联合早报的这一篇呢，关注到的第二岛链到底是什么位置呢？啊，内容写着，一向关岛、帛琉、密克罗尼西亚还有马绍尔群岛等第二岛链。在这里呢，而且还说要缩减啊对亚洲的一个安全承诺。当然，这到目前为止并不是白宫一个正式的政策方向。他们自己相关的法规啊，在这个岛链的一个判定上、一个政策的一个铺排上，它还涉及了法律跟同盟制度的一些障碍。但是在这一波话题的一个讨论的温度当中呢，还有包括接续看的这一篇，我们先看《金融时报》，它把几个头像拼在一起啊，因为他们在对华的关系上向来可能被视作是比较强硬派。啊，所以呢，他这一篇的文章呢是说，哎，特朗普把这些人是暂时先关进笼子里了吗？但核心这一篇主要叙述的是说，在华府内部的有一些战略啊转弯啊，战略是否降温的这个探讨。啊，注意到美国有一些官员，他在面对现实的情况下，也可以注意到，当他面对大局势之时，他的谨言慎行就代表对于当前现实局势下一定的一个判断。那同时呢，另外《纽约时报》的这一篇哦，他也是一个学者一家之言啊，这个学者呢是Jessica Chain Wells， 他也是提啊，说现在看到那个中美之间呢，的会互动上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关注的一个同时，核心呢，这个学者啊，主要是说，他的核心就是核子两立，
认为中美大国现在在好多地方领域上面都 互相各自握有重量的筹码，那如何能够共同在风险上有一些持续性的风险管理，都希望呢在这个气氛点上大家都会有一些正向的一个判断，正向的判断刚刚来看今天纽约时报最新有这一篇说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啊亲自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访啊，那现在对于美国民众来讲，一篇新的民调显示，对于中国的积极度、好感度往上升温。这是一篇它的一个这个图案啊，我们可以看到呢，上面这个蓝色线呢就是冷感啊，这中间这条线呢是态度中间啊，那下面绿色线呢是一个好感程度，特别我们看到在这一块，这个对于冷感度下降啊，但是这两个呢都是算是好感度啊，这个好奇程度、有兴趣程度呢是升高。这地方呢，学者来分析，从2021年做一个中介线，因为当时发生了疫情，现在全球都在之后呢在恢复自己的生活生机，大家忌惮去。那核心呢是现在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借由年轻人之间的互动，这里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美国呢，这里对于中国创新的技术还有发展有越来越多的认识和兴趣。在调查当中，年轻人对于中国的兴趣度跟好感度的反弹，这个非常的一个明显。还有数据当中也发现啊，美国的民众对于特朗普的关税所带来的生活成本的开支，这一点已经显现出一定的不耐烦程度啊。美国国务卿特朗普或在 APEC 或 G20 峰会再与中方交流。联合早报，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中美贸易休战协议延长两个月，到明年1月。请注意，现在这两条消息我们所看的都是美方的人员对外所释放出的一个信息，而在这个部分我们也要关注接续在中方是否有更精确的一个回应。但核心就是说，在这些呢是美方对外先释放出来的信息的一个同时啊，还是来看呢实际的市场上啊，现在我们刚刚提到现实面的一个观察，这次马斯克的一些谈话跟一些美国企业的拉动，一起来看看。大公报，马斯克特斯拉上海工厂成功寄予中国团队，还有说中美贸易如连体双胞胎。在经济日报这一篇观察说，特斯拉的长三角密验厂供应链难与华脱钩啊，在这里看到这个商业的合作，中美之间其实有庞大的贸易量，在短期内呢，应该说在一段的时间内不可能有迅速可以替代的这条路线，因此才说在合则两利。而这一段经济日报的分析当中，最后一起要来看的是这个部分，他引用了马斯克的话来去叙述当前的一个现实的样貌。马斯克在今年初啊，他这自己本身的 Tesla 的财报会上，他在分析当前市场情况的时候也提到说啊，是人形机器人现在接续可能是中美之间也是竞争的一块，但是说美国可能会试图来在这边有一些限制，但是供应链因为成本、制造能力跟开发效率会继续向中国集中，那虽然有限制，但是呢美国的企业仍离不开中国制造的零部件啊，因为在产业规模、供应链生态及落地能力方面，说中国已经建立起绝对的优势和话语权。另外来看高市早苗，高市早苗跟特朗普的会晤，大家注意的亮点是什么？我注意到特别是网络上的信息啊，他可能关注的第一个并不是他们谈了什么，而是高市早苗到底在一定的时间内跟特朗普做了多少次比较特别的表情啊，大家看的可能是这一块。好，在看热闹的同时来看到底谈了什么。涉华经济安全议题啊，同意对华议题保持协调。好，保持协调，其实在地缘政治的一些周边关系上，中美关系的牵动力是比较大的，才会成为一个引导性，恐怕不是日本自己说了算，但是他有一个政治上的动作我们要关注，他促删敌国条款。中方提，这里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已经表示了，说这个条款是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近日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这里呢可以看到新报这里啊，这主要是港媒来做一个关注，到目前为止在联合国的宪章当中至少有三处的条文都有相关的一个记录，而在过去的一些动作当中确实曾经启动删除的程序，但是没有再往下推进。高市早苗他这一波的谈话跟故意提到这个点，显然是经过政治上的一个盘算的，他要把这个议题再次的一个丢出来，但这件事情要通过啊，因为他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门槛，任何联合国宪章的条文要更正的话，他的门槛是非常清晰的。
那么另外一个，他透过这个部分释放出来一个潜在的一个野心跟想法呢，就是因为他要争取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日本近年来我们知道他做了非常多的动作啊，在跟其他国家比较起来，他担任非常任理事国大概已经有12次了，可能是跟其他国家相对比起来是最多的。所以他想要往前推进，近年来一直不断的再去增加一些盟友，就是希望在常任理事国方面的一个推进啊。但所以这个部分呢，可以看到这两者议题，他们是故意在这个时候把它同时端上了台面。接续就是韩国的动态，哎，李在明跟特朗普谈了30分钟，谈什么呢？在韩国的媒体啊，聚焦到的是不是要谈造舰、造军舰、造船。啊，东亚日报，这是韩国的三大报之一啊。李在明尽快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特朗普加强造船业合作。而路透社这里也提啊，也是提到一些造舰的计划。另外一方面，纽约时报则关注的是李在明呼吁用外交的方式来去解决争议。好，我们先看到外交的一个动作，主要昨天也看到了延续昨天的消息，希望美国能够放宽对朝鲜的制裁。同时呢，是看能不能再先帮忙啊，这个冻结啊，是说对于朝鲜这里释放善意，大家先冻结之后，最后再谈全部的一个去核化。所以李在明的想法呢是先冻结，中间缩减啊，限缩，最后再去整个拆除。但这个部分呢，还是要有赖当前能不能够把对话这个平台给正式的派上台面。而李在明认为，目前为止是特朗普最有能力能够再跟朝鲜重启对话啊。另外再看造舰的这个部分，大家也很关注啊。造舰的这个部分呢，现在并没有对外公布说他造舰的舰型还有数量，但我们注意到在消息当中所透露的韩国这个韩华集团，他们在2年之前的韩华海洋、韩华集团，他们就买了美国的费城造船厂，这使得韩国在美国造船有了一定的基地。后来呢，又提出要扩产一个计划，要把每年他们可能本来只能2艘的一个造船的能力要增到20艘，这只是他们一个产能的目标。最近呢，又拿了20亿美元的这个叫做导弹啊追踪船。不过它是追踪船，追踪后勤支援作用啊，并不是这个作战的一个标配。那所以看这里可以看到，韩国跟美国在这一块领域上面的一个关系，他们透过了这个叫做收购啊，还有呢些还要扩建的一个计划啊，接下来现在还有一个合约，已经有了一些基础的支撑。好，朝鲜代表团听特朗普联大讲话，缺席李在明演讲啊，这个态度很清楚啊。同时，南华早报这里看，近期我们看朝鲜的飞弹试射，它可能是有一个信号的释放。这个信号呢，就是希望把去核化的这个议题能够在峰会当中呢给排除出去。当然，如果美国呢对于朝鲜的无核化这件事情已经不再坚持了，普遍会被认为这是否就能够促成新一波啊接触的甚至谈判的啊对话的一个重要契机。继续是全球速览。这是今天港媒做的关注，先看星岛日报的标题，港籍湖北黑老大黄大巴及时处决。那民报这里也是看啊，他因为涉多宗暴力拆迁被捕前呢，他购置了几处的豪宅，在媒体当中也有所曝光。智能眼镜街头偷拍猖獗，罚检方彻查。网传他可能对于女性啊，还有一些骚扰啊，这比较多。欧美开始出现了禁戴浪潮。南华早报这里也看，因为它其实涉及了个隐私权。当然，在这样的智能眼镜上市的同时，到底什么样的地方可以戴，什么样的地方不能戴，商家的责任跟鉴定也成为了一些讨论。在法国还有其他其实欧洲相关的国家，有些地方像学校这些智能眼镜是不能够戴进去的。那甚至还有一些其他更为严格的一个声明。但所以可以说呢，智能眼镜的应用啊，也在目前的一个社会安全公众的这个领域里面啊，还开始更多的受到关注。这是彭博社跟经济日报这两边主要呢都是一样啊，关注到中国车企它现在最新的一些市占率啊，在这里呢包括电动车，哎，在欧洲呢是真的是越来越受欧洲啊民众的一个关注跟喜欢。中国8月份的车企在欧洲的市占率再创了新高，在这里啊，那整体呢核心的一个推动啊，还有包括它的性价比也再次在这个讨论声当中受到关注。夏姐回来继续读报。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23头身处绝境的孤儿下，被中国从非洲津巴布韦救助到广东清远。他们会喜欢清远长隆的新家吗？
1: 没来之前，我们已经打造了一个将近4000亩的运动场。
0: 毒牙的碧波如何建立起自己的王朝？曾经性格冲动的大男孩，又是如何学会了沉稳与守护？
1: 他好爸爸，好丈夫，他可以用他的生命来保护这些校群。
2: 我们和他们，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L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7: Lovely.
5: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 a
9: 继续读报，我们看要闻追踪。联合国大会啊，这一次在举行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是国际政治观察的一个重点啊。先来看美伊联国总部会谈，6月以来首次，特朗普软硬兼施，还对伊朗啊说出了一些威胁的谈话。那昨天我们也看到了，在《华尔街日报》今天头版，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场面啊。这原本是应该和平殿堂，大家都为着和平做努力。但是特朗普在谈话当中被视为呢，也表达了一贯的一个强硬啊，协议或是消灭，在对伊朗的问题上也惹起各方很大的一个批判。但与此同时，其实伊朗的谈话也被视作是表现出了他一定的强硬。在这里看到德黑兰时报啊，这次伊朗的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我们看他手举的照片，他们没有忘记，当然也必须要记住伊朗的前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他的整体啊，在美国的这整体的威胁下，然后整体的一个情势，在这一次我们看到伊朗总统呢，也做了一些强硬的谈话，而且这个标题他们永远不会低头。好，到目前为止，这整体来看到，对于美国跟伊朗之间的一个观察，两边都是台面上强硬的谈话，而实际上这个间接谈判呢，在观察当中认为这个门并没有完全关上。但是在联合国大会进行的期间，伊朗的代表人员已经说了，他们并不会跟美国官员直接接触，所以现在呢，靠的呢还是一些中介啊，中间的国家，还有一些人，在这个部分来看看它的进展到底有没有可能往前推进。而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美国又有新的动作。海陆受阻之际，伊朗航班又遭限制。今天《金融时报》这里也是啊，主要是美国的财长贝森特，他直接就说了啊，只要是给伊朗航班，你给他燃料，给他降停，甚至有票务的服务，可能就不排除会受到美国的二级制裁，甚至是在美元体系当中受到限制。所以看到的是什么呢？这整体啊，它已经开始有些影响了，像是土耳其。伊拉克、阿曼等国，他们有些啊往伊朗的航班可能停航，甚至是限缩。但是到目前为止，这并不是说全球航班因此跟伊朗的民航这里的一个往来就是完全停飞。不过可以看到，美国它陆续呢，它是制裁，又有海运，再到金融，现在甚至到民航，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等于说再加上了美元体系的限制，意图在使得第三国还有服务商呢自己去断了跟伊朗航班的这个服务，跟民航的这个服务。所以这件情势的一个影响性啊，也在这次联合国大会情势当中呢，大家会看到，也很关注啊，它接下来一个发展。在这个时候，美国自己内部的困难也是浮现的，像是中东的情势引起全球在燃料方面供应的一些挣扎，美国的柴油就受到影响，所以美国现在想方设法，自己如果有柴油的话，是不是先不要去出口？各种的一个方式，但是在业界呢，却认为说啊，这个还是会重挫燃料市场啊，不论它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在这里呢，虽然是希望要遏价格。但是还是没有，你看周二的零售价冲到了6.53美元，这破纪录。纽约时报的这一篇，全球啊都因为这燃油价格的增高，各地出现了程度不等的抗议。 看左上角这个呢，这在菲律宾啊，右上角的这个呢，这里看到叙利亚啊，还有呢，这里呢，接续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像是巴基斯坦等啊一些国家，他们受的影响比较大。你看像这个葡萄牙它正升破美加仑，升破9美元啊，这还得了啊？另外呢，在菲律宾这里啊，开始要限制要分配了啊，所以他们这边的抗议情绪也比较大，因为特别在菲律宾啊，有些连种菜的啊，或者是渔民啊，现在燃料太贵了，买不起，不出海了。甚至这个菜怎么办？烂在菜园里了吗？啊，另外呢，印尼这边也要限缩啊，都要变配给的方式。所以这一波的一个愤怒和影响呢，也让大家再次看到，当中东这里能源的限制情势未能恢复的时候，它冲击的是全球的连锁反应。特别是过去啊，我们到亚洲、东南亚这些长期依赖性较高的国家，可以看到它的冲击现在是持续显现出来啊。接续再来看呢，美国跟胡塞武装之间。美国跟胡塞武装并没有在做直接的一个军事上面的互相针对的同时，但沙特这里可能不开心了啊。胡塞在这里，沙特天价军费何以输给这胡塞武装啊？在这里，香港01有一波看法，因为之前呢，一般来说在观察上觉得胡塞武装只是拖鞋军，但现在可能是小看他们了。而金融时报这里也看啊，沙特不会忘记特朗普在应对胡塞武装威胁时的犹豫不决，但是这个不是说沙特的表态哦，他这里内文我们看清楚了以后呢，他主要是一位这个曾任美军的情报，也是退役的陆军中将啊，吉布森他的一个谈话。他说呢，近期因为沙特呢受到的影响，他非常希望美军能够持续轰炸胡塞啊。希望美国的空军支援就是持续去轰炸胡塞，让他们不会再对沙特做任何的威胁。但是美国方面并没有同意这样做啊，特朗普没有同意这样做，所以使得沙特现在开始不禁在怀疑，因为他们一直保持跟美国购入庞大的军备，但是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损及自己利益的时候，美国并不一定在这个时候真的能够出手保护。所以呢，这篇文章也在叙述沙特开始在思考美国的依赖角色啊，这个承诺性的一个角色到底能够施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他开始呢对美军的啊，对接下来特朗普政府发生了一个怀疑，所以这位呢美国退役的陆军中将就提说，这个沙特可能很难忘记这件事情，那势必也会影响到接下来啊他这个周边群势的一些布局。这还有一件事，20多年来首见，美国的中期选举啊，这是不让欧安啊委员会去派观察员了。这欧安委员会在过去大概二十多年前，2002年开始啊，到美国的中期选举做一个观察，但是现在美国没有同意啊，没让他们去，这是这么多年来的一个首次啊。所以当然也会引起一个关心，而且美国其实现在要入境，它还有一些准入的一些限制啊，这些都是一些门槛。特朗普在联合国演讲中将政治遗产置于中期选举之上，《华尔街日报》的一篇分析。之前美国很多的政治分析师都看是这样的，感觉特朗普对于中期选举的关注度，他其实更在意的是自己留下的政治遗产，包括他以强硬的外交手段去施压得来他口中所谓的和平，他自己认知的和平啊。另外呢，就是你看白宫东翼他要见宴会厅，这也觉得他对他来讲可能是很重要啊，他可能放心力是放在这些上，所以使得现在美国中期选举的情绪啊，甚至有一些共和党籍的候选人，他是选择跟特朗普保持距离，要不然他跟他这个州份的选民，特别是以务农为主的这一些啊，他很难去做交代啊。看到这里啊，联合早报还一篇分析说，特朗普联大演讲漠视联合国创立初衷。哎，这个呢，其实不用分析，大家也能看得见了。但核心他在这里讲到的是说啊，他不断的还是以美国优先，同时在外交上是一种经济、军事两边双重施压的这一种手段啊。纽约时报。这里刚刚就听到我看的啊，我们看到的就中期选举之前美特朗普自己本身所发生的信任危机，他在这里呢主要是一些关键的州份可能会影响啊共和党在参众两院的国会掌控权的这个州份啊，候选人自己这里呢都有自己的候选人都会有一些判断了啊。另外，美国邀请普京出席将在特朗普佛州度假村举行的 G20 峰会，华尔街日报中文版路透社啊。主要就是12月有一个 G20 二十国集团的会议，在这里包括美国国务卿也说，哎，可能呢在这里普京特朗普之间也会举行峰会啊。不过克里姆林宫呢这个消息知道了之后说他们会考虑，但到底实际上是如何会被参加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拉夫罗夫告诉卢比奥，基辅蓄意破坏全球能源市场稳定，同时也看促俄先停息能源，乌济冬季前中战。 泽连斯基在这一次的联合国大会上，当然对俄罗斯战争当中呢，对于普京的角色，对俄罗斯的角色又批评了一把啊。在这里，他虽然也呼吁了一个和平，可以看到目前两边的进展，接续要来看啊。因为其实我们看特朗普跟普京他们上一次面对面接触的时候是去年，大家一定印象还很记得，就阿拉斯加的峰会，谈了近3个小时。但是到目前为止，俄乌双方还没有完全停火，有关于在能源上面的一些控制啊，还没有看到更新进展的一个条件，所以接续呢，可能看看是不是12月这个可能又是再次一次很重要的一个契机啊。另外，这个是看到德国啊，德国总理我们说梅尔茨，他现在每一分钟的压力都很大，结果呢，他还没真的下台呢，新的接棒人选好像就已经浮出水面。今天《金融时报》看的是这一位伍斯特啊，他是北方邦了，他有一个这个地方的一个领导者，那他呢是目前可能在基民盟里面他的民调声望最高，不过要注意他是个温和派啊，他可能自己要先保住接续他这个邦，也有一些选举啊，先稳住这一块。那而且这么温和派能不能在当前德国相对比较偏激的一个政治情绪当中得利，不知道，还得再看啊。还有另外呢，就是纽约时报这里也在看说，德国现在不让另类的选择党可以调动一些战争机密档案，原因就是担心这个档案是不是有外泄的可能。再来看今天的大千世界。这是在香港港媒的消息，是防止虐待儿童会开的一个记者会，关注到虐儿的发生率跟有关于这个性侵案的占比率首次跟身体虐待持平的关注点，在这里呢，主要也在呼唤在相关方面的一个保护，还有一个风险的一个防控。接续的这一位是在香港也是受到热论啊，这是中大的一位副教授，同时也是在新亚学院啊，在这里做一个演讲。演讲的时候就提到女人读书没有用，要掉金龟等等的一个谈话。现在呢，大量的被抨击说这是不是歧视啊？他表示说自己愿意致歉。当然也有人说呢，但这年头啊，这个说话啊，这个可能真的要三思而后行。好，一起来看看，因为中秋节，来看看在香港这里中秋灯会的筹办。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真系。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梦想价值千万。
6: 我唔知乜学工嗰阵时烂合，我唔知帮佢捞硬合。
0: 现实负债无数。
7: 爸，爸冇还钱答应你的吧？
8: 死死，
0: 从来不被看好。
6: 可怜你叫我答咗出去啲班咧，是咪啊？连连话喺包急俾你人。
0: 但从来不被打倒。
6: 我帮我嚟啦，干！
0: 亿万少年的顶级机密，10月1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鲁迅是个美食家。
1: 世人眼中的鲁迅永远横眉冷对，可他也会为一盘辣子鸡辗转难眠。
2: 中国的文人有雅集的传统，可以说饭局就是他们文人的生存方式。
1: 他与战友把酒论战，也为落魄青年摆下救命的一桌。
0: 鲁迅先生就把一个信封就是悄悄地推到他们的跟前，说这是你们需要的，里边就装着他们要借的20块钱嘛。
1: 一餐宴席可缔结知己，亦可滋生嫌隙。
3: 好像是说了句什么话的，鲁迅就觉得林语堂是在讽刺他，所以两人就分歧越来越大。
1: 他的50岁寿宴，特务环伺，借外国友人掩护才得以相聚。
4: 找一个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一点，所以这些呢都是呢这个什么他来一手筹划安排。
1: 透过饭桌读懂真实的鲁迅。

0: 一天的课后，留学日本的鲁迅和一位同乡同学在一起吃晚饭。家境殷实的同学吃面包时有个习惯，那就是把皮剥下来扔掉不吃。一向节俭的鲁迅见到后，随手捡起面包皮吃掉。他告诉同学自己是爱吃的，从此以后，只要一吃面包，这位同学就会专门把面包皮留好，拿给鲁迅。
1: 这应该是现存下来鲁迅最年轻的一张照片。
2: 这是多大？
1: 我给他起个外号，史上最萌鲁迅照，显得很小，但是表情很凝重。
0: 在曹磊饰演过的60多个影视剧角色当中，鲁迅是唯一一个在多年以后他仍想不停靠近的人物。1902年的初秋，鲁迅和同乡许寿裳一起在日本的弘文学院就读。当时拖着长辫子的中国留学生，为了和日本学生统一着装，只好把头发盘起来扣进帽子里。这样的行为在许寿裳看来既不美观又很愚蠢。到日本的头一天，他就把自己的辫子剪了，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听说隔壁班里有中国学生剪了辫子，在江南班的鲁迅坐不住了，他兴冲冲地跑到浙江班的自习室，走到许寿裳面前，抬手摸了摸自己刚剪完的短发，两人相视而笑。那一年鲁迅23岁，许寿裳比他小2岁。
1: 然后他跟许寿裳就说壁垒一新，就很得意啊。他这个班里他第一个剪去了象征民族压迫的辫子，并且找到这张照片，然后照片背面就写了这个字体想象诗一首：记忆寒星全不察，我以我血见轩辕，送给许寿裳。
0: 从那时起，二人也逐渐熟络了起来。那个把面包皮留给鲁迅的同乡同学就是许寿裳。留学期间，两人一起读背天演论，一起参加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一起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3: 许寿裳是性格非常温和的一个人，而且他好像特别佩服鲁迅，就鲁迅是很有思想，很有主见，很锐利的一个人。
0: 20世纪初，在日本的留学青年们纷纷通过出版杂志宣扬自己的革命主张。1903年6月，负责编辑月刊《浙江潮》的许寿裳第一个想到的约稿对象就是鲁迅。
4: 许寿裳呢，他不是一个作家，不是个文学家，

0: 但是呢，许寿裳是非常懂得鲁迅的人，他就是懂得鲁迅的价值，首先就是懂得鲁迅的创作的价值。
1: 对于许寿裳的邀约，鲁迅没有犹豫，一口便答应了下来。第二天，当他把一篇名为《斯巴达之魂》的文章交给许寿裳时，对方的表情既惊讶又佩服。从那时起，许寿裳就认准了鲁迅是个值得深交的朋友。
2: 他虽然思想没有鲁迅深刻，但是呢，很多事情呢，是他带着鲁迅，带着鲁迅剪辫子，和鲁迅谈过明星话题，包括后来这个鲁迅去找工作。
1: 6年后，在杭州的师范大学担任教务长的许寿裳收到鲁迅从日本寄来的信，因经费困难打算回国的鲁迅在信中拜托好友，请他帮忙为自己在国内介绍一份稳定的工作。4个月后，两人在同一所学校成为了同事。那段时间，深夜灯下折叠的是二人一起读书译稿的身影。空闲时，鲁迅还会帮许寿裳翻译讲义、绘制插图。创建于1908年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在校长沈钧儒的操持下，是当时民主的新式学校。教员中除了有日本人，还有很多像鲁迅、许寿裳一样的归国留学生。然而，这样的教学氛围并没有持续多久。第2年冬天，校长换成了封建保守、反对新式改革的夏振武。他到任的第一天就对学生训话，攻击革命党，还要求教员们按照品级穿着袍服到礼堂向他参见。这样的行为引起了鲁迅和许寿裳的不满。在反复的对峙后，学校的全体教员辞职并搬离校舍，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弹劾夏振武。
3: 斗争的叫做木瓜之弈。许寿裳有个外号就叫白衣秀士，鲁迅有个外号呢叫做拼命三郎，这是他们在统一战线。
1: 1910年1月10日，为了庆祝夏振武被免职，住在湖州会馆的全体教师们合影留念。从鲁迅和许寿裳脸上的神情看得出，他们共同在民主教育的战场上打了一场胜仗。1912年9月25日中秋的这一天，已经来到北京工作143天的鲁迅和许氏兄弟一起饮酒赏月。席间，他们聊得最多的就是在南京教育部共事时的情景。
0: 按道理说呢，许寿裳其实是鲁迅的贵人呢。
3: 许寿裳就向曹元培推荐，说我一个朋友啊，周育才怎么了不得？曹元培从善如流，就把他调到教育部去了。
4: 但实际上，许寿裳的官比鲁迅的大，要大一级。
0: 许寿裳在社会上，在一般情况下，他的地位并不比鲁迅低。
1: 1912年5月5日，鲁迅和许寿裳随着教育部迁移抵达北京。第二天，他们就住进了免费为绍兴人提供住宿的这里。一直到5年后，许寿裳因工作调动离开北京，二人几乎是形影不离。
5: 这是先生他们到北京住的第一个地方，绍兴会馆。但是现在进不去了，外边不能进院子里，咱们进不去。
1: 1918年2月10日是旧历除夕，按风俗是家族团圆吃年夜饭的时刻。而这天直到深夜，住在绍兴会馆的鲁迅和二弟一直在招待一位年轻人，他就是《新青年》的编辑刘半农。刘半农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读书人家。15岁时就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常州中学。辛亥革命爆发后，被迫停课的刘半农虽然没有拿到中学毕业证，可辗转到上海以后，也一直以文字为生。
4: 他原来是鸳鸯蝴蝶派的人，是因为应该是因为陈独秀的关系，所以到了北大。对，当时在北大里面，他的同事们、朋友们都，就刘半农自己觉得就不是特别看得上他。就是因为他没有学历，而且觉得他学问比较一般，然后又有点上海那种摩登青年的那种气息，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6: 那鲁迅说他的浅，他有一段话，我的

0: 记在这里哈、啊。说半农的确是浅，但它的浅却如同一条溪流，清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浮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
1: 1917年，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破格录用了刘半农为北京大学预科教授。
2: 到北京不久就认识了鲁迅，从此以后啊，来往非常密切。这个整个1918年有记载的来往超过12次，其中虽然都在北京，也经常见面，通信有8封。
1: 除夕之夜，绍兴会馆的卜树书屋里，三人聊得和外面的鞭炮声一样热烈。看着比自己小10岁的刘半农对文学革命充满着热情，鲁迅心中也颇有起伏。自从日本归国后，他见过辛亥革命，也见过二次革命，又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对于这个既疯狂又混乱的时代，鲁迅只好用抄古碑掩盖自己的失望。而这一晚，那个曾对好友寄语“我以我血见轩辕”的鲁迅，仿佛又有了些许的希望。1918年5月15日，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的版面中，一篇名为《狂人日记》的白话文小说横空出世，鲁迅这个笔名响彻文坛。在江西南昌任职的许寿裳读到《狂人日记》后，还不知道署名鲁迅的作者就是他所熟悉的周树人，可越看文笔越相似，他便写信给鲁迅求证。回信中，鲁迅肯定了他的猜测，同时也告知这个笔名的由来。
3: 啊，咱们往老太太这个屋子里来看一看，这个就是鲁迅的母亲鲁瑞，他的这个笔名鲁迅呢，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他的母亲姓鲁，而且他说就是西周的天子和鲁国的国君呢，他们是同属姬姓，他就暗喻周鲁同出一体。
2: 周鲁同出一体，嘿。所以这个
1: 老太太。此后的一年中，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的文章一共有31篇，平均每10天就有一篇文章发表。刘半农往返绍兴会馆的时间也越来越频繁。1919年2月，鲁迅作《权术与权匪》一文在《新青年》第6卷第2号发表。4月，《孔乙己》在第6卷第4号发表。5月，《药》在第6卷第5号发表。有人说，鲁迅、刘半农是在《新青年》这新文化运动土地上的挖井人，当年五四运动的爆发，则是他们挥汗下掘出的迅猛喷泉。
4: 那么整个呢，社会人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特别是新青年创办这个时期，两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1: 在北大担任教授，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冲锋青年，生活较之前在上海又稳定了很多。刘半农对自己却丝毫不敢有一点放松，因为一个只有小学文凭却担任大学教授的年轻人，总是会招来很多妒忌和排挤。1920年2月，29岁的刘半农在北京大学的官方资助下远赴欧洲留学深造。
0: 他就觉得，经过一番深造以后呢，这样他自己解决了他自己的这种世俗所说的浅嘛。
1: 女士大风潮、318惨案过后，鲁迅及其友人纷纷被迫离京。
5: 他们其实在北京其实都是同道的，他们是一个战壕的。
1: 上海南云楼本该是一桌人聚餐，却吃到两人当场翻脸。
6: 鲁迅就觉得林语堂是在讽刺他。
1: 当晚鲁迅在日记里写下笔向西线，林语堂写的却是与鲁迅对骂颇有趣。

0: 担忧俄罗斯发动混合攻击，欧洲多国紧急预警，俄罗斯与北约是否处在开战边缘，史无前例规模空前，乌克兰出动上千架无人机如何重创俄罗斯能源命脉，胡塞武装首次袭击沙特首都，中东局势为何迅速升级，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星。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留学日本时，同乡同学每次吃面包都把面包皮留给他。
3: 舅舅鲁迅是很有思想、很有主见、很锐利的一个人。
2: 为弹劾守旧校长，他和许寿裳带头辞了职。
4: 许寿裳有个外号就叫白衣秀士，鲁迅有个外号呢叫做拼命三郎，这是他们在统一战线。
2: 检辩那天，两个年轻人相视一笑，鲁迅提笔写下。我以我血见轩辕，赠与挚友。1923年10月，鲁迅收到了一封聘书，待遇是每周一课时，每月薪酬13.5块。因为和二弟合资买了8道弯的大宅子，每月既要还贷款，还要支撑全家人开销的鲁迅，开始在几所大学担任兼职讲师，来想办法多挣些钱。对于这样的邀请，鲁迅没有拒绝，而发出这封聘书的人是已经从江西辞职回家担任北京一所大学校长的老友许寿裳。1920年代，新式的学校成为了新文化新思想发酵的母体，进步的青年学子们在这个时代对自由民主新式中国的向往强烈而迸进。
5: 女学堂和女学生还属于新生事物嘛，在北京的这个女子师范大学，她的尽管学生人数不多，但是这个教师啊，当时都是五四时代的一代精英嘛，所以对这批女孩子的影响也都非常大。
2: 1925年初春，代替许寿裳的新任校长杨荫榆在女校实行封建大家长式的教育，引起了学生们一系列的不满情绪。鲁迅与同事林语堂还有许寿裳都选择支持学生运动，并在京报发表文章批驳校方、教育总长以及段祺瑞执政府对学生们的野蛮镇压。
6: 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就因为鲁迅支持女师大风潮嘛，教育总长张世钊就非法免除了鲁迅的教育部佥事职。咱们看这个叫任命状，这个是当时大总统给他亲自签发的任命状啊，这个说任命周树人为教育部佥事，鲁迅呢就抓住他这个空子，就是你教育部的总长，你无权直接任免，而且呢，他说之所以免职，是因为他参加女师大校维持会，但是鲁迅参加女师大校维持会在后，他签署命令在前，所以作为教育总长，他是无权直接任免的。
7: 啊，
6: 这个其实也埋了一个伏笔，就后来他。
4: 但是最后到1926年的时候呢，是以鲁迅的诉讼。取得胜利而告终，这是民国时期民告官胜利的一个案例。在这个斗争当中，许寿裳是跟鲁迅站在一起的。
2: 在女师大被强行解散的第二个月，许寿裳在宗茂胡同自费租下校舍重新开学，而鲁迅作为授课老师，不但不收取酬劳，还将课时增加了一倍。直到当年的12月，杨荫榆被罢免，女师大全体师生回到原校舍，他们还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祝会。1926年1月10日晚餐时段，北京一家叫西吉庆的饭馆里，刚从女师大开完会的鲁迅约上好友许寿裳作陪，和从法国归来的刘半农叙旧。
8: 半农终于得到中国第一个法国国家文学博士的头衔，然后呢又带了很多学术研究成果，在法国也得了这个欧洲的语言学大奖。
2: 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先后在英国、法国留

0: 得到鲁迅全力支持。
1: 1926年的六月，刘半农受邀负责《世界日报》副刊编辑工作，他和鲁迅也因文章的发表频频走动，但这样的会面却在两个多月后停止了。这一年的3月18日，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发生群众请愿的血案后，鲁迅和林语堂相继为自己在女师大的遇难学生刘和珍、杨德群写了悼念文章，并发表在语丝上，同时还通过撰写大量的战斗性文字，揭示执政府的罪恶本质，鼓励民众用新的方式斗争。而许寿裳则主持了全部的丧葬活动，这样的行为在当时的政局之下是不被允许的。紧接着，他们三人都进入了政府的通缉名单。
2: 那这个名单呢，先是有一个人

0: 鲁迅呢就当时还没有特别在意。第二个送信的人是周作人派托人去的。
1: 鲁迅反正是严重了，因为他兄弟已经失和好久了，这突然来这种事儿，
0: 就跑到那个一个旅馆里边，跟齐寿山一起跑到那儿去了。
2: 1926年5月13日晚，在一家叫轩南春的江苏菜馆，鲁迅、许寿裳一起为同事好友林语堂饯行。迫于政局的压力，31岁的林语堂选择到厦门任教。之后的半年内，鲁迅、许寿裳也先后离开了北京。
3: 他们其实在北京其实都是同道的，他们是一个战壕的。鲁迅他到厦门大学去任教，其实是林语堂去邀请他。林语堂为什么到厦门大学？是因为林语堂他是本地人，当然林语堂也有求于他呀。因为鲁迅是大家，是名家，他学校也需要大家和名家，啊，所以他的薪金非常高，一个月400块钱。
2: 拿着有史以来最高的工资，有着好友的照拂，想在新学校做些成绩出来的鲁迅，却在来到厦门不到4个月的时间打了退堂鼓。
1: 但是没想到呢，就是在厦门这不如意，生活太差，而且呢这个又跟郭继刚有这个矛盾，
4: 和校长之间呢有很多这个理念不合吧。还有一个原因，还是还有徐广平这种思念的原因，所以说等实在是等不及了，所以就去了广州，去了中山大学，就是为了和徐广平能够在一起，结束这种两地书的这种相思之苦。
2: 就在鲁迅到达广州后的第3个月，国民党在上海发起了针对共产党的武装政变。3天后，广州也刮起了清党的风暴，很多中山大学的师生被捕。作为教务主任的鲁迅和刚刚来报道的许寿裳赶赴紧急会议，想法子营救他们。1周后，迟迟没有等来结果的二人选择了辞职。比起生活的困苦和不安，让鲁迅不能释怀的是身处风暴漩涡中的自己无法搭救他人而带来的创痛。这一年的9月底，鲁迅和许广平踏上了开往上海的客轮，许寿裳则在10月搬至南京工作。此后，鲁迅和许寿裳再没有长时间在同一个城市生活过，但他们的友谊却一直维系到各自人生的最后时刻。
5: 鲁迅是1927年4月3号到上海，第二天他就拍了张照片，这张照片上一共6个人，前面一排就鲁迅、许广平、周建伦，后面排3个人，中间那位就林语堂，是鲁迅在上海儿子关系最好的人。
2: 1925年开始，林语堂和鲁迅就在《语丝周刊》执笔站在同一战线上，代表语丝派与以胡适、陈元为首的现代评论派频频论战。1927年，举家前往上海的林语堂再一次和鲁迅相逢。他们之间的友谊依旧稳固而亲密。2年后，盛夏的一个夜晚，在上海位于北四川路一家名为南云楼的小饭店里，一生几乎只用笔杆子打架的鲁迅和人起了正面冲突。
5: 一起吃个饭的过程当中，林语堂就是可能说到一个青年作家，就说李小凤老师欠钱。
6: 北京书局不是搬到上海去了嘛？然后这个李小凤可能到了那个上海，那个商业氛围很浓，所以他去办企业去了。办企业也没挣钱，所以结果就造成拖欠。所以鲁迅书信里边很多写给他的信都是催的，要稿费。他一开始是回应啊拖，后来就连信也不回了。
5: 鲁迅这是要跟李小凤打官司的，那么这次呢，总算把钱欠的钱送到鲁迅这。送来嘛，就一起吃个饭。
0: 反正这个吃饭本来就是一个和好的饭嘛。
5: 好像是说了一句什么话的，那么鲁迅就觉得林语堂是在讽刺他。
2: 席间，鲁迅和林语堂好像一对雄鸡，互相瞪视足足2分钟，这场宴席就此不欢而散。晚上回到家的鲁迅怒气未消，在当天的日记上写道：席将中，林语堂语寒。

0: 依次咫尺之，比翼争驰，比向西线。而林语堂则在日记中写道，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1930年代中期，林语堂在文学上提倡用童心辨别美丑善恶，被外界称为了文坛的幽默大师，而鲁迅则选择了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武器刺向敌人。
1: 鲁迅他是一个斗士，林语堂是一个绅士，这是他们的根本的冲突的一个观点，也是他们没法互相认同的地方。
2: 他是幽默嘛，这个幽默就是可能就完全不关注社会问题了，而鲁迅是一个特别关注社会问题的人。
3: 日本人当时打到中国来，然后你在这个年代提倡幽默真的是不合时宜，他说你这是中等阶层绅士阶层的这种志趣。
2: 所以两人就分歧越来越大嘛，所以鲁迅跟林语堂是就无话可说了嘛，就没什么可说的。
0: 鲁迅的同辈朋友中，许寿裳是相知的至交，刘半农是相得的淡交，而林语堂则是相离的旧交。鲁迅对友谊的要求既苛刻又简单，那就是能脱掉衣服，用一颗真心共同面对生活的甘苦，也必须能披上战甲，携手对抗强敌。一生中那些知他懂他的朋友自然全都敬他，因为他是敢爱敢恨从未改变的鲁迅。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82年前，杜立特突击行动三号机完成轰炸任务后，撞击在浙江遂昌与江山交界处的这片崇山峻岭中。在跳伞的5名机组成员中，唯一遇难者法克特就牺牲在这里。茫茫林海，英雄往事无不诉说着当年的豪情壮志，而这些散落在大山深处的飞机碎片成了最为悲壮的历史见证。80多年过去了，郑维勇等一批衢州文史爱好者们步步探寻，从未停歇。也许那些未知的真相就隐藏在重峦叠嶂的大山当中。
1: 上次我们来的时候，韩大哥他说一定要把这个记录下来，到上面他才跟我们说他心脏刚做过手术。哎，哎呦，真心疼。你沿着溪水往上去，我跟韩大哥往这边走。
2: 好，小心点啊。
3: 等下到山顶汇合。
2: 好的。
0: 于俊5年前就跟郑维勇到处奔波，巡查考证飞机坠落时的相关资料信息，帮助郑维勇搜寻到了不少有价值的飞机残片。但话说回来，要找到这些残片谈何容易，就像大海捞针。
3: 啊，你看都圆勾住尖的，那可能是发动机上面的。
0: 看山形，走地貌，于俊沿着被雨水冲刷的方向一路搜寻。
1: 哎呀，那就是这么小的，太小了，塞牙缝。哎，走上去。
4: 你小心点后面，慢点慢点，小后边就是悬崖呗。
1: 哎呦，是的。
4: 哎，很陡的后面，你小心点，你这个地方。
5: 喂，
4: 李俊。
5: 你好。
1: 他那边有收获吗？
5: 他发现一个大的
1: 啊、
5: 发动机上面的构件有多大？大概半个手掌大的。
1: 那蛮大
5: 的。大概是什么部位的？你能感觉出来吧？
6: 发动机是可能上面一个连接件。
1: 材料是铁的还是铝的？
6: 铝的。
5: 好，那我和维勇从上面这个水沟往下跟你汇合找，好吧？
1: 好。有可能是垫片，我以为钱币呢，结果不是。这里肯定是核心区，我在这个位置都有。我发觉在七个两侧，这个信号越来越多，发现碎片也越来越多。
0: 从这次寻找过程中收到的信号和挖到的碎片分布来看，为判断三号机坠落前的飞行轨迹提供了新的证据。
3: 今天收获是蛮大的，今天就是说你感觉这是哪个部位的？
1: 这个会不会是有壳底的一个东西？
3: 我感觉是轮胎，
1: 这两个
3: 轮毂，一下就轮毂的
1: 那种感觉。不，感觉到它那个山上那个树的倒的方向，就是那一片能够印证了当时的这个说法哈。
3: 对。
0: 拨开迷雾，潜心走进历史。这群志同道合的探寻者围绕着杜立特突袭这一历史事件，多年来孜孜以求，在海量信息中查找相关文献资料，挖掘点滴线索，从历史中汲取前行力量，让历史照亮未来，是他们坚持寻找真相的动力源泉。2023年11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旧金山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发表演讲时说，浙江衢州有一个杜立特行动纪念馆，当年获救的美国军人的后代经常来到这里，向见义勇为的中国人民表达敬意。杜立特行动纪念馆位于衢州市区罗汉井6号，这是一座全景式反映杜立特突袭行动主题的纪念馆。它 还有衢州市人民政府和美国杜立特突袭者协会、杜立特突袭者子女协会共同建立。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衢州致力于寻找杜立特突袭行动大救援这段历史真相的民间研究者们备受鼓舞，商讨筹划成立衢州市杜立特行动历史研究会也成了这些研究者心中的要紧事。
4: 就是我们这个会成立大家酝酿了一段时间了哈，就是看看吧，大家还有一些什么想法和建议。
5: 协会哈，作为民间组织哈，也可以跟国外的非政府组织保持一些这个交流与合作。
2: 那么协会里面人，这个人员构成我觉得也非常关键的。
7: 就是说我们杜立特突袭研究的时候还有哪些空白点，我们争取把这个研究会学术的方面也提升一下。
5: 今天开这会其实觉得可以做的事情很多，这个难度也很大，这个主要还是
0: 郑维勇，银行职员，他一直利用业余时间搜寻考证研究杜立特突袭行动，尤其是中国人民对美国飞行员大援救这段历史，收集了300多万字的素材资料以及大量的实物证据，完成了220多万字的著作。
8: 很庆幸我们当时的知情者哈，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资料，大量的档案，为我们现在留下了很好的一个基础。到后来比如70-80年代这些当地的文史爱好者，比如说姜老师啊，哈，庄老师啊，还有很多的前辈，他们都鼓励我们，支持我们，告诉我们一些线索方向，让我们去探索。
0: 原衢州日报副总编辑庄月江1985年调到衢州日报社工作之后，从一些老人口里了解到杜立特行动与衢州的渊源，即开始考证挖掘衢州与杜立特行动的关系，奔赴各地采访杜立特突袭营救相关亲历者和知情人士，多次撰文披露调查情况，宣传推广相关历史知识，把这段史实频频推至世人面前。
9: 当我发现了杜立特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我在衢州工作了一辈子，我应该把这个东西发掘出来，供人家研究。
0: 上世纪90年代初，杜立特行动与衢州的故事渐渐重新被人忆起。然而，随着城市建设的逐步推进，作为铭刻抗战烽火的空军第13总站遗址，却面临着加速破败与消失的困境。时任衢州市副市长的江宁新得知这一情况后，多方奔走协调，致力于保护原空军第13总站这一重要遗址。几十年如一日的推动对这一历史知识的宣传普及，与庄月江、刘国庆、王全新等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告下，空军第13总站遗址得到完整保留下来，并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10: 这是衢州这个整个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一段珍贵的历史记忆，我们要把它保护下来，流传给后人。
0: 因杜立特突袭队员们与衢州的缘分，1994年，衢州市和美国雷德温市结为友好城市。最后，衢州二中与雷德温高中结为姐妹学校。两市结好以来，在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实质性交流。在老一辈文史研究者的影响下，衢州越来越多的文史爱好者汇集到杜立特行动的研究之路上。多年来，他们自发开展研讨活动，交流研究成果，共同探讨研究方向。
7: 研究杜立特突袭这段历史呢，其实想分享一个为之负责任的历史。那么我们着眼于未来，这个历史是我们

0: 联系过去和未来的一个桥梁。
1: 吴少飞，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资深记者。作为一名文史爱好者，他长期致力于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并将文史典故做成了一门学问。十多年来，他以杜立特突袭行动作为研究课题，广集史料，实地探访，深入考察，发表相关新闻报道和研究文章60多篇，是做学问搞研究的一把好手。
2: 我家里边说找点这个杜立特的方面的材料，
3: 是吧？看一下他的书城，看一下
4: 这哪一期。
3: 三年日记哈。
4: 对，看一下是在哪一本。
5: 哦，这一本可能是这一本。
6: 美国飞机轰炸东京横滨神户名古屋，日本人现在也尝到轰炸的滋味了。
5: 哦，
6: 这个就是明确的讲杜立特轰炸这个。
1: 王汉龙开的这家轻简社旧书店在衢州颇有名气，这里收集了大量的文史资料、地方文献和其他科目繁杂的旧物，时常会吸引一批相关领域的学者前来查阅、购买。这些年，汉龙在收集二战史料方面也出了不少的力，共同的兴趣爱好把大家聚集在一起。这么一来，轻简社也就成了筹备杜立特行动历史研究会的临时据点。韩强，2018年退休，作为新华社签约摄影师，从2015年开始跟踪拍摄和记录衢州本地民间文史爱好者寻访杜立特突袭行动的艰辛历程。
7: 像这里面全部是杜立特的内容，他们的父亲在中国被营救的，而且是这些人能找到他们飞机的残骸，我们给他拍上这些照片，他们非常感动啊，非常感动。所以呢，我拍这个照片的意义呢，也就在这里，把这段历史呢，能够把它记录下来。

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这份就是向上线美机降落点示意图，这标志的就是美军飞行员降落点。那么从这份档案来说，
1: 许清曾经长期从事档案工作，研究独立特图喜行动已有20多年，收集和发掘出许多第一手资料。他整理了江山民众营救美国飞行员的历史档案，成功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录。
2: 这块长片，番号级的，最早找的地方，飞机就在什么地方，是知道大致哪个山上，那么找到那个点是相当的上了，大都在大山里。
0: 杜立特突袭队飞向我国大陆的15。

0: 的机组，每架飞机的迫降地点或坠毁地，以及每个机组成员的降落点，广泛分布于浙、闽、赣、皖四省地界的200多个村庄，且这些地点大多处于深山之中。对于郑维勇、徐青这些研究者们来说，每一处点位都经过他们用脚步亲自丈量。多年来，他们的行程累计达到3万多公里。
1: 这个是在一号机发现的一个徽章，
2: 这个章，绿帽上的这个章就是这个章。
1: 哎，这是一个射击孔，
2: 这个就是 B-25B 型轰炸机机头。机枪射击口的万向节。
0: 这些被郑维勇费尽心思搜寻到的飞机碎片，是研究推测杜立特飞机飞行路径和运行轨迹的重要线索。
1: 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到村子里面去了解打听当年这些飞行员在哪个村子里面获救的，谁曾经帮助过这些飞行员。
0: 郑维勇作为杜立特突袭行动资深民间研究者，他见证了中美之间充满感恩色彩的双边交往，多次受邀赴美参加杜立特突袭纪念活动，发表演讲，分享研究成果。时光荏苒，杜立特突袭队员们逐渐进入暮年，对于那段生死相托的情谊越是怀念。2008年，12号机机长的儿子詹姆斯·鲍尔联系上郑维勇，说自己93岁高龄的父亲非常想要一块曾经驾驶飞机的残片留作纪念。
2: 那我马上就给他回信了，我说我会尽快去找到这个12号机组。在找12号机的过程其实是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找到碎片以后，我装在一块木板上面寄给了杰米·鲍尔，然后呢，他很快就给我来了一个 email， 他父亲在病床上面拿着我送给他的木牌子，还拍了张照片。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又给我写 email， 他说他父亲的身体哈渐渐好起来了，这样老爷子又活了2年多。
0: 随着时间的推移，2019年，最后一位杜立特突袭队员。103岁的理查德·科尔去世，友谊的传承并没有因为突袭队员的相继离世而中断。2018年10月25日，在衢州市政府和杜立特突袭者子女协会的共同推动下，杜立特行动纪念馆在衢州正式开馆。衢州的这群文史研究者们，将近10年来挖掘发现的与杜立特突袭行动相关的史料与实物，充实到纪念馆中。当天，23位美国杜立特突袭者的子女和他们的朋友参加开馆仪式，并纷纷慷慨地为纪念馆捐赠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物件。
3: I'm deeply impressed. Everything here is exquisite, and the materials are very accurate.I hope this memorial will conserve as a very important link, enabling more young people from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learn about, understand, and remember this period of history.
0: 瑞雪兆丰年，2024年1月28日，杜立特行动历史研究会正式成立，以钟瑞、于俊等为代表的一批年轻文史爱好者，踊跃地加入协会。成为研究与宣传这段历史的新生力量。他们积极参与杜立特纪念馆的义务讲解活动，走进校园宣讲杜立特行动的历史故事，让这段承载着深厚意义的历史记忆，在朝气蓬勃的年轻一代的心中，以更加鲜活的方式得到传承和延续。
4: 现在从我个人讲，我在这个研究过程中，从郑维勇、许清身上学到了严谨，从江宁兴身上学到了这种责任心。就是因为衢州有这么一个老中青三代人的团体，讲好衢州好故事，增添文化自信，这个我觉得是很现实的意义。通过和美方朋友的交往，是润物细无声的一种可以长存的友谊。

0: 有益的未来在青年。2015年以来，美国杜立特突袭者子女协会多次访问衢州。衢州二中原校长潘志强，作为衢州市与美国雷德温市首位沪派交流教师，他积极倡导国际理解教育，促成学校与美国杜立特突袭者子女协会的交流合作。2016年，杜立特突袭者子女协会在衢州二中设立奖学金，围绕杜立特突袭行动组织英文正文比赛。通过多种多样的活动，在青年学生心中播下热爱和平的种子。
1: 按照习主席在美国旧金山的讲话，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我的理解是，这个未来就是青年学生。今年呢，已经过去82年了，杜立特行动的后半篇文章应该由我们衢州来做。
0: 在习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杜立特行动纪念馆通过展陈提升建设，馆藏内容不断丰富，国际影响力持续扩大，吸引了来自美、英、日等多个国家几十所高校的青年代表团前来参观。这里成为了中美民间友好、国际人文交流及反法西斯战线的重要展示窗口。
2: Knowing that 250,000 people lost their lives in war is really devastating. But to see the history and to know that it was able to be captured to tell the stories throughout the next generations is very important.
3: You know, if I wouldn't have been blessed to be here on this trip, I would never have known about it. Like for me, I'm going to definitely go home and echo everything that I'm learning today, you know, and hopefully through, you know, building more bridges. And I would really hope that, you know, going forward, a lot more youth in America would like learn about this.
0: 历史存在于过往的时光碎片中，衢州这群研究杜立特突袭行动的民间爱好者，他们用点点滴滴研究和记录，还原那段历史，再现历史真相。他们的一步一个脚印的扎实付出，收获了沉甸甸的荣誉。杜立特突袭行动已过去82年，研究会成员们寻找杜立特还在继续。历经三代人孜孜不倦的接力承接，每位前行者的天心助力，使得营救者和被营救者在战火中所结下的深厚友情却从未中断过。这是一种延续，延续在这些亲身经历者的后代和中美两国人民的心中。这种延续是平凡真诚的，也是崇高伟大的。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9: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10: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six months.
11: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12: Was ist denn nicht mal? Drei Sekunden.
13: Bei mir ist es nicht mehr gut, oder?
14: 我帮我的老板。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15: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16: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15: 我爱你。
17: Yes, vamos, go.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8: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19: 攻入加沙
6: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2: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23头身处绝境的孤儿象，被中国从非洲津巴布韦救助到广东清远。他们会喜欢清远长隆的新家吗？
13: 没来之前，我们已经打造了一个将近4000亩的运动场。
5: 毒牙的碧波如何建立起自己的王朝？曾经性格冲动的大南海，又是如何学会了沉稳与守护？
13: 他好爸爸，好丈夫。他可以用他的生命来保护这些校区。
0: 我们和他们，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展开了对美国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阔别十一年，习近平就表示期待同特朗普就两国关系与国际局势展开深入的交流。另外一方面，香港股市在本周是上演了过山车的行情，今天是延续了一个盘整，恒生指数收跌接近0.3%。而随着港府的第一份五年规划的推出，新政策落地，能否逆转颓势呢？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会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在当地时间9月23号的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表示期待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而就在中美元首会晤前夕，双方的经贸会谈也在持续推进，同意将贸易休战协议延长2个月。
1: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在停机坪等候迎接。习近平夫妇走下舷梯后，与特朗普夫妇握手寒暄，并接受献花。双方走过红毯时，美方鸣礼炮表示欢迎，军乐队奏中美两国国歌，美军 B-1B 轰炸机进行空中展示。

0: 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指出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表示，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就在中美元首会晤前夕，双方经贸会谈持续推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3号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举行会晤。这是双方4天内的第二次会晤，会谈持续约90分钟。贝森特会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会谈富有实质性内容，旨在为中美元首会晤厘清一些未决事项，以建立双方基于互惠和公平的战略稳定关系。贝森特其后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进一步透露，中美同意将中美元首去年在韩国釜山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延长两个月，至2027年1月10号。他表示，中方在20号的经贸磋商中提出了达成更大贸易协议的构想，美方对延长现有协议或是达成更大规模的协议都持开放态度，将做出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决定。贝森特还提到，本次中美元首会晤可能就降低价值300亿美元的非关键商品关税以及金融服务和农产品贸易领域达成新的协议。
1: 这一次的中美元首峰会可以说是举世的瞩目，很多的这个细节是值得我们好好来观察的。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文先生的一些分析哈。朱毅，您看这一次呢，美国方面是用了非常高规格，可以说是最高规格在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来。这个规格的背后，我们怎么来观察特朗普此时这个心态是不是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2: 对，特朗普本人他也说了，就是这个是一个超高规格的接待，希望中国方面的贵宾能够看得到啊，说他感觉呢，他们应该很高兴。当然，就是他亲自去接机。其实我们看这个现场呢，还是非常壮观的，有礼炮，上边还有飞机，然后呢，还有这个乐队啊，这个两国领导人，下飞机之后，其实也就是时间很短，但是呢，就体现了特朗普对这次安排之用心。当然，我们知道未来这一天的行程也是非常紧凑的。一般来说，在这个白宫举行的国宴都是由第一夫人来安排的，所以呢，我们也其实可以看到，大家很关注，哪些嘉宾会受邀出席啊？特朗普也专门说了，说现在的问题是什么？这个地方不够，大家都想来，这就表明呢，美国的商界也好，美国的很多重要人物也是对这次的峰会呢高度的关注。当然，我们现在看到，也是新闻当中说到的，现在很多这个媒体和舆论都是关注两国之间要谈的一些话题，比如说经贸休战啊、AI 的对话呀、还有呢，就过去那么长时间双方关注的。那么，我想呢，在五月份双方的特朗普来中国的国事访问，双方元首峰会之后，这次呢是在很短时间内第二次两人再度的会面。那么就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会不断的这个丰富内容，所以呢，在未来这双方的这个互动当中会谈出什么样的成果来，也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是双边内容的问题。
1: 其实您提到这个双边内容，其实刚刚在新闻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两国元首会面之前，中美的这个高层的经贸会面也是在不断的进行过程当中，而且是达成了多项的这个共识，包括了经贸议题，您也特别提到了，包括像 AI 的问题，甚至还有地缘政治方面，肯定是在接下来两国元首会面当中都会仔细聊到。但现在来看，这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两国会面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了，可能从全球的角度来说，中美两国的这样一个会面会对整个全球的格局是不是带来更深远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这种全局层面的这个考虑或者观察是不是更值得我们来深入的探究呢？
2: 对，就是像这次的峰会，大家都在看它对未来的全球有什么更大的影响。所以就是既要看到双边可以丰富彼此的这个双边关系的内容，但是更多的它体现在全球，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全球非常乱。从战略上看，这个现在有两场战争在打，俄乌在打，这个美国其实和伊朗也在打。那么如果说就是中美之间它 处理得比较好，而且呢成为一个全球关系的这个稳定器。所以现在也有传说，因为这是第二次会晤，还有第三第四次会晤，如果说在深圳有没有可能在中美俄之间三方来进行一个会晤，那就是可能对全世界就这个很大一个方向性的这个会晤啊。所以当然就这次是不是会谈到，我们也非常的好奇，因为两国元首他有很多话题要谈。那么在经贸上看，中美如果说是经贸是更延长这个休战期，现在像贝森特提出来的是不是有个更大的一个贸易协议，或者说他说的是休战到1月10号，并不是说就那个时候就停了，而是呢留出时间来更长的去谈未来的这个更长期的休战或者更大的协议。那么还有呢，这个 AI 方面现在双方已经举行了一轮的这个磋商。其实我这几天看像美国媒体就非常关注如何对技术非常进步非常快的 AI 来进行一个全球的合作监管框架，这里边当然就是这两强在里边。所以呢现在这个事情其实也是迫在眉睫，它关系到人类未来的科技发展乃至人类自身的生存或者是发展的问题，都需要坐下来好好谈。
1: 所以这次的这个中美元首会晤可以说对于整个全球的政经格局具有一个指标性的这样的意义在这儿。特别感谢钟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那么关于这一次的中美的高层的会晤还有很多的这个细节，我们也会持续为大家来关注。那我们再来说中美经贸的磋商达成多项共识啊，为资本市场消除了很多的不确定因素。那该如何来研判香港股市后续的走势呢？下节回来我们将邀请到市场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担忧俄罗斯发动混合攻击，欧洲多国紧急预警俄罗斯与北约是否处在开战边缘，史无前例规模空前，乌克兰出动上千架无人机如何重创俄罗斯能源命脉，胡塞武装首次袭击沙特首都，中东局势为何迅速升级，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6: Let's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的关注港股，在今天还在延续一个盘整的态势，恒生指数下跌了接近0.3%。市场开始期待政策利好逐步落实。那么香港的证监会呢，在近期也宣布了对于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一系列的支持措施，其中包括了计划延长市场的交易时段。
1: 香港股市本周走出过山车行情，前两日跟随外围走高，一度重回25000点上方，但周三开始明显转弱，周四延续调整态势，本指收盘报24761点，下跌0.29%。盘面上有消息指出，中国网络监管部门正就数据泄露等安全问题调查 DeepSeek 和月之暗面等 AI 企业，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尚未决定是否对相关公司做出处罚。但是市场担忧内地 AI 监管再度收紧，打击港股人工智能相关科技板块，智普连续3天下挫。

0: 除此之外，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近期公布，其中将优化股票和债券市场，作为推进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建设的重要举措。香港证监会随即公布支持落实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策略行动纲领，聚焦三大重点方向，包括加强建设香港人民币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生态圈，扩大并深化市场互联互通，提升香港资本市场效率、包容性及质素，进一步巩固市场基础设施，通过一系列短、中及长期措施推动香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其中延长交易时段备受市场关注，港证监表示，港交投衍生品的业绩市场系统完成升级后，相关产品的交易时间将会延长到凌晨三点，可以覆盖美国收市时间，并且现货市场交易时段的文件研究也正在启动，未来将就延长该市场交易时间征求公众意见。此外，对于新股市场，港证监计划在2027年就经典招股信息披露规定展开咨询，将上市证券的披露要求统一整合到上市规则，以此减少重复资讯并大幅提升效率。还储备在明年7月初之前，将人民币交易柜台股票纳入南向通，进一步强化人民币市场生态圈。
1: 港股在接下来会有多大程度的受惠于整个政策落地之后带来的一些效应呢？更多的解读分析，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信银香港资本证券交易销售部的董事易浩全先生来探讨分析。易先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1: 易先生，我们看啊，在近期美股 AI 相关的这个芯片等股份是再度活跃，也推动整个纳指再创新高，但港股这边相关的股份的反弹几乎只是昙花一现。不过我们看摩根大通最新的报告就指出说，中国的 AI 产业链正在处于一个快速扩张阶段，首选下阿里、腾讯、智谱等等龙头的股份。所以您对港股这边 AI 相关的概念前景该如何来观察呢？
2: 我自己觉得啊，这样子大家要可能要分好几个因素去判断这个 AI 的。当然第一点就是说 AI 这个概念肯定是全球未来的一个最主流的一个概念，或者说不只能只说概念，真的是会落实下来。所以说你要朝着这个方向去投资准没错，因为你可以看到两个大国其实也在这方面在博弈 AI 人工智能，就是说下一代可能谁拿到这个发展这个主导权，那你可能就会有一个话语权在里面，是吧？但到底从我们投资股票的逻辑来讲的话呢，AI 这方面其实现在是因为本身美国那边其实是比较偏向于从硬件那边去推动的，比如说你看到英伟达那一些可能存储啊一些，但港股的话呢比较多的其实现在讲的都是一些大模型或者说一些应用类的一个应用，这是一个软件类的一个东西。那所以说第一点就是说，其实什么时候可能这方面 AI 可以能够变现，这方面是一个投资者比较关注的。另外一点就是说AI 来讲的话呢，政策上面国策支持肯定是会的，但反过来也会有可能性说可能在欧美那边去会对某些高科技股票去出现一些制裁或者一些动作，这个你也看到可能其他的行业之前也经历过。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这些 AI 板块其实在中间的阶段会有一些震荡。那好了，再深一点就是说内部比方说在国内来讲，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其实也有它的一个监管，因为毕竟这个东西可能会引发到很多的一个安全的问题。所以这方面的话呢，其实我觉得AI 是一个终点，是一个未来方向，但中间可能过程会有不同的调整，甚至乎现在举出来的所谓的阿里巴巴、腾讯、智谱，当然他们可能会比较受惠，但到底最终是不是他们是赢家未知之数，因为这个 AI 是一个很长远的一个东西。
1: 那易先生，我们看其实港股通南下资金在最近这段时间是连续多日的净流入啊，这是不是显示了整个内资对于港股信心出现了回升？那么北水的板块选择是不是有一个参考价值呢？
2: 我觉得当然你说北水有一个净流入的话，那这个信号肯定是对于这个市场是有这个提振或者有个确认的一个作用，但是不是唯一呢？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要取决于到底他们进来可能是第一他们是投哪一个板块哪一些股票，第二点就是说可能也是说看到港股有一些估值下面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吸引他们才进来。那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呢，不能代表说只是南向资金进来的话呢，可能我们就会对港股市场看好，这个未必是一个单一的一个指标。那如果你说北水是不是一个指标的话呢，那当然肯定是一个指标。为什么呢？就是说在香港市场里面，现在绝大部分的可能投资者可能都是来自于北水，或者说企业还是都是中资企业为主，所以如果从他们那一端的指标性来讲的话呢，确实是跟我们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参考作用了在里面。
1: 那易先生，我们再来看，其实中美最

0: 今天的这个经贸磋商已经达成多项的共识，还有地缘紧张局势也在出现缓和的情况。后续港股的走势，您觉得主要还取决于哪些因素？还有哪些不确定性呢？
1: 我觉得第一个最大的因素肯定是美联储后面的一个步伐，这是个架势步伐，因为现在已经在那个25点子，那到底年内会不会再加一次，或者说后续可能也要比较关注是一个刚刚讲到地缘政治油价的问题，因为油价是最影响到美国通胀的那个数据的一个主要的核心因素，所以说这个整体的一个利率走势的话呢，对于全球的股票估值，这个肯定是有个明显的一个冲击在里面。那如果你说港股的话呢，当然还有它自身的因素，比如说中国经济的一个数据出来。 还有就是港股的一些企业的一个盈利，这样会也会可能三季度这些都会陆续会出来了，那这些都会有影响。还有就是说，港股其实也会有一个解禁桥出来，因为去年2025年，港股的 IPO 实际上确实比较好，就是那个值支金额也是上到之前过去几年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那解禁期通常在6个月到10个月，那所以有一大部分其实今年来讲也看到港股在7月份啊这方面都有一些比较大的解禁的。那如果9月底或者10月底前，其实还有一波，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会不会担心说基金会被抽走，或者说影响了整个供求的那方面的话，这个也是我觉得投资者是需要去关注的地方。
0: 那好，我们再来看看，其实这个香港证监会已经表示了，说港交所将会和市场参与者讨论延长交易时间的可能性。所以，易先生，您觉得未来如果成真，会不会有助于整个港股市场的活跃度的提升呢？
1: 我觉得，其实做了这个延长，只是说想跟国资接轨，或者说跟国资其他的一个金融市场去看持。但你说会不会有一个活跃性在里面？我觉得未必会有，但只是说可能做了会比较好，因为它其实也是找方向嘛。港交所只是说，如果你延长交易时段，希望说有更多投资者会参与港股，但我觉得。 如果你说运行效率来讲，或者说活跃度来讲的话呢，其实也是要看好多个因素，比如说，现在可能现在港股的一个主要组成都是一些中国企业，那我们的投资者也是集中于在中国。那如果说延长交易时段，你说这个东西只是为了一些其他外国的投资者的话，到底港股有没有它的一个吸引基础？ 这是第一个，这个是第一点。第二就是说，如果拉长了整个交易时段，会不会反过来会探保整个这个流动性？因为港股本身在现货股票市场里面是没有所谓的流通量供应者的，那会不会在一些比较晚的一些时段，或者说不是活跃的时段，会有一个股价波动？我觉得这个也是港交所需要去衡量一个点，因为我们不仅仅说要拉长交易时段越长越好，我们也要看到会不会对其他投资者也会有一些。 其他影响或者不公平的一个情况出现，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说它，整个所谓的交易时段，比方说是取消午休，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比较可以快考虑的，因为我们是跟个A 股去接轨的话呢，因为 A 股现在是收盘11:30，那这样子的话会不会提早会有一些借到这个这方面的话呢？我觉得这方面是可以积极考虑，但你说真的直接说延长交易时段就会有这个运行效率，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比较要通盘考虑了。
0: 所以易先生，您的感觉？

0: 偏用于一个消费类的，其实这个是跟消费很相关的，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关的。但你看到其实很多都是一些硬件类的，那我们到底港交所能不能吸引到一些国资的龙头，可能作为香港第二第三什么上市过来，可以给我们去直接去买卖呢？这方面是他们要考虑的。第二点就是说整个比方说印花税这种是不是也会可以有所降低，那这样子也可以吸引到一些可能是一些可能关注于这方面的一个整体收费，比方说是一些高频教育啊，这方也会刺激到整体这个教育流动性，这方面都是需要可以考虑的这个方案。
1: 嗯，好，今天特别感谢易浩玄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网财经，今天是在关注啊，国内的成品油价将会在9月24号24时再次进行调整。那么机构预计呢，油价迎来上调，但是国际原油出现回落，这也让上调的幅度和较早之前预期将会有所收窄，折合每升大约上调0.6元。分析指出了地缘溢价的消退，再叠加了供应的修复，所以带动了油价回调，后续油市仍将会维持一个高位震荡的格局。好，我们再来看金融时报，今天是在重点的关注 OpenAI， 有一款 AI 的智能体啊，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未经授权入侵了澳大利亚的医保系统的网站，那么同时读取公开和非公开的档案。那么这个事件发生了两个月之后， OpenAI 才察觉，澳大利亚的总理阿尔巴尼斯直言是不可接受的，这是首起 AI 智能体攻入到政府网站的公开案例，目前暂未发现个人资讯的外泄。而《华尔街日报》呢，则是在重点的关注着 Meta 全新的 AI 智能体 Muse 上线，便登到了美国苹果应用商店的榜首，而且带动了股价大涨，下载量是突破了250万次。但产品的接连遭到难题呢，不少的消费者开始有顾虑，像邮件、日程、授权带来的隐私风险。市场开始预计，谷歌 OpenAI 很快会推出同类的产品 ，Muse 早期的热度能否持续，尚待观察。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7: 정부가2030년까지5년동안119만가구를공급하는내용의공공주택공급계획을내놨습니다。
8: 韩国媒体报道，韩国政府推出大规模公共住宅稳定方案，预计2023年前提供119万套公营住宅，届时长期公租住宅将增加至超过250万户。当局放宽入住门槛，首次将中产阶级纳入保障范围，并改建房屋规模与品质。该政策倾斜青年及新婚家庭群体。不过，业界指出，新政对弱势群体配套不足，存在福利分配不均的隐忧。
7: 外国為替市場では、昨日アメリカで発表された景気の実感を表すデータが市場予想を上回り。
8: 日本媒体关注，五日银州假期过后，汇市日元走弱，一度贬值1美元。

0: 元兑158.4日元，跌至三周新低。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更一度达到3.055%，创下30年新高。此前，日本央行虽然通过汇率询价警示市场，仍未能扭转日元贬值的趋势。
1: Singapore's August core inflation rose to 2.2%, up from July's 2%.
0: 新加坡媒体关注，数据显示，八月核心通胀率由2%升至2.2%，创近两年新高。整体通胀率也小幅走高。中东局势推升国际油价，导致新加坡电费、瓦斯、机票及运输成本同步上调。无独有偶，厄尔尼诺气候也对进口食品价格构成压力。尽管局预计核心通胀率或将居高不下，直至2027年中才会明显缓解。
2: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亲赴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主席。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对中美关系发展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今年五月，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有分析说，这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大国关系打造新的范式。中美携手合作对世界和平和发展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多名中美的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为双方经贸往来提供稳定预期，为世界经济注入确定性。此外，美方表示正在研究同中国设立人工智能预警热线，而中方始终认为人工智能应该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中美就贸易、人工智能等议题对话有怎样的重要意义？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的小朋友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他说，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引领。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他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能够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厦大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的到访。
1: 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已经抵达华盛顿，正式开启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特朗普呢是亲自到安德鲁斯基地去迎接习近平主席啊。根据白宫方面透露的一些行程安排，在24号，特朗普夫妇会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非常盛大的欢迎仪式，之后还会有国宴茶叙。这些安排您留意到哪些细节呢？
2: 这次习主席啊访美啊，应该说对双方啊乃至对世界来说都是一件大事。所以我们看到这次美国方面啊，也是为了体现他的诚意吧，几乎是拿出了全套的这个招待的仪式啊。因为这次习主席呢是国事访问，不仅啊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总统亲自去迎接，而且随后呢还有一整套的这个礼仪和程序啊。欢迎仪式呢，他美国方面啊中美。

0: 双方啊参与的这个人员都会比较多啊，所谓大范围。然后呢是进入到国宴啊，国宴呢应该说是给主宾双方啊提供了一个在比较宽松的气氛中啊能够交流啊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呢是茶叙，我们看到进入到茶叙阶段啊，估计就主要是两位领导人之间啊进行面对面的啊一些深入的讨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从这个大范围啊到小范围，可以体现出啊，一方面啊，美国方面是一方面啊，可以看出美国方面很用心啊，另一方面呢，其实也体现出啊，双方都希望借这次机会啊，不仅能够体现啊这个在，不仅能够体现啊在外观上中美关系的这种稳定，同时呢，也希望借这次机会呢，能够接触到一些实际的问题，切切实实的。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和缓和呢，能够更好的去推进，所以我想，这次访问我们不仅要看到啊这个，形式上的，更应该注重啊它内容上，双方啊究竟能够解决什么问题，而且能够为双方关系未来的前景打下什么样的基础。
1: 白宫方面还透露呢，在25号，两国元首会一起去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共同来回顾啊，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这些档案跟文件。这样一个安排有怎样的深意呢？
0: 其实对中国的对外关系或者是外交政策来说啊，中国方面是很看重历史传承的啊，尤其是在中美关系。我们知道中美关系啊，源远流长，但是呢又比较曲折和复杂。在这个时候啊，尤其是双方关系要稳定下来，要面向未来的时候，我觉得共同回顾历史啊就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啊，作为这个当今世界的啊所谓的强国，其实它在中国的，在我们中国的整个发展的过程中啊，它都不同阶段啊、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你比如说啊，我们一说到美国，就会想起当年中美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啊，曾经共同的啊来反抗这个法西斯的暴政，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中美之间不仅是政府啊，尤其是民众之间，有很多脍炙人口，而且家喻户晓的一些共同战斗的故事。然后在新中国时期，当年的这个尼克松访华啊，这个可以说是在整个世界啊掀起了一股这个中国风暴。然后紧接着我们看到改革开放到现在，应该说中美之间啊，无论是在政治上的这种互信的不断的建立，包括经贸领域啊这样一种这个合作啊，人文社会交往等等，其实在很多方面呢，不仅啊取得了这个成就，同时呢又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记忆。我们中国外交啊一贯强调，尤其是现在啊，说中美关系要从战略高度和这个长久的这个历史视角来看待。那我觉得这个历史视角啊，它毫无疑问啊，在今天啊，我觉得就可以为中美双方共同处理好当前的问题，而且共同驾驭好未来的发展方向啊，能够提供一些信心，而且能够为双方提供共同的历史记忆。我们知道，只要有了这个共同的历史记忆啊，在未来如果双方的关系再碰到什么问题，那大家呢可以到共同历史记忆中呢去得到启发，而且得到鼓舞。
1: 所以这样一个安排啊，颇有回望过去、展望未来的一个意味。我们看到王毅外长呢，把两国的元首外交称为两国关系当中的一个定盘星，而且呢是不可替代一个战略引领的作用。两国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互访，也是非常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的。您怎么解读其中的内涵？
0: 的确啊，中美是两个大国，而这两个大国如果要搞好关系的话，两国领导人啊，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元首外交，一定是要发挥作用的。如果啊，这个两国关系啊出现了一些困难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又需要领导人呢来当面沟通，共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尤其我们看这一段中美关系呢，之所以在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进入到目前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缓和的时期，主要呢还是来自于双方领导人面对面的沟通，然后达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识，然后才使得两国关系呢有一个缓和和稳定的基础。比如说去年10月份啊，这个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实现了会晤，当时的这个会晤啊，实际上就为接下来双方的关系啊能够稳定到现在啊打下了一个坚实基础。同时呢，今年5月份啊，特朗普总统访华，然后紧接着习主席这次访美，

0: 双方在半年之内啊实现了这个领导人互访，元首互访呢，实际上，首先在形式上啊，能够给外界传递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就是中美双方呢愿意通过这样一种啊相对密切的领导人之间的直接沟通，来共同为双边关系的稳定呢，能够提供基本的条件。同时呢，正是由于领导人之间的互动，也可以帮助双方啊，把一些面临的具体问题，更好的拿到这个最高领导人层面来加以讨论，然后加以解决。所以我想这个元首外交啊，其实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非常成功的、非常宝贵的经验。所以我们现在呢也看到，在中美关系中，这个元首外交应该说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1: 在今年5月份中美元首会晤的时候，提出了要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中美关系。有分析就认为呢，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是提供了战略的指引，同时也打造大国关系的一个新的范式。这其中的意义您怎么解读？
0: 之所以现在中美提出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啊，这个不仅在两国，而且在世界呢，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们提出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其实它的主要目的呢，就是要为中美关系呢设定一个基本的方向。换句话说呢，双方要努力的把这个关系推向一个向上向前的这样一个轨道。还有一个呢，就是要给它设定一个底线。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把这三个概念分析一下啊，首先建设性，建设性相对应的呢是破坏性。如果中美之间啊没有一个稳定的关系的基础，双方不断的去卡对方的脖子，那这样一来的话，双边关系的不断恶化，毫无疑问就会给整个世界的稳定啊带来很大的破坏性。还有一个呢，就是战略性。所谓的战略性呢，实际上进一步强调说，中美是两个大国，所以双边关系呢一定要站在全球的高度来看。它不仅仅是一对简单的双边关系，实际上中美关系稳定了，应该说整个世界格局的相当部分啊，就可以得到一个稳定的基础。还有一个呢，就是稳定啊，我觉得稳定这个概念啊，实际上更多是对应当下的情况。换句话说，要为双方的关系呢设置底线，同时呢，也要让双方啊，无论是什么样的问题和矛盾，都是在一个稳定的框架下来解决。这样一来呢，我们看到中美关系啊，就和此前啊出现的这种激烈动荡不同，既有方向，又有底线，又有框架，所以这样一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可以说是，突破了近十几年来啊中美关系啊始终似乎找不到一个明确的方向，同时呢，在很多问题上，美国方面又不断的突破下限来挑战中国的底线啊，我觉得这样一种状况呢，有了这样一个清晰的定位以后啊，可以得到非常。在很大程度上呢，可以得到解决。
1: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啊，稳定的中美关系就更加的重要了。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透露呢，中美元首这次会晤会就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包括世界和平发展等重大的议题交换意见。双方可能会涉及到的议题，您怎么来判断？
0: 我觉得首先呢，这次习主席访美，而且双方领导人会进行一个广泛的而且深入的一个讨论。首先当然是要解决一些双边的问题。你比如说啊，这个如何把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通过一些这个具体的内容和成果加以体现。双方呢，我觉得有必要啊，这个不断的恢复此前设计的一些这个双边的各个领域的对话机制，因为只有有了这样一些日常的这个没有障碍的沟通和交流啊，才能够让这个稳定性啊能够更好的体现出来。再一个呢，我想双方呢还会去讨论一些涉及到经贸领域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到现在其实中美之间在贸易问题上、经济问题上是处在一个暂时休战的状态，换句话说，有些问题呢还没有得到解决。那这一次能不能在一些问题上取得突破，至少在中美经贸关系的大的方向和原则上能够有一些共识，我觉得这个呢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中美关系的其他方面，比如说双方在人员往来、教育、科技社会交流等等方面，因为我们知道此前呢，美国方面采取了一些这个限制措施。

0: 实际上给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啊、社会交往啊带来了很大的不便。那在目前啊，我们看到进一步稳定啊、进一步缓和的情况下，双方能不能在这些领域也能够啊做出一些更积极的姿态？最后呢，当啊毫无疑问啊，我想会涉及到当前世界的诸多的地区和全球性的问题，因为中美两个大国啊，其实对当前啊要不断的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不断的要去抑制地缘政治冲突，我觉得都有相似的和共同的责任。所以我想这次啊，这个双边领导人的互动，应该也会向外界释放出更多的啊来帮助啊这个来帮助地区和国际形势回到和平的方向，同时呢让世界经济有更多的动力。我想应该释放出更多积极的信号。
1: 就像您所说，中美两个大国携手，对世界各国而言都是意义非凡的。从推动解决国际跟地区的热点问题，到应对全球性的挑战，再到支持多边机制的发展，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之下，中美两国携手合作，它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0: 我们知道习主席说过啊，这个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啊。当然，这个话呢，实际上不仅是中国对自己的自我要求。如果我们啊这个放眼来看，其实当今世界啊，我觉得每个大国、每个主要行为体都应该啊有这样的自觉。我觉得大的样子呢，第一个就是要第一个呢就是要始终啊把这个发展经济促进这个合作啊作为一个主要的方向。因为我们看到中美两个经济体啊，现在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分量越来越大。而当前世界经济啊，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啊，包括逆全球化呀、保护主义啊等等。所以，如果双方啊能够在经济领域保持一个相互的开放的啊这样一个状态的话，毫无疑问会对当前的世界经济呢释放出更多的信号。我想接下来啊，这个其他国家的经济复苏，在中美两国啊如果解决了一些经贸上的矛盾以后啊，也会啊得到一个更好的环境。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促进共同责任啊，因为我们看到当前啊，这个无论是地缘政治冲突，还是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矛盾呢，还在不断的上升。如果啊，这个中美两个大国能够啊坐下来啊，能够就当前的国际形势，包括全球治理啊，来对对表，然后来交交心，然后来共同的提出一些解决方案。我觉得毫无疑问啊，对当前很多的一些地区啊国家间的问题呢，会创造一些更有利的条件。还有一个呢，我觉得中美两个大国啊，还肩负着共同的历史责任。我们看到这一段啊，这个都在讨，我们看到这一段舆论都在讨论说，怎么样去更好的塑造一个未来的多极化的世界。在未来多极化世界中呢，毫无疑问啊，中美呢是两个啊。这个不仅啊，这个具有最大影响力，而且是应该承担最大责任的两极。所以在多极中，中美这两个核心的两极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觉得接下来实际上国际社会正在期待，我也相信这次中美领导人的互动啊，也会不断的给出答案。
1: 好，谢谢崔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中美两国就经贸、人工智能等议题进行沟通，对两国、对世界有怎样的意义？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5: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3号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美国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举行会晤。
6: 这是何立峰与贝森特近期的第二次会晤。贝森特在会后表示，美中双方对于延长即将于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战安排，或者达成更大规模贸易协议，都持开放态度。此前，中美两国经贸团队20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中方在会后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5: 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前啊，两国先进行了这个经贸的磋商。其实中美两国多年来形成的这种贸易依赖是很难被打破的。要让经贸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推进器，接下来中美的贸易关系会怎么走呢？
7: 的确啊，这次习主席访美啊，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个一些仪式上的一些这个看点以外，其实最大的一个看点还是接下来中美之间在经贸问题上能不能有所突破。美国方面撤销了一部分对中国的这个不合理关税，但现在美国对华的关税呢，还是维持在一个17.5%到35%的这样一个高位，所以双方，所以现在的情况呢是，关税本身包括美国采取的其他一些对中美之间正常的经济活动的限制，实际上已经极大的影响了中美之间的经贸合作水平。无论美国方面千方百计啊，要摆脱所谓的对中国的这种贸易逆差，要摆脱对中国的市场依赖，但在现实中呢，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
5: 对，
7: 因为经过过去那么多年的发展，双方在全球化的这个分工体系下呢，在很多领域已经实现了这个深度的互鉴。所以在这样背景下，我想这一次中美之间的互动啊，我们在经贸问题上我们看两点啊。第一个，首先我觉得应该说这个可能性非常大，就是要延长所谓的休战期，因为此前双方达成的这个一致呢是休战期到今年11月份，那现在看上去啊要进一步休战，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双方在现有的这个比如说贸易关税的问题上，还有一些对这个科技啊人员啊这个经贸方面的交流的限制啊，能否有一些这个撤销，或者说能否有一些缓和。我觉得这两个，我想如果这次中美之间互动能够产出一些这个具体的结果的话，那就毫无疑问啊，就意味着双方在经贸领域的这个矛盾呢是继续啊能够继续得到解决，而且也能够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啊提供一个更好的经济基础。
5: 人工智能呢，也是这次各方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说呢，现在正在研究同中方要设立一个人工智能的预警热线。我们看到中方的态度跟立场是明确和一贯的，认为各方应该共同努力来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当今世界啊，人工智能飞速的发展，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中美就人工智能展开沟通，有怎样的重要性跟必要性？中方的态度您怎么解读？
7: 的确啊，我们看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啊，不仅正在改造我们的世界，改造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且最重要的是呢，它也对未来的地缘政治格局，尤其是中美之间的关系啊，会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塑造作用。现在我们首先呢，我们知道，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中美呢毫无疑问啊是处于当今世界的第一梯队。我看到最近啊，这个美国方面还有数据说，现在在人工智能的一些顶级模型啊，包括一些基础的这个能力方面，其实中美之间呢已经不相上下了。但是呢，两国呢在其他的一些领域呢又各有长处。你比如说美国方面啊，在这个美国方面在财政投入啊，在基础设施啊这些方面呢，它有它的一定的优势。但是中国呢是在比如说相关的科研产出以及像这个工业机器人领域又是非常的突出。所以现在这样一种格局呢，是一方面啊，两国呢需要为未来人工智能的向善发展要共同的这个提供条件。因为这作为这个人工智能领域两个相对领先的大国，只有明确这样一个共同责任，双方呢才能够回到一个共同的方向上，而不仅仅是所谓的竞争。再一个，我们刚才讲的中美之间呢，现在在人工智能领域呢实际上是各有长处。我们试想一下啊，如果两国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不仅仅有竞争，而且还有合作，那其实对于两国之间的关系能够继续稳定甚至向前发展，它是可以提供新的动力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中美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能够实现合作，那其实对于整个世界的人工智能发展呢，会带来一个非常积极的促进的这样一个作用。因为如果未来各国之间不仅是中美之间，包括各国之间，如果只是一种竞争的状态的话，一方面呢，我想会大大的一方面呢会大大的阻碍人工智能本身的发展。再一个呢，会给人工智能的治理带来很大的挑战。因为现在人工智能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它在带来很多的这个便利，带来很多的发展的同时，它其实呢也可能会产生一些风险。所以我们看到这次这个中美双方有意要在这个共同监测或者说一些这个数据分享方面，如果能够达成共识的话，我想毫无疑问这就是中美双方在共同促进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
5: 向世界传递的也是利好的信号。非常感谢崔先生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Клетіну, Копар 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秘密大营救的时候呢，何祥营住了一个晚上。
9: 问船家有没有黄花鱼卖，然后船家跟他说有，那证明应该是安全的意思。
10: 唰的一下跳上岸，就冲回中华。
11: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
13: 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15: 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6: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短视频刷屏引燃入境热潮。Because
17: China has got so many things to see.
16: 踏足街巷，触摸人间烟火。Shanghai
18: feels very modern. Beijing feels a little bit more traditional and down to earth.
16: 亲身体验一场旅行，改变世界眼光。
19: Don't listen to the media. Don't listen to your friends and family. Go explore it for yourself, and I promise you will not regret it.
16: 凤凰聚焦，眼见为实。美国游客静观中国，正在播出。

过境中国240小时免签证给了更多的美国游客游中国的便利。民间的旅游热情给美国的官方中国旅行警告来了个去敏感化。不过中美之间航空航线仍然没有恢复到曾经的高峰频次和实惠的价格，算是个阻碍。中美领导人再次友好互动，各方对于中美之间进一步便利交往和交流有新的期待。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4: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5: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6: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中蒙天下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

0: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新隧道，在广西的山水之间开辟了一条通江达海的捷径，也是目前中国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那说到这儿，我想先讲一个100多年前的故事。1919年，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写下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在广西开凿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让西南的货物不必再绕到广州，从广西可以直接出海。在那个年代，这只能是一个停留在纸上的梦。100多年之后，一条连通江海的新运河在广西动工了。2002年的8月份，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平陆运河开工建设。4年的时间里，有超过20000名的建设者扎进了这134.2公里的山河之间，他们开挖航道，修筑船闸，让图纸上的线路一点点出现在山水之间。不过，比工程规模更让我好奇的是另一个问题：船有了路，那原来住在这里的动物该怎么办呢？答案是在规划之初，工程师们就把红树林、洄游鱼群和野生动物的生存需求一起放进了设计图里。他们主动地调整航道的走向，减少3.13公顷红树林占用，建设了一条480米长的树缝式加鳗鱼道的双鱼道，配备 AI 识别和声纳监测系统，观察鱼群到底怎样通过，让水里的通道也有人照看。不仅如此，他们还为动物设置通道，让被航道隔开的两岸多出一条可以往来的路。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会问，花这么多心思，在高铁和高速公路如此发达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修建一条运河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从平陆运河出发，沿着水道回看2000多年来人们怎样与水打交道，让我们跟着水去远方。
1: 2026年9月16日，平陆运河，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正式通航。从空中俯瞰，平陆运河如一条玉带，蜿蜒穿行于八桂大地的丘陵与河谷之间。从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经青州灵山县鹿屋镇，沿清江一路向南，直抵北部湾。从图纸到现实，4年时间，建设者在丘陵河谷间修出了一条新的出海通道，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但对于广西，对于中国而言，这条运河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广西，中国唯一沿海的西部省份，长期以来，这片土地面临着江海阻隔、出海绕行的困局。广西虽临海，但珠江干流西江的入海口在广东，广西内河货物出海需绕行珠江口多走数百公里，平陆运河将为货物出海提供一条新路线，让广西的内河水系直接连通大海。
2: 平陆运河开通不仅是广西，可能还辐射到那个西南地区，像四川、贵州那边，它的货物都可以引流过来。
1: 但从起点到终点，65米的落差，5000吨的船怎么翻过去？建设者们在开挖航道的同时，还修了3座梯级枢纽：马道、起石、青年。船开进闸室，闸门关闭，闸室水位随之调整，船就像坐电梯一样跨过水位差，向南出海的船经过3级枢纽逐级下降，最终驶入北部湾，返程时再逐级升高。
3: 我们这个船闸基础放量这么大，我们往下挖65米，就是为了把它落在坚硬的岩层上面，来确保安全稳定。
1: 更令人惊讶的是它的节水智慧，马道和起石两大枢纽用的是世界首创的3级叠合式省水船闸，他们把每次过船消耗的水存进高、中、低3级省水池，下一次过船再补回来， 船来船往，水就在三级水池和闸室之间循环，省水率超过60%。下游的青年枢纽用的是互灌互卸式船闸，省水率约50%。三大枢纽预计每年可节约的水量超过10亿立方米，相当于70个西湖的蓄水量。船翻过了山，水流在了河里，这条路不是让水白白流走，而是让它一趟一趟循环往复地送船出海。船闸为船接上水路，生态通道则为动物保留往来的空间。绿化工程完成后，被运河隔开的林地之间将多一条连接。
4: 那之前我们的鱼儿都没办法回家，如何保护这个生态是吧？我们生态鱼道就属于这个绿色工程中的一项，包括我们上游的马道枢纽上面也有一个这个动物通道桥，是为了保护这动物它可以自由地穿梭回家啊，不要阻断鱼儿跟我们动物的回家的路嘛。
1: 这样的设计有助于减少工程对动物迁徙觅食的影响。
0: 一条运河值不值得修，不妨先替运货的人算一笔账。平陆运河通航之后，西江内河港口经这条水道出海，相比绕行广州，航程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那根据测算，物流成本可以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腹地企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少绕一段路，货物就能够更早地抵达港口，而企业也多了选择。从广西出海再驶向东南亚，距离变成了账本上的时间和费用。但是这条路中国人已经走了2500年。2000多年前，秦军南征，粮草被吴陵挡在路上，秦始皇命监御史禄开凿陵渠，湘江与漓江分属长江、珠江水系，要让运粮的船跨过这道分界，就得给两边的水接上路。没有盾构机，没有数字孪生，古人用划嘴像犁划般劈开湘江，用大小天平调节水量，3分入犁，7分入湘。后人又设斗门，一闸一闸把船抬过山岭，那正是现代船闸的雏形。一条陵渠让中原与岭南之间多了水路往来。2000多年之后，再看同在广西的平陆运河，船变大了，船闸也变了，但那个朴素的问题还在：隔着山，隔着不同的河流，怎样让一条船少绕些路呢？
1: 陵渠让长江和珠江连在了一起，但在中国更大的版图上还有一条水路，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成了一张网，它就是中国大运河。故事要从公元前486年说起，吴王夫差下令开凿邗沟，把长江和淮河连了起来。这是中国早期的重要运河，也是后来大运河的一段起点。到了7世纪，隋代大规模开凿运河，连通南北。13世纪，元代又改植部分河道，将航路接向大都。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这三部分共同构成今天的中国大运河。中国大运河全长约3200公里，穿过8个省和直辖市，它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也是一条至今还在流淌的活遗产。其中京杭大运河段，北起北京，南到杭州，贯通海河、黄河等五大水系，全长约1797公里，这个长度是苏伊士运河的9倍，巴拿马运河的22倍。2014年，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沿线27座城市、1011公里的河道都成了遗产的一部分。为了让这份遗产留得更久，扬州三湾古运河畔建起了一座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远远看去，它像一艘扬帆起航的巨船。馆里收藏着10000多件文物， 把大运河的开凿、变迁和记忆一件一件摆在你面前。杭州则给大运河建了一座数字档案馆，千年运河在数字世界里继续流淌。
5: 我们使用拍照、测量、三维扫描等技术进行计算与建模的目的是尽可能的完整的保留下这些文化遗产的全貌。随着时间的变化，有些遗产它会生病或者发生意外，比如遭遇到火灾、洪水、地震之类。正因为有这些数字化档案的存在，我们就可以对它们进行复原，用我们数字化的方式去保留和保护这些文化遗产，就能让它们能够长长久久地保存下来。
1: 但活遗产要活下去，离不开活水。从20世纪70年代起，海河流域北部约707公里的河段水越来越少。为了让大运河重新有生机，一场补水行动开始了。南水北调的水、再生水、多种水源被统筹起来，水情慢慢改善，周边的生态也一点点修复。龟山湖在山东济宁，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也是大运河的重要枢纽。经过几十年治理，水清了，鸟多了，湖光山色又回到了人们眼前。在大运河的南端，浙东运河到今天还在通江达海，它西起杭州，经绍兴，东至宁波入海，全长约239公里，把内陆水网和海上丝绸之路连在了一起。绍兴古城河畔，浙东运河博物馆就立在岸边，它的屋顶曲面，像水波一层层荡开，在河岸边舒展开来。走进馆里，文物、场景复原和多媒体把浙东运河的开凿、船运和文化记忆一点点铺开。这条活着的运河千百年来一直在滋养两岸，也一直在孕育繁荣。
0: 从灵渠的三七分水，到中国大运河的千年漕运，再到平陆运河的新航道，2000多年来人们不断地为船寻找通路。南方的粮食和丝绸沿水北上，内陆的货物循着航道出海。对于船上的人来说，一道闸门打开，前面便是下一段旅程。对于岸上的城市来说，船停下来，生意和生活也就有了来往。我们刚才关心的是一条船能走多远，但是换一个地方，问题就会变成水本身怎样才能走到人们身边呢？我们把目光从繁忙的运河移向吐鲁番的绿洲、太行山的村庄，你就会发现，人们等待的未必是满载货物的船，可能只是流进田里的一渠水。山挡在中间，烈日晒着地面，一条水渠该往哪里修？有的贴着山腰走，有的干脆藏进地下。那下一段旅程，我们不再只跟着船走，而是跟着水，看看它怎样越过阻隔，抵达一片田、一座村庄，最后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上半场我们看水怎样拖着船远行，现在不妨把船留在岸边，单看一滴水的旅程。它要从山脚流到农田，看起来不算太远，可是沿途的烈日和风沙都会让这段路变得不容易。新疆吐鲁番被称为火州，是中国最干旱的地方之一。这里年降水量极少，蒸发量却很大。对种葡萄的人来说，有水还不够，还得让水尽量少损耗地流到地里。明渠暴露在日光下，水容易蒸发，风沙吹过也可能淤积在渠道里。面对这样的难题，如果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办？再把渠挖得宽一点吗？还是换一条更隐蔽的路呢？当地人给出的办法是把引水的通道藏进地下。看不见水在流，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往前走。地面上是烈日，而地下却可以留住清凉。这条藏起来的路就是坎儿井。
1: 从天山脚下到吐鲁番盆地，在地下几十米的深处，隐藏着一条条暗河，它们连成总长数千公里的地下网络。坎儿井由竖井、地下暗渠、地面明渠和涝坝组成。人们利用山体的自然坡度，在天山雪水浅流处开挖竖井，将地下水汇聚，然后通过地下暗渠一路引流到绿洲。它把水藏在地下，巧妙地避开了烈日的蒸发，也防止了风沙的掩埋，滋养了吐鲁番的葡萄沟，也为丝绸之路上的绿洲生活留下了水源。从地下藏水到平原引水，公元前256年，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岷江水流湍急，从高山奔涌而下，常常在成都平原引发水患。李冰没有选择修建一座大坝去死死堵住江水，而是用极其巧妙的设计给岷江分了一条路。这就是都江堰，它利用鱼嘴分水堤，将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外江排洪，内江引水。更绝妙的是飞沙堰和宝瓶口，它们利用离心力和水位差，让大量泥沙排入外江，将江水引入成都平原。深淘滩，低作堰，这六个字成为了千古治水的箴言。大自然的山不给路怎么办？上世纪60年代，河南临县十年久旱，水贵如油。为了彻底摆脱干旱的折磨，临县人民决定引漳入林。他们要穿越太行山的悬崖绝壁，修建总干渠和支渠等合计长约1500公里的引水网络。当时机械设备和施工条件有限，他们就用绳子吊在悬崖上，用锤子、钢钎一锤一凿地在太行山的山腰上硬生生抠出了一条人工天河。在红旗渠的建设过程中，有一处最险要的工程叫做青年洞。300名青年突击队员在悬崖绝壁上经过1年零5个月的奋战，硬是凿通了这条长616米的隧洞。红旗渠的建成不仅解决了临县几十万人的吃水问题，也让引来的漳河水流向农田。山腰上凿出这条路，最后改变的是人们取水种地的日常。如果说红旗渠解决的是一个县的生存问题，那么引江济淮则把引水的范围扩展到更大的区域，是一项跨流域调水工程。它一渠两用，不但从长江下游引水一路北上调入淮河，还可通航，开辟出第二条南北水运大通道江淮运河。沿江淮运河北上，船舶从巢湖进入派河口船闸，船被拖到高处，再驶入引江济淮的河道。这座船闸可以通行2000吨级船舶。以前淮河的船要绕行京杭大运河，现在走引江济淮，航程缩短200到600公里， 2000吨级的货船能省下48小时以上。水流继续北上，到合肥西郊，问题来了。引江济淮的河道和辟河总干渠高差36米，没法在同一个平面上交汇。建设者想了一个办法，让一条河从另一条河上面飞过去，这就是辟河总干渠渡槽。河上有河，水道也能立体交叉。
0: 引江济淮让长江水一路北上，也把一条新航道打开了。而南水北调走得更远，东线、中线已经把南方的水送往北方，规划中的西线则还没有建成通水。那今天你在北京打开水龙头，流出来的可能就是千里之外的长江流域来水。拧开龙头不过一两秒，可是水在到达之前已经走过很长的一段路了。我们很少想到这段旅程，但水的问题不止在北方，南方有些城市河网密布，也要为稳定供水而做准备。珠江穿城而过，听起来并不缺水，可是河里有水并不等于任何时候都有合适的水源。旱季来水会减少，咸潮也可能会影响取水。城市越长越大，生活和生产都需要水，那么供水能不能多一份保障呢？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就是把西江的水向东送，为广州、东莞、深圳等地增加水源选择。只是地图上画一条线很容易，真正修起来，中间可隔着城市、河流、铁路和公路，水要走得顺，也不能打断地面的生活。于是工程师们就把目光转向了地下，在我们看不见的深处，水有了自己的通道。它怎样穿过这个阻隔呢？我们去西江边看一看。
1: 北宋徽宗年间，佛山先民利用西江和北江，在这里修建了桑园围水利工程，用以农耕灌溉，防洪排涝。千年之后，在这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附近，一项新的输水工程建成，它就是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这个工程专门为解渴珠三角而建。珠江三角洲虽然河网密布，雨水充沛，却并非用水无忧。2004年底至2005年初，广东遭遇50年罕见的大旱，江河水位普遍偏低，更雪上加霜的是，珠三角还遭受了近20年来最严重的咸潮倒灌。这一事件暴露了广东水资源的深层问题，时空分布不均。在此背景下，西水东调成为解决珠三角东部缺水问题的重要途径。工程设计团队用深埋盾构施工和深层管道输水的方案，在纵深40米到60米的地下空间建造，永久征地只有2600亩，和传统民渠输水方式相比较，节约了90%的土地资源。然而，由此带来的施工挑战就大幅增加。从地图上看，珠三角工程的输水线路由西向东，穿过密集的城市，地面上是道路、楼房和人们熟悉的街区，地下几十米深处则是另一条不易察觉的通道。西江水沿着它流向东部，经过后续供水环节来到居民家中，沿线超过3200万人从中受益。看不见的水路连接着每天都要用水的生活。
0: 今天我们沿着水的足迹看了运河，也走进了藏在地下架在空中的水道。单看每一处都会好奇，这么大的船怎么越过水位差，这么远的水又怎么送进城市呢？把它们连起来看，你就会发现工程的模样虽然不同，但最后总要回答一些很日常的问题。货物怎样少绕路，庄稼怎样等到水，家里的龙头怎样用得安心。2000多年前，邗沟连起长江和淮河，后来一代代人继续开渠修闸，水上的往来也越走越远。100多年前，人们设想在广西打通出海的水路，今天再看平路运河， 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航道和船闸，还有为鱼群动物留下的通道。给船找路的同时，也得想一想，原来生活在这里的生命该怎样通行。水利工程并不是建好以后故事就结束了，水多的时候怎样分，水少的时候怎样省，渠道怎样维护，都还需要人们长久的照看。说到底，我们不是给地图增添几条漂亮的线，而是让远处的水与近处的生活可以接得更稳一些。下一次打开水龙头的时候，也许可以多想一想，这股水从哪里来，经过了哪些河流，又穿过了怎样的山与城市呢？我们未必看得见它一路走来的风景，却每天都与这段旅程相遇。山河之间另有山河，水的另一种走法，最终抵达的还是我们的生活。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1: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2: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0: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3: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1: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3: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0: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10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4: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公路加沙
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3: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1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6: 我们当照片，
1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8: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好，各位观众，刚刚礼乐声响啊，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欢迎仪式上致辞，为中美关系提出多项建设性的意见，并且当场宣布未来会邀请10万名美国青年到中国交流。另外呢，还宣布了一个好消息，就是接下来几天，两只中国大熊猫婷婷和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好，有关这次早上的欢迎仪式更多消息，我们这个连线的是就在白宫的特约记者王冰如。冰如你好，那我们刚刚是全程听了习主席的讲话，那我们知道今天早上呢，
1: 杨叔你好，
0: 是特朗普总统也是在白宫南草坪举行了一个超高规格的欢迎仪式，都有哪些亮点？那接下来两位领导人的行程怎么安排？什么时候会有元首会晤？
1: 好的，杨叔。那么在今天早上从10点钟开始的这个欢迎仪式啊，可以说是精确到分钟，而且行程呢非常的紧凑，也有非常多的细节的设置。而且呢，有一些环节呢，即使是白宫现场的记者也说是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这就包括现在即将两位元首呢将前往白宫的玫瑰园举行一个

0: 阅兵仪式。那么在白宫玫瑰园的现场呢，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美国的陆军礼仪号角队，他们会在白宫西翼和椭圆形办公室的这个屋顶上进行列队演奏。这样的一个场面呢，其实是在白宫跑了很多年新闻的记者也没有见过。那么在这个仪式结束之后呢，我们在稍后还会看到美国的这个飞行列队 B-2 轰炸机和 F-22 这样的一个编队从我后方的白宫上空飞过。另外呢，在刚才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讲话的现场呢，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细节。那么美方出席的除了有特朗普的内阁官员，像副总统万斯，还有他的夫人，以及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美国财长贝森特以外呢，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还带着他的女儿，就是会说中文的那位Arabella， 她同样呢也在现场，那么亲临这次中美元首会晤。那么在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还记得当时呢她曾经用中文来演唱《茉莉花》，并且呢背诵《三字经》。那么现在时隔多年啊，小女孩呢已经长大了。那么在今天的双边会晤的安排是在大约11:30的时候呢，双方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小范围的会晤，之后呢会在白宫的内阁室进行大范围的双边会谈。那么今天的会谈时间呢，双方并没有公布，但是从特朗普的行程来看，他今天下午呢一直到3点都是没有任何其他安排的，因此呢双方会谈的这个时间非常的充裕，到晚上呢6点以后呢才是国宴欢迎的环节，并且呢会一直持续到大概是今天晚上9点左右。那么通过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办公室稍早前公布的细节啊，这次国宴呢美方也是进行了精心的设计，融入了很多中国的元素，比如说从花束的摆设、桌布的设计会融入中国红这样的元素。另外呢从菜单的这个选择上来看呢，白宫这次也是非常的用心，比较的清淡和健康。从现在的菜单来看啊，就比如说有像蘑菇呀、青菜，以及呢是鲈鱼，没有使用特朗普一贯吃的这个牛排呀，或者是薯条等等这样的食品。那么可以说呢，这次的细节呢是非常非常的考究。那么在今天晚上国宴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在现场送上最新的资讯。杨叔，
1: 好的，非常谢谢冰如来自白宫的报道。细节规格确实是可圈可点啊，如何解读？马上在日本九州现场请到的是美利坚大学美国问题专家赵全胜先生。从昨天特朗普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机，到今天白宫南草坪盛大隆重的欢迎仪式，还有冰如刚刚介绍的种种细节和规格，听起来觉得在美国外交史上都相当的罕见。这传递出怎样的信号？美国为什么对中国如此的重视？
2: 对，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啊，凸显了特朗普对习近平主席访问的重要性的这个再三的强调。实际上这个事情啊，我们看到啊，今年从5月开始，两国元首就开始见面，然后呢，特朗普这边率先宣布说9月份又要见，所以呢一来一回。那么呢我们还看到呢，有可能在11月份的这个 APEC， 在深圳，那么也可能在 G20， 对吧？这个，所以这样的一个一来一回呢，我觉得就是有这样一个很重要，不但是这一次的这个重要性，而且呢是把它给机制化。所以我们在设想啊，今年是见了，如果是三次吧，或者是更多，有这样的，那么以后会不会每年呢都会最起码一来一往？这样一来呢，又起到了引领双方关系，把它给稳定下来。而这次这个讲话呀，这个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而且还特别强调了中美关系的这个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而且呢稳定大国关系的稳定
1: 是
2: 它的必要性，而且还讲到了可行性，提了很多具体的措施，像刚才说10万青年，美国青年访问，大熊猫，对吧？送到亚特兰大，另外还讲了很具体的一些措施，比如说增加这个直飞的航班，对吧？这些让我们在美国的

0: 动混合攻击，欧洲多国紧急预警，俄罗斯与北约是否处在开战边缘，史无前例规模空前，乌克兰出动上千架无人机如何重创俄罗斯能源命脉，胡塞武装首次袭击沙特首都，中东局势为何迅速升级，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据围绕中美关系的发展请教的是在杭州现场浙江外委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冲先生。刚我们听到习主席的讲话，为中美关系稳定性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建议和意见。那我们看到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完成互访，而且呢，这是两国外交史上非常罕见的密集互动。您认为中美关系现在进入到一个怎样的阶段？接下来的这些行程有哪些最大的看点？
1: 中美关系现在进入了一个企稳回升的阶段。五月份特朗普访华，中美同意建立一个建设性的稳定关系。现在在两国元首一年内两次会晤，而且以后像 G20 还有 APEC 在有可能会有机会的情况下，双方关系在稳定下来，稳定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回升。就像刚才习主席讲话里面提到的，双方领导人保持经常性的沟通 ，communication 对中美双方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双方领导人之间的沟通互动，对于中美外交的引领是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而同时，双方是面对这个现实，是承认双方是有竞争的关系 ，competition 这是存在的，但是是有序的竞争。有序的竞争里边是双方在赛跑，而不是说像角斗士一样把对方打倒。我说这种良性的、可控的竞争，对于中美关系来说，它是一个企稳、慢慢以后回升、有护栏这么一个重要的信号。而接下来的议程呢，又包括在诸多领域探讨更多的合作空间。我们看到的是经贸领域双方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那么其他在人工智能领域，中美如何更多的合作，引领人工智能在未来一个正确的航向上正确发展，这对于中美来说都是说对双方有利、对造福世界的事情。其他还有很多领域，比如说司法领域还有医疗卫生领域，中美都有很多的合作空间。
0: 了解，我们期待接下来的小范围和大范围会谈，中美关系有更多的具体的成果啊。那王先生，我们看到稍早前习主席发表书面讲话，提出了就是中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战略指引，并表示双方未来应当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您对习主席的书面讲话又有怎样的解读？
1: 我觉得这就是书面讲话是对中美关系一个很好的定性定位。对中美关系来说，这是大国，大国关系定位是特别重要的。
0: 是
1: 建设性稳定关系，建设性那是面向未来，稳定就说明双方都有共同期待、共同的目标。但是中美双方意识到是竞争是存在的，并没有说避开这些矛盾，而是承认有竞争。那么在承认有竞争的基础上，承认有分歧的基础上，那竞争是可控的。就像刚才习主席讲话里说的，竞争是两边去赛跑，而不是角斗士把对方打倒。
0: 是
1: 这种情况之下，中美就有一个稳定的前景，和平可期。那么对中美双方、对全球，它都是一个相当积极的好的信号。
0: 确实是，中美关系的定位和双方的解读对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我们期待今天习主席的访问行程取得圆满成功，也谢谢两位嘉宾和记者带来的深度解读。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我们一同来看文汇报，在头版的版面啊，好大的版面，这里关注的是当前最火热的中美关系。习近平金晤特朗普，不断充实中美新定位内涵。而且呢，在这一次啊重要的峰会登场之前呢，中美之间重要信息还有包括文物归还等，所以很多的学者呢就分析，这是暖意跟善意在此之前不断的铺垫，当然也很关注接下来的进展。先做今天的头条聚焦。一起来看看在今年度最重要的一个大事。先看标题，文汇报，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同时在港媒这里呢，看到的这个场面啊，特朗普亲自接机啊，这一段场面呢，也是这两天媒体聚焦关注的一个重点。而在当这撮的接触当中啊，所有的一些议题自然也是一个观察的重点，但是气氛先走在前面。包括呢，我们看到啊，有英文叙述的媒体啊，这里是来自新加坡媒体，也特别关注到是特朗普亲自接机的这个环节，也提到呢是持续有三天啊。这个中国跟美国之间啊，中国领导人所进行的国事访问，他用一个盛大啊，用一个盛大来形容这样的一个重量程度。而且在这次呢，还有一个这个军方啊，美军军方会有空中分列式的一个展现。看到这么样一个盛大的场面跟气氛的同时，也注意到在议题上。议题上要关注，特别是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核心呢是看接续怎么做啊，说了什么又怎么做。在习主席抵美前夕，谢峰重申台湾问题不容挑战，这是今天《明报》的标题。同时还提中美不能搞 AI 版星球大战。在这里啊，要看到就是在我今天呢，但我们看了一下比较多，包括美国的媒体，他们对于在这一次中美元首再次峰会的一个期待，认为会讨论到很多问题，当然伊朗战争当前的情绪、地缘政治、关税问题，这些都是一个重点。但是呢，他们更关注啊，特别是这两周，AI 成为了一个核心。AI 在当前的一个全球话题的热度当中，它的一个风险治理、防御管控，中美两个大国都在 AI 发展的冲刺前沿上，能不能在这件议题上面有一些进展，也是很多学者跟专家会关注的一个议题方向之一。而接续再来看美国的一个战略性，近期在美国的战略学界呢，兴起的很热门的一个讨论点，就是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的概念认定，还有一些观察的变化。当然我们要说的是，在这里呢，不代表本节目的观点，而是呢这几篇啊是连番的，有一些学者呢把美国战略界近期比较热的一个话题提出台面上来做一个观察与讨论。联合早报这一篇看到美国会从第一岛链撤至第二岛链吗？给了一个问号。沈泽伟的一个文章，观察者提到的是另外一个是国防优先的高级研究员珍妮佛·卡瓦纳吉所提出的一个大胆判断，说美国应全面撤至第二岛链，台湾这张牌该扔了。这两者呢，主要都是聚焦美国战略界近期升温的相关的议题啊。那第一岛链的位置大家都很知道，在联合早报的这一篇呢，关注到的第二岛链到底是什么位置呢？啊，内容写着一向关岛、帛琉、密克罗尼西亚还有马绍尔群岛等第二岛链，在这里呢，而且还说要缩减啊对亚洲的一个安全承诺。当然，这到目前为止并不是白宫一个正式的政策方向，他们自己相关的法规啊，在这个岛链的一个判定上、一个政策的一个铺排上，它还涉及了法律跟同盟制度的一些障碍。但是在这一波话题的一个讨论的温度当中呢，还有包括接续看的这一篇，我们先看《金融时报》，它把几个头像拼在一起啊。因为他们在对华的关系上向来可能被视作是比较强硬派啊，所以呢，他这一篇的文章呢是说，哎，特朗普把这些人是暂时先关进笼子里了吗？但核心这一篇主要叙述的是说，在华府内部的有一些战略啊转弯啊，战略是否降温的这个探讨啊。注意到美国有一些官员，他在面对现实的情况下，也可以注意到，当他面对大局势之时，他的谨言慎行都代表对于当前现实局势下一定的一个判断。那同时呢，另外《纽约时报》的这一篇哦，他也是一个学者一家之言啊，这个学者呢是Jessica Chain Wells， 他也是提啊，说现在看到那个中美之间呢，的会互动上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关注的一个同时，核心呢，这个学者啊，主要是说，他的核心就是合则两利，
认为中美大国现在在好多地方领域上面都 互相各自握有重量的筹码，那如何能够共同在风险上有一些持续性的风险管理，都希望呢在这个气氛点上达到有些正向的一个判断，正向的判断刚刚来看今天纽约时报最新有这一篇说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亲自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访，那现在对于美国民众来讲，一篇新的民调显示对于中国的积极度好感度往上升温，这是一篇它的一个这个图案啊，我们可以看到呢，上面这个蓝色线呢就是冷感，这中间这条线呢是态度中间啊，那下面绿色线呢是一个好感程度，特别我们看到在这一块，这个对于冷感度下降啊，但是这两个呢都是算是好感度啊，这个好奇程度、有兴趣程度呢是升高。这地方呢，学者来分析，从2021年做一个中介线，因为当时发生了疫情，现在全球都在之后呢在恢复自己的生活生机，大家忌惮去。那核心呢是现在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借由年轻人之间的互动，这里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美国呢。这里对于中国创新的技术还有发展有越来越多的认识和兴趣，在调查当中年轻人对于中国的兴趣度跟好感度的反弹这个非常的一个明显，还有数据当中也发现美国的民众对于特朗普的关税所带来的生活成本的开支这一点已经显现出一定的不耐烦程度美国国务卿特朗普或在 APEC 或 G20 峰会再与中方交流，联合早报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中美贸易休战协议延长2个月到明年1月，请注意，现在这两条消息我们所看的都是美方的人员对外所释放出的一个信息，而在这个部分我们也要关注接续在中方是否有更精确的一个回应，但核心就是说在这些呢是美方对外先释放出来的信息的一个同时还是来看呢实际的市场上现在我们刚刚提到现实面的一个观察，这次马斯克的一些谈话跟一些美国企业的拉动，一起来看看大公报，马斯克特斯拉上海工厂成功寄予中国团队，还有说中美贸易如连体双胞胎，在经济日报这一篇观察说特斯拉的长三角密验厂供应链难与华脱钩在这里看到这个商业的合作，中美之间其实有庞大的贸易量，在短期内呢，应该说在一段的时间内不可能有迅速可以替代的这条路线，因此才说在合则两利。而这一段经济日报的分析当中，最后一起要来看的是这个部分，他引用了马斯克的话来去叙述当前的一个现实的样貌。马斯克在今年初他这自己本身的 Tesla 的财报会上，他在分析当前市场情况的时候也提到说是人形机器人现在接续可能是中美之间也是竞争的一块，但是说美国可能会试图来在这边有一些限制，但是供应链因为成本、制造能力跟开发效率会继续向中国集中，那虽然有限制，但是呢美国的企业仍离不开中国制造的零部件因为在产业规模、供应链生态及落地能力方面，说中国已经建立起绝对的优势和话语权。另外来看高市早苗跟特朗普的会晤大家注意的亮点是什么？我注意到特别是网络上的信息他可能关注的第一个并不是他们谈了什么，而是高市早苗到底在一定的时间内跟特朗普做了多少次比较特别的表情大家看的可能是这一块。好，在看热闹的同时来看到底谈了什么，涉华经济安全议题同意对华议题保持协调。好，保持协调，其实在地缘政治的一些周边关系上，中美关系的牵动力是比较大的，才会成为一个引导性，恐怕不是日本自己说了算，但是它有一个政治上的动作我们要关注，它促删敌国条款。中方提，这里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已经表示了，说这个条款是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的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这里呢可以看到新报这里这主要是港媒来做一个关注，到目前为止在联合国的宪章当中至少有3处的条文都有相关的一个记录，而在过去的一些动作当中确实曾经启动删除的程序，但是没有再往下推进高市早苗他这一波的谈话跟故意提到这个点显然是经过政治上的一个盘算的，他要把这个议题再次的一个丢出来，但这件事情要通过因为他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门槛，任何联合国宪章的条文要更正的话他的门槛是非常清晰的，那么另外一个他透过这个部分释放出来一个潜在的一个野心跟想法呢，就是因为他要争取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日本近年来我们知道他做了非常多的动作在跟其他国家比较起来他担任非常任理事国大概已经有
12次了，可能是跟其他国家相对比起来是最多的，所以他想要往前推进，近年来一直不断的再去增加一些盟友，就是希望在常任理事国方面的一个推进啊。但所以这个部分呢，可以看到这两者议题，他们是故意在这个时候把它同时端上了台面。接续就是韩国的动态，李在明跟特朗普谈了30分钟，谈什么呢？在韩国的媒体啊，聚焦到的是不是要谈造舰、造军舰、造船。东亚日报，这是韩国的三大报之一，李在明尽快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特朗普加强造船业合作。路透社这里也提，也是提到一些造舰的计划。另外一方面，纽约时报则关注的是李在明呼吁用外交的方式来去解决争议。好，我们先看到外交的一个动作，主要昨天也看到了延续昨天的消息，希望美国能够放宽对朝鲜的制裁。同时呢，是看能不能再先帮忙这个冻结是说对于朝鲜这里释放善意，大家先冻结之后，最后再谈全部的一个去核化。所以李在明的想法呢是先冻结，中间缩减限缩，最后再去整个拆除。但这个部分呢，还是要有赖当前能不能够把对话这个平台给正式的派上台面。而李在明认为，目前为止是特朗普最有能力能够再跟朝鲜重启对话另外再看造舰的这个部分，大家也很关注造舰的这个部分呢，现在并没有对外公布说它造舰的舰型还有数量，但我们注意到在消息当中所透露的韩国这个韩华集团，他们在2年之前呢，韩华海洋、韩华集团他们就买了美国的费城造船厂，这使得韩国在美国造船有了一定的基地。后来呢，又提出要扩产的一个计划，要把每年他们可能本来只能2艘的一个造船的能力要增到20艘，这只是他们一个产能的目标。最近呢，又拿了20亿美元的这个叫做导弹追踪船。不过它是追踪船，追踪后勤支援作用并不是这个作战的一个标配。那所以看这里可以看到，韩国跟美国在这一块领域上面的一个关系，他们透过了这个叫做收购还有呢些还要扩建的一个计划接下来现在还有一个合约，已经有了一些基础的支撑。朝鲜代表团听特朗普联大讲话，缺席李在明演讲这个态度很清楚同时南华早报这里看，近期我们看朝鲜的飞弹试射，它可能是有一个信号的释放，这个信号呢，就是希望把去核化的这个议题能够在峰会当中呢给排除出去。当然如果美国呢对于朝鲜的无核化这件事情已经不再坚持了，普遍会被认为这是否就能够促成新一波接触的甚至谈判的对话的一个重要契机。继续是全球速览。这是今天港媒做的关注，先看星岛日报的标题，港籍湖北黑老大黄大巴及时处决。那明报这里也是看他因为涉多宗暴力拆迁，被捕前呢，他购置了几处的豪宅，在媒体当中也有所曝光。智能眼镜街头偷拍猖獗，罚检方彻查。网传他可能对于女性还有一些骚扰这比较多。欧美开始出现了近代浪潮。南华早报这里也看，因为它其实涉及了个隐私权。当然，在这样的智能眼镜上市的同时，到底什么样的地方可以戴，什么样的地方不能戴，商家的责任跟鉴定也成为了一些讨论。在法国还有其他其实欧洲相关的国家，有些地方像学校，这些智能眼镜是不能够戴进去的。然后甚至还有一些其他更为严格的一个声明。但所以可以说呢，智能眼镜的应用也在目前的一个社会安全公众的这个领域里面。还开始更多的受到关注。这是彭博社跟经济日报这两边主要呢都是一样关注到中国车企它现在最新的一些市占率在这里呢，包括电动车在欧洲呢是真的是越来越受欧洲民众的一个关注跟喜欢。中国八月份的车企在欧洲的市占率再创了新高，在这里那整体呢核心的一个推动还有包括它的性价比也再次在这个讨论声当中受到关注。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1: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继续读报，我们看要闻追踪。联合国大会啊，这一次在举行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是国际政治观察的一个重点啊。先来看美伊联国总部会谈，六月以来首次，特朗普软硬兼施，还对伊朗啊说出了一些威胁的谈话。那昨天我们也看到了，在《华尔街日报》今天头版，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场面啊。这原本是应该和平殿堂，大家都为着和平做努力。但是特朗普在谈话当中被视为呢，也表达了一贯的一个强硬啊，协议或是消灭，在对伊朗的问题上也惹起各方很大的一个批判。那与此同时，其实伊朗的谈话也被视作是表现出了他一定的强硬。在这里看到德黑兰时报啊，这次伊朗的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我们看他手举的照片，他们没有忘记，当然也必须要记住伊朗的前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他的整体啊，在美国的这整体的威胁下，那整体的一个情势，在这一次我们看到伊朗总统呢也做了一些强硬的谈话，而且这个标题他们永远不会低头。好，到目前为止，这整体来看到，对于美国跟伊朗之间的一个观察，两边都是台面上强硬的谈话，而实际上这个间接谈判呢，在观察当中认为这个门并没有完全关上。但是在联合国大会进行的期间，伊朗的代表人员已经说了，他们并不会跟美国官员直接接触，所以现在呢，靠的呢还是一些中介啊，中间的国家，还有一些人，在这个部分来看看它的进展到底有没有可能往前推进。而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美国又有新的动作。海陆受阻之际，伊朗航班又遭限制。今天《金融时报》这里也是啊，主要是美国的财长贝森特，他直接就说了啊，只要是给伊朗航班，你给他燃料，给他降停，甚至有票务的服务，可能就不排除会受到美国的二级制裁，甚至是在美元体系当中受到限制。所以看到的是什么呢？这整体啊，它已经开始有些影响了，像是土耳其啊、伊拉克、阿曼等国，他们有些啊往伊朗的航班可能停航，甚至是限缩。但是到目前为止，这并不是说全球航班因此跟伊朗的民航这里的一个往来就是完全停飞。不过可以看到，美国它陆续呢，它是制裁，又有海运，再到金融，现在甚至到民航，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等于说再加上了美元体系的限制，意图在使得第三国还有服务商呢自己去断了跟伊朗航班的这个服务，跟民航的这个服务。所以这件情势的一个影响性啊，也在这次联合国大会情势当中呢，大家会看到，也很关注啊，它接下来一个发展。在这个时候，美国自己内部的困难也是浮现的，像是中东的情势引起全球在燃料方面供应的一些挣扎，美国的柴油就受到影响，所以美国现在想方设法，自己如果有柴油的话，是不是先不要去出口？各种的一个方式，但是在业界呢，却认为说啊，这个还是会重挫燃料市场啊，不论它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在这里呢，虽然是希望要遏价格，但是还是没有，你看周二的零售价冲到了6.53美元，这破纪录。纽约时报的这一篇，全球啊都因为这燃油价格的增高，各地出现了程度不等的抗议。 看左上角这个呢，这在菲律宾啊，右上角的这个呢，这里看到叙利亚哦，还有呢，这里呢，接续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像是巴基斯坦等啊一些国家，他们受的影响比较大。你看像这个葡萄牙，葡萄牙它正升破美加仑，升破九美元啊，这还得了啊！另外呢，在菲律宾这里啊，开始要限制要分配了啊，所以他们这边的抗议情绪也比较大，因为特别在菲律宾啊，有些连种菜的啊，或者是渔民啊，现在燃料太贵了，买不起，不出海了。甚至这个菜怎么办？烂在菜园里了吗？啊，另外呢，印尼这边也要限缩啊，都要变配给的方式。所以这一波的一个愤怒和影响呢，也让大家再次看到，当中东这里能源的限制情势未能恢复的时候，它冲击的是全球的连锁反应。特别是过去我们到亚洲、东南亚这些长期依赖性较高的国家，可以看到它的冲击现在是持续显现出来哦。接续再来看呢，美国跟胡塞武装之间。美国跟胡塞武装并没有在做直接的一个军事上面的互相针对的同时，但沙特这里可能不开心了啊。胡塞在这里，沙特天价军费何以输给这胡塞武装啊？在这里，香港林一有一波看法，因为之前呢，一般来说在观察上觉得胡塞武装只是拖鞋军，但现在可能是小看他们了。而金融时报这里也看啊，沙特不会忘记特朗普在应对胡塞武装威胁时的犹豫不决，但是这个不是说沙特的表态哦，他这里内文我们看清楚了以后呢，他主要是一位这个曾任美军的情报，也是退役的陆军中将啊，吉布森他的一个谈话。他说呢，近期因为沙特呢受到的影响，他非常希望美军能够持续轰炸胡塞啊。希望美国的空军支援就是持续去轰炸这个轰炸胡塞，让他们不会再对沙特做任何的威胁。但是美国方面并没有同意这样做啊，特朗普没有同意这样做，所以使得沙特现在开始不禁在怀疑，因为他们一直保持跟美国购入庞大的军备，但是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损及自己利益的时候，美国并不一定在这个时候真的能够出手保护。所以呢，这篇文章也在叙述沙特开始在思考美国的依赖角色啊，这个承诺性的一个角色到底能够施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他开始呢对美军的啊，对接下来特朗普政府发生了一个怀疑，所以这位呢美国退役的陆军中将就提说，这个沙特可能很难忘记这件事情，那势必也会影响到接下来啊他这个周边群势的一些布局。这还有一件事，二十多年来首见美国的中期选举啊，这是不让欧安啊委员会去派观察员了。这个欧安委员会在过去大概二十多年前，2002年开始啊，到美国的中期选举做一个观察，但现在美国没有同意啊，没让他们去，这是这么多年来的一个首次啊，所以当然也会引起一个关心。而且美国其实现在要入境，它还有一些准入的一些限制啊，这些都是一些门槛。特朗普在联合国演讲中将政治遗产置于中期选举之上，华尔街日报的一篇分析，之前美国很多的政治分析师都看是这样的，感觉特朗普对于中期选举的关注度，他其实更在意的是自己留下的政治遗产，包括他以强硬的外交手段去施压得来他口中所谓的和平，他自己认知的和平啊。另外呢，就是你看白宫东翼他要见宴会厅，这也觉得他对他来讲可能是很重要啊，他可能放心力是放在这些上，所以使得现在美国中期选举的情绪啊，甚至有一些共和党籍的候选人，他是选择跟特朗普保持距离，要不然他跟他这个州份的选民，特别是以务农为主的这些他很难去做交代。看到这里啊，联合早报还一篇分析说，特朗普联大演讲漠视联合国创立初衷。这个呢，其实不用分析，大家也能看得见了。但核心他在这里讲到的是说啊，他不断的还是以美国优先，同时在外交上是以一种经济、军事两边双重施压的这一种手段啊。纽约时报这里刚刚就听到我看的啊，我们看到的就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自己本身所发生的信任危机，他在这里呢主要是一些关键的州份可能会影响啊共和党在参众两院的国会掌控权的这个州份啊，候选人自己这里呢都有自己的候选人都会有一些判断了啊。另外，美国邀请普京出席将在特朗普佛州度假村举行的 G20 峰会，华尔街日报中文版路透社啊，主要就是12月有一个 G20 20国集团的会议，在这里包括美国国务卿也说，可能呢在这里普京特朗普之间也会举行峰会。不过克里姆林宫呢这个消息知道了之后说他们会考虑，但到底实际上是如何会被参加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拉夫罗夫告诉卢比奥，基辅蓄意破坏全球能源市场稳定，同时也看促俄先停息能源，乌计冬季前中战。 泽连斯基在这一次的联合国大会上啊，当然对俄罗斯战争当中呢，对于普京的角色，对俄罗斯的角色又批评了一把啊。在这里，他虽然也呼吁了一个和平，可以看到目前两边的进展，接续要来看啊。因为其实我们看特朗普跟普京他们上一次面对面接触的时候是去年，大家一定印象还很记得，就阿拉斯加的峰会，谈了近3个小时。但是到目前为止，俄乌双方还没有完全停火，有关于在能源上面的一些控制啊，还没有看到更新进展的一个条件，所以接续呢，可能看看是不是十二月这个可能又是再次一次很重要的一个契机啊。另外，这个是看到德国啊，德国总理我们说梅尔茨，他现在每一分钟的压力都很大，结果呢，他还没真的下台呢，新的接棒人选好像就已经浮出水面。今天《金融时报》看的是这一位伍斯特啊，他是北方邦了，他有一个这个地方的一个领导者，那他呢是目前可能在基民盟里面他的民调声望最高，不过要注意他是一个温和派啊，他可能自己要先保住接续他这个邦，也有一些选举啊，先稳住这一块。那而且这么温和派能不能在当前德国相对比较偏激的一个政治情绪当中得利，不知道，还得再看啊。还有另外呢，就是纽约时报这里也在看说，德国现在不让另类的选择党可以调动一些战争机密档案，原因就是担心这个档案是不是有外泄的可能。再来看今天的大千世界，这是在香港港媒的消息，是防止虐待儿童会开的一个记者会，关注到虐儿的发生率跟有关于这个性侵案的占比率首次跟身体虐待持平的关注点，在这里呢，主要也在呼唤在相关方面的一个保护，还有一个风险的一个防控。接续的这一位是在香港也是受到热论啊，这是中大的一位副教授，同时也是在新亚学院啊，在这里做一个演讲，演讲的时候就提到女人读书没有用，要掉金龟等等的一个谈话，现在呢大量的被抨击说这是不是歧视啊，他表示说自己愿意致歉，当然也有人说呢，但这年头啊，这个说话啊，这个可能真的要三思而后行。好，一起来看看，因为中秋节，来看看在香港这里中秋灯会的筹办。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23头身处绝境的孤儿象被中国从非洲津巴布韦救助到广东清远，他们会喜欢清远长隆的新家吗？
2: 没来之前，我们已经打造了一个将近4000亩的运动场。
1: 毒牙的碧波如何建立起自己的王朝？曾经性格冲动的大男孩又是如何学会了沉稳与守护？
2: 他好爸爸好丈夫，他可以用他的生命来保护这些校区。
0: 我们和他们，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0: 本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8: 香甜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9: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0: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1: 我们能照片，
12: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3: 既然坚持过来就干吧，就
14: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4号上午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发表致辞。习近平表示，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是。

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特朗普表示，他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主席当天上午还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
2: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当天还在特朗普的陪同下前往白宫南草坪参观新停机坪。特朗普与习近平结束会谈后，两人来到白宫南草坪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特朗普表示，他和习近平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向习近平展示了新停机坪上的总统徽章。中美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新一代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并与飞行员短暂交谈。特朗普还向习近平提及附近正在施工的白宫宴会厅。习近平即将出席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国宴，相关的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本台正在白宫的特派记者胡林。胡林你好。
3: 你好，罗通。
1: 那中美元首稍早前的会谈内容都重点关注了哪些议题呢？你在现场还有哪些最新的观察？
3: 罗通，首先我想介绍一下，目前我现在位置呢正在白宫。其实呢，我周围呢目前是被很多的美军的这个仪仗队的士兵们环绕着，大家都在为今天盛大的晚宴来做最后的准备。我们知道呢，目前来说的话，特朗普夫妇呢将会为习近平夫妇呢在这里举行一场盛大的晚宴，而且早前也表示说呢，这场国宴呢是由梅拉尼娜来亲自操刀的。那中美元首呢分别会在这场晚宴上来进行致辞。美方呢在早前呢也公布了这一份国宴的名单，包括有前菜、主菜还有甜点，而且呢将会主要展示美国的食材，从中呢会巧妙的来融入中国的元素。 那有一个特别的这个设计呢，是晚宴当中呢将会有一款气泡酒的祝酒开始，以致敬1972年尼克松总统与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举行的这种历史性的和平祝酒。那晚宴的装饰呢，也是凸显了这种温馨和喜庆，专门汲取了红色在中国历史中这种源远流长的文化内涵，包括啊桌布还有鲜花都特别选择了红色。那我们其实早前也聊到很多了，由于场地的限制呢，这一次晚宴啊，国宴只有125席，真的可以说是一票难求。那媒体也分别关注，究竟谁能够与习特共会？那特朗普早前形容说呢，这对他来说是一场非常艰难的门票。但其中呢，从美方来说，我们非常熟悉的像黄仁勋、马斯克等，他们五月份也是跟随了特朗普访华，还有一些这样的新的面孔。那我们看到呢，包括 OpenAI 的 CEO 奥特曼，以及包括亚马逊的创始人贝佐斯。那我们了解到呢，在即将举行的晚宴上还会有多场的表演，将会有美军陆战队和美军陆军的这个军乐团表演。其实外界也很关注，那么在晚宴上呢，是否会有中国的商界高管来出席？目前我们还是没有确定的消息。其实我们看到今天一整天的这个会谈，包括从欢迎仪式开始到最后结束了双边会谈的时候呢，特朗普也特别对记者表示，他今天在白宫与习近平进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晤。那我们看到呢，一场隆重的国宴即将在白宫登场，我们也会在白宫为大家带来现场直击。罗彤。
1: 好，感谢胡林发回的报道。我们也了解到了即将到来的国宴会有非常多的看点。我们继续来关注中美元首会晤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那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华盛顿记者王琦。王琦你好。
4: 你好罗通。
1: 国宴即将到来了，而且中美元首之后的行程，美方方面还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可以透露呢？那美国各界如何看待这一次中美元首的一系列互动？
4: 好的，罗通。那国宴和后续行程方面，白宫今天公布了更加具体的安排。特朗普总统夫妇今晚将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举行国宴。梅拉尼亚主持了宴会筹备，餐桌采用红色桌布和红色花卉，菜单包括南瓜浓汤、芝麻脆皮鲈鱼以及搭配白宫蜂蜜冰淇淋甜点。那开席所用的美国起泡酒与1972年尼克松访华期间中美领导人和平祝酒使用的酒来自同一品牌。晚宴还安排了男高音歌唱家和美军乐队演出。那国宴之后，两对夫妇明天上午还将再度会面。按照白宫公布的行程，他们将在白宫红厅茶叙，随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观看中美交往历史的档案和文献。那特朗普夫妇将在档案馆送别习近平夫妇。那今天稍早，梅拉尼亚已经陪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亚洲艺术博物馆，观看孔雀厅及中国瓷器。当地中文学校的学生还为两人演唱了《茉莉花》。那美国各界对会谈的关注集中在保持沟通和取得可落实的进展。国务卿卢比奥认为，中美两国领导人必须保持最高层级的接触。共和党参议员戴恩斯希望元首复访能够维持战略稳定，避免双边关系波动冲击全球经济。那中美贸易全国委员会则支持延续经贸对话，并希望企业参与人工智能安全讨论。美国公众则期待中美关系稳定。那美国媒体普遍也表示，两位元首今天的互动都突出了友好与合作。罗通。
1: 白宫国宴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也会为大家进行持续的跟踪报道。也感谢王琦给我们发回的报道。继续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4号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5: 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在白宫宣布，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赴美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这一对大熊猫均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大熊羊平平为雄性，名字寓意象征和平平安。福双则是雌性大熊猫，名字寓意象征双重祝福。它们都出生于2020年。根据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的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研究协议，平平和福双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为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美方积极开展场馆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为大熊猫创造更加舒适和更加安全的生活环境。中方专家同期向美方提供场馆改造技术指导，明确大熊猫场馆的设施、饲养管理、食物保障、健康护理等双重等标准要求。下节还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

0: 京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1: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24号称，该组织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的军事目标，造成数百人死伤。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此次行动打击了多处指挥控制中心、武器库和部队集结地，包括沙特部队第六应急师的指挥所。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增援部队中的也门和苏丹人员，以及数十名沙特士兵和军官。声明称，此次行动是为了应对沙特在边境地区大规模集结兵力，意图升级的敌对行动。沙特阿拉伯民防部门23号就吉赞省的潜在危险发布了紧急警报。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近日冲突急剧升级。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24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行使自卫权，对阿富汗境内用于发射和存放无人机的10个地点进行精确空中打击。而阿富汗政府发言人则表示，巴方当天凌晨对阿富汗3个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强调阿方会对巴方的野蛮侵略做出果断的回应。
4: 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塔拉尔24日发放视频称，军方于当天凌晨打击了阿富汗境内10处无人机存放点，并指这些地点一天前被用来对巴基斯坦发动无人机攻击。塔拉尔发表声明强调，巴方这是在行使自卫权，声明并以强烈措辞谴责23日从阿富汗领土起飞的无人机蓄意非法入侵巴基斯坦袭击平民的行为，称这是对巴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是严重且不可接受的侵略行径。巴方呼吁阿富汗立即停止一切敌对活动，并对在阿境内活动的恐怖组织采取有效行动。阿富汗南部坎大哈地区在凌晨受袭后，现场冒出火光和浓烟，东部霍斯特省多栋房屋被炸毁，幸好居民及时逃到屋外。一所学校也被击中，造成严重损毁，玻璃散落一地。教师指出，学校受袭后已经无法运作，学生被迫停课。电影部记者表示，校舍多次被袭击，巴基斯坦声称这里是军事目标，这完全是谎言。塔利班安全官员和警察赶往现场调查，检获大批炸弹碎片，并且检查还有没有未爆的炸药，以确保居民安全。塔利班政府发言人24日发表声明，否认对巴基斯坦发动无人机攻击，又批评巴方凌晨空袭阿富汗南部和东部，包括坎大哈、帕克迪亚省、霍斯特省，造成多名平民死亡。阿方强调，将会对巴基斯坦野蛮侵略做果断的回应。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近期互相发动攻击，又指控对方纵容恐怖组织越境施袭，冲突急剧升级，使得国际调解努力增添困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早前来英国出席活动的阿曼住房与城市规划大臣舒义礼24号对本台表示，阿曼正在扩大全方位交通物流网络，摆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局势对当地经济和外来投资的困扰。他还提到，阿曼会继续作为协调方，推动美国和伊朗的积极沟通。
5: 阿曼房地产市场近年来强劲增长，吸引了大量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以及国际投资者的关注。但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不稳，也迫使阿曼要更积极地走出国门，推销自己，包括当地房地产以及金融服务市场。舒伊利这次出席伦敦推广活动，正值阿曼宣布取消所有来自伊朗的进港航班。美国财政部也为此形容，打击伊朗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2: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3: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4: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在白宫出席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共同检阅仪仗队并致辞。
1: 习近平同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要把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转化为行动。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大规模袭击沙特，包括沙特第六应急师的指挥所，造成数百人死伤。
1: 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反驳不利于以色列的言论，而会场内的代表纷纷离场，以示抗议。
0: 巴基斯坦称行使自卫权打击阿富汗境内军事目标，阿方称将对巴方行为作出果断回应。
1: 泽连斯基在联大会议期间，分别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会晤。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早上好，我是小翔，以头条起来跟进到的是习近平主席访美的最新消息。中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的上午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且发表致辞。
0: 习近平表示，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
2: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国歌 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特朗普表示，他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欢迎仪式上，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对美丽的美利坚合众国进行国事访问。他还指出，中美要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中美双方必须要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正确相处之道。
2: 感谢特朗普总统和夫人给予我和我夫人的热情款待。首先，我仅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我们要加强沟通。
1: 习近平也表示，中美要加强沟通，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他和特朗普总统彼此尊重，已经建立良好关系，保持经常性的沟通。虽然说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习近平指出，中美要和平共处，他多次讲过，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中美双方必须要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仪式上发表致辞，他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在经贸、科技、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中美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4: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3: 欢迎仪式上，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的到访。他表示，自2016年就任以来，与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立足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了深厚友谊。特朗普强调，未来将延续两国元首良好互动，推动中美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1: 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当地时间24号的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
5: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

0: 及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陪同下前往白宫南草坪参观新停机坪。特朗普和习近平结束会谈后，两人来到白宫南草坪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特朗普表示，他和习近平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向习近平展示了停机坪上的总统徽章，而中美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新一代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1号"，并与飞行员短暂交谈。特朗普还向习近平提及附近正在施工的白宫宴会厅。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4号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3: 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在白宫设国宴，欢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我们来看看现场画面。
4: 现场画面可以看到的是位于白宫东厅的外景。24号晚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此为来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国宴。而此前，据美国媒体的报道，预计出席国宴的商界领袖包括美国一系列科技巨头的高管，其中就有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等人。而美国不少的商界领袖包括花旗集团、摩根大通的高管也将会参加此次的国宴。24号的行程是非常丰富的。今天早些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会谈。而在此次的会谈当中，两国元首就一系列中美共同关心的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经贸问题上，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了新一轮的磋商，已经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他也强调，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可以看到，宴会厅的现场已经陆续有来宾抵达。红毯两侧，中美两国的国旗也已经安置完毕。在24号早间，特朗普总统为习近平主席在白宫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来热烈欢迎习近平此次对美国进行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的国事访问。在白宫的致辞当中，习近平就强调，他这一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在致辞中，习近平也指出，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同时他也指出，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的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如果没有中美两国的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而不论是在致辞还是会谈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出，人工智能将会是此次习近平主席访美整个行程当中的一个关键议题。在白宫欢迎仪式的致辞上，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在会谈中，他也强调，中美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在白宫东厅的国宴大厅外，可以看到红毯已经铺就。而美军的仪仗队也已经就位，迎接即将来此出席美国国宴的习近平主席夫妇。在今天晚上举行的美国国宴上，受邀人员名单也一直是外界颇为关注的一个议题。此前，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出席国宴的包括美国系列科技巨头的高管，其中就有不少是美国人工智能企业的高管，包括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谷歌首席执行官皮查伊以及 XAI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等人。除了科技巨头外，美国的商界领袖也会有不少人到场。包括美国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范杰恩、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等人。在24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是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在欢迎仪式结束后，中美两国元首继续在白宫进行了会谈。此次会谈探讨的议题也是外界颇为关注的内容。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日，中美两国的经贸团队贸磋商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达成了多项共识。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将会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首次对话。而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谈到经贸问题时，也强调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他表示，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中美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

而除了经贸问题之外，人工智能也是探讨的一个关键议题。习近平主席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就指出，中美两国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他表示，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同时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而在今天晚上，在白宫举行的国宴上，美国一系列科技巨头的高管，其中包括 OpenAI 等知名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的高管，也将参加此次的国宴。

这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是继11年之后再次访问美国，同时也是他时隔3年再次到访美国，也是继今年5月的中美元首北京会晤之后，两国领导人再次会晤。而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

在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的互动就提出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

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了战略指引，明确了发展方向。而在此次习近平同特朗普的会谈当中，也再一次提出要把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从愿景转化为行动。习近平在会谈中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他强调，双方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加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主席也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

而在今天上午，白宫欢迎仪式上，习近平在致辞中也强调了他此次访美的一个主要愿景。他表示，他这一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他愿意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也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现场画面当中可以看到，在即将举行美国国宴的宴会厅外部，红毯和美军仪仗队都已经就位，迎接即将抵达白宫出席美国国宴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据美国媒体此前的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巨头 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奥特曼已经抵达了现场，而著名芯片制造商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也已经来到国宴现场。

在今天上午白宫欢迎仪式上的致辞当中，习近平就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提出了三点：第一是要加强沟通。他表示，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他表示，他和特朗普总统彼此尊重，以建立良好关系，保持经常性沟通。

0: 这一点在过去一年间，我们也可以看出，两国元首引领着中美关系这一艘大船驶向何方。特别是在进入2026年之后，中美两国元首更是互动不断。在今年2月，两国元首通电话相约，多办一些大事好事，让2026年成为中美两个大国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年。而5月，特朗普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双方更是达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治共识，即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而习近平主
1: 我们刚刚画面上看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在白宫设国宴，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目前现场正在等待习近平夫妇的到来。
2: 我们再把时间往前推一点点来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的上午是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且发表致辞。
1: 习近平表示，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
3: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现场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刚刚步出了美国白宫的宴会厅，他们即将在此为来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妇来举行国宴。而当天早些时候，中美两国元首已经在白宫举行了历史性的会谈。在会谈当中，双方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好，可以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车已经抵达了白宫。特朗普夫妇在红毯上迎接习近平主席夫妇。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走上红毯，同特朗普夫妇握手。两国元首夫妇合影，这也是具有历史性的一幕。此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也是其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其时隔3年再次到访美国。而两国元首更是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宴会厅现场。那么在这里，特朗普将为

0: 到访的习近平主席举行国宴。
1: 好，我们刚刚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已经与特朗普夫妇共同步入白宫，准备进入即将开始的晚宴环节，我们也会随时为您跟进报道。
2: 那么在稍早举行的欢迎仪式上，习近平就表示很高兴对美利坚合众国进行国事访问。他指出，中美要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而中美双方必须要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3: 感谢特朗普总统和夫人给予我和我夫人的热情款待。首先，我谨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我们要加强沟通。
2: 习近平表示，中美要加强沟通，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他和特朗普总统彼此尊重，已经建立良好关系，保持经常性的沟通。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习近平指出，中美要和平共处，他多次讲过，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是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中美双方必须要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仪式上发表致辞，他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在经贸、科技、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中美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4: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1: 欢迎仪式上，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的到访。他表示，自2016年就任以来，与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立足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特朗普强调，未来将延续两国元首良好互动，推动中美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东厅举行国宴，来欢迎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那么，有关白宫现场的最新情况，我们立刻来连线本台特派华盛顿记者胡玲来了解一下。胡玲，你好。
5: 你好，橙子。
1: 和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白宫现场的氛围如何？关于今天晚上即将上演的这场国宴，有哪些细节值得关注呢？
5: 其实你可以看到啊，在我身后，白宫正在一场盛大的国宴呢，目前正在举行。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白宫北侧的草坪。其实啊，这个气氛呢，从下午5点钟就已经开始了。那美军这个仪仗队呢，从下午5点钟呢就已经在白宫的北门来进行操练和集结。可以说，经历了一整天的这个会谈，现在正在进行的国宴更像是一场盛大的招待还有庆祝的时刻。我们知道呢，今天的晚上的国宴呢是在白宫的东厅举行。特朗普夫妇呢，刚才呢是在这个白宫北门廊呢来迎接习近平的夫妇，而且呢，这次的国宴呢，特别是由梅拉尼亚是亲自操刀。那习近平与特朗普呢，会分别在晚宴上来进行致辞。早前呢，美方也是公布了这个国宴的菜单啊，包括有前菜、主菜还有甜点。那么特别强调呢，整个过程会展示美国的食材，但同时也会巧妙的来融合这个中国的这个元素。晚宴呢，特别有一个设计，就是用一款气泡酒的祝酒开始，以致敬1972年尼克松总统与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举行的历史性的和平祝酒的。 那么晚宴的装饰呢，也特别的凸显了这方用心啊，而且呢，专门是汲取了红色在中国历史当中这样的一个文化内涵。无论是晚宴的桌布还是鲜花呢，据说都是红色的。我们早前呢已经谈到很多了，因为场地的限制，只有125席，真的是一票难求。早前特朗普说呢，这对他来说是一张非常艰难的门票。刚才也说了，有多位的这个金融巨头会出席，那包括5月我们在北京就已经见到过的黄仁勋，还有马斯克等等。另外呢，还有 OpenAI 的 CEO 奥特曼，以及亚马逊的创办人贝佐斯。那我们看到呢，在晚宴上呢，还会有表演的环节，主要是由美国海军陆战队还有美国陆军的军乐团表演。外界其实也在看，会不会有中国的这个商界高管呢，也会出席国宴。尤其对于这些科技商界人士来说呢，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能够跟对方高层级的官员有这样面对面的交流机会。那我们现在呢，整个国宴正在进行当中啊，我们会在白宫现场为大家持续报道。橙子。
2: 谢谢胡玲的最新连线。中美元首的国宴现在正在举行当中，待回来我们会继续回到白宫现场。接下来先看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4号的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也举行会谈。
6: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在白宫设国宴，欢迎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我们来看看刚刚特朗普夫妇迎接习近平夫妇的最新画面。
0: 现场画面可以看到，在美国白宫东厅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已经走出了宴会厅，他们在红毯上迎接即将抵达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妇。为了欢迎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特朗普将在此为其举行欢迎宴会。画面可以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车已经抵达了白宫。特朗普总统鼓掌欢迎习近平主席， 抵达

0: 习近平主席夫妇走上红毯，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动上前同习近平主席握手。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次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身着的也是传统的中式礼服。中美两国元首夫妇合影，而今天晚上举行的欢迎宴会也是本次习近平主席访美的一个重头戏。此前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在欢迎宴会上不仅有美国的传统，同样也有着许多中国元素。
1: 有关国宴的最新消息，我们也会在稍后为您随时跟进。而在稍早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陪同下，前往了白宫南草坪参观新停机坪。特朗普和习近平结束会谈之后，两人来到白宫南草坪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特朗普表示，他和习近平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向习近平展示了停机坪上的总统徽章，而中美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新一代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1号，并且与飞行员短暂交谈。特朗普还向习近平提及附近正在施工的白宫宴会厅。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4号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3: 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在白宫宣布，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这一对大熊猫都是来自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大熊猫平平是雄性大熊猫，名字寓意是象征和平平安；而福双则是雌性大熊猫，名字寓意象征双重的祝福。他们都出生在2020年。根据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的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研究协议，平平和福双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为了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而美方也积极的开展场馆的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为大熊猫创造更舒适、更安全的生活环境。而中方专家同期向美方的场馆来提供了改造的技术指导，明确大熊猫的场馆设施、饲养管理、食物保障、健康护理等标准要求。
1: 习近平时隔11年再度到访白宫，美方从欢迎仪式到国宴都以高规格接待。从北京到华盛顿，中美元首强调把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从愿景转化为行动。中美两国元首坦诚深入会晤，为中美关系的巨轮锚定全新坐标，擘画大国相处崭新征程。
2: 而今天的上午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文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也将会为您带来习近平访美特别节目，也请您加入我们。还有更多焦点，马上回来。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

0: 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品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中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的上午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且发表致辞。
8: 习近平表示，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
9: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特朗普表示，他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欢迎仪式上，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对美丽的美利坚合众国进行国事访问。他指出，中美要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而中美双方必须要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正确相处之道。
2: 感谢特朗普总统和夫人给予我和我夫人的热情款待。首先，我仅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我们要加强沟通。
1: 习近平表示，中美要加强沟通，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他和特朗普总统彼此尊重，已经建立良好关系，保持经常性沟通。而虽然说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习近平也指出，中美要和平共处。他多次讲过，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中美双方必须要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的沟通和预防机制。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仪式上致辞，他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在经贸、科技、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中美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4: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3: 在早前举行的欢迎仪式上，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的到访。他表示，自2016年就任以来，与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立足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了深厚友谊。特朗普强调，未来将会延续两国元首良好互动，推动中美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4号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
5: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陪同下，前往白宫南草坪参观新停机坪。特朗普与习近平结束会谈之后，两人来到白宫南草坪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特朗普表示，他和习近平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向习近平展示了停机坪上的总统徽章，而中美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新一代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1号，并与飞行员短暂交谈。特朗普还向习近平提及附近正在施工的白宫宴会厅。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4号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6: 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4号晚间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晚宴。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夫妇在白宫北门廊迎接，两国元首夫妇握手。此次宴会是由梅拉尼亚主持筹备，除了中美官方代表团和政府官员，商界领袖也有出席，包括美国苹果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库克、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等人。根据白宫公布的菜单，宴会的菜色巧妙地融合了中国风味，而祝酒则致敬1972年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的和平祝酒，选用当年同款美国气泡酒。
1: 目前，特朗普与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东厅举行国宴，欢迎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最新情况，立刻连线特约记者王冰如。冰如早。
7: 下一早。
1: 冰如，其实现在国宴正在进行当中，这次很特别，是由梅拉尼亚所主持筹划的，所以这次国宴上面，你观察到了哪些亮点呢？
7: 是的，相宜。那么根据今天国宴的安排呢，稍后在大概10分钟以后呢，中美元首将会致辞。然后呢，从在8点10分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10分左右呢，国宴会正式开始就餐。那么在刚刚，白宫已经发布了这次国宴的宾客名单。那么这份宾客名单呢，一共有130多人，除了中方代表团以及美国政府、国会、司法、军方人士等等啊，其中呢还包。 包括了特朗普的家人，像我们今天呢就看到了伊万卡带着自己会说中文的女儿阿拉贝拉来到了白宫。那么上一次呢，我们还记得是她小时候2017年的时候呢，曾经在表演中国的诗朗诵还有三字经，并且演唱茉莉花。现在呢，相信她的中文呢可能比当年更好了。另外呢，特朗普的家人还包括了他的儿子以及夫人埃里克特朗普、劳拉特朗普等人。另外呢，就是这个晚宴宾客名单最大的亮点，可能就是大家最关注的商界人士。这部分名单里面呢，除了有刚才提到的科技界的这些CEO， 另外呢还有金融界以及制造业、能源和国防工业的人士。除此之外呢，还有学术界的代表，比如说纽约大学的校长呢，这次也来到了国宴的现场。那么今天国宴呢，我们刚才提到会有一些中国的元素，其实呢，这也是从今天早上白宫的欢迎仪式一直到晚上的国宴呢，我都观察到了贯穿中国元素呢，贯穿着各个环节。就比如说在今天白宫欢迎仪式上，当宾客到来等待中美元首致辞的时候呢，白宫放的这个歌曲包括了月亮代表我的心。另外呢，就是今天我们看到早上的时候，梅拉尼亚和伊万卡的着装呢也是都富含一些中式的元素。那么在今天国宴的环节呢，也是包括了像中国红的花束、桌布等等。那么白宫也明确的在第一夫人准备国宴的这份声明中说，希望能够把中国红色以及中国文化的这些元素与美国的文化融合在一起，这也是希望他们能够传递的一个信息。因为刚才呢，我们也特别提到了这次梅拉尼亚准备的这个国宴的酒叫做施拉姆斯伯格起泡酒，用来与这个是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时候与周恩来总理呢共同举杯的这样的一个同款的酒，以此来彰显中美之间的友谊。那么在今天国宴结束之后呢，大概会是晚上九点的时间，然后呢中方代表团和明天还有半天的行程，就是参观美国的这个国家档案馆，并且呢中美元首他们还会进行在白宫进行一个茶叙。那么更新的报道呢，我们也会持续的送上第一时间的消息。相信
1: 好，谢谢冰蕊最新连线。待会我们再持续回到国宴现场，我们再把时间往前推一点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的上午在白宫就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举行的欢迎仪式，也发表致辞。
3: 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
0: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特朗普表示，他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